0: 科学，我应该做的。
1: 好好开车。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哦，这就好了，这就很好
15: 了，基本上好了。
14: 不能这样啊，小月。
16: 其实俩人出现了问题矛盾的时候，这个纳俊还是有一些
17: 幽默感，
15: 他很主动在尝试。
16: 对，哎，小畅，如果是你，你是小月，你这个身边人就这么跟你搅和了这个局，你会？
14: 其实我看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我其实有点想带入纳俊。嗯，
15: 你换派别了？
14: 啊，不是，我还是小月派。我是觉得纳俊这么他那个扼杀这个游戏是有点不对，我觉得是有点就是有点下头，说实话。嗯，我其实想说的就是，我觉得他的这种关心啊，就是可以换一种让对方更加高兴的做法，
16: 比如说像你那么做，
14: 跪下我就一。要么你就更真诚的道歉，要么就更好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你就不要给他做出这个不玩游戏的决定，你就直接替他做方案去。哎，
15: 也是另一种解法。
16: 那假如说你的女朋友现在就是10点了，领导打电话，你必须明早交方案，然后这个时候她要去玩剧本杀。你会怎么做？
14: 我会配合我女朋友演戏啥的，我就说
16: 你是玩，玩到凌晨2点。
14: 我是演别的戏，就比如说她打电话说要让她加班，她哎呀我现在哎呀肚子好疼，我怎么了？然后我就说女士你坚持住，马上就到医院了，然后我现在送你去，我就配合她演这出戏。
16: 你真的好幼稚啊！
14: 对，是这样的。就我觉得她是少点乐趣，我觉得就是智商是很高，但是快不快乐又是另外一回事。嗯，
16: 而且大家在这个细节当中可以看。看到每一次啊，当小月觉得哎这没关系，哎无所谓，就是纳俊会觉得心里特别慌
15: 着急，
16: 就感觉是他自己明天早上要交方案，就是没写完似的。

0: 他比小月更着急。
1: 感觉到了，其实纳俊的那个着急，咱们往深里看，他其实是焦虑。嗯，如果再往深里看，焦虑是什么？焦虑是恐惧。
2: 对，
1: 而这种。

0: 没有感觉到自己被倾听了，
1: 是的，
0: 也没有感觉到自己被尊重了，嗯，甚至也觉得自己有的时候被轻看了，
1: 对，
0: 对吧？
2: 是。我现在再问问司主，你现在能接受这样的男生吗？
3: 我觉得压力很大。
2: 他一开始司主说，嗯，有一个这样的男孩在旁边安排也挺好的。
4: 我改变了。
5: 小月派欢迎你啊，我们做听众。
4: 小月派。
0: 所以你看，其实没有说一定对或不对，我们都挺能共情娜俊的。他有没有善意和那个好的出发点？
6: 有，
0: 其实一直都有。
6: 对。
0: 然后他也一直试着在替小月去承担一些，然后分担一些，甚至规划一些。嗯。但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小月能体验到他的爱吗？
3: 对，而且可能小月不一定真的想。
2: 对，
3: 可能不是他想要的。
0: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内在的渴望是有许多种的，亲密的渴望，但是还有一部分是独立的渴望。所以如果你一直以亲密之名扼杀了我的那个关于我自尊的、我独立的那份渴望的体验，其实会有很大的那种丧失感。
2: 对，
0: 而且慢慢的这个角色独立的角色在这个关系里面是会感觉到萎缩的，这有可能就会埋下他们之后有可能争吵的一个祸端。嗯，所以这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一个趋势。
2: 对。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1: 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2: 那我的呢？
1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6: 看你现在真的是
17: 越来越不可理喻。
18: 我今天不该冲你发脾气。
19: 真心在烟火气里悄悄传递。
7: 你妈现在得了这个病，必须有人陪她。
5: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看病啊？
2: 我儿子陪我回来看病，他临时有点急事儿。
19: 母子之间藏着说不出口的误会，

0: 秋果，你看你青蛙姐给我做的饭，你先吃啊。
1: 太清淡了，没什么胃口。
2: 心结该如何打开？
3: 手术治疗需要多少钱呢？
2: 大概10几万。
0: 刘胜哪儿啊？我得给他呀，把路铺好。
2: 他一天不成家，我这一天都闭不上眼。
0: 普法剧场巷口造火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们这儿是可以自己炒菜是吧？
1: 现在不行，今天的气都用完了。
2: 我去给你借。
3: 不借。
2: 兄弟，不好意思啊，我那边。
1: 他爸走了。
4: 真的谢谢你们，让我给我妈做了最后一顿饭。
5: 你知不知道附近有一家油条摊呢？听那些病人家属说，可以借他们的厨房做过饭。
6: 我老伴生病了，以后我得照顾他。
1: 你得想办法哄哄他，
6: 穿的用的现在根本就用不上。
3: 那就做点他喜欢吃的。他平时都喜欢吃什么？
7: 鲈鱼豆腐汤。
1: 好，咱们就做这个。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
12: 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看看我今天给你带了什么呀，保证你喜欢。
1: 来，你看看鲈鱼豆腐汤。
5: 我可是专门到那个菜市场买的新鲜的鲈鱼啊。哎，我老熬这个汤啊，我可是守了它一个多小时了。来来来，喝一个。
17: 不喝。
18: 大姐，你还是喝点吧，你现在啊需要增强营养。再说夏大哥为了熬这鱼汤花了多少功夫啊，你还是喝点吧。
5: 对对对，就冲我花了那么多的功夫，好赖你得尝一口嘛，对吧。来来来来，快点。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就算你不愿意喝，你也不能糟蹋东西嘛。我看你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不可理喻了。

0: 让妮妮去工作呀，那是为了她好，总不能让她一直这样游手好闲下去啊。
1: 女儿有自己的想法，你呀就别管这么多了。嘿，
0: 我是她爸，那我肯定得管着呀。
1: 你可别忘了，我们之前说好的，只要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0: 都是你惯的。
1: 你忘了你跟你爸吵架的事儿啊？
0: 我可不想这样的事情啊发生在我们身上。哎，这是两码事儿啊。小胡啊，
2: 来了。坐吧。
0: 夏大哥，你怎么来了呀？没地方去啊，就到你这儿来了。不欢迎啊？嘿，怎么会呀？饭做好了，刚好。来，我们吃饭。
3: 怎么了呀？我尽心尽力为他熬的鱼汤，他一口不喝，还把鱼汤洒在地上。我在医院天天陪他，他竟然对我处处发脾气。你说说看，我到底哪儿做的不对，还让他这么不满意？
0: 就因为这，你就到我这儿来？
1: 真不打算去管他了。我是感觉我做的没错，我干嘛收他那个钱？这少是夫妻老是伴儿，夫妻之间啊，就不要太计较。嫂子照顾了你30多年，你才照顾几天啊？现在正是考验你的时候。
0: 我就是让他着一下急。放心，我一会儿就回去啊。你呀，还是少喝点儿，一会儿回去跟嫂子好好说说。喂。
3: 我马上回来。怎么啦？老婆病情恶化，你不能丢下我。你说过不会丢下我的。 你还记得在我身边的时候，你说过的那些话吗？啊，是我对不起你。你要是就这样走了，我会恨我一辈子。 只要你能醒过来，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我会都听你的话的，都听你的话，老伴儿，你醒了。 醒了就好，醒了就好。我错了，我今天不该冲你发脾气，我向你道歉。我向你保证，今后我绝对做到大不还手，骂不还口啊！我是真的怕你就这样离开我。
4: 我不能走。 你还没学会照顾自己呢。我要是这么走了，你只能找个新老伴来照顾你。
3: 我就你一个人。

0: 嫂子这几天怎么样啊？医生说，情况好多了，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出院。那可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嫂子这个呀，就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幸亏当时他撑过来了，不然的话，我肯定会后悔死的。只要他还活着，就够了。

0: 记住啊，以后有什么事儿，一定给我打电话啊！
1: 一定。
2: 嫂子出院了，记得回家好好照顾她。
0: 我们儿子啊，叫我们老两口跟他们住一块儿，这样的话一家人也可热闹一点，你嫂子的病啊也会好很多。
3: 谢谢你们了。
0: 嫂子，看到你们好起来呀，我们俩打心眼里就高兴，也没什么可谢的。 这次多亏了你们两口子，你们俩的恩情，我老夏我在心里记一辈子的。这
2: 风有点大，要不你和嫂子就回吧。
0: 好，
2: 回去吧。谢谢。
4: 注意安全啊！哎。

0: 刘凤，你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呀？你还好吧？
1: 我过几天要回来一趟，你来接我。
0: 当然可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回来看亲戚啊？
2: 妈，饭做好了吗？你们都坐在这儿干什么呀？不吃饭了？
3: 明天去把票订了，你跟你妈回去。
2: 为什么呀？
4: 我说了，我能自己回去，不用她跟我一起。
3: 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撑啊？我能让你一个人回去吗？
4: 我已经跟桂香联系过了，她会到车站去接我。
3: 那也不行，你现在什么情况你自己不清楚吗？啊，你不让她回去，行，那我陪你回去。
4: 咱们还有这么多的债要还，你要跟我回去，谁打工挣钱？
2: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没听明白，是怎么了？
3: 你自己看吧。

0: 马上上线。妈，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0: 哎，你别管我了，我回来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2: 哎，梁广。

0: 哎，云凤，哎呀，不好意思啊，路上有点堵车，我来晚了。啊，
1: 让你来接我，都已经很麻烦你了。你到底得了什么病啊？严不严重？
0: 伟霞，哎，又麻烦你了。没事，你看，毛巾、牙膏、牙刷、拖鞋，还需要什么不？差不多了。要有什么缺的，我再去买。你现在是病人，把身体养好才重要的。哎，
1: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看病啊？身边也没个人陪着。
0: 我儿子陪我回来看病。
1: 你儿子？
0: 我怎么没看见他？临时有点急事儿。急事儿？有什么比自己妈住院更急的事儿啊？哎呀，
1: 还是个孩子呢，就不说他了。他能陪我回来看病啊，就已经不错了。再说我也不是不能生活自理。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不能太惯着他。你看看你，现在都住院了，他还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没关系。
0: 那，你老公呢？唉，
2: 他得留在那儿啊，打工挣钱还债。还债？你说你这么多年都不跟我联系，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之前我们确实是去广州为了照顾梁广，唉，没想到这孩子呢突然说要做生意。妈。
3: 小广回来了呀！哎，正好我刚煮了一碗抄手，你先吃，我去给你拿醋。嗯。妈，我想做生意。
4: 你不好好上班，做什么生意啊？
3: 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做生意不到2年就挣了200多万。
4: 我想跟他们一起。儿子，你就安安生生的工作吧。妈给你找这个单位也不容易。上班有什么前途啊？而且我已经辞职了。你辞职了？
3: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呢？我跟你们说了也没用，反正我现在也没工作，只能做生意了。
4: 妈，你得帮帮我。我怎么帮你啊？我需要30万的本钱。
0: 这么多，你让我怎么帮你？
4: 是妈，总有办法呀。您放心，您借30万给我，不到一年我连本带利都还给你，绝对不会亏。
0: 给我点时间。
4: 谢谢妈。

0: 可没想到一年不到，不光没挣着钱，这30万的本金啊也打了水漂。那后来呢？
1: 后来我跟我老公为了还债，就出来打工挣钱。我上个月的时候啊，就觉得不舒服，去医院一检查，才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
0: 我老公啊，不放心我，才让儿子陪我过来看病。
1: 你说你发生了这么多事，你都不跟我说，亏咱们还是好朋友。哎呀，
0: 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不想让你担心。
1: 你这病不能大意，我回去做点吃的给你送过来。
0: 哎，不用了，我在医院的食堂随便买点就行。
1: 你有多久没有吃过我做的饭了？ 我们家开的店就在医院对面，其他的你也别管了，好好躺着休息。我呀，一会儿就给你送过来。
2: 小广啊，我现在已经住进医院了，在7楼的38床。

0: 你说这刘凤啊，能干了一辈子，可现在人家一辈子啊，可真是说不清楚。
1: 还好啊，他儿子能回来陪他看病。
2: 他儿子能管什么用？刘凤一直都溺爱他的儿子，之前为了给他儿子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花钱托人在广州的电子厂给他儿子找了一个工作，
0: 可他儿子吃惯了刘凤做的菜，根本就吃不惯广州的菜，
2: 所以啊，刘凤就跟着她的丈夫去了广州照顾她儿子的生活。
3: 没关系，我先走了啊。
0: 哎，好嘞，你慢点啊。哎，你说这刘凤啊，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
2: 为了他的儿子跑去广州那么远的地方，他儿子倒好，非要辞了职做生意，最后生意没做成，连本钱都没了。
1: 你说这生儿育女啊，真就是还一辈子的债。那刘凤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 我昨天陪她呀去医院办了住院，可医生说要做个小切的检查，我看她的脸色真不太好，这两广啊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那这样吧，我们呀就帮忙多照顾着点刘凤，等一下呀去菜市场再去买只鸡回来给炖了，晚上你给她端过去。
0: 好嘞，把锅拿去洗了。
4: 你说的这个比赛真能拿到奖金？
5: 当然了，这可是第一次除了俱乐部的职业玩家还在线上让业余玩家参加的比赛，虽然奖金没有职业大赛那么高，但是也有好几万呢，以你的水平啊肯定没问题。哎，对了，你有可能啊还被那个俱乐部给看上呢。
4: 俱乐部我没兴趣，我只想拿奖金。
6: 你知道吗，大神最近参加了线上比赛，赢了好几场了，我跟他上了好多分。
7: 他都没有带过我。
6: 你别着急嘛，总有机会的。
7: 啊，行行行，我上个厕所。
6: 好。
8: 完了，
5: 小哥哥你快过来啊。

0: 我可不可以加你一个微信啊？以后我们打个游戏也好联系。加油啊！
1: 我真没想到我还能加上大神的微信，快快快推给我，推给我！
0: 推了吗？对了，没想到大神居然到这边来了。你给我带来这么多好吃的，我都快不好意思的。你下次啊，就别再拿来了。
2: 病人啊，需要营养，得吃点好吃的。再这么说，咱朋友都没得做了。哎，
0: 梁广还没回来啊？
2: 哦。
3: 小广，他快了，刚才还给我打电话了呢。哎，
2: 你看你青蛙一姐这陪我呢。哎，你饿了吧？吃饭没有啊？还没。啊，你看你青蛙姐给我做的饭，你先吃啊。太清淡了，没什么胃口。
3: 这是给你妈做的，你健健康康能吃能玩的，当然不需要吃这些。小广，要不你到外面随便吃一点。哎，小广，拿着。我有钱，你的钱自己拿着吧。
2: 他这个样子能照顾好你吗？哎呀，孩子是做生意，失败了心情不好，
0: 这不是理由。行，你先吃吧，我去给你打点水去。

0: 根据我们的检查结果，建议你进行手术治疗比较好。
1: 那能治好吗？
0: 这个谁都不敢保证，
2: 但是手术治疗的效果肯定比保守治疗的效果好。
3: 那手术治疗需要多少钱呢？
2: 前期加上后期的治疗费用大概十几万。
1: 有这么多呀？那保守治疗是不是便宜一点？
2: 费用肯定要少一点，不过效果肯定没有这么好。
3: 那就手术。
1: 医生，我们再商量商量。
4: 你为什么不做手术？
1: 要十几万呢，咱们哪来这么多钱？
4: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
1: 你做生意欠的债不还没还清呢？
4: 这事儿我能解决。
1: 你就安安分分的，别再让我操心了。
4: 我说了我能解决。
1: 算我求你了，你就老老实实的听我的话，这就是最好的治疗。
4: 你等着瞧吧。
1: 哎，你要上哪儿啊？
5: 来，哎，来，快进来坐，快坐。
1: 哎，
5: 找我有事儿啊？
1: 啊，我就想问问你，这附近哪里有网吧呀？
5: 网吧？啊，你要干什么呀？
1: 梁广跑出去了，我有点担心他，想去网吧找找。
5: 他不在医院，跑去网吧？
1: 其实都怪我，孩子是为了我好，想让我好好的动手术。我怕花钱，就说了他几句。
5: 太不像话了。
1: 你就告诉我网吧在哪儿，我自己去找他就行。
5: 我陪你去。
1: 不用了，
5: 走吧，你一个人我不放心。走。

0: 你是不是不舒服了？那我们歇会儿吧。
1: 没有没有。哦，那前面还有一个我女儿喜欢去那家，我们去那儿看看。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那快点。
0: 大神，马上半决赛了，你有信心吗？那半决赛见，我先走了。
1: 梁广，
0: 你这一天都去哪儿了呀？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我早上不是想说你没用，是觉得那个钱没必要花。
0: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1: 你就别折腾了，这比什么治疗都强。
0: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呢？
2: 你妈她也是担心你。
1: 怕你被人骗，你又跟别人说什么了？我没说。你妈生着病还跑出来找你，
0: 慧香。
1: 儿子，你饿了没有？吃没吃饭啊？要不要我陪你去吃点东西？
0: 我不饿。
1: 哎哎，梁广，梁广。

0: 大姐，
1: 什么东西？
0: 你剥的这个抄手一看就很好吃。哎，
1: 还行吧。我儿子啊，最喜欢吃我剥的老妈抄手。哎，
0: 你是不是有什么秘诀啊？
1: 其实啊，也没什么秘诀，就是一点生活经验。你这个笤帚馅的时候呢，要不停的搅拌，边搅拌边加水，最后让那个水呢完全融到肉馅里，剥的抄手呀就很鲜嫩好吃了。
0: 怪不得呢。哦，你是做给你儿子吃的吧？哎。
1: 你儿子也是在对面住院吗？哦，不是不是，是我住院。啊，你住院你还要给儿子做饭？正好我这现成也包好的，来，你拿点猪肉尝尝。来，帮我签一下。
0: 谢谢啊。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1: 来来来，
0: 谢谢谢谢。哎。
2: 哎，请问一下，你们这儿可以借来做饭是吧？哎，
1: 对，不过现在都满了，你得等一会儿。哈哈，
2: 没关系没关系。哎，不对不对不对，你这个要这样铲，看到没？他不会做呀。
1: 当时，
2: 没关系，我呀在酒楼当过大厨呢，我教你啊。
1: 那好，来来来。
2: 好。哎呦，你瞧，这。
1: 你呀，我开这个厨房这么久了，你还是第一个给病人家属做饭的。梁广啊，他吃惯了我做的抄手，外面的东西啊吃不习惯。现在应该他跟你做饭，这倒好，反倒过来让你照顾他。他是啊，受了打击，心情不好，也没什么朋友可以诉说的。哎，对了，桂香，你有没有那些条件不错的女孩给我儿子介绍一个？
3: 你想给他介绍女朋友啊？是啊，他现在呀，主要是没有女朋友，这个心思啊没有安定下来，整天游手好闲的。要有了女朋友，那肯定不一样了。我看未必，你继续这么宠着他呀，说不定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孩子本质上是不错的，这个你要相信我。哎，真的，你给我留意一下那些条件好的女孩，算我拜托你了。
1: 行，我会给你留意的。
3: 不过你自己的身体，你得注意啊。嗯。你看着点啊，我出去买酱油。哎呀，现在这么多人，你去买酱油？那可是家属都没得用呀。哎，要不到隔壁的餐馆去借一点？哎呀，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我去试试。哎，你，走，你跟我一块儿去。
1: 走吧。
3: 老板。

0: 切点酱油。都是门外门的邻居。
1: 在那自己拿吧。嗯。
2: 那等我买了酱油，我还给你。
1: 不用，
0: 谢谢啊。

0: 我刚报的枪手，你尝尝。
1: 哎，不用了，我。

0: 看看怎么样？妈，你在哪儿坐着呀？啊，我就在医院对面，你邱阿姨那个店里坐的。你没事别老往外跑，自己好好休息休息。
1: 我看你吃不惯食堂的饭菜，想给你弄点好吃的。你别老想着我啊，你吃了吗？啊，
0: 我吃了，你快吃吧。
2: 阿姨，来测个体温。哦，好。36.7。
1: 哎，你这抄手哪里买的呀？闻着挺香的。我妈自己做的。自己做的呀？看着是比外面好多了。
0: 那当然了，我妈手艺可好。
1: 哎，护士啊，你多大了呀？啊，我23。哎，你跟我儿子差不多大呀。
0: 你有男朋友吗？
1: 阿姨，我有男朋友了。哎，阿姨，你好好休息，有什么事叫我。啊啊。
0: 妈，你干什么呢？哎呀，
1: 我不看你们挺聊得来吗？每次见面都要说几句。我呀，就想让你早点找个女朋友，安定下来。
0: 你别操心我的事儿，先管好你自己吧。
3: 先走了。你干什么去啊？有点事儿。我最近遇到一个大神，玩是玩的可好了。要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大神的。
0: 大神？你别被人骗了。
3: 谁能骗得了我呀？我先走了，不跟你说了。大神等着我呢。
4: 妈，我先走了啊。
3: 我注意安全啊！
5: 他这么着急是去哪儿啊？
6: 他说有个大神带他打游戏。什么神啊鬼的！不好好找工作就知道玩。
3: 天！
6: 点菜已经洗好了。
5: 哎，好，谢谢啊。
6: 慢点啊！哎，嗯，你行不行啊？要不要我帮你啊？哎，不用不用，我们两广啊，嘴巴刁得很，他一尝就知道是不是我做的。哦，对了，上次你让我帮你儿子介绍女朋友的事儿，我找到合适的人了。
5: 真的呀？哎，
6: 有照片没有？啊，你等着。
5: 这是一个家属介绍的，这个女孩的家离这不远，现在在服装店做销售。这笑起来挺可爱的。介绍人说，这个女孩人挺老实的，而且又孝顺父母，我听起来呀还不错。哎，那你把她的联系方式给我呗。
6: 你要干什么呀？我替两广啊提前把她约出来见个面。
5: 还是让他们自己聊。哎呀，我们两广被动得很。
6: 难不成你还要帮他谈恋爱结婚呢？
5: 我得给他呀把路铺好，他一天不成家啊。

0: 我们家的病不是一天的病不上演。
1: 哎呀，你瞎说什么呀？你的病能治好的，你不光能看到两广结婚，还能抱上孙子呢。
0: 但愿我能熬到那一天吧。
1: 你要相信自己，你可以的。

0: 是你妈，你干什么呢？我还要去网吧呢。
1: 你网吧天天去，少去一天怎么了呀？妈今天有重要的事儿，走，走。哎，
2: 小妍，
3: 哎，阿姨，
2: 来了很久了。
3: 我也刚到。啊，
2: 跟你们介绍一下哈，这是小妍，这是我儿子梁广。
0: 妈，你觉得这种事儿有意思吗？
2: 哎，小妍，你先坐哈。有什么话咱们回去再说。你今天啊，在这跟人好好聊聊天。
0: 还有事儿？
2: 你有什么事儿啊？来都来了，聊完天再走呗。
0: 妈，我再跟你说一次，你不要再做这种无聊的事儿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
2: 哎，梁广，梁广。啊，小妍，不好意思哈，咱们要不下次再约。
3: 沈阿姨，再说吧。

0: 我们家那个气罐有点漏气，能不能去帮我看一下呀？
1: 老胡，老胡，你赶紧出来，他们家气罐漏气，你赶紧去看一下。
2: 妈，
1: 回来了。哎，杨广，
2: 你叫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1: 吃抄手啊。
2: 哎，为什么要来这儿吃抄手啊？
1: 哎呀，让你吃你就吃嘛。喂，小琴啊，我儿子过来了，你抓紧时间下来吧。哎哎，好好好，抓紧时间啊。
2: 妈，你干什么呢？
1: 这个小琴啊，是来陪她爸爸看病的，白天呢陪她爸爸在医院里做治疗，平时啊到我这儿来做饭，厨艺特别的好，人还很孝顺呢。
2: 妈，你是来这儿治病的，不是来给我相亲的。
1: 你一天不成家呀，妈这个心里也就不踏实。
2: 妈，你安心在医院治疗不好吗？你别做这些无聊的事儿。
1: 你妈整天在这儿忙，还不是为了给你做吃的。我这个厨房全是病人家属给病人做饭，你妈成了第一个病人给家属做饭的。你作为儿子，你不惭愧吗？
3: 桂香，你就别说了。
2: 妈，你一定要把我的事儿给所有人都知道吗？你能不能尊重我一下呀？我不是那个处处要你保护的小孩子了。
1: 梁广，

0: 一会儿把它吃了吧，别浪费了。你慢点啊。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0-1500，4000-1500。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6: 12全频道广告资源。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 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7: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0-1500-6555。
8: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可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可医药业，
9: 爱眼护眼。
10: 创造光明未来。
1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4: 好香啊！
15: 有汰渍没问题。
1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梁广，你还真有心思在这儿打游戏啊！你妈进了 ICU，
1: 他如果就这么走了，你会不会后悔？你说话，你说话呀你！
2: 你的家属在吗？
3: 你患的是淋巴瘤，尽快住院治疗。
4: 李强，我们分手吧。
5: 反正我的心已经定了，到时候新娘是不是也不重要了。
4: 你应该庆幸你没有跟他结婚，咱们就应该好好活给他看，
5: 我都会陪着你的。
6: 简短，你怎么自己吃上的？不给医院的亲属送去？我就是病人，我自己做饭给自己吃。
7: 没什么呀，比吃饭重要。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

0: 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本想换领身份证，却拿到死亡证明。
7: 他有什么秘密啊？他呢家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是你老婆把失踪就死亡了。
6: 恢复身份之路障碍重重。
8: 不愿你，我们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跟他俩一点关系。法院也是宣判他死亡。
6: 一个活着的人为何被宣告死亡？户口被注销以后，一线正在播出。年近七旬的张公亮住在上海市静安区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生活十分窘迫。而这一切与他在2018年突然得知的一个消息有关，他的户口早在2013年就被注销了，法律上他已经死亡。从那以后，张公亮的生活处处受困，
7: 困上他的大楼，上海地铁我都没坐，要查身份证的。
6: 张公亮的这间小屋子是租来的，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连这个落脚的地方也没了。
7: 出人家都问我要身份证，我没有身份证，只有派出所证明。经常的房东问抓紧啊，弄身份证啊，我好想。
6: 那么，张公亮户口为什么会被注销？又是被谁注销的呢？张公亮的家在上海，因与家人闹了矛盾，多年来他一直在外地打工。2018年3月，张公亮就从外地回到了上海。因为离家后他再也没有和家人联系过，所以他没有回家，而是找了一家小旅馆落脚。旅馆老板发现张公亮用的还是一代身份证，而且已经过期，便催他去派出所换证。可是到了派出所，民警查询的结果却让张公亮大吃一惊。
7: 派出所民警讲，他呢家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是你老婆把失踪就死。

0: 死亡了。
1: 民警告诉张公亮，他的户口已于2013年6月27日被注销，是他的妻子到法院申请宣告死亡后，由公安机关依法办理的。这样的结果让张公亮难以接受，他想不通自己好好的在外打工，怎么户口就被注销了呢？
0: 难过呀，他说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

0: 当年宣告他死亡的是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闸北区人民法院在2016年就并入了静安区人民法院，于是2018年6月，张公亮找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撤销当年的宣告死亡判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此，张公亮开始了多年的奔波。
1: 案卷显示，2012年6月，张公亮的妻子刘谷芬向原闸北区人民法院提交了宣告张公亮死亡的申请书。在法官对刘谷芬的询问中，他是这样描述的：他的户籍在安徽省某地，1992年与张公亮结婚，婚后育有一女。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正常外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2: 谁不知道他就这样无缘无故就走了。
3: 无缘无故就走
2: 了。哎，对呀，我们到那个找了多少年都找不到。
1: 刘谷芬说，张公亮走后多年，家人四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他当时认为张公亮可能已经遭遇意外，不会再回来了。此外，按照当时的户籍政策，他与张公亮结婚已超过10年，可以落户到上海，但是因为找不到丈夫本人签字，手续一直没有办下来。后来他了解到，只有宣告张公亮死亡，他才有可能办理户籍迁入。
2: 就无缘无故走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我那时候举目无亲，我那时候户口都没上来。
4: 他的老婆呢，户口是安徽的，如果想迁到上海来，在当时的政策是要满10年。那个时候户主已经下落不明了，没有办法同意了，他老婆户口迁不上来。迁不上来呢，还有自己的女儿，他怎么养女儿，自己以后的问题怎么办，也是着急办自己户口迁入的事情，所以无奈呢就宣告他死亡。
1: 2010年，刘谷芬向公安机关报了张公亮的人口失踪登记。2012年，他便向法院申请宣告张公亮死亡。根据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张公亮失踪超过4年，申请人刘谷芬可以申请宣告死亡，但需要经过1年的法定公告期。1年后公告期满，张公亮仍然下落不明。2013年6月，经法院审理认为，张公亮自2001年8月27日起失踪已超过4年，申请人刘谷芬系张公亮的配偶，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条件，应予准许。最终法院判决宣告张公亮死亡。
5: 由于是宣告死亡的案件，我们法院呢对于这种案件是非常的重视，而且非常的谨慎，那么要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1: 2018年，当死而复生的张公亮站到法官面前时，法官也感到疑惑，张公亮为何会与家人断绝联系，这十几年里他又去了哪里呢？面对法官的询问，张公亮说他是上海本地人，上世纪60年代只有几岁的他跟随父母到安徽省凤阳县插队落户，直到80年代初他再次回到上海。
6: 父母亲单位的也是政策，想办法买房子，上海户口好转上了。
1: 回到上海后不久，张公亮靠打工挣的钱和父母的资助买下一处小房子，把户口从安徽又迁回了上海。在安徽生活期间，张公亮经人介绍认识了刘谷芬。1992年，两人结婚，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从此在上海扎下了根。据张公亮说，婚后前几年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可后来因为家庭琐事，他和妻子争吵不断。
6: 有一天呢，吵架，大家跟他们吃啊喝的，没意思。
1: 又过了几年，张公亮的父母相继去世，他从此少了一份牵挂，再加上和妻子的关系日渐紧张，张公亮心里越发烦闷，逐渐萌生了逃离这个家的念头。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下定决心离家出走。
6: 福建就在家转厂的，转窑厂，广东东莞的蜡烛厂的当保安，后来干了几年活又到南京，那是送给小孩吃的食品。
1: 就这样，张公亮四处打工，一走就是10多年。他坦言，这些年里他从未与家里人联系过，因为那个家让他伤透了心。直到2018年，离家多年的张公亮决

0: 决定回到上海，但他依然不想回家。
1: 我去做什么？去啊！我一个月脾气就这样。
0: 张公亮说，离家这些年，他一直用的是一代身份证。由于没有正式工作，他也没有想到要更换身份证。回到上海后，他暂时住进了一家小旅馆，直到老板催促他更换身份证时，他才知道自己的户口已被注销。听了张公亮的讲述，承办法官基本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张公亮想要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一般来说，要撤销自己宣告死亡判决，你需要提供一些大量的材料证明你就是当时出走的那个人。那我们要综合大量的证据之后，才能确定这个人就是当时被我们宣告死亡的人。
0: 法官告诉张公亮，像他这样被法院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的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不过需要亲友的证人证言以及公安机关、居委会等单位出具的书面证明。待法官审核后，最终确认张公亮就是当年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才能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中，张公亮遇到了不小的难题。
3: 公安机关说，因为他当时是一代身份证，也非常的模糊，公安机关在没有 DNA 比对的情况下，也很难判定他就是这个人。我后来呢，我们也去了居委会，但是因为他的房子拆迁了，而且他当时因为家庭的原因离家出走，所以其实居委会和附近的这个邻居可能都不太了解他的情况。
0: 与此同时，当张公亮返回原来的住所时，才发现房子不知何时已被拆迁，妻子和女儿也不知去向，属地居委会和派出所都无法为他开具相关证明。另外能证明他身份的还有他的父母，但两位老人已经去世。为了帮助张公亮尽快恢复身份，承办法官从2013年的案卷材料中找到了张公亮妻子刘顾芬的联系方式，并尝试与对方沟通，然而沟通并不顺利。
4: 这个人我知道他死了。
5: 那他现在活着想恢复身份，你愿不愿意帮他证明啊？
4: 不愿意。我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法院也是那个宣判他死亡，对吧？我只认这个，你说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0: 电话中，刘顾芬对张公亮十几年来的不辞而别充满怨恨，他不愿意张公亮突如其来的出现，打扰自己和女儿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对于妻子的态度，张公亮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不过在他看来，对方不愿意帮他恢复身份可能另有原因。因为当年他买的房子已经拆迁，妻子分到了房产和部分拆迁补偿款。张公亮猜测，刘顾芬可能是担心自己回来后会来争他们的房子和钱，
1: 就怕我回来分他们房，分他们财产。我就想，这钱我一分钱不会要的。
0: 对于张公亮和刘顾芬之间的家庭纠纷，孰是孰非，可能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但刘顾芬不愿意配合证明张公亮的身份，承办法官也无能为力，只能让张公亮再去想别的办法。过了一段时间，张公亮还是没能找到妻子和女儿，便暂时从法院撤回了申请。
3: 法院是没有侦查权的，我们仅仅是根据登记的这个户籍地去找他，发现都没有找到，所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我们也问他有没有相关的证据，他说没有，后来他就自己撤回了申请。
0: 自2018年从法院撤回申请后，张公亮一边设法打听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一边在上海艰难地维持生计。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生活处处不便。手机卡是借别人的身份证办理的，生病只能去不需要证件的小诊所，住的房子也是朋友帮忙租的。有人查问时，他只能无奈地拿出派出所开具的户口注销证明。最近几年，他靠打零工和骑三轮摩托车拉散客赚点钱，勉强度日。
1: 这样只能讲究讲究够自己生活费。
6: 在上海艰难地度过几年之后，张公亮终于

0: 找到了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但是始终没能获得对方的谅解，妻子和女儿依旧不愿意出面作证。张公亮撤销宣告死亡的事情迟迟没有进展，随着年龄增长，张公亮的身体越来越差，没有任何保障的他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无奈之下，他再次向法院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事情又回到了原点，妻子与女儿的态度没有松动，不愿意为张公亮出具相关证明。张公亮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想要证实如今的张公亮就是多年前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这条最直接的取证路径依然是走不通的，那么法院还能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
1: 多番核查案卷锁定突破口，
2: 是从安徽迁过来的，这个案子可能有不一样的突破点。
1: 跨省调查，找寻知情人。
3: 他是本人吗？
4: 是的。
1: 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现，身份如何恢复？户口被注销以后，一线正在播出。2025年9月，张公亮来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再次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希望法院能帮他恢复身份。
2: 他说呢，自己年龄也比较大，然后呢，他现在不能用二代身份证呢，发现不方便的事情是越来越多，而他最紧张急迫的问题就是办医保，他没有办法医保。他说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如果以后看病住院治疗，那相关的老人应该享有的医疗保险报销的这些他都享受不到。
1: 法官仔细翻阅相关材料，发现张公亮的困境几乎无解，妻女因多年隔阂拒绝配合撤销申请。
4: 不愿意，谁愿意啊？你别再惹我发怒了啊，那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张公亮已经快70岁了，如果这次再不能解决他的撤销宣告死亡申请，他的晚年生活将面临更多困境。那么这道难题又该如何破解呢？法官考虑到张公亮曾经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生活过20多年，那乡里乡亲的共同记忆，基层组织的证明或许可以解开他的困局。
2: 他曾经先在上海来之前是从安徽迁过来的，那么一下子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可能有不一样的突破点。
5: 那我们认为从现在的这个诉讼的角度也好，包括我们司法为民的角度也好，那如果多方取证，这些间接的证据多了，那在于身份关系这一类案件中其实也是可以佐证他这个身份的。
1: 顺着这条思路，法官当即联系上了安徽省凤阳县某村村民委员会。令法官感到惊喜的是，村党支部书记不仅认识张公亮，还十分了解他当年在村里生活的情况。
6: 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就下放过来，但是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在我们这里，我也认识他，我也知道他，他住在哪里，我们正好我们所在的学校就在他们这庄子边上。
1: 村党支部书记还说，虽然张公亮离开村子已经很多年了，但村里和他年龄相仿以及更年长的老人对张公亮和他的父母都比较熟悉。了解到张公亮面临的困境后，他们表示愿意出具证明张公亮的身份以及他仍然健在的事实。
6: 这本身就是事实啊，又没有作假，他在这帮又没有违法或者不好的一种行为在这里啊，你肯定要给他作证了，我们事实就是事实啊。
1: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2025年9月16日，承办法官来到安徽省凤阳县张公亮曾经生活过的村子，找到了张公亮和父母曾经居住过的老房子。走访过程中，每当法官向当地村民问起张公亮，大家都说认识他，并纷纷表示愿意为他作证。
7: 他们那都认识他是吧？
4: 他那年不在这儿来着吗？
8: 对。
7: 什么？
8: 他前几年好像来过一次。
7: 前几年来过一次，回来过是吧？
4: 啊，
7: 回来过认识他吗？
4: 哪认识他呀？但是
8: 大家都认识。
2: 你我们把整个村子都走了一圈，在那天，村子里的几乎是有2/3以上的人都是很老的老年人，高龄老人，也是留守老人。这些老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他。
1: 当天法官在村里的一片空地上就地设立巡回法庭，依法适用特别程序，对张公亮申请撤销宣告死亡判决一案进行了现场审理。
2: 你

0: 想申请什么？
1: 恢复我身份。
0: 恢复你身份是吗？宣告你死亡的这个判决书，你是想撤销它，对吗？
1: 撤销它。
0: 这个他是本人吗？
1: 是的。
0: 是的。他之前是在这个村生活了多久呢？
1: 具体生活多久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下放了以后，到了我们村，就是八几年就走了。
0: 八几年走了。
1: 回上海了。
0: 回上海了，但是他还这个本人还是能确认的，对吧？
1: 这个能。
2: 18年。静安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张公亮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经审查，其系张公亮本人，申请人要求撤销对其本人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于法有据，应予准许。法官当庭判决，撤销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对张公亮的宣告死亡判决。
3: 当我还是很感动啊，心里蛮难受的，拖时间太长了。
2: 判决生效后，法官陪同张公亮来到上海市静安区属地派出所，顺利办理了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从2013年被宣告死亡，到2025年重新完成户籍登记，此时的张公亮心情格外激动。
3: 谢谢，谢谢。
4: 你注意身体，然后希望你把你想要的医保、低保都办好了之后，注意身体。
2: 张公亮被撤销了宣告死亡判决，重新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身份，但在法官看来，这只是他回归正常生活的第一步。宣告死亡被撤销后，他重新出现的法律事实，意味着他原本丧失的各项民事权利，包括财产权，都将随之恢复，而这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新问题，需要逐一面对与解决。
5: 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也跟他释明过，比如说如果配偶没有再婚的话，那他们两个的婚姻关系就自动恢复了，如果日后有相关的比如说死亡也会发生继承等等，包括他曾经房产动迁所取得的动迁利益被继承，他也有权利要求返还。
2: 听完法官的解释，张公亮并没有显得兴奋，在他看来，能在法官的帮助下恢复身份已经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了。至于财产分割等民事权利，他愿意主动放弃，因为他深知这么多年来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去打扰他们母女的生活或许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我就讲了，我两个呢算就算那房产证什么房什么，我一分钱都不会要的。
2: 如今有了身份证的张公亮终于办上了属于自己的手机卡和银行卡，也申请了社保。他打算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到法院起诉离婚，今后他还是继续过一个人的日子。
6: 张公亮多年在外漂泊，对于妻子向法院申请宣告自己死亡一事毫不知情，等到他回到原籍才知晓发生的这一切。那么宣告死亡制度的立法初衷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7: 我国民法典总则编第二章自然人当中呢，规定了宣告死亡制度，当自然人下落不明之后，他在失踪之前与周围的其他人所形成的一系列的法律关系，比如说他的财产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等，就会处于一种长期的悬而未决的这样一种状态。它不仅会对失踪人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会对与该自然人相关的利益相关人他的合法的权益产生不利的影响。那更甚，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所以为了解决这种长期的自然人下落不明所产生的不稳定因素，我们民法典上规定了自然人的宣告死亡制度。自然人被宣告死亡之后，他产生的法律效果与自然人事实上死亡是相同的。本案当中呢，当事人离家出走，长期的与自己的亲属不予联系，实际上是造成被宣告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在实践当中呢，申请人去申请宣告某一自然人死亡的这种情形，首先呢，他应当穷尽寻找手段，比如说向公安机关报案，进行 DNA 的录入， 以用以匹配，那公安机关呢也会采取各种的手段去进行这个寻人啊，查找失踪人等等。在这些途径均没有办法联系到失踪人之后，那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他可以向法院去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法院在立案之后，他会发出一个寻人公告，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宣告死亡的案件公告寻人期间应当是一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申请人明知道失踪人仍然存活于世，却恶意的去申请宣告死亡的这种情形，那法院就需要进行更加审慎的审查，确定申请人和被宣告人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以及存在着这个像不同的利益关系或者是冲突等等情形。在这种情形之下，法院做出宣告死亡的判决就需要更加的审慎，可以从制度层面或者是从司法实践当中尽力的去避免人活着却被宣告死亡的这种情形的发生。
6: 宣告死亡不代表真正死亡，张公亮的经历让人唏嘘，所幸法官的执着让他重新找回了身份，脱离困境。可惜时过境迁，一家人的生活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死亡宣告被撤销之后，面对随之而来的婚姻、财产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张公亮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法律能够理顺身份与权利，却修复不了亲人间的情感裂痕。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5: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也突发警情，一场无人预料的危机已悄然上演。
1: 上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
0: 十二岁男孩去向不明，危险步步逼近。
2: 他就是在旅游湖管理区詹天湖附近消失了。
0: 危机暗涌，争分夺秒，警方全线出击，展开极限搜寻。他藏身何处？夜锁柳叶湖，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9: 格力真好。
10: 双肽乌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一串数字，见证热血冲锋。一枚勋章，铭记无限忠诚。心火相传，英雄从未远去。

豪情常在，丰碑永续荣光。景昊重启，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时谢长东同事他走上楼梯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是冲到那个嫌疑人的前面。
2: 好大哥就牺牲在旁边，那种难受，那种自责啊，那这种感觉非常强烈。
3: 我经常在梦里梦见他，就是倒在血泊里，我就哭喊着叫他啊，不要离开我，但是他已经闭上了眼睛。
4: 那时候也没想到哎，那时候也预感不到那是最后一次说话了，这是一种生命中的一种深深的遗憾。

0: 嗯，上次就是上次来过线索，嫌疑人被发现了。航班好到了。
1: 航班和到了。
2: 他叫谢新辉，今年24岁，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案侦组的一名民警。眼下，他正在密切追踪某电诈团伙成员的去向。
0: 我目前主要是查线索，省里面和移民局会给我们线索，就是将线索进行收集，再整理成报告。这个性格文静内敛的姑娘，之所以走上了从警的道路，源自一个经常出现在她梦里的人。就是我的爸爸，我经常在梦里梦见他。 有时候我梦见他，还和我们正常生活在一起；有时候又梦见他，就是倒在血泊里，我怎么喊他，他都不会回应我。在我梦醒了之后，就会感觉到非常悲伤，好像失去了什么，但是又无法抓住。
3: 我这张照片都是什么时候照的？
4: 我今天早上读书了，是这。
0: 结果是读书的这个。嗯，
2: 啊，都是48了。我对爸爸的印象大多都来自于老照片。我印象中，他经常穿着警服，一身正气。照片上的人是谢新辉的父亲谢昌忠。1972年11月5日，谢昌忠出生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园县吉卫镇罗斯董村。
4: 在我成长过程中，我时常会好奇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都告诉我，你爸爸是一个英雄。跟我爸爸小时候长什么样子啊？
5: 他就是同学也好，和一起当班的朋友，给我相当的好，对这些恶人他就不怕，对这些弱的啊、善良的他就肯帮助。
2: 满怀英雄情结的谢昌忠，高中毕业后就报考了湖南省警察高等专科学校。1996年7月，谢昌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即被分。

0: 配到花园县治安任务最重的城关派出所工作。
1: 当时是他在刑事组里，当时的时候下了班之后，一般还要加班至少两三个小时，因为当时我们城关派出所吧，搞刑事案子，就是我们两三个人，啊，每天就一大堆案子。
0: 在欧勇的记忆中，那时的谢昌忠干起工作来就是个拼命三郎。
1: 我印象最深的有一次，他当时就是办案子途中嘛，他驾驶摩托车的时候出车祸，比较严重，好像是骨折了。我们这边山区嘛，路很差的，当时道路很差的。
2: 骨折就是在医院里面治疗一个多月哦，他可以除那个拐杖，他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挪这个走。他出了一个拐杖，那时候出了一个拐杖，上了好久班。我和昌忠当时结婚的时候，就是在公安局的，宿舍，就是这栋楼，就二楼。
0: 石元春和谢昌忠是中学同学。2000年，两位青梅竹马的新人在花园县公安局的宿舍里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从这天起，这间客厅暖橘色的灯光会经常亮到深夜。
2: 一般他加完班做完工作也不晚，他都会回来。我就是反正就是会开着灯留着他等他回来了。二楼呢，他那个灯是声控的，他走上来然后他哼一声，我就知道他回来了。
0: 2004年，谢昌忠主动要求调入花园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工作。
3: 我跟谢昌忠，我们在刑警大队共事，感觉印象最深的就是说，他的那个业务素质和那个身体的擒拿格斗的这个本领啊，那在全局是首屈一指的。
0: 至今，龙树成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参与侦办一起涉枪案件时，他第一次和谢昌忠执行抓捕任务的情景。
3: 抓捕的时候，嫌疑人在家，枪呢也在家。他第一句话就是，我第一个冲，你们跟着我后面，然后就是率先呢破门而入的是他，第一个冲前面摁倒犯罪嫌疑人的也是他。
0: 在同事们的印象中，谢昌忠一直是最可信赖的战友，危急时刻，谢昌忠总会冲锋在前，从不畏缩。这样的性格让妻子石元春不免有些担心。
2: 当时我就有点吓着，我提醒他，那以后你要注意安全哦。我提醒他注意安全，他说知道，你不用担心。他也安慰我。
0: 2006年9月21日凌晨4点半，谢昌忠给妻子石元春打去电话，告诉妻子他需要通宵整理正在主办案件的调查报告，不能回家了。他在电话中嘱咐妻子不要等他，锁好门早点休息。
2: 当时我就跟他说，那你要记得吃药了，你感冒不是那么太好。就跟他讲这个，我就反锁门，然后关灯，我就自己就休息了。
0: 谁也不会想到，这通看似再平常不过的电话，却成了妻子石元春心头最深的遗憾。
2: 那时候也没想到哎，那时候也预感不到，那是最后一次说话了。这是一种生命中的一种深深的遗憾。
0: 2006年9月21日下午3点，两名女子神色慌张地走进了花园县公安局。他们称被一伙人从临近的吉首市绑架至花园县。就在不久前，他们趁负责看守的嫌疑人熟睡之际逃脱出来。
3: 根据这个受害人提供的这个酒店的情况呢，我们就马上前往这个宾馆，将正在宾馆一名嫌疑人李某抓捕归案。当时呢，现场还

0: 收缴了有两支仿式的手枪。
1: 在突审嫌疑人李某林的过程中，警方得知他还有两个同伙，分别是石某光和于某峰，两人一早外出，将于傍晚回到宾馆。办案民警得知这两名嫌疑人身上各携带自制的仿64手枪一支，抓捕行动陡然升级。当天下午4点，刑警大队教导员吴顺红接到指令，紧急组织增援警力。此时谢昌忠正在一边整理厚厚的案卷材料，一边撰写起诉书。
0: 当时呢，顺红教导员也没有考虑让谢昌忠同志来参加这个抓捕行动，因为呢谢昌同志呢当时正在抽调局里治安大队办理的一个专案，前天晚上他是属于加班一个通宵，第二天呢又整理了卷宗材料，第三个情况是他感冒，已经几天了也没有痊愈。
1: 然而当谢昌忠了解到除了教导员本人之外，现有可用警力仅有两名时，他反复请缨要参加抓捕行动。
0: 他当时说我身体没事，然后就是说呢这个格斗呢大家知道在局里面呢这个格斗技术还是排在前列的，和那个队友们参加呢我自己心里呢也踏实。
1: 2006年9月21日下午5点，抓捕阵型悄然展开，刑警大队大队长率领主力抓捕组蹲守在两名嫌疑人返回宾馆的主要路口处，预备实施伏击。教导员率领谢昌忠等三名民警蹲守在宾馆内，作为后备抓捕组待时增援。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0: 当时这个防弹衣啊优先提供给这个主要的抓捕组，哪知道这两个主犯嫌疑人没有从同案犯供述的从这个宾馆的路口回来，反而是从那个小路回来。
1: 此时两名嫌疑人已走上了狭窄的楼梯，一旦他们进入房间发现同伙不在场的异常状况，必定会警觉逃窜，甚至铤而走险。千钧一发之际，谢昌忠等人已来不及通知外围警力增援，但抓捕行动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
0: 所以当时谢昌忠同事他说我第一个上，他走上楼梯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是冲到那个嫌疑人的前面。
1: 电光石火间，两名嫌疑人察觉到大事不妙，开始拼死反抗。在激烈搏斗中，民警和嫌疑人全都从楼梯上滚落下来。吴顺红、龙树成控制着嫌疑人于某峰，三人跌落到一楼大厅，扭成一团。而谢昌忠和吴世祥扭住嫌疑人石某耀，一起跳下楼梯，跌落到楼梯下方的半封闭通道内。
2: 那个地方非常窄，而且里面特别暗，走廊的灯不开的话，什么都看不见。当时我压在石德耀的右边，电动刀同志是在石德耀的左边。敲响的瞬间，我感觉这火光啊是从别人的脖子左边发射的，当时子弹应该是从我鼻尖飞过去的啊，那当时火药都喷了我鼻子和嘴，然后就听到谢昌忠同志就讲，顺红我中枪了，顺红我中枪了。
1: 正在大厅内和嫌疑人于某峰缠斗的吴顺红、龙树成听到战友中枪，非常焦急，却无力支援。
0: 因为外面的这个嫌疑人听到枪响了之后，他也像得到某种启发一样的，他也在拼命地掏出他那把私藏的枪支。所以我当时和顺红在外面，我们也不敢大意，控制他的手，防止他掏枪嘛。
1: 尽管此时谢昌忠已负伤在身，但为了防止丧心病狂的嫌疑人开第二枪，他强忍剧痛，拼命掰住了嫌疑人的手腕，直至断裂，彻底丧失扣动扳机的能力。
2: 我很明确地听到了一声类似骨折的骨头响的那个声音。如果他不把他的那个手掰断的话，那很有可能我啊，然后外面的龙树成和吴顺红同志啊，可能都会挨个挨个被他用枪打掉。
1: 就在这时，主力抓捕组队员已经闻声赶到宾馆支援。
2: 增援的队友到了，其中一个人就打开了灯，我就看见谢德庄同志。

0: 还用他身体重量把这个嫌疑人的死死的压住。
1: 两名持枪歹徒被彻底制服了，然而谢长忠却无法回应战友的呼唤了。
0: 我叫谢长忠同志啊，我叫忠哥，忠哥你不能睡着了。但是那时候他都没怎么回应我了。
2: 我就把他背出来，就我背他的时候他就像背着一个石头一样。当时我就还在想，我说你这么重，到时候你等你好了出院了，我也说你太重了，也减肥了。后面我才发现我的后背，也就是在我裤子上会全是血。
1: 就在不幸中枪五分钟后，陷入昏迷的谢长忠被推进了花园县人民医院的抢救室。石元春得知丈夫负伤的消息，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
3: 上了电梯之后，我发现他们同事比较多，我就觉得可能不是一点伤吧，可能有点严重，我就有点忍不住，眼泪出来了。当时他们单位的同事又把我送回去去了等消息。
1: 回家后，心乱如麻的石元春一直反反复复拨打丈夫同事的电话，
3: 问他们情况怎么样，他现在能是不是好点，能不能比刚才好点呢？他们跟我说，你等，到时候我们会告诉你。直到晚上几点钟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你给他准备金库吧。我就发现不行了，叫我准备金库，我就知道他不行了。
1: 2006年9月21日18时40分，谢长忠因被犯罪嫌疑人开枪击中腹部大动脉，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时年34岁。噩耗传来，战友们心如刀割，万分哀痛，
2: 就感觉天都快塌了，要崩溃了。当时是我们叫另外一个一起办案的，我们从医院把他抬回到我们局里面，因为当时医院是说搁车不用就抬，我就要抬，把人给他们抬了。
0: 那种难受，那种自责，好大哥就牺牲在旁边，那个自己每天都感觉很自责，为什么没早点发现他有枪，早点能把他那个枪抢过来，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
1: 谢昌忠牺牲后，他的英勇事迹得到了广泛的传颂和铭记。2006年10月12日，共青团湖南省委、湖南省公安厅联合追授谢昌忠同志湖南省杰出青年卫士称号。2007年7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谢昌忠同志为革命烈士。2007年11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追授谢昌忠同志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4: 警号就代表一个民警唯一的身份，是一个民警一生从警的记录，同时也承载一个民警用生命践行对公安事业的热爱。
1: 当民警因公牺牲，其生前使用的警号将会被封存起来，不再进入警号池循环使用。
4: 谢昌忠同志牺牲以后，我们就把他的警号封存起来了。警号封存是对我们英烈最崇高的敬意，也是我们对战友最深情的缅怀。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0: 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百分之百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谢昌中的突然离去，给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庭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当时年仅4岁的谢新辉很快察觉到了异常。
10: 当时我问我妈妈，我说爸爸去哪里了，她就说爸爸牺牲了。过了几天我又问爸爸去哪里了，我又找不到爸爸，我就又哭又闹，我就说爸爸到底要牺牲到什么时候才回家。当时一直以为爸爸只是暂时离开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谢新辉逐渐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他的爸爸永远回不来了，而父亲的牺牲与他所从事的职业密切相关。时光漫过流年，谢新辉慢慢察觉，父亲的形象和警察的形象已经融为一体，难分彼此。
1: 一提到警察，我就想起我爸爸，就想起我爸爸勇敢的、慈祥的模样。警察这个名字就不光是警察，更是我和我爸爸斩不断的千丝万缕，像我和他重新紧密相连的纽带。
0: 高中时期，谢新辉的成绩一直十分优异，这让母亲石元春十分欣慰。
2: 是我儿子。
0: 酝酿了很久，石元春跟女儿吐露了一个深埋内心的想法。
3: 本来我对公安就有一种崇拜感，我女儿长得有点像她爸爸，性格也像，我就希望她继承她爸爸的遗志，从事公安工作。我就感觉那种有一种力量感也飞到了身边。
1: 当时我听见妈妈说想让我从警，我是高兴的，因为从警的种子已经在我心中种下。从我和大家骄傲地说我的爸爸的故事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这种想法。
0: 2020年，谢新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0: 四年后，他进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工作。2025年1月，按照新警管理规定，工作满半年的谢新辉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警号。
1: 按照新警管理，警号的启用呢有两种选择，一是重新分配新的警号，第二，作为英烈子女，他可以选择重新父亲的警号。
2: 当时我就选择了我爸爸的警号，因为在我心中，这一串数字不仅仅是一串编号，它记载了我爸爸短暂而又光荣的一生，我用起来就好像他一直陪伴在我身边。
0: 2025年1月10日，在第五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来临之际，谢新辉迎来了他生命中最隆重、最神圣的一场仪式。
3: 16-19-41，
4: 到。
3: 欢迎归队。
4: 16-19-41已归队。
5: 警号不仅是人民警察的专属身份证，更是警魂的象征。警号重启不仅是把这个数字拿来再用一次，更是父辈精神在子女身上的延续，也是英烈子女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深情告白。
0: 从事公安工作2年来，不论是在线索摸排的幕后战场，还是在治安防控的执勤一线，都能看到谢新辉忙碌的身影。和父亲一样，谢新辉在工作中总是积极主动，冲锋在前。2026年8月8日，备受关注的湖南省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在吉首市凤凰体育场开启主场首秀。
6: 这是当天的湘超安保，本来是新辉的休息日，也是周末嘛，他本来是不用去的，但是我们是从全局抽调的，新辉就主动请缨。
2: 这次湘超是今年主场首秀，热度比较高嘛，来的人比较多，所以我就想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安保也多一份保障。
0: 2026年9月21日是谢昌忠烈士英勇牺牲20周年纪念日，谢新辉和母亲来到了钟佛山烈士陵园。这一天，他要跟父亲说说心里话。
2: 亲爱的爸爸，你离开我已经有20年了，我曾无数次在梦里与你相见，也曾无数次幻想能够与你重逢。如今我将带着你的警号，沿着你未走完的路，继续你未完成的使命，不负这身警服，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

0: 因为我从小到大体能就不是很好，我到了大学之后体测成绩和同学们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当时我就想在体能上我不能落后，合格的人民警察不仅要有理论知识，也要有身体素质和实战技能，成为警察也不能给爸爸丢脸。
1: 一串数字见证热血冲锋，一枚勋章铭记无限忠诚，薪火相传，英雄从未远去，豪情常在，丰碑永续荣光。警号重启，天网栏目近期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2: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3: 年华老去，不是生命另一场精彩的绽放。走进国民婆婆的温情岁月，
4: 还要自己体验，哪怕是南墙让她撞一撞。
3: 听国民姥姥讲述从前那些事儿。
5: 姥姥，我看着您的戏长大的。
3: 倾听他们的故事，遇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0: 时代的大幕开合，舞台上从不缺少闪光熠熠的角色，但是有这样一种演员，用半生的时光将自己打磨成了一种符号，或者是一种时代的记忆。
1: 是的，他们也许一生都在演绎别人，但是在角色里他们也注入了自己的生命感悟。
2: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第一位嘉宾，在荧屏上从幸福像花儿一样到岳母的幸福生活，她是我们无数中国人都熟知的国民婆婆。她用细腻的演技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又一位温暖鲜活生动的妈妈的形象。今天她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一起欢迎演员王丽云。
0: 是，也可以叫丽云妈妈、丽云婆婆都行
3: 啊。他们管我叫丈母娘。
0: 其实说起丽云老师的演艺之路，不太像是直通车。在正式做演员之前，也尝试了很多种选择，比如说曾经在宣传队里敲过大鼓、唱过二人转，然后演过小品，各种各样丰富的角色哈。其实现在看来，对于您的演艺生涯，它是一种打地基的一个过程。
3: 对对，那个你了解的挺全面的。我呀是生于50年代，然后呢我是沈阳铁路中学毕业的，在业余宣队呢唱大鼓。其实我不会独唱啊，唱大鼓，唱什么女生小合唱、女生表演唱，我就记得唱那个山丹的《开花红艳艳》，现在大家也会哈，穿个大黄胶鞋领唱啊，那一段挺锻炼人的。
1: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丽云老师的粉丝，而我呢是你女儿的粉丝。我特别喜欢车晓，演技特别好。但是很多朋友就很想知道说，戏里戏外您二位是怎么相处的呢？是那种母女的感觉呢，还是朋友的感觉呢，还是闺蜜的感觉呢？
3: 有很多母女相处的方式哈，你像闺蜜呀、啊，我们肯定谈不上。还有有的那个女儿就跟妈妈撒娇啊，车晓不会，啊，我们俩就跟那个同事似的。
0: 啊，同事啊。
2: 那你们怎么称呼对方啊？
3: 他有时候开玩笑，他说大姐。有时候王老师啊，王老师，你们肯定都会在妈妈面前撒娇，他不会。嗯，所以有的时候吧。你要给他介绍个戏什么的特别费劲，他因为他也是学表演的嘛哈，他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他刚毕业的时候吧，然后就给他介绍戏，然后副导演呢就跟我说，让你女儿到我们这儿来。我说行行行，几点？在北影厂那个招待所见面，下午1:30。他答应了吧，然后都2:30、3:30、4:00，那副导演给我打电话了。王丽云，你女儿怎么这么牛啊？我都等了她2个半小时了，她还不来，她想干什么？我就赶紧

0: 找他，哎呦，我简直上那火。我说你为什么不去？人家等了你2个半小时。他说，我就不想去。我说你不想去，你告诉我，我别让人等你啊。我说你为什么不想去？他冒着一句话，是我这一辈子，我觉得挺难得听的。他说的，人生就是体验，就是一个过程。如果你都替我想到了，那我还活什么？
1: 哦，这个思想很超前，
2: 很超前。
0: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这么说哈，人生就是个体验，我来到世界上，我体验一把啊，然后我经过各种那什么，然后回去了。他不，他那个时候他就这么说。哎，我当时很愣，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其实很教育我，但是我还不能苟同，我就是个凡人，我就是一个俗人，他那个思想怎么那么超前呢？说这句话哈，给我就是这辈子一什么，我想指挥他的时候，我就想，哎呀，不能，他要自己体验，哪怕是南墙让他撞一撞，他撞了之后，他不又体验了这个吗？体验了一把撞南墙吗？是吧？所以我不给他知道。哎呦，我可省心了这样。
2: 我有点听懂丽云老师的深层的含义了。表面说我跟闺女啊是同事，好像不是很近，但其实讲了这一番故事，发现对女儿是满满的骄傲和自豪，
3: 是深层的爱。
0: 对，反正是你说哪个当妈妈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哈？实际他就是有意见看法不一致，他最后他还是希望孩子生活的就是别那么艰苦啊，这个路走的别那么坎坷，其实都是这样。但是你真的从他认为那个角度讲，他也是对的。他也要各种体验。
2: 父母与子女是爱之深远哈。
0: 对，
2: 我们也想知道，看您体验了那么多种不同性格的妈妈或者婆婆，要不然就是丈母娘，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
0: 其实问这个问题让人很难回答。
2: 都喜欢，
0: 因为什么呢？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不是说哎呦这个我就玩着给他演了，那个我认真了，不是。我们每个角色我都是特认真，然后竭尽全力演绎。所以我就说这个演员这个路真的很不好走的，这一场戏哈，是需要付出，但是他可不是你付出一遍这个情感就完了，原来还都一台机器呢。这个角度这儿你演绎一遍，哎呀，简直伤心的。再换一个角度，再来一遍，再换一个角度，再来一遍，然后最后给你推进去啊，王老师这个镜头在这儿。哎呀，我的妈呀，我愁死了。那些角度的全景、中景我都用完了。这回给我进景了。后来有一次我急了，我跟导演提，我说导演，演员的情绪戏应该先拍，我现在已经都没有了，我都累得都不行了。后来那导演也是，他说哎呦，我也没想那么多，我以为你全景的时候你会留着点。我说因为我不知道是全景，没有，毫无保留，等到近景没有了。所以真的做演员很不容易，
2: 有的时候自己和角色是合二为一。
0: 对，
2: 在角色的阶段你好像就成为了他。那在某一部剧当中，有没有这个角色给你真实的生活有一些启发？比如说我跟亲人跟孩子怎么相处。
0: 其实也有哈，因为我演的那个妈妈特别多，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最起码的，我这个作为妈妈这个角色对孩子那个感情这个底色是一样的，只是我这个戏里演绎的妈妈的性格和那个戏里演绎的妈妈的性格不一样而已，所以你表现的形式不一样。我的本来的路子演戏是女主，因为我是一辈子在部队文团，哪有恶婆婆也让你演呢？没有什么不讲理，没有，都是女飞行大队长，然后那个市的民政局长，这个戏我拿的梅花奖，就是拥军模范牺牲自己的儿子，然后就是温柔贤惠付出的那种军嫂。话剧舞台没演过什么尖酸刻薄的婆婆呀，啊，现在老说这个恶婆婆，你得要把角色和本人严格分开。
1: 从前我们可能知道王老师是在戏里面每一次都竭尽全力付出的好演员，其实在戏外通过他今天的分享，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也是用坚韧和温

0: 温柔书写着自己的人生剧本。那么今天有没有什么作品要带给大家的呢？
1: 我要朗诵一首诗，我觉得这首诗啊，就是挺代表我的内心的，说得特别好。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世界上，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而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都无法到达的明天。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弓箭手望着未来之路上的箭靶，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他们的箭射得又快又远。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中弯曲吧，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定的弓。
0: 今天现场要表白一下姥姥，因为姥姥简直就是我当时的梦中情姥姥。
2: 大家都那么有爱，所以说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大家都抱着一颗爱的心。
3: 年轻人都不用焦虑，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人生的高点还有惊喜会出现在哪一个转角。从家有儿女开始，这个音乐是不是特别的熟悉？
4: 对，
3: 爷青回了，一波回忆杀来了哈，好像每一个角色都演得那么的真切自然，用温柔的话语说着最暖心的家常。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我们的国民姥姥，用最朴实的表演，把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化作了细水长流的温情，让我们有请孙桂田老师。欢迎姥姥。一看到姥姥就特别的开心。我特别想问问您哈、啊、您是多大年纪入行的？
2: 我14岁进文艺宣传队，15岁正式上台啊，演的小放牛。我是学京戏的，刀马旦、花旦，但是呢戏都学了，可是站3年丫鬟。后来呢话剧队就说，小孙呐、啊、我们话剧队需要孩子，你正好演啊，说我告诉你演话剧吧。后来我就调到话剧队啊，就从演孩子开始，后来就一点一点一点的演了将近10年左右的话剧。嗯啊，后来呢那个样板戏的时候呢又演样板戏啊，最后呢剧团也都解散了，就没有戏演了。当时回家了干嘛呀，就画画，得养孩子呀，得生活呀，27块钱工资，您说够干嘛的，养活七口人是不是啊。哎，就是画画，3分钱一张，那个一天要画完300张啊。那我高兴啊，我跟孩子们说，帮妈妈数着啊，一张就是一个冰棍儿，所以孩子们也特高兴。
3: 那您是后来怎么就进了影视圈了呢？
2: 影视圈是那个90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米家山导演，他想在我的小院子里呢拍电视剧。我说那可以呀、啊、就聊起来了，谁都是干什么干什么的。我说我没拍过电视剧啊。 他说哎呀，你话剧的底子就行。

0: 京戏北电的等于学的都是表演，他说您这话剧舞台锻炼出来的没问题。就这么着拍第一个戏呢，就演潘虹的妈妈。拍戏的时候导演可能就记住我演京戏了，忘了我演话剧了。我躺在床上你知道，后来第一个镜头过了以后，那个副导演一下出溜就蹲在我床旁边了，说哎呀我们可松了一口气，说还怕您起范儿呢，说您不是演京戏的吗，怕您起范儿。三年的京戏想着，十年的话剧不想着，他说那我们就放心了。他说当时导演商量的时候说，用人家的房子不让人家演不合适，让人家演吧，他一个唱京戏的，他在起范儿麻烦了，你知道吧？说他嗨，演一瘫痪能起范儿起到哪儿去？哎呀，
1: 太可爱了！
0: 从那以后，我就转战影视剧了。1995年。
2: 一发不可收拾。
0: 对，
2: 我觉得听姥姥讲完啊，年轻人都不用焦虑，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人生的高点还有惊喜会出现在哪一个转角。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您的时候，可能是在家有儿女，那时候您已经是63岁了，按现在的流行话来讲，那叫您的爆款作品，家喻户晓，就一出门好像大家都认识你了吧，是不是？
0: 家有儿女呢，作为我来说那真是烧高香，幸运啊，谁演这个戏谁都好。为什么呀？本子好。所以这演员要想演戏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首先是剧本，剧本好演员才能发挥。重组的家庭都那么善良，哎，大家都那么有爱，所以说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抱着一颗爱的心再来拍。
3: 没错，姥姥也贡献了很多的精简语录。真的，我今天现场要表白一下姥姥，因为姥姥简直就是我当时的梦中情姥姥。你知道有一个画面我印象特别深刻，三个孩子想吃点好吃的，爷爷不让，但是姥姥在旁边说什么，她说孩子想吃，家庭条件允许，为什么不让吃啊？
4: 对，我看这个。
3: 对，我觉得这种人生态度，就现在的话来说，就叫做及时行乐。
0: 现在也没错。
2: 对，
0: 我现在我那个孙女也是，她妈一转脸儿，我的兜里头吃，没事，姥姥看着呢，就吃。一个小孩子吃块糖有什么呀？不行，有这毛病，有那毛病。哎呀，哪儿那么多事儿？小孩嘛，是不是啊？我这个岁数，你让我吃糖，我都不吃。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年龄段，他是吃糖的年龄，你就让他吃一块，较这个真干嘛呀，是不是？哎，蹦蹦跳跳的嫌他不老实，你让我蹦蹦跳跳我蹦吗？是不是？他就是蹦的年龄，哎，人之常情。
2: 今天姥姥您在这儿，您一开口说话就特别像当年的情景剧，我们也有现场的观众，然后我们感受到了当年的那种熟悉又温暖的感觉。姥姥您知道您为什么这么招我们喜欢吗？就刚才姥姥说，不是我的成就，是编剧的本子写得好，他永远能看到周遭人的闪光点，而且对待晚辈也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让它顺其自然的发展。所以谢谢您带给我们那么一个温暖那么经典的一个角色，谢谢姥姥，谢谢，
0: 别谢我，要感谢编剧。
2: 您走在大街上，会不会所有人都说：“哎，刘星姥姥”，会这么叫吗？
0: 是，都管我叫姥姥。经常都是说：“姥姥，我看着您的戏长大的。”有时候还有60多的也看着我看着您的戏长大的。哎呦，
2: 其实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姥姥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给我们朗读。
0: 让我干嘛？
2: 朗读。
0: 哦，让我朗诵那个是吧？
3: 对对对。
0: 匆匆，这个呢，我平常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手机打开，搁在枕头旁边，散文小故事，每天都听着睡觉，我可爱听了。这个匆匆呢，正好我也听了好多次，也掉眼泪，就想人的一生不容易，所以说呢，不应该辜负了。哎，再难再苦，心里头再掉泪，也总要活下去。我儿子走了以后呢，我经历了，我才知道，就说这个白发人送黑

0: 法人呐、啊，这可不是一天的伤痛，要让你带一辈子。有人劝我说：“您别想。”我说：“不想，不用去想，他老在这儿，时时刻刻在这儿。”所以说呀、啊，煎熬极了。但是呢，我就想，今天的社会安定、和谐。我从那么几十年过来，能够过今天的日子，要知足啊，真的要知足。就像聪聪说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没有办法。儿子走了九年了，我哭了八年，后来发现肝不好了，有问题，说你要再哭的话，对身体不好，你还得养孩子呢，你还得工作呢。所以说从那儿以后不哭了，哭也哭不回来儿子，保重自己的身体，是吧？我能经常到墓地去看儿子，我能够好好的工作，能够哎帮助我的儿女生活。知足吧，知足，一切都欢乐，真的。
1: 我们抱抱姥姥吧，老爸。是你的孩子姥姥。
0: 嗯，是的。嗯，我感谢大家，感谢善良的人。
2: 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姥姥。
0: 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朱自清的一篇散文，叫《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呢，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的撑着。八千多个日子已经从我的手中流去，像针尖上的一点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呢，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了徘徊以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却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却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偏白白地走这一遭呢？你聪明地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0: 演员这个职业最动人的地方，或许不在于他塑造了多少角色，而在于他们如何用角色反哺了自己的生命，又如何将生命的厚度回馈给了时代与我们。是啊，韶华易逝，但是时光无边，每一位长者都像是一本历史书，他们都是时代的见证，而他们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无论浪潮如何汹涌，认真生活，那些无愧于心的人永远都是时代最美的浪花。
1: 感谢他们用生命演绎的时代浪潮中的个体的光芒，也祝愿各位能够在自己的时代中找到属于自己那份独特的精彩。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8: 他冒着一句话，是我这一辈子我觉得挺难得听的。他说的，人生就是体验，就是一个过程。如果你都替我想到了，那我还活什么？
1: 这个思想很超前，
9: 很超前。
8: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这么说哈。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10: 一个小孩子吃块糖有什么呀？不行，有这毛病有那毛病。哎呀，哪儿那么多事儿啊？小孩嘛，是不是啊？我这个岁数，你让我吃糖我都不吃。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年龄段，在淘气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

0: 只有匆匆罢了，在8000多日的匆匆里，除了徘徊以外，又剩些什么呢？年华老去，不是生命另一场精彩的绽放。听从话说长江中走来的陈铎再说长江，
1: 歌颂长江，叙述长江，
0: 感受主持人盛春的尊老爱老之道。
2: 愉快的活着比有规矩的活着重要的多。
0: 在真挚朗读中感受时光沉淀的力量，倾听他们的故事。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问题。
3: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4: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3: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4: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5: 那个湘仔说有一个叫陈大队的跟长沙有交情，我查了东山市所有公安系统中的大队长只有陈光荣一个人姓陈。
6: 同坐一条船，要落水都落水，谁也别想跑。
7: 我儿子仔仔是被人害死的，他是被警察害死的。
8: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怀疑向上级领导做汇报？
9: 我没有证据。
1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毒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官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关键证人湘仔在街头被一枪爆头，凶手正是刑侦大队大队长陈光荣。这场犯罪的背后是一次精确到秒的内部泄密，也彻底坐实了一个最可怕的事实：塔寨的毒网早已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东山警队最深的角落。而李维民终于意识到，想要击穿塔寨这块铁板，不能横冲直撞，必须先撬开一个人的嘴，这个人就是禁毒大队大队长蔡永强。
3: 保密，这件事不能让东山市公安局任何人知道。
11: 明白。

1: 我是自保，他杀到你头上了。放心，局面我已经控制住了。伤怎么样？
2: 小伤，同坐一条船，腰落水，都落水，谁也别想跑。陈光荣不光荣的负伤了，没有一句废话。 每一个字都透着冰冷的算计与不容拒绝的压迫。林耀华是塔寨村主任林耀东的亲弟弟，也是整个制毒网络的二把手。作为宗族里的二房头，他不仅掌管着塔寨的制毒生产运输全链条，更是负责对接外部保护伞、处理各类脏活累活的核心人物。陈光荣既然上了塔寨的这条贼船，就再也别想下来。
3: 他们之间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而是赤裸裸的利益捆绑与生命威胁。那个，哎，安文杰，那个什么，季科长吧。

0: 快要死了，你快点过来啊。
1: 过来了。
0: 你先不要打那个了，你先来救我。
1: 快点，先来救我。
2: 对不起啊，你们认识五仔吗？
1: 五仔是什么？不知道。

0: 公安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既是权力的交汇点，又是信息的集散地。说它是权力的交汇点，这很好理解；说它是信息的集散地，是因为公安局是唯一一个可以毫无阻力接触社会各个角落的机构。塔寨村制毒的风声，社会上早就有流传，而且塔寨村一般的人进不去，这个情况你们应该了解。我没有办法，只能照搬当初在塘头村发展蔡三猫买线人的方法。
1: 没有拍桌对峙，没有激烈交锋，一场关于职业忠诚、人性底线的终极谈话就此拉开帷幕。
0: 禁毒跟刑侦不一样，毒品案件不会有人主动报案，得靠我们自己主动侦查。因为抓毒要抓赃，想要获取线索，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团伙内部找到突破口。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喜欢发展线人的原因之一。因为毒案需要经营啊，我们大队里所有人的照片、出生年月日、手机号、家庭住址、车辆的车牌号、临时牌号、东山的制贩毒分子都掌握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了解。
1: 蔡永强字字铿锵，滴水不漏，堪称本剧最佳辩手。他的每一句话话里有话。
2: 说到线人，去年的7月16日，马云波是不是向你建议要发展塔寨村的林宗辉的三儿子林三宝作为对象的计划？
0: 是说过，但是我很困惑。
3: 困惑？
0: 对，因为马局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的前半个月，我已经在和林三宝进行秘密接触了。
2: 你让谁秘密接触林三宝？
0: 就我自己。局里队里

0: 所有的巧合都指向一个答案，有人泄密，蔡永强不敢说破，不能点破，却用困惑二字给调查组递了一把最锋利的刀。
1: 刚才说过，公安局是一个情报中心，有个笑话，说谣言和真相是一对双胞胎，谣言性子急，走在前面，大家发现他是冒充的，被拍死了。等真相慢慢出了门，大家发现原来谣言和真相原来一模一样。爬寨村不干净，社会上早有流传，不管是谣言还是真相。
0: 蔡永强深知在毒网笼罩的东山，真相从来都不敢大声说话。也许看到这里，很多人问，为什么他不直接举报马云波，说出他的所有怀疑？答案很简单，没有证据，不知道能相信谁。他不信任督导组，甚至不确定李维民是不是也被渗透。在没有摸清对方底细之前，任何信任都有可能致命。
2: 他是我们自己树立的一个典型。那如果我的怀疑是错误的呢？如果像塘头村那样把线人暴露了呢？如果林耀东后面有什么更硬的后台呢？我不能拿我手下缉毒干警的前途做赌注。
3: 如同蔡永强所描述的，长线潜伏，发展线人，用生命铺就侦查路的艰难，曾是几代缉毒警察最真实的写照。但如今科技禁毒已成为日常，比如污水验毒技术，通过分析城市污水中的毒品代谢物浓度，就能精准绘制出毒情热力图，锁定涉毒重点小区、楼栋甚至单元。还有大数据和 AI 技术等加持，警方可以对海量的出行、住宿、资金、通讯数据进行智能碰撞分析，快速锁定涉毒人员的活动轨迹和关系网络，实现人、车、毒、资全链条追踪。有了科技的加持，他们不用再仅凭血肉之躯去对抗全副武装的毒贩，不用再用生命去赌每一次侦查的成败。科技赋能，正义提速，让我们继续看剧。
4: 请问您找谁啊？
5: 是李飞家吗？
4: 对啊。请问您是？
5: 我是他以前的老师，我姓林，我有点事找他。
4: 李飞，
6: 林老师，

0: 米菲，你怎么无精打采的，脸色也不好，是不是生病了？
1: 最近总是睡不好。哎，林老师，这个你。
2: 哎呦，不是，多了，您拿着。哎呦，拿着。
1: 坐下说。哎，满文，
3: 嗯，
1: 帮林老师倒杯水。
3: 好。
1: 您这回找我是个什么事儿啊？他没事，警察自己人。
4: 我来找你是为了我儿子的事儿。

0: 我儿子崽崽是被人害死的。您喝水。之前不是说是吸毒过量死的吗？不是，他是被警察害死的，一个姓陈的警察。
1: 你有什么证据？水伯指认的陈姓警察。不会，又是陈光荣吧？结合湘仔死前爆出的陈大队线索，虽然李飞他们还不像咱们一样早就看透了陈光荣的丑陋面目，但他身上的疑点已经越来越多了。这个曾经教书育人的老教师，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父亲，终于向警察道出了真相。
2: 他还说了什么细节？ 多的他不肯说，他只说我们家崽崽以前没留过病，那次是有人故意拿注射器把大量的病毒打进崽崽的血管里，我家崽崽挣扎的时候还喊我的爸爸。
1: 林老师，水伯的哭喊让人心碎，他必须找到五仔，那是他漫长的黑暗生活里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他为惨死爱子洗刷冤屈、讨回公道的最后希望。一个父亲最后的执念，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3: 他跟崽崽一样大，都只有18岁。你说马云波向你交底之前，你已经秘密地跟林三宝接触了，有任何证据吗？
4: 没有。林三宝什么态度啊？不肯合作，他不信任我。
3: 为什么？不信任谁？为什么？你是有所指吗？这也是我想知道的。马云波向你布置任务的时候，你为什么没向他说明你已经开展工作？他是副局长，主抓进的，我的顶头上司。
1: 他提出的要求，在我这边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我有必要扫他的兴吗？马云波向你说明了他这么做的原因吗？
3: 说过，和我怀疑塔寨村的理由差不多。
1: 按照常理，马云波的想法跟你的想法相吻合，你应该表现出高兴啊。但是你却选择了两个字：困惑。马云波这个名字可不是我说的。 不点名，不指控，不站队，一句时间太巧合，直接撕开警队内部被渗透的疑云，冷静又锋利。这就是蔡永强的高明之处，他不把话说满，却能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摆在你面前。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也抓不到任何把柄。这种方式既是自我保护，也是生存的智慧。
2: 那个五仔现在人在哪儿？我有很多细节需要跟他确认。五仔跑了，要是被麻子他们抓着，他就没命了，你得帮他呀。他在东山，除了麻子，还有什么其他朋友？不知道。五仔，他说他自己是江西人。
3: 15岁辍学，跟村里的一个孩子到广东惠州的一个厂子打工。惠州的什么工厂知道吗？
2: 玩具厂。但叫什么名字我没问。
3: 跟他一起去打工的那个孩子，跟他是同村吗？
2: 好像是同村的，但不知道叫什么。
3: 五仔是江西人，具体江西哪里？

0: 朋友们，我现在这脑子不好使，我他没说是哪个县的，但好像说是什么乡镇。
1: 这个您得好好想想，这个很重要。
2: 一桩命案，两个少年，同样是被毒品摧毁的人生。水波儿子仔仔小小年纪吸毒，最终含冤惨死。18岁的吴仔亡命天涯。现实里这样的恶性案件比比皆是。放眼当下，针对青少年的毒品侵害还出现了不少新变化、新特点，比如各类管制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成为侵害青少年的主流，他们被伪装成零食、奶茶、潮流饮品，极具迷惑性，而且受害群体也不再有明显的性别区分，男孩、女孩、初高中学生都成为被盯上的目标。毒品对年轻一代的威胁早已无孔不入。守护孩子远离毒品，从来不能仅仅依靠执法机关，家庭是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日常多和孩子沟通交流，关注他们的社交圈子与心理变化，家校携手时刻警惕，才能为孩子们筑牢防毒屏障。现实的警钟声声刺耳，而剧中水伯为查明儿子遇害真相，苦苦寻找吴仔的旅程仍在继续，让我们继续看剧。
3: 你对马云波怎么看？
4: 有能力，有魄力。马局长在东山这三年是东山市公安局成绩最多的三年，特别是在禁毒方面，我跟他没有什么私交，所有的交往都仅限在工作上。对于他，您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
5: 李维民精明老练，步步逼问，蔡永强金句频出，滴水不漏，每一个问题都是陷阱，每一个回答都是防守。这场心理博弈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一场抓捕行动，两位演员互飙演技，制造出的紧张感让看剧人看得酣畅淋漓。友情提醒大家，此处可以呼吸。
4: 7月18号，
3: 你对林三宝车祸身亡怎么看？
4: 无非两种结论，一种是正常的车祸，他运气差，我们运气也差；另外一种结论，他被杀人灭口，我们运气更差，因为没有证据。
3: 你倾向于哪一边？
4: 我没有倾向性，证据说话。
5: 这句话把蔡永强沉淀多年的韧劲儿全给点透了。他知道自己走错一步，不仅会葬送自己的职业生涯，还会连累所有跟着他的兄弟，甚至让整个禁毒工作前功尽弃。所以他必须谨慎，必须隐忍，必须等待最合适的时机。
3: 你有点言不由衷。
4: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发

0: 汗呐、啊，脑袋晕，还额头痛。
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0: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萍乡镇，我想起来了，是萍乡镇。五载是江西上饶萍乡镇那个下屋村的人。
5: 下屋村，上下的下。您还知道这个五载的什么细节？
4: 哦，我跟五载说过，说我认识一个好警察，我想带他一块来找你，但他死活不肯。
5: 他知道我。
4: 李飞，你一定得帮我找着五仔。
6: 毒贩最喜欢找法律意识淡薄、缺乏家庭关爱、容易被控制的未成年人下手。
5: 林老师，
6: 很多孩子就是因为一句“尝尝没事儿”，或者为了赚点快钱，一步步陷入毒品的深渊，最终沦为毒贩的工具。
4: 不方便。
5: 那您现在？
4: 我现在就住在江边那烂尾楼里。
5: 烂尾楼？
4: 没事，你别担心，我住顶层，那地方特别宽敞，而且捡回来的垃圾也有地方放，也不用担心给别人添麻烦什么的。
7: 你去哪儿？
5: 科长陈坤。

0: 你和陈光荣曾经是搭档，
1: 对，我在刑侦大队任副大队长的时候，陈光荣是刑侦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我们搭档三年，工作关系很融洽。他还是我的月老，我的老婆就是他老婆介绍的。我们还曾经住在同一栋楼里，关系处得不错。后来局里组建禁毒大队。
0: 我被抽调到禁毒大队任大队长，陈光荣本来想跟我一起过来任副大队长的，但是你没有推荐他，
1: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局里给我们禁毒大队空降了一个复员军人，叫陈自立。你要是极力的推荐陈光荣的话，他是不是？ 就可以来了。可以这么说。你刚才说你们两个人工作上还比较默契，你为什么不要陈光荣啊？陈光荣的哥哥可是市长。为什么蔡永强没有选择跟自己有交情？市长的弟弟陈光荣看似只是一次普通的人事举荐取舍，实则是蔡永强的职业清醒。蔡永强不会。
0: 这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你怎么看待陈光荣？工作能力很强，办案有一套，有资源，有人脉，有个性。
1: 全是优点，缺点呢？
0: 有时候优点就可能变成缺点。想必大家都怀疑过，蔡永强就是一名黑警。 也正是因为他独自扛下过太多的猜忌与威胁，所以他的不合群才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不谈私交，不捧杀，不抹黑，不妄断。蔡永强对陈光荣的评价分寸恰到好处。有时候优点就可能变成缺点，这句话。

0: 简直是神来之笔。陈光荣的能力、人脉、个性用在正道上是优点，而用在邪道上就是最致命的缺点。第二人的对话，恐怕妻子对丈夫干的那些坏事并非一无所知啊。
1: 被停职了，舒黑姐，舒黑姐。

0: 一种就是生命危险，因为对手都是一些拿命赌钱的亡命徒，这个危险可能不光是自己的，更有可能是搭档的、家人的。陈自立就让他上高中的儿子每天在包里放着一根自行车链条，用来防身。为这件事情，他还跑来问我，这自行车链条算是凶器？第二个是诱惑的风险。
1: 走读的来钱太容易了，为了保命，他们会不惜血本的向我们砸钱，
0: 几万、几十万，有时候几百万、几百万的砸，几百万对于他们来讲，也就是几天的利润吧。可对于一个月只有两三千块钱，又要拿着这个钱去还房贷、去养孩子的这些年轻缉毒警来说，
1: 落差太大了，心理不失衡，不受诱惑，不可能。但是我队里的每一个队员，他们都挺过来了。就凭这一点，我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打优秀，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

当警察的时间长了，对人性的认识会更加深刻，更加透彻。 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每天都发生。有时候看不到，只是一种幸福。

这是蔡永强最掏心窝子的一段话，是他对禁毒战场最沉痛的告白。守护万家灯火的背后，既要直面亡命毒贩的生命威胁，又要抵御巨额黑金的疯狂腐蚀。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沉重的数据。据官方统计，我国缉毒民警牺牲的平均年龄仅有41岁。2013至2022年10年间，全国就有169名公安民警牺牲在禁毒一线。让人倍感欣慰的是，我国毒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较2024年下降33.82%，较2015年高峰的13.9万件下降82.93%。全国现有吸毒人员逐年下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全球毒品泛滥蔓延的态势持续加剧，外部输入风险居高不下，国内禁毒斗争依然面临巨大压力与严峻挑战。

0: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未真正停歇。来看记者曾经采访过的一位缉毒英雄，来听听他的心里话。
1: 当时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毕竟都有第一次吧。过往旅客因为人比较多嘛，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从警察站过，尤其是见到女同志吧，自己脸就会红，就红了。磨练吧，也许是不是经过磨练，慢慢的磨练，对业务熟悉以后，慢慢就不紧张了。甘祖荣、徐胜前啊，白建刚，他们在边境小路上设伏毒款，然后他们和这个贩毒分子发生了激烈枪战，后来牺牲了。当时我就在这个小车道卡级，突然有一辆车从朝我的小车道出上来，把我撞倒在地，撞了300多米。当时我就身上到处我就受了伤，手指当场就折断。因为我做这份工作，首先啊，我也很少人知道，怕他们都不理解了嘛。所以说我一直都说是在部队上都是比较好的，吃得好，睡得好，都没说说我的这份工作的特殊性。虽然我经常不说了嘛，但是我媳妇知道我的这份工作，经常就教儿子说是爸爸，那你千万不能有事啊，如果出事了以后，那他就说妈妈奶奶怎么办？因为这其实挺难过的，还想继续缉毒，能为祖国啊，能为人民啊，多做一点牺牲，那也是值得的。
0: 无畏直面凶险，初心抵住诱惑，这就是千千万万缉毒英雄的真实写照。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全民禁毒的坚固防线。
2: 请进。
3: 马军。
2: 啊，光荣。有事儿？
3: 听说蔡永强被调查了。
2: 啊，是有这么个事儿。
3: 说他收黑钱。
2: 正在调查中，还没有个结论。
4: 真正的黑警此刻坐不住了。陈光荣一进门就直奔主题，他急于知道督导组查到了哪一步，判断自己有没有暴露。这段不到一分钟的办公室对话没有一句真话，全是暗流涌动的试探与伪装。
5: 再来啊。
6: 好，
7: 林老师，
5: 慢走，
7: 你们在这等会儿我啊。
8: 好。
7: 哎，叔叔，阿姨。
9: 哎，李飞，你来了。哎，没事了？
7: 没事了，都查清楚了。
5: 没事到你的警察去，来我家干什么？还想乱杀人啊？
9: 陈岩，怎么说话呢？
4: 陈岩的敌意不是针对李飞个人，恐惧和创伤让他对所有和毒品案相关的人和事都产生了本能的抵触和排斥。
7: 对不起啊，
9: 李飞，出来。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坐。你也是受害者，找我什么事儿？
7: 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是水伯，他
10: 是
7: 我初中班主任。当时513的时候，我从医院跑出来，没地儿去，就找他帮的忙。我就拿他手机给你打的电话，倒是。他现在有点困难，住在烂尾楼里，因为吸毒被从塔寨赶出来了，挺可怜的。我想看看能不能帮他个忙，让他到你家店里帮你看看店，晚上值个夜班，也不用你爸你妈天天晚上倒班了，是吧？
9: 吸毒
4: 啊。听到吸毒两个字，陈科的语气瞬间沉了下来。不论是宋阳的离世，还是湘仔在自己面前被一枪爆头，那场近距离的暗杀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在他心里，毒品这两个字

0: 经和死亡危险牢牢绑定在了一起。
1: 李飞，我觉得这件事情吧，你还是应该告诉李叔叔或者马局长。你这样单枪匹马干下去，我真的……
2: 明白明白明白。
1: 昨天晚上真的挺可怕的，其实我老实说，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做噩梦。
0: 我们能理解陈科的不安和迟疑，真实的案例就站在他眼前。一位曾经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本该安享晚年，却因毒品无家可归。
3: 李飞，你别给陈科那么大压力，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再想想办法。
2: 是是是是，没事没事啊，我再想别的办法。我去跟叔叔阿姨打个招呼。叔叔阿姨，我先走了啊。陈岩，走了啊。
4: 哎，李飞。
2: 啊？
1: 让水伯留下来吧，我会照顾好他的。水伯，那咱们先进去洗个澡吧。
5: 我身上脏。
1: 哎，没事儿。
5: 水伯去吧。
6: 婉文，好久没联系了，找我什么事儿？
7: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想求你帮忙。
6: 嗨，老同学了，有什么求不求的？那么见外，说。
7: 是这样的，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涉毒案，可能涉及到你们下屋村的一名年轻人，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在哪儿，所以希望你能帮我们找找。
5: 下屋村，叫什么名字？
7: 名字我们也不太清楚，但他有个绰号叫五仔，今年18岁。
6: 哦，这就不太好办了。
7: 我们这儿还有几个信息。
8: 他15岁就辍学，然后跟他同乡的一个17岁的同伴一起去到广东惠州打工。
7: 我希望你能帮我查一下3年前辍学，然后到惠州打工的年轻人的名字。尽量还有照片，谢谢啊。
5: 客气了，我尽量帮你查吧。
7: 哎，老王啊，这个案子对我们来说非常紧急，希望你能够尽快调查，然后通知我们好吗？
6: 好。
0: 这通跨省求助电话让停滞的案件终于迎来实质性转机。吴仔作为唯一知晓水伯儿子惨死真相的目击证人，也是唯一能实锤陈光荣灭口罪行的活人证据，他的下落直接决定两条关键线索的走向。一是还原水伯儿子被黑警谋害的真相，二是锁定黑警罪证。
9: 我也是个老缉毒警了，不过他故意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漏洞。
10: 你是说他早就在发展林三宝为线人的事情吗？还有他对陈光荣的那番评价
9: 你怎么看啊？
10: 当你提到林三宝的时候，
11: 他用了困惑这个词，似乎是想把矛头指向马云波。
12: 至少没有善意。
10: 他这叫以退为攻，林三宝已经死了，目前没有证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说的是不是实情。
0: 这段督察组的复盘精准点破了蔡永强整场约谈的顶级智慧。所有人都以为蔡永强是被动接受调查，实则他全程主动布局，借着被约谈的机会将自己掌握的所有线索和怀疑不动声色地传递给了李为民，又成功撬动了对马局长的调查。这位大队长不简单啊。
13: 不行，你塔站远点。
14: 为什么呀？
13: 不为什么，时候没到。那什么时候算到时候？

0: 林胜武是全剧核心突破口，他手握扳倒黑井与塔寨的致命证据，是能撕开东山毒网黑幕的尖刀利刃。他生存还是死亡，直接关系到整个案件的走向。塔寨要他死，警方要他生。李飞，你觉得这一点李维民会想不到？
1: 蔡永强查得怎么样了？陈光荣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查案？
2: 调查蔡永强完全是出于你的证词，你不能说你怀疑谁，我们就调查谁吧。我会派人监视陈光荣。
1: 你派谁监视？
2: 什么意思？
1: 我看你派的人靠不靠谱。
3: 你是领导，我是领导。
1: 真相面前，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的，
3: 也不能谁胆大谁说了算。
1: 你查什么小事都翻条例，显而易见线索放着不管啊？照你这么查，东山的进度形势好不了。
3: 不想干了吧你？
1: 不让我干，我自己干。
0: 李飞还是太年轻，急于求成的他看不懂李维民的布局。真正的收网，从不是急于一时的单点突破，而是静待全局成熟，一击致命。李维民要的不是抓几个小喽啰，而是要连根拔起整个东山，所以他在等，等所有线索都汇聚到一起，等待最佳的收网时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马文，我告诉过你，我告诉你不用什么都汇报，我自己能查，你听不懂吗？
2: 汇报你的情况是我的工作。
1: 那我上厕所你会不会帮？我拉肚子你会不会帮？你怎么那么听话？还是你没脑子？还是你就爱当个大小报告的宝？

0: 江西来电话了，文儿姐，你看，你接一下。啊，哎，文儿姐，你接。别跟着我，
1: 我接不了。这你同学，你别生气别闹，正事儿，工作，工作，你别给我一般见识，年轻气盛，你当我是孩子好不好？
2: 你刚才不是挺硬气的吗？
1: 我是狗，对不起，汪汪汪汪汪，歇歇，求求你了。
3: 喂，你好，王景华，我是马文。
1: 啊，马文，我刚从下屋村回来。
3: 找到了一个人叫吕远。如果你是水伯，会冒着生命危险寻找儿子死亡的真相吗？如果你是陈珂，会同意收留吴家可归的水伯吗？如果你是李飞，会选择和塔寨斗争到底吗？毒网笼罩之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前路依然充满未知。追查之路从未停歇，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4: 罗佳怡是服用了过量的东浪荡碱导致昏迷，被人割腕放血致死的。
5: 以东山现在这样的形势，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干不过他们。
6: 你怎么也怕？
7: 我怕什么？我是怕你付出的不值得。
6: 只要能把塔寨揪出来，我付出什么都值得。
8: 这个人叫陈大雄，是职业杀手，你当然不认识他了。这个情夫何瑞龙请回来的。

最喜欢的、最喜爱的我的作品呢，是《小兵张嘎》，出在我的内心。我脑子里头呢，就存了很多嘎人嘎事，包括我交了很多的朋友都是嘎子。冀中的老百姓对八路军的支持爱护胜于父母，我的生命是冀中人民给我保护下来的。我想放在白洋淀，我觉得我这个故事很美好，我要给他找一个好的背景。我觉得我把小兵张嘎写出来我就满足了，我创造了一个典型形象，我很满足。

0: 小八爷，饶命啊！您就是杆子。
1: 别废话，说，来了多少人？
2: 不给问，我他妈拉口供的，哎对，我他妈是帮男的，还要给我喊那些他妈！
1: 哎，你再不给我打晕了。他说话我听不懂。
3: 啊，我说，他们来了21个人，20支长短枪，15洋驴子，他们都扮成了武工队，满村抓您呢。啊！
1: 哎，你过来，去给银铃队里说，说我奶被仗麻子堵在小满脑袋一家了。
4: 好。
1: 哎，等会儿，把这个带给老头叔。
5: 那你咋办？
1: 他们缺家伙，你快去吧。

0: 我这个给你，醒不醒？
1: 行。
2: 嘎子。

0: 老公叔，
1: 啊，
0: 老公叔，村里有敌人。
2: 你在家里照顾伤员啊，
3: 其他人跟我走，走。
4: 俺たちの人生、ここは村口。お前が連れてきた人は怪しい。
5: 二东家，快说，
6: 嘎子到底在哪儿？
5: 还有，村里是不是有八路？

0: 你想问有没有加入二生团的？啊！满叔，你放歌了吧？啊！你们不是说要放狗吗？放歌了吧？
1: 您是怎么了？
0: 那枪子不长眼睛，你不知道吗？小凡，小凡，你别藏着了，你出来呀！我知道你看不上爹，我也看不上我自己呀。你出来，跟爹回家，啊！爹以后不让你学东洋话了，好不好？
2: 我知道我自己姓啥叫啥了。老板疯了，儿子死了，爹也就疯了。放过了。
0: 打这个孩子了！打这个孩子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白若，白若。

0: 安全。
1: 站住！不许动！
2: 嘎子，你快跑啊！
1: 一人做事一人当，把你放了。
0: 是了。

0: 木头箱刷黑漆，你小子是真敢，差点就让你给唬住了。
1: 都别动！
2: 张队长，
0: 二当家原来是雁领队的，不简单呀、啊，是八路这碗饭。
1: 都别轻举妄动，今天晚上你们跑不了了。
3: 小鬼子，等着给我外孙偿命吧！
4: 老佛子，老佛子，老佛子！
5: 现在我们手上有三条人命，我可以一个一个的把他们都杀掉。
2: 把他们都放了，我跟你走。奶奶，枪是我抢的，钱是我藏的，你们要抓的人是我。
4: 刚才你别逞能，你忘了怎么答应我的了？
2: 我没忘。
6: 这一家人呀，叫我自己怎么活呀？王哥哥，
4: 老叔说，
6: 王哥哥。

0: 我是雁翎队队长张应清，我知道机枪在哪儿。你们把我抓走了才是大功一件。
1: 哦，よし、よくわかった。你想要换杆子，你也想要换杆子，
2: 那么说明
1: 杆子是最重要的。
3: 没错，杆子现在就在我们手里，凭什么跟你们换？大不了鱼死网破。
4: 杆子，这和别人没关系，把我老婆放了，否则永远找不到那个枪。不信可以试试。杆子，
0: 大人，
4: 杆子，杆子，
5: 奶奶，
4: 杆子，
5: 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怕，我是江家的顶梁柱。
6: 杆子，好样的，我们江家的人没一个都中。

0: 上一枪，照顾好你干娘。
1: 你带师兄撤。
2: 嘎子，嘎子。

0: 我想了想，还是不能说。
1: 嘎子呀，你现在就说，我就立刻送你回去。你不说，你就非要受这种皮肉之苦吗？
2: 哎呀，小孙子，你大舅爷不是被吓打的吗？
3: 小鬼，不要以为我不该杀你。
2: 那你把我杀了，不就是一挺机枪吗？看把你们给急的，有本事你们再找八路抢一挺过来。
3: 好了，一舅，赶快进去吧。啊，
4: 有个小太舅，跟哈古见面以来，哈吉老滚你此后西大诺我二兄玉兰还有啊，所以你鬼不灵诺张嘎子多诺个动物厳しい県で課題いたくの。この人もガズと言われている。
5: はい。え？中大将の命令、見かご、停滞計画を正式に。
6: 得退，要撤。小队长，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撤兵计划三日后正式执行。
6: 三天？
3: 此人已退。

0: 干什么呀？
1: 嘎子爷有啥吩咐呀？你咋又回来唐汉奸了？上厕所呀？不行，
2: 我只能在这混口饭吃。我这要回村，不得被乡亲们打死呀？
3: 那我要把昨天的事说出来，你也要被日本人打死。
0: 憋着！
1: 可不敢，可不敢，嘎子爷，只要你不说，让我干啥都行。
3: 嘎子爷让你送个信儿，能办到吗？
0: 行不行？我得碰运气。
3: 好，那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交通员。

0: 近期日军在平汉线上频频向南调兵，上级命令我们，绝不能让这批武器走出赵北镇，要么截下来，要么炸了它。
1: 卡槽还在鬼子手里。
2: 别跟他，别跟他，自己人，自己人，别跟他。去。哦，我是赶爷的交通员，赶爷让我带话，说赵北镇的红军呀，
0: 不，鬼子，他们要带着装备撤离了。什么时候？
2: 两天后。
1: 卡子。

0: 水不能淹，
1: 火不能葬。

0: 张队长，你给我两军在白洋淀、赵北镇一带来来往往，周旋多年。如今战局已定，我们想要的是机关枪，桂军想要的是嘎子。我们交换，桂军意下如何？
1: 不对吧？湘云客栈的伙计大毛也被你们抓走了。
0: 对不起。 这只是一场意外。实在抱歉。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剑拔弩张。实不相瞒，我不以奉命，两天以后，我们就要撤出赵北镇了。希望我们彼此惜战。
2: 和睦交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和冲突。
0: 我看孙广队长的军衔已经被卸下了，那你说话还算数吗？这就是此事给我造成的困扰，张队长。 你看看。

我们谈一下事实，希望贵君能相信我的诚意。若能履行交易，在下不胜感激。

0: 我要帮。
1: 哎，过来，快，听我说啊。我早早联系了燕宁队，回头啊，我会调转枪头，咱们一块揍他小日本。
2: 答应我，不要再横。

0: 先生，您赶快说说，让他认我当个干爹呗。
1: 儿子给老子报仇，天经地义。
2: 你爹是我拜把子兄弟，你爹死了，我就是你爹。

0: 怎么样？
1: 张队长说了，明天是最危险的时刻，
0: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0: 俺老孙降龙伏虎有本领，72变样样精，水不能淹俺，火不能烧俺，俺还会翻那108000筋斗云，俺还要移山倒海上天去，何惧那妖魔使陷阱。
1: 梁庆王，怎么就他一个人啊？我来了，把嘎子给我。
2: 张队长，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
1: 怎么，很意外吗？你要的枪我带来了，放人。
3: 先把枪露出来看看。
4: 干爹，
2: 八路军果然守信用。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全中国的同胞们，今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人民的军队马上要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净。

0: 1945年5月份，整个白银店就彻底解放了。雁林队员们还跟先大队一起打下了安新县城，大部分队员们呢都整编到大部队，走向全国各大抗日战场。
1: 你看，在记载当中，雁林队有牺牲，有受伤，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体现出了这种这个英雄气概。我说这将来就说作为咱们这个将来建设雄安军区的一种雁翎精神，这个是值得继承。
2: 这里的英雄事迹很多，每一片苇塘都有英雄的传说。它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了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0: 玩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其实那混混呢，一堆一堆的，
8: 即使人全打光了，他们也不能把自己的阵地让出去。
9: 我们终于找到你，
10: 我们是红军后代，
11: 发得很漂亮。
12: 一看见这面旗，失声痛哭。
13: 他们是我们的恩人，我要来守护他们。

0: 二十多年来，一有空余时间，杨有柱便前往石阡县龙塘镇困牛山周边的村寨，寻访70岁以上的老人，追问一段已经过去90多年的往事。
1: 哎呦，老天就来看你了。
0: 这一切始于2001年，他在档案馆里看到的一段文字。
1: 红军集体跳崖，壮烈牺牲，就那么几句话。
0: 这是一段关于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第18师第52团在困牛山作战的记录。2001年，当时的石阡县档案馆馆员杨佑柱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了这段记录。
1: 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没有。
0: 寥寥几字，只记下了跳崖的结局。这支长征的红军队伍为何会来到困牛山？他们手握武器，本可以向敌人开枪，为何选择集体跳崖？带着这些疑问，杨佑柱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调查研究。在最初的走访中，94岁的老人蔡英举走进了他的视野。
1: 他就在对面山上呢，就目睹了战斗的情况，也目睹了呢红军跳崖。当天晚上他没敢回家哟，因为当天晚上敌人就住在他们在村寨嘛。

0: 蔡英举的讲述第一次为档案中集体跳岩找到了目击证言。
1: 我们也读，
0: 但蔡英举看到的只是战斗的最后一幕，红军为什么来到困牛山，期间经历了什么。
2: 蔡英举他只是把跳崖这一处讲清楚了，跳崖前的经过，干嘛到这里来，跳崖后发生哪些事，我要把它讲清楚啊。那么我要通过这个一个点往前和后把这一条线给联系起来。
0: 他叫陈世荣，是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二团的司号员，也是跳崖后的幸存者。
2: 红军就是从这点，这跟着这个路，就是围着那上去，
3: 这个上去，
2: 这上去，我们站的这个就是红军走过的路，
3: 红军的路，这个是红军走过
2: 的
3: 路
2: 哈，行，
0: 鞠云贵曾陪同陈世荣辨认当年行军路线，那次同行，他听陈世荣说起过吹号的情形。
3: 这一兵还在后头，还没去，他的就叫叫号，要干嘛看啊？
0: 陈世荣所在的红五十二团为什么会走进这座山？杨佑柱把村民口述和资料放在一起，追溯这支队伍来时的路。1934年8月，红六军团从江西遂川出发，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西征。到达贵州时，这支队伍已经连续行军作战近两个月。10月4日，部队抵达乌江畔，准备横渡乌江时，接到中革军委电令，无论如何不要再向西移动。
3: 他是探路，但是他还有任务，就是要牵制敌人。他如果渡过乌江追击红六军团的这一部队，他就有可能倒转去了，就打从中央苏区突围的部队。所以10月3号发了一个电报，10月4号又发了两封电报，命令红六军团无论如何不得渡过乌江或往西去。实际上他主要还是想让红六军团牵制住湖南这边和广西这边，就为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给他们赢得了时间。
0: 10月15日，先头部队在板桥甘溪遭到阻击，为掩护主力部队打开新的突破口，就必须有人留下断后，这个任务交给了第五十二团。
2: 这主要要把这个面对面的敌人给堵住，就把红五十二团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团来当后卫。到这边来之前哈，这个团呢是作为前卫，那么这个时候就把前卫改成后卫来断后。
0: 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红六军团第十八师师长龙云、第五十二团团长田海清决定将敌人引向困牛山。困牛山海拔500多米，三面有黑滩河环绕，环水的三面均为悬崖峭壁，当地百姓上山放牛只需守住进山路口，便可将牛封锁在山中，困牛山因此得名。1934年10月16日，重阳节，敌军将困牛山包围。
4: 那困牛山战斗是1934年重阳节，也就是10月16日下午3点多钟战斗打响。困牛山区过后呢，周围这个制高点一座敌人占领了。
0: 如果要突出重围，红五十二团必须沿着困牛山的山脊线向南前往甘溪。顶冠堡是这条山脊上的一处高地，顶部有一片相对平坦的地面。田海清带领部分战士登上顶冠堡阻击敌人，掩护

0: 师长龙云率另一部分人突围。
1: 敌人太多了，经过几次轰炸压不下去，最后有那家讲要拼吃的，军情处不在了嘛，说吃的都拼完了。
2: 牺牲的红军呢，一堆一堆的，
3: 即使人全打光了，他们也不能把自己的阵地让出去。
4: 我们终于找到你，
5: 我们是红军后代，
6: 发得很漂亮。
7: 一看见这面旗，失声痛哭。
2: 他们是我们的恩人，我要来守护他们。
0: 多年后，杨佑柱从姚祖华老人的讲述里听到了当时的情形。
2: 他就躲在路边那个草丛里，红军国民党追兵就从他的头顶上边嘛，路边嘛，咚咚咚的过去嘛。他听到的枪炮声呢，就在他的脚下面那个沟里面，黑潭河那个峡谷里面响，慢慢的声声回荡。
0: 激战中，团长田海清牺牲，幸存下来的100多名战士边打边退。就在战士们即将冲出重围的最后关头，敌人的枪声突然停止。
2: 我正在调查的时候，那些村民回忆，反正家家户户必须出一个人。
6: 王家里的部队就把这个百姓就压在前头，而红军就不好打的了。
2: 让他们作为肉盾挡红军的子弹，红军做的就是把枪朝前打，打于他们耳边呀、身边，插过去嘛，把他们后面的制服的敌人是以前一个觉得不可思议，枪法又好，枪又厉害。
0: 百姓向前一步，红军就后退一步，阵地也在一点点缩小。直到退到顶冠堡边缘，湖景沟上方，山脊陡然断落，红军脚下已无路可退。
1: 弹药有，但是具体数量不清。
0: 此时是1934年10月16日的日落时分。有村民记得那天的太阳有点晃眼。据四号员陈世荣讲述，战士们接到的最后一道命令是毁掉手里的武器。
1: 有枪的把这个枪缠烂，就把它损毁了嘛，有这个目的呢，不让它落在敌人手里。
0: 1934年重阳节，红六军团第18师第52团100多名战士，为了不伤及百姓，不做俘虏，他们砸毁武器，转身走上悬崖，跳了下去。

0: 这里呢就是红军跳崖的地方，蔡英军老人呢就带我到这里来，说呢红军的血呢还在沁，这个河水啊还有一点小红小红的。
1: 第二天我们奶奶看见水泼泼了，
2: 那个本来口上往那个去数嘛的呢，十八有，哎呀，怕有七八个等十个，跌跌也高高。
0: 我不到这个实地来看，我还不知道这个崖壁会这样险啊！我以为呢是在一个山顶，这谁知道到了这个才是一个山脚下出现了这个崖壁。
3: 但我父亲呢，他是五十二团的后兵，他就把这个后呢，可能我可能就是家里驾校工了吧，就跳下去。当时呢，他那个子弹呢捅到头部，飘过去，他又受伤了。他跳下去呢，就被这个树藤挡住了，他就形成下来。你说被这个昆仑山战斗，一个是太激烈了。又是太惨了哈，他背呢，好像就说呢，你保不住眼就睡了嘛哈。我的外公外婆呢，就是在那个昆仑山阿伯那个方向，带着锅炉嘛，有个时候他就站起他。当年我们

0: 这里就在昆仑山啊，这个打仗调养。这支部队本来就是一路来都是打胜仗的，在这里牺牲呢。
1: 战斗结束后三天，当地村民在一具红军遗体旁发现了一只军用水壶，壶底印着一个名字“田海清”。
2: 后来他就看到“田海清”，不是那个有个皮带子穿着哈，要背着一套水壶，不是哪个晓得是田海清呢？
1: 当地村民用稻草就地掩埋了这位红军团长的遗体。硝烟散尽之后，不少村民收藏红军遗物，掩埋烈士遗骨，也有人冒险救治红军伤员。
0: 身体好的情况下，他要去，具备他的牺牲的这个红军了嘛？那后来他那个脚不行了。他就在家里面就朝个方向找点箱子，就是缅怀他的战友了。
1: 二十余载寒暑，杨佑柱循着零散的文字记载，一次次踏访困牛山周边村落。他奔走寻访在世亲历者和当地老人，收集散落民间的口述往事，梳理碎片化的红色过往，让困牛山这段尘封的悲壮历史被清晰完整地留存与传播。
3: 我在调查过程中都把一些小故事给收集拢来，因为我想哈，宣传出去不是我的强项，那么如果有文艺工作者愿意做这个事情，那我就愿意助他一臂之力。
1: 今天困牛山的故事被改编成沉浸式互动剧《困牛山英雄崖》，陆续在贵州各地上演，反响热烈。
4: 我看到你就想起我家找你的姑娘，晓得你们站在外面挨饿受冻，

0: 这些从岁月深处寻访出来的英雄故事走上了银幕，也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
1: 红色题材《浴血困牛山》涵盖革命历史，
2: 52团在困牛山上抵御着敌人的进攻。
3: 电影《浴血》
0: 2026年5月，以困牛山战斗为题材的电影《浴血困牛山》全国上映。上映第二天，石阡县迎来客流小高峰，游客走进困牛山红军壮举展陈中心，参观历史文物。
4: 全体肃定。缅怀仪式现在开始。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90多年前，困牛山上的战士没能走完那段长征路，但那嘹亮的号声穿过岁月，至今仍在山谷间回响。如今，当年的战场已草木葱茏，一代代乡亲来到这里献花鞠躬。那些用生命保护百姓的红军战士，从此成了他们永远的亲人。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

0: 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牺牲的红军呢，一堆一堆的。
7: 即使人全打光了，他们也不能把自己的阵地让出来。
8: 我们终于找到你。
9: 我们是红军后代。
10: 画得很漂亮。
11: 一看见这面旗，失声痛哭。
12: 他们是我们的恩人，我要来守护他们。
1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1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

0: 香飘世界，
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 本想换领身份证，却拿到死亡证明。
3: 他有什么秘密啊？他呢家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是说你老婆把失踪就死亡了。
2: 恢复身份之路障碍重重。
4: 不愿意，我们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法院也是宣判他死亡。
2: 一个活着的人为何被宣告死亡？
5: 户口被注销以后，一线正在播出。
2: 年近七旬的张公亮住在上海市静安区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生活十分窘迫。而这一切与他在2018年突然得知的一个消息有关，他的户口早在2013年就被注销了，法律上他已经死亡。从那以后，张公亮的生活处处受困，
3: 困扰太大了。上海地铁我都没坐，要查身份证呢。
2: 张公亮的这间小屋子是租来的，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连这个落脚的地方也没了。
3: 所以人家都问我要身份证，我没有身份证，只有派出所证明。警察的房东问抓紧啊，弄身份证啊，好下。
2: 那么张公亮户口为什么会被注销，又是被谁注销的呢？张公亮的家在上海，因与家人闹了矛盾，多年来他一直在外地打工。2018年3月，张公亮就从外地回到了上海，因为离家后他再也没有和家人联系过，所以他没有回家，而是找了一家小旅馆落脚。旅馆老板发现张公亮用的还是一代身份证，而且已经过期，便催他去派出所换证。可是到了派出所，民警查询的结果却让张公亮大吃一惊。
3: 派出所民警他呢家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是你老婆把失踪就死亡了。
2: 民警告诉张公亮，他的户口已于2013年6月27日被注销，是他的妻子到法院申请宣告死亡后，由公安机关依法办理的。这样的结果让张公亮难以接受，他想不通自己好好的在外打工，怎么户口就被注销了呢？
3: 难过呀。派出所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吧，派出所又开张死亡证明过。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户籍民警告诉张公亮，户口被注销意味着他在法律上的身份已经失效，他无法再申领身份证。要想恢复身份，就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当年的宣告死亡判决。张公亮了解到，当年宣告他死亡的是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闸北区人民法院在2016年就并入了静安区人民法院，于是2018年6月，张公亮找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撤销当年的宣告死亡判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此，张公亮开始了多年的奔波。
2: 案卷显示，2012年6月，张公亮的妻子刘顾芬向原闸北区人民法院提交了宣告张公亮死亡的申请书。在法官对刘顾芬的询问中，他是这样描述的：他的户籍在安徽省某地，1992年与张公亮结婚，婚后育有一女。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正常外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4: 谁会知道他就这样无缘无故就走了？
7: 无缘无故就走？
4: 我也这样，我们到找了多少年都找不到。
2: 刘顾芬说，张公亮走后多年，家人四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他当时认为张公亮可能已经遭遇意外，不会再回来了。此外，按照当时的户籍政策，他与张公亮结婚已超过10年，可以落户到上海，但是因为找不到丈夫本人签字，手续

0: 一直没有办下来。后来他了解到，只有宣告张公亮死亡，他才有可能办理户籍迁入。
1: 你说我无缘无故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我那是举目无亲，我那时候户口都没上来。
2: 他的老婆呢，户口是安徽的，如果想迁到上海来，在当时的政策是要满十年，那那个时候户主已经下落不明了，没有办法同意了，他老婆户口迁不上来，迁不上来呢，还有自己的女儿，他怎么养女儿，自己以后的问题怎么办，也是着急办自己户口迁入的事情，所以无奈呢就宣告他死亡。
0: 2010年，刘固芬向公安机关报了张公亮的人口失踪登记。2012年，他便向法院申请宣告张公亮死亡。根据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张公亮失踪超过4年，申请人刘固芬可以申请宣告死亡，但需要经过1年的法定公告期。1年后公告期满，张公亮仍然下落不明。2013年6月，经法院审理认为，张公亮自2001年8月27日起失踪已超过4年，申请人刘固芬系张公亮的配偶，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条件，应予准许。最终法院判决宣告张公亮死亡。
3: 由于是宣告死亡的案件，我们法院呢对于这种案件是非常的重视，而且非常的谨慎，那么要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0: 2018年，当死而复生的张公亮站到法官面前时，法官也感到疑惑，张公亮为何会与家人断绝联系，这十几年里他又去了哪里呢？面对法官的询问，张公亮说他是上海本地人，上世纪60年代只有几岁的他跟随父母到安徽省凤阳县插队落户，直到80年代初他再次回到上海。
4: 父母亲单位的也是政策，想办法买房子，上海户口好转上了。
0: 回到上海后不久，张公亮靠打工挣的钱和父母的资助买下一处小房子，把户口从安徽又迁回了上海。在安徽生活期间，张公亮经人介绍认识了刘固芬。1992年，两人结婚，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从此在上海扎下了根。据张公亮说，婚后前几年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可后来因为家庭琐事，他和妻子争吵不断。
4: 有一天呢，吵架，大家跟他们吃啊喝的，没意思。
0: 又过了几年，张公亮的父母相继去世，他从此少了一份牵挂，再加上和妻子的关系日渐紧张，张公亮心里愈发烦闷，逐渐萌生了逃离这个家的念头。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下定决心离家出走。
4: 福建就这样转厂的，转药厂，广东东莞的蜡烛厂的当保安，回来干了几年活，又到南京，那是送给小孩吃的食品。
0: 就这样，张公亮四处打工，一走就是10多年。他坦言，这些年里他从未与家里人联系过，因为那个家让他伤透了心。直到2018年，离家多年的张公亮决定回到上海，但他依然不想回家。
4: 我去做什么？去啊！我一个一个脾气就这样。
0: 张公亮说，离家这些年，他一直用的是一代身份证，由于没有正式工作，他也没有想到要更换身份证。回到上海后，他暂时住进了一家小旅馆，直到老板催促他更换身份证时，他才知道自己的户口已被注销。听了张公亮的讲述，承办法官基本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张公亮想要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5: 一般来说，要撤销自己宣告死亡判决，你需要提供一些大量的材料，证明你就是当时出走的那个人。那我们要综合大量的证据之后，才能确定这个人就是当时被我们宣告死亡的人。
0: 法官告诉张公亮，像他这样被法院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的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不过需要亲友的证人证言，以及公安机关、居委会等单位出具的书面证明。待法官审核后，最终确认张公亮就是当年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才能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 可是没有想

0: 想到在这个过程中，张公亮遇到了不小的难题。
1: 公安机关说，因为他当时是一代身份证，也非常的模糊，公安机关在没有 DNA 比对的情况下，也很难判定他就是这个人。我后来呢，我们也去了居委会，但是因为他的房子拆迁了，而且他当时因为家庭的原因离家出走，所以其实居委会和附近的这个邻居可能都不太了解他的情况。
0: 与此同时，当张公亮返回原来的住所时，才发现房子不知何时已被拆迁，妻子和女儿也不知去向，属地居委会和派出所都无法为他开具相关证明。另外，能证明他身份的还有他的父母，但两位老人已经去世。为了帮助张公亮尽快恢复身份，承办法官从2013年的案卷材料中找到了张公亮妻子刘顾芬的联系方式，并尝试与对方沟通，然而沟通并不顺利。
2: 这个人我知道他死了，
3: 那他现在活着想恢复身份，你愿不愿意帮他证明啊？
2: 不愿意。
3: 我
2: 们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法院也宣称判他死亡，对吧？我只认这个，你说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0: 电话中，刘顾芬对张公亮十几年来的不辞而别充满怨恨，他不愿意张公亮突如其来的出现打扰自己和女儿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对于妻子的态度，张公亮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不过在他看来，对方不愿意帮他恢复身份可能另有原因。因为当年他买的房子已经拆迁，妻子分到了房产和部分拆迁补偿款，张公亮猜测刘顾芬可能是担心自己回来后会来争他们的房子和钱，
4: 就怕我回来分他们房分他们财产，我就想这钱我一分钱不会要的。
0: 对于张公亮和刘顾芬之间的家庭纠纷，孰是孰非可能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但刘顾芬不愿意配合证明张公亮的身份，承办法官也无能为力，只能让张公亮再去想别的办法。过了一段时间，张公亮还是没能找到妻子和女儿，便暂时从法院撤回了申请。
1: 法院是没有侦查权的，我们仅仅是根据登记的这个户籍地去找他，发现都没有找到，所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我们也问他有没有相关的证据，他说没有，后来他就自己撤回了申请。
0: 自2018年从法院撤回申请后，张公亮一边设法打听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一边在上海艰难地维持生计。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生活处处不便。手机卡是借别人的身份证办理的，生病只能去不需要证件的小诊所，住的房子也是朋友帮忙租的。有人查问时，他只能无奈地拿出派出所开具的户口注销证明。最近几年，他靠打零工和骑三轮摩托车拉散客赚点钱，勉强度日。
4: 这样只能讲究讲究够自己生活费。
5: 在上海艰难地度过几年之后，张公亮终于找到了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但是始终没能获得对方的谅解，妻子和女儿依旧不愿意出面作证。张公亮撤销宣告死亡的事情迟迟没有进展。随着年龄增长，张公亮的身体越来越差，没有任何保障的他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无奈之下，他再次向法院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事情又回到了原点，妻子与女儿的态度没有松动，不愿意为张公亮出具相关证明。张公亮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想要证实如今的张公亮就是多年前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这条最直接的取证路径依然是走不通的，那么法院还能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
0: 多番核查案卷锁定突破口，
1: 是从安徽迁过来的，这个案子可能有不一样的突破点。
0: 跨省调查，找寻知情人。
6: 他是本人吗？
7: 是的。
0: 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现，身份如何恢复？户口被注销以后，一线正在播出。2025年9月，张公亮来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再次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希望法院能帮他恢复身份。
1: 他说呢，自己年龄也比较

0: 比较大，然后呢，他现在不能用二代身份证呢，发现不方便的事情是越来越多，而他最紧张急迫的问题就是办医保，他没有办法医保，他说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如果以后看病住院治疗，那相关的老人应该享有的医疗保险报销的这些他都享受不到。
1: 法官仔细翻阅相关材料，发现张公亮的困境几乎无解，妻女因多年隔阂拒绝配合撤销申请。
2: 不愿意，谁愿意啊，你别惹我烦怒了啊，跟他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张公亮已经快70岁了，如果这次再不能解决他的撤销宣告死亡申请，他的晚年生活将面临更多困境，那么这道难题又该如何破解呢？法官考虑到张公亮曾经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生活过20多年，那乡里乡亲的共同记忆、基层组织的证明或许可以解开他的困局。
0: 他曾经先在上海来之前是从安徽迁过来的，那么一下子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可能有不一样的突破点。
3: 那我们认为从现在的这个诉讼的角度也好，包括我们司法为民的角度也好，那如果多方取证，这些间接的证据多了，那在于身份关系这一类案件中，其实也是可以佐证他这个身份的。
1: 顺着这条思路，法官当即联系上了安徽省凤阳县某村村民委员会。令法官感到惊喜的是，村党支部书记不仅认识张公亮，还十分了解他当年在村里生活的情况。
4: 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就下放过来，但是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在我们这里，我也认识他，我也知道他，他住在哪里，我们正好我们所在的学校就在他们这庄子边上。
1: 村党支部书记还说，虽然张公亮离开村子已经很多年了，但村里和他年龄相仿以及更年长的老人对张公亮和他的父母都比较熟悉，了解到张公亮面临的困境后，他们表示愿意出具证明张公亮的身份以及他仍然健在的事实。
4: 这本身就是事实啊，又没有作假，他在这帮又没有违法或者不好的一种行为在这里啊，你肯定要给他作证了，我们事实就是事实啊。
1: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2025年9月16日，承办法官来到安徽省凤阳县张公亮曾经生活过的村子，找到了张公亮和父母曾经居住过的老房子。走访过程中，每当法官向当地村民问起张公亮，大家都说认识他，并纷纷表示愿意为他作证。
5: 他们那年都认识他是吧？
2: 他那年不在这来着吗？
6: 对。
5: 什么？
6: 他前几年好像来过一次。
5: 前几年来过一次，回来过是吧？
2: 啊，
5: 回来过认识他吗？
2: 哪里认识他呀？但是
4: 大家都认识。
0: 我们把整个村子都走了一圈，在那天，村子里的几乎是有2/3以上的人都是很老的老年人，高龄老人，也是留守老人。这些老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他。
1: 当天，法官在村里的一片空地上就地设立巡回法庭，依法适用特别程序，对张公亮申请撤销宣告死亡判决一案进行了现场审理。
0: 你今天想申请什么？
7: 恢复我
0: 身份。恢复你身份是吗？宣告你死亡的这个判决书，你是想撤销它对吗？
7: 撤销它。
0: 这个他是本人吗？
7: 是的。
0: 是的。他之前是在这个村生活了多久呢？
7: 具体生活多久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下放了以后就到了我们村，差不多80几年就走了。
0: 80几年走了。
7: 回上海了。对。
0: 回上海了，但是他还这个本人还是能确认的，对吧？
7: 18年。
1: 静安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张公亮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经审查，其系张公亮本人，申请人要求撤销对其本人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于法有据，应予准许。法官当庭判决撤销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对张公亮的宣告死亡判决。
8: 当我还很感动啊，心里蛮难受的，拖时间太长了。
1: 判决生效后，法官陪同张公亮来到上海市静安区属地派出所，顺利办理了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从2013年被宣告死亡到2025年重新完成户籍登记，此时的张公亮心情格外激动。
8: 谢谢。
9: 你注意身体，然后希望你把你想要的医保、低保都办好了之后。

0: 后注意身体。
1: 张公亮被撤销了宣告死亡判决，重新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身份，但在法官看来，这只是他回归正常生活的第一步。宣告死亡被撤销后，他重新出现的法律事实，意味着他原本丧失的各项民事权利，包括财产权，都将随之恢复，而这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新问题，需要逐一面对与解决。
2: 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也跟他释明过，比如说，如果配偶没有再婚的话，那他们两个的婚姻关系就自动恢复了。如果日后有相关的比如说死亡，也会发生继承等等，包括他曾经房产动迁所取得的动迁利益被继承，他也有权利要求返还。
1: 听完法官的解释，张公亮并没有显得兴奋，在他看来，能在法官的帮助下恢复身份已经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了。至于财产分割等民事权利，他愿意主动放弃，因为她深知这么多年来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去打扰他们母女的生活，或许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我就讲了，我两个呢算一算，只要那房产证什么房什么，我一分钱都不会要的。
1: 如今有了身份证的张公亮终于办上了属于自己的手机卡和银行卡，也申请了社保。他打算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到法院起诉离婚，今后他还是继续过一个人的日子。
4: 张公亮多年在外漂泊，对于妻子向法院申请宣告自己死亡一事毫不知情，等到他回到原籍才知晓发生的这一切。那么宣告死亡制度的立法初衷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5: 我国民法典总则编第二章自然人当中呢，规定了宣告死亡制度。当自然人下落不明之后，他在失踪之前与周围的其他人所形成的一系列的法律关系，比如说他的财产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等，就会处于一种长期的悬而未决的这样一种状态。它不仅会对失踪人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会对与该自然人相关的利益相关人他的合法的权益产生不利的影响。那更甚，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所以为了解决这种长期的自然人下落不明所产生的不稳定因素，我们民法典上规定了自然人的宣告死亡制度。自然人被宣告死亡之后，它产生的法律效果与自然人事实上死亡是相同的。本案当中呢，当事人离家出走，长期的与自己的亲属不予联系，实际上是造成被宣告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在实践当中呢，申请人去申请宣告某一自然人死亡的这种情形，首先呢，他应当穷尽寻找手段，比如说向公安机关报案，进行 DNA 的录入，以用以匹配。那公安机关呢也会采取各种的手段去进行这个寻人啊，查找失踪人等等。在这些途径均没有办法联系到失踪人之后，那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他可以向法院去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法院在立案之后，他会发出一个寻人公告，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宣告死亡的案件公告寻人期间应当是一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申请人明知道失踪人仍然存活于世，却恶意的去申请宣告死亡的这种情形，那法院就需要进行更加审慎的审查，确定申请人和被宣告人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以及存在着这个像不同的利益关系或者是冲突等等情形。在这种情形之下，法院作出宣告死亡的判决就需要更加的审慎。可以从制度层面或者是从司法实践当中尽力的去避免人活着却被宣告死亡的这种情形的发生。
4: 宣告死亡不代表真正死亡，张公亮的经历让人唏嘘。所幸法官的执着让他重新找回了身份，脱离困境。可惜时过境迁，一家人的生活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死亡宣告被撤销之后，面对随之而来的

0: 财产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张公亮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法律能够理顺身份与权利，却修复不了亲人间的情感裂痕。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突发警情，一场无人预料的危机已悄然上演。
1: 上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
0: 12岁男孩去向不明，危险。

0: 步步逼近。
1: 他就是在柳叶湖管理区詹天虎附近消失了。
0: 危机暗涌，争分夺秒，警方全线出击，展开极限搜寻。他藏身何处？夜锁柳叶湖，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1: 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2: 那我的呢？
1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谁让你在这里玩游戏？你们卖给我了！卖给我了吗？老板，卖我主意啊！哎呀，
1: 小欧，你强哥，这是你的场子，他们玩这个，你知道吗？
0: 让我太失望了，
2: 强哥，不关农哥事。
0: 这没说话的份儿。

0: 下面的人怕我，是因为你哥我够狠，但我知道你比我更狠。你这个人从小心思就重，自尊心强，谁要是让你不高兴，就算自己没有好处，你也一定会报复的。你知不知道你卖毒、绑架是会掉脑袋的？
1: 啊？
0: 贩毒、绑架会掉脑袋？
1: 绑架我绑谁啊？
0: 孟德海哪里得罪过你？你为什么绑架女儿？
1: 孟德，你不是我啊，我没绑，不是我，我没绑。
0: 那你告诉我，在京海谁还敢绑孟德海的女儿？不是你是谁？
1: 真不是我，我都不认识孟德海的女儿，我有什么理由绑她？
0: 那为什么洪开江告诉我，孟德海女儿绑架跟莽村、跟贩毒集团有关？不是你是谁？
1: 你怎么就认出我了呢？
0: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绑孟德海女儿，你我十个脑袋都不够掉，懂不懂？
1: 可是老哥，不是我，我发誓，好不好？
0: 那你去问问你的手下，谁干的？
2: 一天时间。
0: 没时间，今天晚上12点前。
2: 知道。
0: 完了，我保不住你。

0: 四哥，
1: 行啊。
0: 啊，谢谢你。要不是昨天你提醒，我都不知道被那娘们给盯上了。
2: 我在大东强卖了这么久的货，背过来一只鸟我都认得。
0: 嘿，
2: 更何况这么一个漂亮女人，你一来她就盯上你了。
0: 四哥，那现在怎么办呢？
2: 她已经看过咱俩脸了，留不得。别整出血来。
0: 这我不敢。
2: 平常不是挺能吹牛的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害怕了？
0: 他爹可是区委书记啊。
2: 那给他放了。
0: 咱要不放了。
2: 那他能放了我吗？赶紧去处理掉，晚上刨个坑给他埋了啊。
0: 哥，我这真不敢，真不敢。
2: 我告诉你啊，我卖了这么多的货，一旦被抓住肯定没命，所以杀人这事儿还真得是你去我才能放心啊。去吧。
3: 杨进，
4: 快走快走快走
3: 啊，
4: 过去找你
3: 啊。
4: 快走快走，
3: 我都上车了。
4: 你们先走走走，快走。
5: 老妈，这是禁毒队的杨进，辛苦你们了。
6: 您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因为现在我们掌握这个线索，小玉的失踪很有可能是跟一个贩毒团伙有关系，所以局长让我把他叫过来，讲他愿意把他们禁毒队的信息跟我们刑警队无偿共享，来配合这次行动。
5: 这样，
7: 哎，
5: 具体怎么行动你们再商量一下，记住了，救人是第一位的。
7: 明白。
5: 好，老婆，
8: 这伙毒贩不同以往，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上下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如果一旦断了，我们很难追查下去。
9: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
10: 帮帮忙，人命关天，我们真的是为了救人。
9: 我们这儿也是人命关天，你知道我们为了这一条线索有多少特性还在里面没出来吗？
10: 明白，理解。但孟玉，一个老百姓失踪快48小时了，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9: 没线索，你们刑侦自己查去。你们找我禁毒队要什么呀？
11: 你们现在
9: 这种事情找我干什么？
6: 眼前人命最重要，我们干的就是辛苦的活嘛。我今儿把话撂这儿啊。跟着我干，除了辛苦什么也捞不着，能干的干，不能干的现在回家。能不能干？
9: 我问你们能不能。
11: 能
9: 能能能。
12: 我们觉得跟这个人有关系，目前在大东桥附近，名字叫阿成。
13: 滚远点，别死我家门口。
14: 仙姐，我这是不舍得。仙姐，

0: 叫什么？说叫什么？阿成，
1: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不知道。再说一遍。知道。能交代吗？我哥呢？
2: 客厅。
0: 哥，查了啊。行，别说话。老公。
1: 哎。那你们慢聊啊，茶给你泡好了，声音小点，我先带孩子睡了。
0: 哎，好，早点休息啊。
1: 哎，对了，阿姨，我放假了，有什么烂摊子，明天我收拾吧。
0: 哎，辛苦辛苦。
3: 哥，李红梅确实拿了我，应该是送钟阿四了。钟阿四归大同桥的阿成管，阿成的上线应该是光头勇。
0: 光头勇。是不是你的人？
4: 是。
0: 你一直知道他在卖货吗？
3: 哥，怪我，我必须要护他。

0: 宏伟跟光头，只要把中间人解决了，这条线绝对断了。
1: 是。好，你等的老母去解决他。
0: 老母，你去，我自己上。
1: 你去，坐着。
2: 公园酒吧那片儿归钟阿四管的。
3: 钟什么？
2: 钟阿四。
3: 他住哪里？
2: 不知道，平时都是他找我提的货。
4: 是不是这电话？
2: 对。
4: 我现在拨给他，你问他在哪儿，知道怎么说吗？
2: 知道。
5: 您拨
2: 叫
5: 的用户已关机。
2: 关机了。
4: 你们最后一次联系什么时候？
2: 三天前吧。
3: 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到他？还有什么人能联系到他？
2: 我真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又不用上班打卡，平时除了拿货，真的没联系了。
4: 平时在哪儿拿货？
3: 说话。
2: 告诉你们也没用，你们惹不起。
4: 你什么意思？
2: 京海一半归你们警察，一半归他。
4: 就是你后台老板姓高是吧？
2: 我没说啊，我什么都没说。
4: 大总。

0: 叫小虎听电话。
1: 哎，强哥，我在。
0: 光头跟你多年了，
1: 挺长时间了。
0: 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啊，那就是他的命了，
1: 交给我吧。

0: 是，他爸妈也是厂子里的。你也安顿好他家人，别亏待人家。
1: 嗯。
0: 阿胜，你现在过去盯着小红，把他心软。
2: 知道了。

0: 胡哥，什么事找我那么急？
1: 来，坐下陪我打一把。
0: 哎。
2: 咱俩就是在游戏厅认识的，
3: 可不嘛。那会儿初中吧，整个游戏厅就你会使升龙拳，谁都打不过你。我缠着你教我，就这么认识了。
2: 小二年的交情了，
3: 可不。胡哥，技术退步了。
1: 大勇，
4: 哎，
1: 我给你打听个人，
4: 你说，
1: 钟阿四你认识吗？
4: 卖彩糖的，阿成的手下，
1: 你见过吗？
4: 没见过面，但是下面的信息我都知道。
1: 你把他地址给我。
4: 他犯什么事了？我让阿成收拾他。
1: 阿成已经被警察抓了。
4: 阿成，嘴还算严吧？
1: 你觉得他能扛多久啊？地址给我，
4: 来，收到，手机里。那哥，
5: 就这一个手机，手机我拿了，竟还不能带了。
4: 那我回去收拾。
1: 收拾什么东西啊？东西在里头呢，拿去。

0: 我们俩去拿硫酸，完了两手了，确定吗？
1: 决定。
0: 走。
2: 你哥只让你盯着小虎，你不该跟来。
0: 想说什么就说。
2: 我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也不如你兄弟俩灵光。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听老板的嘱咐准没错，而且我跟着你哥混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错过。
0: 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去找李宏伟？
2: 太冒险了。
0: 你就带我过去就行了，别的事儿别管，我哥那边我去说。
2: 我答应你。
3: 别指望突破今天晚上，那娘们已经失踪两天了，警察肯定在到处找她。
4: 告诉你啊，我可是莽村出来的，我没怕过谁。
3: 行啊，小子。可以啊。
4: 别动！别动！
3: 在莽村你能称王称霸，可出了莽村呢，你啥都不是。来，有种往这儿捅，要不拿刀抹了我。来，动手！
4: 动手！你犟脾气是吧？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现在出去，你抓紧时间把那娘们给我处理了。如果一会儿回来她还在，我连你俩一起剁。

0: 你别怪我，我本来放你走的，我也不想杀人，我真的不想杀人，我也没杀过人，是四哥逼我杀你的。你有什么要交代的，现在可以跟我说，只要不为难，我可以去帮你吧。
1: 你现在还没有犯大错，抓了你，最多就是批评教育，你不能天堂的。
0: 不是，不对，四哥跟我说了，你看到我和四哥了，四哥说要么你死，要么我们俩死。对不起，我真不想让他。
1: 成，你等会儿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你找个机会把他弄晕，然后你就自首。
0: 不行。
1: 没有让你把他弄死。再说了，你这不有证人吗？我可以帮你作证啊！你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
0: 罢了。

0: 什么情况？
1: 院子里有条狗老叫，我拿块肉让它闭嘴。干什么呀？
0: 我跟你一块去。
1: 不用，我一个人可以。
0: 你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万一你折了，我能跟你商个后。

0: 用这个，你不懂，得用这个。
1: 要洗就快点。

0: 中阿四的资料找到了。
1: 你等一下，佳。
0: 他本名啊叫钟馗，是个刑满释放人员。
1: 你先跟我讲他住址在哪里。
0: 现在没有固定住址，但是有线索反映了他在沿江大桥下的一家私人废品收购站看大门。
2: 哎，有没有通知当地派出所？
0: 通知了，我们的人已经赶过去了。
1: 好，我们也去那儿汇合。

0: 四哥，还在那儿磨叽呢？啊！我是，你非要和他一起死是吗？
1: 四哥，我是怕弄你这一地血，明天收拾不方便，警察来了也不好。
0: 那就勒死他，拉出去埋了。动手啊！动手！
1: 好。
0: 怂样，怎么还是不敢动手啊？非得我来是吧？啊！你我，别拉我，停！我错了，我错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敢跟我耍花样？ 给我回来！四哥，四哥，别杀我，别杀我！是他让我杀你的，四哥，都是他。鉴赏协议也没办法，明天再收拾吧。
2: 这个交给我，
3: 别闹了，
2: 交给我。
3: 警察过来了，你快点。

0: 人啊。旧厂街你最瞧不起我，一个臭卖鱼的弟弟。我叫高启生。
1: 你们莽村的人，一行都不怕，谁他妈都不怕。

0: 孟书记，孟玉救出来了，安心正待在他上医院。
1: 那两个人太可怕了，他们两个戴着面具，他们两个人弄了满地都是血，但是他们两个人一点也不害怕，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救我呢？他们又为什么？这会知道我在哪儿呢？等一下，我想想，我觉得那个人。 那个人肯定跟李宏伟有仇，好像听到上面的人，上面那个李宏伟说了几句话跟他，然后他就一直在大叫，一直叫，一直叫，没有停的在叫，他已经不是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的，你知道吗？
2: 你已经讲了一楼了，我知道，没事，我们先去做静脉啊，剩下的事你交给我们，你听话啊。
1: 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的，
2: 我等你。
1: 他一直在叫，他一直都在叫。

0: 怎么样？
1: 袁先生，
2: 没事，就是头上有点轻微挫伤，短暂昏迷。刚才我们在车上已经做了一个初步检查，什么事都没有。现在详细检查，您放心，没事。
3: 我们在这等一下。
4: 伯爵，啊。
5: 这就是钟阿四，
6: 是。
5: 李宏伟呢？
7: 重伤昏迷，送医抢救了，不知道挺不挺得过来。
8: 有件特别离谱的事儿，您知道打伤李宏伟的凶器是什么吗？
5: 你说。
8: 一条鱼。
5: 一条鱼？
8: 海鱼，冻得梆梆硬，能当棒子使。
9: 患者家属，
10: 我
9: 们刚给病人做了一个全面检查，
11: 骨头和肾脏都没有问题，血常规呢也正常，就是惊吓过度，后续我们还会继续观察一两天。
10: 啊，谢谢。人呢？小月，
12: 小月，爸，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爸，我以为。妈！
2: 医生，快！
10: 高先生，以后你让老莫做什么，你一定问过我，知道吗？知不知道老莫身上背了好几条人命啊？他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我死定了。
13: 怕什么？咱高家能有今天，不都是咱哥俩拼出来的吗？我告诉你，为了高家，死我都不怕。
10: 他妈说什么胡话？看你现在什么样子，李宏伟死了吗？
13: 他肯定活不了。
10: 小声点。警察看见你们没有？
13: 没有。
10: 叫阿生。你打电话让小龙、小虎马上过来，让他们买多点酒到咱们家。今晚谁都别走，就在这住。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李宏伟颅骨坏损严重，还昏迷着呢。
1: 活得了？
0: 悬。
2: 关于蒙面人，你们有什么思路啊？
3: 蒙玉刚才在底下跟我讲，说他听见那个李宏伟一直挨打，说打他的人可能是在下死手，应该是有深仇大恨那样。
2: 有私仇？那高启强的嫌疑最大了。
3: 他不像是那么从容的人。天亮吧。

0: 我们家探探口风。啊！哦，
1: 高启强。哎，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
0: 陆涵。是吧？哎，早啊！刚睡醒，这一身酒气，喝酒了。对。
1: 喝多少啊？
0: 两瓶洋酒，四箱啤酒。昨天晚上7点喝到今天早上凌晨2、3点。
1: 酒量那么好呢？
0: 你以为就我一个人喝？还有我弟弟，小龙、小虎。
1: 那他们人呢？
0: 阿信，这徒弟可以啊，有进步啊。
1: 问你他们人呢？
0: 昨晚喝多了，全在我家睡觉，现在还在楼上。
2: 有茶没？
0: 有，你来，什么都有。来，进来喝茶。
3: 自己拿的，不挺能聊的吗？紧张成什么呢？
0: 哇，这15年的陈皮铺太香了。安心，这茶你润润肺啊。走一个。
4: 谁喝呀？让你喝醒醒酒。
1: 唐小龙
5: 到。哎
1: 呦，看样子昨儿没少喝呀。喝了多少啊？
5: 从晚上7点到喝到早上2、3点嘛。
1: 我问你喝了多少？
6: 喝了两瓶洋的，四箱啤的，喝到差不多快天亮
5: 了。哦，对。
7: 啊，安警官。嗯。
8: 警官，怎么称呼？
1: 上哪儿来的？
8: 啊？
1: 脖子，跟人打架了。
8: 过了。没有，昨天晚上一直在这吃饭，跟谁打架？
1: 一直在这吃饭，把脖子吃破。
8: 吃了那么久，喝了那么多，喝多了谁划一下不很正常吗？
1: 是划的，是打的，我们找人验一下就知道。
0: 我打的，
1: 你打他干嘛呀？
3: 废话，亲哥俩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吗？问这些做什么？多嘴。

0: 重点盯一下附近监控，查一下昨天这些人几点来的这个别墅。
1: 我都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喝了多少酒，但他们都抢着把喝酒的时间说出来。这么着急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确实是有点弄巧成拙。
0: 重点盯高启生，毒品和李宏伟的事情可能跟他有关系。
1: 明白。
2: 您别这样，您
3: 我求求您了，这孩子胆子小，一定是有坏人挑唆他呀。
2: 这个我们会查清楚，请您相信我们，好吧？啊，
3: 你是糊涂，这孩子肯定。
2: 您还是注意身体啊，您先回去，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会通知您啊。

0: 我们这次闯的祸太大了，都知道咱们孙和祁卫的孟书记不对付，这回这个梁子解不开了。
1: 我给立香说一说，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0: 立山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给立香说一说，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1: 立山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您说，事到如今，我这个村主任。
2: 干不长了，我想把整个莽村都托付给你，我和村委会打好招呼，选举让大家都推选你。
3: 刘天哥，您当了一辈子主任了，您要不是不干主任，您干嘛去啊？
4: 咱们村走的今天这一步，全都是叫高启强害的呀！我就是拼出这条老命，也要跟这个高启强干到底。
5: 哎，干，李叔，来，
6: 嗯，
5: 走。
6: 啊，
5: 没事。
6: 今天在座的，都姓李，你们。

0: 管宏伟叫大哥，管我叫大伯。
1: 高启祥这个王八蛋，那推在我们头上拉屎啊，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地，这要是老祖宗还在的话，他们会怎么办？好，举起来，干了，
2: 干死他们！
3: 哦，
4: 弘毅，最近还有健身吗？
5: 有。
4: 腹肌出来了没？
5: 出来了吧。
4: 来。

0: 游戏厅的赌场被警察给查了，怎么回事？
1: 莽村来一帮人，在游戏厅找事儿，结果警察引来了。一定是李宏伟那小子吃了亏，他把那个老混蛋替他出头。
2: 强哥，咱们要不要干他？
3: 算了，这个时候别节外生枝。光头勇是不是在游戏厅内处理？干净吗？
1: 小虎处理的，我去看了一下，很干净。拉光头勇那辆车，当天晚上就烧了，第二天早晨报的案，说车丢了。
3: 那你们问题不大。
4: 你这样啊，
3: 最近呢，那个赌场先别开了。我这卡里有钱，你拿去花，拿着。
0: 行吧，前一段时间挣的钱啊，够花好几年的。
3: 这么嚣张？那我没钱，就问你借了啊。

0: 你赌场老板是吧？嗯，说吧，真正老板谁？
1: 警官，这厂子可是我的，我是有营业执照的。
0: 你以为我们都没查过赌场是吧？哼，既然你懂行，那也很清楚，我是没有可能说出来的。懂规矩，那就是我自己出去问一下不就完了吗？
1: 你能打听出来是你的本事，但是你没有可能在我身上问出什么。
0: 嗯，我还嫌费劲呢。 姓高对吧？旧厂街，哦，你们家住这儿。这个楼号蛮熟悉啊，我记得以前还有两人住在这儿，哥俩，唐小龙、唐小虎。哦，你们是邻居，许给你多少钱啊？让你顶罪坐牢。
2: 你对得起自己父母爹娘的？说，谁？这个路口的监控摄像头是离游戏厅最近的一个。
0: 唐五的车。
3: 是。
0: 他之前一直在讲，他那天晚上去的是高启强他们家喝的酒。车怎么会出现在游戏厅呢？这明摆着撒谎嘛。
3: 我问过他，他说车丢了。
0: 丢了。 报没报案？什么时候报的案？他平时有两辆车，这辆不常用，所以丢了几天也没发现，过了几天才报的案。这个理由太牵强了。
3: 这是什么车？好像是辆冷藏车，做冷藏生鲜生意的经常用。怎么看这么眼熟呢？
0: 是，好像在哪儿见过。
3: 这是你们赶到废品收购站之前的一段道路监控。
0: 聪明。
1: 师傅，这上百辆车你都能记得住啊？
0: 嗯。

0: 这段录像我看了几十遍了，放大，把车牌给我搞清楚。没问题，交给我。案发当晚，这辆海B75233冷藏车出现在多个案情相关的地点。第一次出现晚上11点左右，出现在毒贩阿成家小区的对面；第二次出现一小时后0点左右，出现在游戏厅的附近；第三次出现0点23分，出现在市区到废品收购站的沿江大桥上。我现在觉得啊，这个坐在冷藏车里的人。
1: 很有可能就是袭击李宏伟的车牌号已经确定，立刻传唤司机。
2: 明白。还有一个线索就是，我们俩在李青家吃饭的时候，李青给了一个信息。
1: 我对你跟我说，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说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
2: 如果传唤的话，会不会惊到他？要不要直接逮捕？
3: 联系特警队。 立即行动！报告指挥组，各单位已到指定位置，集合完毕，行动。
4: 京海市局刑侦支队，海B75233车主是不是你？
5: 老实交代你的问题，啊？交代？我交代什么呀？
4: 自己犯了什么事儿不知道吗？
6: 警官，我真不知道啊。冷藏车干什么用的？
4: 捕鱼用的，那是。
7: 安心，安心。
8: 请讲，彪哥。
7: 目标已经控制住了。
4: 不是。
6: 师傅，
4: 找到了！
6: 借什么？作案工具啊！
9: 小眼拖网，都网不住你脑子里的水。
10: 行了，有毛不算粗。
4: 没准他就是用这个做的案。
6: 这是捕鱼的作案工具。
4: 哟，小眼拖网，
10: 都网不住你脑子里的水。
4: 哎，真应该让队长看看咱们的丰收成果。哎，他今天怎么又没来啊？

0: 都回来了，辛苦了，怎么样，折腾一晚上？
1: 有什么收获啊？
2: 有，使用禁用渔具，违规捕鱼。哎，不是查命案去了吗？
1: 怎么查捕鱼了？
3: 我们已经证实了，他没有作案时间，这个凶手使用的车辆可能是套牌的。啊，
2: 没事儿，起码还有这个冷藏车的线索呢。啊，再好好查查。
4: 我刚让车管所帮忙查了一下，这个型号的冷藏车，光在本市就有172辆，如果算上周边县镇的话，怕是得1000多辆。
2: 1000多辆，一天查10辆，4个月也查完了。
0: 大伙儿别灰心啊，都加把劲儿，加油！
5: 小队，那我们加油去了啊！

0: 你不忙队里的业务，天天往市里跑，你知道大家现在什么情绪吗？
1: 哎呀，大伙儿有什么情绪可以向上级反映吗？哎，文杰，其实我觉得现在队里真挺好的。
0: 哪里好？
1: 局长信任你，大伙儿拥护你，叫一声安队那是早晚的事儿，挺好的。
0: 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你一样，一天到晚想着升官想疯了？

列祖列宗在上，你们当年杀人越货，我也没少干见不得光的事。可所有造下的孽，别落在我儿一个人的头上，我李有田愿一人承担。今天，我就去公安局自首，祖宗显灵。 保我，保我儿，护我一条性命吧。

0: 小田哥，我这刚干了两天，我就知道了，这个主任不好干。
1: 我跟你不一样，你有儿子撑腰，不怕。
2: 小田哥，将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3: 他就是万一，他万一那个宏伟有点事儿，
2: 李翔也是你儿子。
4: 谢谢了，兄弟，用不着了。我打算去自首，
1: 哼，就算是在牢里作死，我也要把那些害咱的人，通通拉下马。

0: 考上了京师大省内排名第一的学校，我以后会赚很多很多的钱，在京海给你买房子买车子，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
1: 我要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永远都不回来了。

0: 来一块。
1: 不用。
0: 我女儿跟我说，人紧张的时候吃块糖，心情会好一点。

0: 梅青，
1: 他怎么样？
0: 稳定下来了，没事，躺着那种啊。
1: 算了算了算了。

0: 没事啊，挺好的。都是你的。
1: 2005年度优秀媒体人，看来你这些年在北京成绩斐然呢。你看那个，这是我从北京拿回来的第一个奖杯，那叫一个高兴啊！其实我每次回来都会拿一些证书、奖状回来，我就是想让我爸妈高兴高兴，我想让他们知道。 就算没有他们的保护，我也一样能行。但是这有啥用呢？你看那枚奖，
2: 那全都是我们家老孟的证书，还有这个柜子，
1: 也都是他得的证书。

我妈这个人特别爱干净，每天都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唯独这个柜子不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压根儿就不想看见这些，所以我就想把它们都收起来，不想再摆了。

我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书。 2001年秋，归于京海。所以说，至少我走的第二年，他就得了这个。

0: 6年前，我爸脱下警服的那一天，他把自己关在那个卧室里面，一天一夜都没出来。第二天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那个眼睛肿这么大，跟个鱼泡似的。不长这么大，第一次见我爸那样。
1: 阿欣，下周五有空吗？
0: 你送我去趟机场呗。
1: 去哪里？
0: 回北京。我打算把房子退了。
1: 嗯。
0: 哎呀，好不容易找人排队付。

0: 你退了，在北京住哪里啊？
1: 退个房啊，辞个职，把东西都搬回来，以后就再也不走了。

Ouais.知道了啊，谢谢。老公，老公，医院的朋友说李红伟醒了。

0: 小杨，赶紧拿仪器！小杨，快拿仪器！快拿仪器！快快快！
1: 来这边，我请你出去一下。
2: 对不起，我还有几个问题，马上问一下就好了。
1: 不，他现在根本回答不了你任何问题的。
2: 我退后，我等。你等一下，
1: 别问。
3: 配合我们工作好吗？
1: 抢救病人也是我们的工作，谢谢，谢谢，哎、谢谢。
4: 先把他带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5: 问出来了吗？
6: 医生说李宏伟身体太虚弱，不允许询问，还要再等等。
5: 这不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吗？
7: 医生只管治病救人，互相体谅。
5: 师傅。
2: 把那个冷藏车的名单给我，你回去睡觉，你跟我走。
5: 哎
8: 哎，摩哥来了。
5: 哎，这是老板要的鱼。
8: 不好意思啊，每次都这么麻烦你。
5: 没事，
8: 你去看一眼吧。老高今天心情不太好。
5: 老板，
9: 看你们闯的祸，李宏伟醒了。
5: 那我去把他干掉。
10: 不行，你们两个这个时候送上去，被警察逮住了怎么办？
5: 接下来怎么办？
10: 你带着我弟弟马上离开静海，我让你们回来再回来。
7: 离开多久？
9: 我怎么知道？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行，我不摆平，不准回来，听没有？
5: 老板，瑶瑶一直还在上学。
10: 这样吧，老毛，我让舒婷把你女儿接到我们家来，她照顾孩子，你应该放心。
5: 非要走啊？她就是个半死的鬼，我就把她做了完了。
10: 你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就别指望见你女儿了，懂吗？你这次走，我摆平了，你再回来，父女团聚。
5: 知道了。
10: 你呢？
9: 问你呢？
7: 我没问题啊。

0: 收拾一下，咱们回家吧。
1: 嗯，好。
2: 上次只查完了三分之一，现在不止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一，1100辆车的三分之一是多少？现在已经440辆，440辆，1100辆减去440辆。
3: 小陆，
2: 六啊。
3: 你在干什么？
2: 我在算数
3: 啊。啊，
2: 算。
3: 你能心算？
2: 心算，1100加上25辆，1400，加上25，然后不对，然后还得再加。
3: 哎，小陆，你知道什么叫心算吗？
2: 就是不出声嘛，心里算。
3: 对喽。
2: 36加上25，
3: 小陆，
2: 1100，
3: 小陆，
2: 哎，
3: 你手上在做什么？
2: 我算数呢。
3: 心算，你手为什么要滑？那个东西很刺耳的，
2: 它不好算呢。
3: 它不好不好算，你有没有笔？
2: 有笔啊。
3: 那纸上写啊。
2: 啊，
3: 你为什么非要在那个地方？
2: 不是，我不怕影响你吗？
3: 你现在已经影响我了，我很累的，我想歇一会儿，好不好呢？
2: 师傅，我就知道你很累。我早就看出你很累了，我这样，你先回去睡觉，今天剩下的车我来查。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都轮班睡了会儿觉，就你一宿都守在那病床前，一眼都没合。前天晚上也是，你从那渔村我就看见你在那揉胳膊，你肯定是旧伤复发了。
3: 能不能安静一会儿，我好烦的。

0: 我又不烦你了。
1: 你讲什么？
0: 我再也不烦你了。
1: 你能好好讲话吗？
0: 我说我再也不烦你了。我妈说话就这样，她有先天的听力障碍，她听不清楚，慢慢也就说不清楚，慢慢也就不爱说。所以我就多说，不停地说，就算她听不清楚我说的什么内容，只要我在说话，她就知道我在。
2: 是我错了。这两天真的是太累了，累得心里就烦，一烦就急。我说这样以后我就不嫌你烦了。
0: 真的假的？
3: 说到做到。
0: 不嫌我烦了？
3: 当然。
0: 那咱还是讲回刚才的这个车吧。
1: 好，
0: 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新尊发机械有限公司，这四家是主要的，这四家的排除了以后，不对，还有总共是这六家，把这六家查完了。
1: 是，我们先不加了哈。
0: 啊，
1: 我刚才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你先去把车开过来好不好？
0: 啊，
1: 接我。
0: 啊，行，
1: 哎哎。
4: 哎，我觉得那个，
1: 先先去开。
0: 不是，你听我说，
1: 你先去开。
0: 你听我说，你不如果这个车的左前车灯和它的
1: 听话，
0: 我是说这辆车有点可疑。师傅，你看，这个灯，这个都是脏的，只有这一个干干净净，新的。小朋友，这谁家车呀？
5: 我爸爸的。
0: 这你们家车？
2: 啊，我的车。哎，不记得我了，安警官。2000年你办案子，你来市检找过我，我给你提供过线索呀，陈金墨。
6: 哎呦，

0: 哎呦，谢谢谢谢。哎呦，谢谢谢谢。这个是，瑶瑶，
1: 瑶瑶，
0: 还记得不？不记得了。爸爸跟你说，要不是因为一个人，爸爸又找不到你。哦，
2: 安叔叔。哎呀，哎呀，我知道我了。
1: 是啥？哎，你好你好。
0: 哎你们，哎，孩子饭我还没买呢，先去给他买菜。
1: 快去快去。
0: 好。哎，但老莫呀，
1: 哎，
0: 麻烦问一下，你的车啊？
1: 是我的。
0: 哎呦，都买车了啊！
1: 是是是，什么时候买的？
0: 出去没两年吧，就买了。二手的不值几个钱。
1: 二手也不简单的，说明生意做的还不错，在哪里啊？
0: 在前面那个旧厂街市场租了个摊子卖鱼。
1: 卖鱼？
0: 卖 小龙、唐小虎他们吗？
1: 不太熟。
0: 哦，挺好挺好。
2: 是这样，我们最近接到一个报案，说有人呢丢了一辆冷藏车，他给我们那个照片一看呢，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哦，不太一样。你这样吧，例行公事，你把这个行驶本给我看一眼，我们做个登记。
0: 行
2: 啊，
0: 行。
2: 哎
0: 呀，
2: 哎，瑶瑶，嗯，记不记得以前叔叔找你？嗯，
3: 不记得了。
1: 那时候他太小了。
2: 叔叔好伤心呐。哎，我不看了，直接登记。哎呀，11月28号晚上你在哪里啊？
1: 啊，在家呢，周二看电视。
3: 不对，那天我作业都写完了，你还没有回来。
4: 时间太久记不清楚。
2: 正常，我最近也是糊里糊涂的，
4: 是太累了。
2: 哎，你那个登记那么久啊，好磨叽啊。啊，
4: 师傅，我觉得还……
2: 哎，你不是不烦我了吗？哎
1: 哎，
2: 陈瑶，
1: 黄瑶，
2: 小瑶瑶，
3: 嗯，
2: 好好读书，
0: 听爸爸的话，以后我们再见，好不好？
4: 师傅。
2: 稳住，我们先走，有急事
1: 啊！慢走啊，警官啊！
2: 回头见。
1: 好嘞，好嘞。
5: 放开了！
6: 侮辱警察，我警告你一次。
5: 啊！
6: 退了。
7: 哎呦，安心，你来的太好了，我啊想过来看看李宏伟。你们家警察说我会害他，不会吗？我们后面有合作，我想缓和一下关系，送个果篮我就走。谢谢啊！哎，你看，那警官是自己人，通情达理。你们看门都不会看，谢谢啊，安心。

0: 哎，给你们普一下法啊，这叫警戒线，你们只要不碰到警戒线，永远是安全的，懂不懂？是不是？
1: 向昌，你赶紧给我查一下，高启强、高启胜、陈淑丁还有他们儿子高小晨，最近有没有离开京海的这个？哎，对，对，机票、火车票。
2: 稍等，只有高启胜订了中午11点和11点30分的两张飞机票，一张去香港，一张去东京。
1: 马上通知机场派出所，如果他登机的话，之前给他扣下。
3: 老高，安警官他们来了。

0: 小龙，你先回去把钥匙给我。
1: 什么事儿？
0: 我也不知道。
2: Hello 啊，
1: 潘警官回来了。那你们聊。
2: 哎，你最近很爱我呀，啊？
3: 你弟弟去哪了？
0: 什么？
3: 你弟弟高启盛，他又去哪儿了？
0: 你问他，你问我干嘛？
3: 他订了两张机票，但压根儿就没去机场，现在所有渠道都联系不上他。
0: 我要不是航空管理局，你应该就问他们啊。
4: 小生一向很听你的，他去哪儿总应该跟你讲的吧？
0: 他要是听我的，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
4: 让他回来，给他个机会。
0: 啊，你知道吗？我每次跟你师父见面啊，我总是感觉好像在梦里见过这一幕啊。啊，我想起来了，六年前你也这么说的，是不是啊？你上次这么跟我说的，幸好我没听他的。
4: 听我的会怎样呢？
0: 听你的？那我还在旧厂街卖鱼啊，哪有这样的家呀？啊！
4: 你要真听了我的呀，你弟弟也不至于这样。
5: 安叔叔好，
6: 安叔好，
4: 你们好。
0: 小雅，嗯，你刚才叫那叔叔叫什么？
5: 安叔叔啊。
0: 你怎么上他叫安叔叔的？
5: 他今天上午来找过我爸呀。
0: 你当时在？
5: 在啊。
0: 叔弟，麻烦了，阿锦还调查老莫了，现在又发现瑶瑶在咱们家，接下来可能会很麻烦了。
1: 老莫不是走了吗？
0: 是走了呀。你这样，你带着两个孩子走，你们也走。
1: 走？去哪儿？
0: 去哪都行，你想去哪？
1: 我动不动走走走走走走去哪儿啊？老莫不是你最信任的人吗？
0: 你不走的话很麻烦的，我没有心思跟他周旋，他也会调查你的。
1: 高启强，你是想把黄瑶当人质吧？行，就再去一次香港呗，去迪士尼玩呗。
0: 对，儿子一直都说想去迪士尼，就去香港。
1: 去多久？
0: 等我电话。我打电话你再回来。

0: 老板，
1: 哎，
0: 你是这里摊主是吧？
1: 啊，对啊。
0: 啊，打听一下，这市场里有几家卖鱼的呀？
1: 就我们两家。
0: 这家的摊主他人呢？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老板，
1: 哎，
0: 你是这里摊主是吧？
1: 啊，对啊。啊，
0: 打听一下，这市场里有几家卖鱼的呀？哦，
1: 就我们两家。
0: 这家的摊主他人呢？
1: 他现在没在。
0: 平时他来吗？
1: 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吧。
0: 那他有没有那种老主顾，就是经常照顾他生意的？
1: 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哪有什么老主顾？
0: 谢谢啊。
1: 哎，但是这里以前那个市场管理员唐小虎老来找他。
2: 果然就是以前高启强这个班。早上我说的时候以为还没事呢，还是把人给惊到了。
0: 早上把他拍了就好。
2: 他孩子在那儿。

0: 应该是他。
1: 你确定？
0: 我当时在工地负责登记，他们的身份证都扣在我这儿。
2: 哎，我证件你给我，
3: 压着，刚还给你。
4: 京海市公安发布涉嫌贩毒绑架重大刑事案件协查通报。经侦查，新华区旧厂街居民高某胜、陈某默有重大作案嫌疑。经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公安机关对提供线索抓捕犯罪嫌疑人者将给予奖励，对窝藏包庇人员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5: 黄瑶呢？
6: 走了。
5: 去哪儿了？
6: 旅游去了。我儿子上次出门旅游被你们给拦下来了，我老婆趁着现在有时间带他出去，顺便把黄瑶也带上。
5: 你跟陈金墨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6: 打小一个厂区长大的，那会就认识，不熟。前几年呢，他从监狱出来，唐小虎带他来找我。
5: 找你干什么？
6: 说是想开个档口做生意，请教一下我。
5: 后来就没联系了？
6: 有啊，后来他开了鱼档，我时不时去帮衬他一下。逢年过节，他为了感谢我，给我送点海鲜。
5: 这听着也就是普通朋友啊。
6: 那还能是什么朋友？
5: 普通朋友会把女儿送到你家？
6: 你没成家吧？啊，为人父母啊，要是孩子年纪差不多能做朋友，父母何乐不为呢？我儿子去年生日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来我们家。

0: 可他把女儿放到你家，他自己却消失了，这正常吗？呵呵，
1: 你肯定没结婚。成年人嘛，各有各的难。男人之间，你问他干什么呀？人家把孩子送到我家来，我只需要照顾好就行了。别说那些没有用的，陈金墨为什么消失，你最清楚。
0: 我不清楚。
2: 我跟安警官这么多年老朋友了，他应该很清楚吧？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腿放下。哟，红头文件。市里有什么新的指示啊？胜利。
3: 最近咱们这个城市有很多起恶性案件，彼此是有关联的，所以省厅给我们下了批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哼，你认为说这个时候让你弟弟跟老莫躲一躲，避开风头再回来，这个事情就能了是吗？你这次想错了，真为你弟弟好，劝劝他们，赶紧回来配合调查，你听得懂吧？
2: 安心啊，你好像是独生子女啊。你怎么会了解家里面兄弟姐妹多做大哥的难呢？你换位思考一下，你要是我做这个大哥，你怎么办？
3: 我们能不能不要每一次一说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你就拿你弟弟妹妹做挡箭牌？不管你是大哥还是小弟，你首先应该做一个守法的人。
2: 我还不够守法。 啊，哼！安心啊，问你个事儿啊，这间屋啊，是不是那年我被人打了？你问我话是在这里吧？啊，
0: 是。
2: 我说刚才。 你要不把脚放下来了，我似曾相识啊！你师父好人，那年大年三十，我在吉祥屋，我弟弟妹妹在隔壁。你师父还请我吃年夜饭呢。哼哼，那时候他跟你一样，一杠一星。哎，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怎么才一杠二？
3: 因为一直没有抓住你，
2: 耽误你了。哼哼。

0: 老弟，我就想说一个弟弟，求你帮帮他。不是我不想帮，实在是他这事闹得太大。我知道了。警察办案一开始都是雷声大雨点大，拖个一年半载，雷声大雨点小了。再过几年，是他雷不下雨，你帮我出面缓一缓就行。
1: 要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你还用得着今天低三下四的来求我帮忙吗？
0: 太叔，我认识的人，该求的都求过了，没人能帮我。你出面帮帮我弟。
1: 哎呀，我最近这身体啊也不太好，联系了一家香港医院。做个全身体检，集团的事儿就全权委托给你了。
0: 我家里出这样的事情，我哪有心思管别的？

是你，你弟弟是你弟弟，把自己日子过好了就行了。

0: 你的意思是让我取消高启强的投标资质？
1: 对，因为现在高启强牵扯了一些命案，所以取消资质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
0: 有直接证据吗？
1: 还在搜集当中，但是他弟弟高启胜还有他的一些下属确实是跟一些事情有。
0: 这个得分清楚，他弟弟是他弟弟，据我所知高启胜也有他自己的生意，对吗？我要是这么粗暴干涉，会不会破坏了正常的经营环境？再说也会有人怀疑我和其他的企业有利益输送，在故意打压建工集团。
1: 但是确实是从莽村这个项目拆迁开始就牵扯了一系列的案件，您最清楚的。高启强可能是有自己的渠道，所以他现在处处抢在前面。您是老公安，您最能体谅我们。我们现在真是处处被动，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个有效的反制措施，所以才来求您。我觉得这件事不仅仅是针对莽村一个项目的问题，其实也是在帮清华区，更是在帮整个京海。
0: 我最多只能让有关部门再审一下建工集团人员资质和施工条件，帮你们延缓点时间。
1: 可以的，孟叔，这就够了。
2: 最近多个部门联合下来检查，肯定是政府那边有人在搞我们，这不是我们这个层面能解决的。
3: 老王，你的层面能解决什么问题？你告诉我。
2: 以前我们陈董事长在的时候，
3: 他现在不在。李叔，慧姐，王哥，那就是公司白养你了，啊？今天晚上12点之前，每人给我想个办法。

0: 龚海翔接电话了没有？打了好几个，都没人接。连他秘书都不接我电话。
1: 找了好几次，总说忙。这帮人就是躲我们了呗。
2: 是哥，现在不管龚海翔，其他领导也躲着咱们。
1: 现在这个局面，小生的事情要是没有解决，咱们的麻烦只会越来越大。
0: 换了你，小虎，你会怎么办？
1: 杀掉刘王爷。

0: 老板，我们已经到安全地方了，现在我们位置在……
1: 不用告诉我你们在哪里，安全就行。
0: 安全，非常安全。
1: 小盛怎么样？
0: 挺好的。啊，
1: 那你马上回来一趟。

0: 现在是我最难的时候，只有你能帮我了，老板。
1: 老板也放心。
0: 如果安心也在呢？
1: 他是一个对我有恩的人。
0: 理解。做人嘛，一定要懂得报恩。
1: 是。
0: 哎，你跟女儿多长时间没通电话了？
1: 挺长时间了。
0: 她肯定想你了，给她打一个。
2: 呀呀，出了口才你吃。
3: 来。
2: 刚才。
4: 喂，老公。
0: 让黄瑶听一下电话，他爸在我旁边呢。
4: 啊。你等一下啊，瑶瑶，
2: 嗯，
4: 来，爸爸电话。
2: 嗯，
1: 喂，
5: 喂，爸爸。
1: 哎，瑶瑶，你在哪儿呢？
2: 我在酒店呀，明天要去迪士尼。
5: 爸，
6: 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去啊？我想你了。
1: 爸爸也想你。你在那边好好听阿姨的话啊。
6: 嗯，知道了。
3: 瑶瑶，我跟你爸说两句。
6: 好，小龙叔叔要电话了，拜拜。
3: 你爸老土，不知道。
1: 小龙叔叔怎么在那儿啊？
3: 哎，老妹儿，啊，我在这呢，啊。
1: 辛苦你了，
3: 我挂了啊，正跟瑶瑶玩呢。
0: 你爸是个老土，
3: 哪来过香港？好了，
4: 没什么事吧？
3: 没事，没事，来接着玩。这回我该贴你了，好吧？哎。

0: 安哥。
1: 师傅，我给他们送上去，你先回去吧。
2: 收店。

0: 这就是老莫的车，换了个牌子。哎，
1: 你们几个干嘛呢？
2: 警察，司机呢？
3: 这司机刚进去啊。
1: 他穿什么衣服？
2: 黑色的帽衫。
4: 打电话叫增援，守住大门。
5: 小路，小路。
6: 喂。
2: 来人了！
7: 医院警察厂需要支援。
2: 守住电梯口，我楼梯口，我走楼梯。
8: 收到。

0: 刚抓的谁？
1: 唐娇。这边有什么情况吗？
0: 暂时没情况。
1: 所有人都别动。

0: 今天咱们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一身的炸药，只要我这手指一按，这层楼就没了。把枪放下，
1: 放手。

0: 干警察那也不容易，让这么多车，别因为这点事把命搭在我这儿，让他们走，
1: 往后撤。 下路，让全楼的人撤到安全区，所有，快。

开党卫主义，立刻撤离所有人员，立刻撤离所有人员。

0: 嫌疑人身上有炸药，报告，全部撤离完毕。人在几楼？
1: 六楼。
2: 做好警戒，原地待命，随时准备救援。
1: 是，李队，
0: 狗子。
1: 你要做什么？我是逮捕李宏伟，跟你没什么关系。我只要杀了他，任务就完成了。
3: 谁给你的任务？
1: 韩警官，你是个好人，好人就不应该命短。你出去，
3: 老莫，把枪放下，我们先聊一聊。
1: 没那么多时间聊了。
3: 老莫，好人不该死，对吧？
1: 你说的对，好人不该死，
3: 那他也不该死的。
1: 他不是个好人，他是。你可以看看。
0: 他妈谁呀？
1: 谁了？
0: 铐上，把手铐上。

0: 然后我们对外制造一个假消息放出去，就说李红梅正在好转，马上可以接受我们的调查，
1: 把知情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0: 明白。这下行了吗？你可以把枪放下了吗？你的任务完成了。
1: 我还出得去吗？我不管他是死是活。 把尸体给我拖回来，让我看见，就给你5分钟时间。我，要不然我就把他杀了。
2: 我坚决后悔，把枪放下。蓝警官，你不要以为你帮助我，我就不敢杀你。我要见李红梅。
3: 下面谁在？我是张彪，现在马上立刻把李宏伟的尸体从太平间推上来。
4: 知道，知道。
5: 老婆，听到了吗？你先答应我。
4: 第一把枪放下，第二我们把炸药包拆掉，然后你跟我们踏踏实实下去，什么都来得及。我们去谈好不好？
6: 没时间谈了，我身上背的人命太多了。
4: 你下去了。办假证的戴永强，收废品站的郑阿四，莽村的。 李顺、李守廷，都是我杀的。
2: 李宏伟呢？你们快点儿！

0: 有两分钟了。韩警官，托你办个事儿。
1: 你讲。
0: 有机会见到我女儿，千万别跟她说，她爸是个坏人。哎，别让她走那么多弯路，像我一样。
2: 你跟我们现在下去，你自己跟你女儿讲，我又不是她爸爸。
0: 李宏伟呢？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我还杀了两个人，想不想知道是谁？
2: 是谁？
0: 过来，我告诉你。快点啊！你想不想知道啊？
1: 安心，安心。
0: 再近点儿，没时间了。徐江认识吗？我杀的。当时还有一个人在现场。哎，是一个警察，叫曹爽。也是我杀的。

0: 阿金，我听张彪说，老穆死之前，程琳是不是他杀的？
1: 但是他死了，谁知道他讲的是真是假？如果要是重新启动对徐江和我们师傅的死亡的调查，将来可能第一个会问询你。
0: 艾伦，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那真要到那一天，这事儿警服怕是传不了了。再做几天炸药吧。
2: 为什么就不愿意告诉我们？

0: 幸亏这封举报信落在我手里，要是到了纪委手里，我可就保不住你了。
1: 谢谢领导，这个谭思言净给我找麻烦。
0: 材料我看了，你落了不少把柄在别人手里，更要命的是他还提到了那只录音笔。
1: 谭思言怎么会知道？
0: 这个人很危险，要尽快处理。
1: 好，好。
2: 谭思言又给省里写举报信了，不是叫你去解决他吗？
3: 李想跟我说口头警告过一次。
2: 口头警告有什么用啊？该上手段就得上手段，要不是省里有人保着我，这次麻烦就大了。
3: 是不是这一次谭思言的举报信里有一些真东西啊？
2: 他连录音笔的事都知道了。
3: 根据我的渠道透露，公安局内部给了他一些证据，所以他才敢这么自信地举报咱们。
2: 公安局内部？李想，那他疯了，
3: 不然他哪来的证据？你想想看，李想给咱们办事儿一直推三阻四，这明显跟您不是一条心啊。我想咱们应该再重新找一个靠得住的人了。
2: 现在上哪儿找去？
3: 您觉得高启强怎么样？
2: 嘿，高启强，警察一直都在盯着他呢，咱们现在去找他？
3: 正因为他这个时候有麻烦，您这个时候拉他一把，他才会感恩戴德。
4: 那个包间啊，是我们这最大的，那窗户外面看出去就是梧桐山，那风景特别好。
5: 老板好，高总好。
3: 嗯，这是老总吃了便饭就不用
4: 啊，走，先让姑娘们出去。
3: 来，走。
4: 抱歉，我秘书，下面的人不会安排，您不用担心，我秘书。那个也就是一个摆设，您放心，这点规矩我还是知道的。
3: 高总，你知道我是代表着谁来的吗？
4: 知道，谢领导关心。
3: 听说你为你弟弟的事情操了不少心啊？
4: 瞎操心。
3: 啊，就是没有效果。

0: 说明是人没找对啊。要是上面的领导愿意帮忙的话，真是感激不尽。
1: 我可没这么说啊！
0: 王秘书，这个时候，如果有领导愿意拉我高启强一把，我下半生为他做牛做马。
1: 最关键的证据你都已经搞定了，公安局还要着你不放。我觉得上面是应该下不来台。你想想，假如我说假如啊，上面说得上话的领导跟你说一嘴，他们也愿意顺坡下驴。你现在弄成这样，大家都保守。
0: 哎呀，真是没想到，谢王秘书，您指示我应该怎么做？

0: 现在有两个人一直在制造麻烦，一个是市局刑侦大队的李想，另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所以我想，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们两个都消失呢？
1: 高总，可以上桌了。
2: 王秘书，要不我们先吃饭，边吃边聊。
3: 您尝尝我们这点手艺，您走。
2: 哦，对了，我想起来，我下午还有一个会，饭我就不吃了，
3: 先吃完再走吧。高总，我刚才跟你说的事情，开玩笑的啊，别当真。
2: 我送你。
3: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小哥，王秘书怎么走了？刚才给他打招呼的李东林，
1: 他说有个会。你真打算投靠赵立东？他和孟德凯不是对手啊？
0: 该找的人都找过了，该想的办法也想了，能怎么办？当官就是好啊！哼！
1: 小王，你还能把官当当？哼！你神经病！你要当了官，谁还敢惹咱们？
0: 市政府研究室有姓谭的差查，
2: 好，我叫人去打听，
0: 先把他做了，交个投名状。
1: 哎，别生气了，
0: 哎，没事。

0: 哎，婷婷。
1: 老公，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
0: 我这边啊在办点事情，等我办完你就回来啊。
1: 主要是瑶瑶还挺想她爸爸的，今天看电影的时候丫头偷偷哭了，要不你让她跟老莫打个电话。
0: 哦，好像在你旁边吗？
1: 她在睡午觉呢，怎么了？
0: 婷婷，老莫走了。
2: 什么？去哪儿了？

0: 老母死了，什么？怎么死的？啊！高启强，你说话呀！
1: 你跟黄瑶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他爸爸，这是我答应过他爸的。高启强，你是不是有点太自以为是了？你想认这个女儿？
0: 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想不想认你这个爸爸呀？什么意思啊？做你高家人能有安稳日子过？
1: 怎么了？
0: 以前呢，你什么都没有，你说想给我，想给这个家最好的东西。所以，
1: 我理解你，我也支持你。 现在你什么都有了，有钱有地位，但我怎么觉得，我们这个家快没了。
0: 所以，老公，我想，
1: 要不你收手吧，嗯，咱换个活法。
2: 我的婷婷啊，没那么简单的。以前就我们自己，现在除了弟弟要照顾，还有一堆人跟着我吃饭呢，哪能说走就走啊，对吧？行了，先不说了啊。那个，等你回来见面再聊吧。我今天啊又找了一个新的朋友。 还有可能能帮我解决到小胜的事情，等我解决完了，你就回来啊。

0: 家推荐鲜木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悠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悠扬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悠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悠，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悠，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悠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我最喜欢的、最喜爱的我的作品呢，是《小兵战嘎》，出在我的内心。我脑子里头呢，就存了很多嘎人嘎事，包括我交了很多的朋友都是嘎子。冀中的老百姓对八路军的支持爱护胜于父母，我的生命是冀中人民给我保护下来的。我想放在白洋淀，我觉得我这个故事很美好，我要给他找一个好的背景。我觉得我把《小兵战嘎》写出来，我就满足了。我创造了一个典型形象，我很满足。

0: 小八爷，饶命啊！您就是嘎子吧？
1: 别废话，说，来了多少人？
2: 不给我，我他妈口供的，哎对，我他妈是帮男的，还要给我喊那些他妈！
1: 嘿，你再不给我打晕了。
3: 他说话我听不懂。
4: 啊，我说，他们来了21个人，20支长短枪，15洋驴子，他们都扮成了武工队，满村抓您呢。啊！
1: 哎，你过来，去给银铃坠子说，说我奶被仗麻子堵在小满脑袋家了。
4: 好。
1: 哎，等会儿，把这个带给老叔叔。
3: 那你咋办？
1: 他们缺家伙，你快去吧。
3: 那我把这个给你。
1: 行不行？
2: 哎，行，
0: 嘎子。

0: 公叔，老公叔，村里有敌人。
1: 你在家里照顾伤员啊，其他人跟我走。走，
2: 俺たちの犠牲、歩行は村口、お前が連れてきた人は怪しい。
3: 二东家，快说，
4: 嘎子到底在哪儿？
3: 还有，村里是不是有八路？

0: 爹以后不让你学东洋话了，好不好？我知道我自己姓啥叫啥了。老妈疯了，儿子死了，爹也就疯了。
1: 放狗了！放狗了！放狗了！放狗了！儿子，好个心了！哎，可乐没？小孩知道没？哎，鸡巴娘，走开！咱们那可以吧？

0: 前たちを切り死なせてやる。
1: ホクシロ
2: 投降。你让谁投降？你让谁投降？啊！你让谁投降？
3: 小心！
4: 有什么事找我来？
0: 我来了。
3: 孩子，啊！
0: 我来了，
3: 孩子。他还是个孩子。
2: 我爹不叫满山正雄，他叫满大洋。
0: 还是个孩子，还是个孩子，他还是个孩子。孩子，打这个孩子！

0: 小花娘，这事跟我没关系啊，不是我干的，我还救了你一命呢，不关我事了。
1: 白若，白若。

0: 快走！
1: 站住！不许动！
0: 嘎子，你快跑啊！
1: 一人做事一人当。

0: 木头箱刷黑漆，你小子是真敢，差点又让你给唬住了。
1: 都别动！
2: 张队长，
0: 二当家原来是雁岭队的，不简单呀、啊，是八路这碗饭。
1: 都别轻举妄动，今天晚上你们跑不了了。
3: 小鬼子，等着给我外孙偿命吧！
4: 老佛子，老佛子，老佛子！
5: 现在我们手上有三条人命，我可以一个一个的把他们都杀掉。
2: 把他们都放了，我跟你走。奶奶，枪是我抢的，钱是我藏的，你们要抓的人是我。
6: 刚才你别逞能，你忘了怎么答应我的了？
2: 我没忘。
4: 这一家人呀，叫我自己怎么活呀？王老板，
6: 老叔说，
4: 王老板。

0: 是雁翎队队长张应清，我知道机枪在哪儿。你们把我抓走了才是大功一件。
1: 哦，よし、よくわかった。你想要换稿子，你也想要换稿子，那么说明稿子是最重要的。
2: 没错，稿子现在就在我们手里，凭什么跟你们换？大不了鱼死网破。
3: 马子，这和别人没关系，包了给放了，否则你永远找不到那个枪。不信可以试试。卡子，
2: 放人。
3: 卡子，卡子，奶奶，卡子，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怕，我是江家的顶梁柱。
4: 卡子，好样的，我们江家的人没一个孬种。

0: 一枪，照顾好你干娘。
1: 你抬起来，撤。

0: 我想了想，还是不能说。
1: 嘎子呀，你现在就说，我就立刻送你回去。你不说，你就非要受这种皮肉之苦吗？
2: 哎呀，小孙子，你大舅爷不是被吓大的吗？
3: 小贵，不要以为我不该杀你。
2: 那你把我杀了，不就是一挺机枪吗？看把你们给急的，有本事你们再找八路抢一挺过来。
3: 考虑已久，赶快进去拿呀！啊，
4: 有可以小太久，跟哈古见面以来，哈吉老滚你。此后西大诺我二兄玉兰还有啊，所以你给不领诺张嘎子多诺个动物给不起给你给他一大个诺可能一动物嘎子都以外的铁路
5: 嗨其他人の命令、ミカゴ、撤退計画を正式に指揮します。
6: 撤退？要撤？小队长，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撤兵计划三日后正式执行。
6: 三天？
3: 司令长。

0: 干什么呀？
1: 嘎子爷有啥吩咐呀？
2: 你咋又回来档案间了？上厕所呀？不行，
1: 我只能在这混口饭吃，我这要回村不得被乡亲们打死呀！
2: 那我要把昨天的事说出来，你也要被日本人打死！
0: 憋着！
1: 可不敢，可不敢！嘎子爷，只要你不说，让我干啥都行。
2: 嘎子爷让你送个信儿，能办到吗？
0: 行不行？我得碰运气。好，那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交通员。过来。近期日军在平汉线上频频向南调兵。 上级命令我们，绝不能让这批武器走出赵北镇，要么截下来，要么炸了它。卡才在鬼子手里，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自己人，自己人，别开枪！去。
3: 我是嘎爷的交通员，嘎子爷让我带话，说赵北镇的皇军呀，
0: 不，鬼子，他们要带着装备撤离了。什么时候？
3: 2天后。
4: 嘎子怎么样了？
3: 嘎子爷特别牛，小鬼子不敢对他怎么样，
4: 就是你们的客栈被端了，大毛兄弟也被抓了。

0: 哎呦，这不是认识吗？这他现在这样，拜你所赐。啊，来，好好看一看，看看。行，现在能说了吗？
1: 别怕。

0: 这没关系的，他
1: 嘎子小朋友，只要你说一句话，我就可以让他立即的住手。
0: 唐老哥，你疼不疼呀？
2: 嘎子，咱在店上被蛇咬过，被驴踢过，还被马蜂蛰过，咱啥时候喊过他啊？只要不怕就不疼。
1: 放开！没有孬种，
2: 不管遭多大罪，
1: 咱绝不低头。
3: 西面就别了，啊
0: 啊啊！
1: 俺老孙，小龙伏虎，有本领，七十二变，啊，咬咬金。水不能淹，
0: 火不能烧。

0: 赵队长，你给我两军在白洋淀、赵北镇一带来来往往，周旋多年。如今战局已定，我们想要的是机关枪，桂军想要的是嘎子。我们交换，桂军意下如何？
1: 不对吧？湘云客栈的伙计大毛也被你们抓走了。
0: 对不起。 这只是一场意外。实在抱歉。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剑拔弩张。实不相瞒，我不以奉命，两天以后，我们就要撤出赵北镇了。希望我们彼此惜战。 和睦交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和冲突。
2: 我看孙广队长的军。

明显已经被卸下了，那你说话还算数吗？这就是此事给我造成的困扰，张队长。

我们谈一下事实，希望贵君能相信我的诚意。若能履行交易，在下不胜感激。

0: すでに計画通りに配置しました。
1: 一人も逃がすな。将功不过。明日次第だ。
2: 日本人要撤了，还不带咱？
3: 这八路军要是进了城，我们不都玩完了吗？啊？
4: 啥？真的假的呀？
2: 真的呗。
5: 还不如反了呢。
3: 此处不留爷，我要帮。哎，
2: 过来，快，听我说啊。我早早联系了燕林队，回头啊，我会调转枪头，咱们一块揍死小日本。
6: 答应我，不要再。

0: 月生，您敢说说，让他认我当个干爹呗？
1: 儿子给老子报仇，天经地义。
2: 你爹是我拜把子兄弟，你爹死了，我就是你爹。

0: 怎么样？
1: 张队长说了，明天是最危险的时刻。
0: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俺老孙降龙伏虎有本领，72变样样精，水不能淹俺，火不能烧俺，俺还会翻那108000筋斗云，俺还要移山倒海上。

0: 天去，何惧那妖魔使陷阱。
1: 梁庆王，怎么就他一个人啊？我来了，把嘎子给我。
2: 张队长，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
1: 怎么，很意外吗？你要的枪我带来了。放人。
3: 先把枪露出来看看。
4: 干爹。
2: 八路军果然守信用。

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全中国的同胞们，今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人民的军队马上要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

0: 这是干嘛？
1: 孩子，如果一会儿出现情况，我们分头跑，啊？

0: 1945年5月份，整个白银店就彻底解放了。雁翎队员们还跟先大队们一起打下了安新县城，大部分队员们呢都整编到大部队，走向全国各大抗日战场。
1: 你看，在记载当中，雁翎队有牺牲，有受伤，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体现出了这个英雄气概。我说这将来就说作为咱们这个将来建设雄安军区的一种雁翎精神，这个是值得继承。
2: 这里的英雄事迹很多，每一片苇塘都有英雄的传说。它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了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人节，可以天天来家里玩。
1: 五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2: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3: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4: 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5: 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
6: 你别离开我，我求你了。
7: 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8: 万事开头难，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9: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10: 日子还得晚。

0: 难过，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敏了。
1: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我说你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剧懂人心》。今天呢，我们邀请三位好朋友继续陪大家来追《凡人歌》。
4: 大家好，我是钱伟。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邹思竹。
6: 大家好，我是小昌。
7: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8: 这个女人是李小月，而这个等在她公司楼下的男人，是她的男友那俊。
5: 什么意思啊？
4: 就很登对两个人感觉。
6: 有点错了。
5: 错哪儿了？
6: 不该那么爹味儿吗？
4: 小月真好哈。
6: 对，我觉得小月是个很好的女朋友。
5: 她挺体贴的，
9: 这个冰糖的糖葫芦。
4: 他俩感情基础真是
9: 不错。
8: 在那俊的请求下，哥哥那位把女友李小月招进那位负责的部门，谁成想公司老板突然出家，公司顿时陷入了混乱之中。家庭聚餐的饭桌上，那俊一时着急，批评了哥哥那位的处事态度。
2: 你错了，你太错了。
5: 他当着所有面。
8: 那俊的话让饭桌的气氛降至冰点，而李小月对那俊的行为表示了不认同。
2: 咋了？啊？
5: 那是你哥哎，能那么说话吗？别人俩现在正焦虑呢，还火上浇油。啊，挣几个钱真以为自己掌握人生真理了？
4: 小月后来和他哥哥嫂嫂关系一直都
3: 非常好，
4: 一直到他们最落魄，小月都出现着，真是有情有义的。
6: 另外，我们公司老板出家了，那公司大概率是得黄了，咱是不是得先规划一下？
5: 跳槽？
6: 对啊。
5: 你不是最讨厌我跳槽了吗？
6: 那这回情况不一样吧？
5: 我才不跳。公司把我开除了，赔偿金不行。
10: 我跟你说，拿着赔偿金，心里正好知道，怎么样？
2: 严肃点。
10: 干什么？
6: 小月，我跟你说，跳槽一共分两种，一种是没头苍蝇一样乱跳，另外一种就是一步一步的有目标式的跳。你
5: 不好想说教，
6: 也不能像现在一样火烧眉毛了也不跳。
5: 你怎么就确定我下一公司一定不会有问题啊？那王总不是也是杀伐果断的霸道总裁吗？人不也突然崩了吗？
6: 你能不能有点危机感？
11: 周围所有的人都得跟我紧张起来。草木皆兵，
5: 他怎么知道他没有努力啊？
6: 你真的，你跟我在一块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
11: 就在他眼里，他就是不上进，他就是不努力。
5: 在他眼里，他就是最努力的。
11: 对。
2: 小月，
5: 我这没长进，别耽误您内卷。
8: 就这样，二人不欢而散，这才有了开头和好的一幕，分分合合也成了这对情侣的常态。而接下来这一次的争吵会有什么不同吗？
6: 我哥这么大岁数，就是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心里一点数没有。
8: 从哥哥那位家出来的路上，那俊再次愤愤地评价起哥哥。原来就在前不久，那位替老板背锅却欠下一笔债务，引发了一场家庭风波。看到哥哥的做法，那俊简直不能理解。
5: 那你现在在这马后炮有什么用呢？因为一件事就把你哥全盘否定了。
6: 我不是马后炮。
4: 小月的同理心和共情是非常饱满的。对，
6: 死要命。我别的不说啊，他们家存款100多万，外面还欠着房贷，就敢花50万买台车。那汽车都是消耗品。
5: 他也管他哥，
4: 他哥成为了他的一个反例。保不住
6: 了呢，这一家老小是不是得喝西北风去？这俩人就一份收入就敢生俩孩子，你说哪来的底气？
11: 小月说你没事吧？你
5: 没钱还不能生孩子了？
6: 我
5: 不是你天天这么贩卖焦虑，你累不累啊？
6: 我不是说没钱不能生孩子，那钱你都得计划着花，挣多少怎么花，花在哪儿了？养一个孩子的基本开销是多少？你得有数才能生吧？你生完了你养不起，那不是不负责任吗？
5: 人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那没准在人富翁眼里，你连个繁殖资格都没有。你天天计划这计划那，累不累？
12: 他终于生气了。
6: 行，不说他们啊，你饿不？咱吃点宵夜去。
5: 我饿，回家。我说回家，你去哪儿？
6: 这就是回家呀。

0: 撞车了。
1: 真烦你。
2: 啥意思啊？又开始又要好了。
1: 那就是知道怎么哄小月的。
3: 对。
4: 那他们居然还这么甜蜜。
1: 他俩化学反应一直是很强的。
3: 是的。
1: 对。
5: 这以后就是咱俩的家了。啊？160平，
0: 我买的。
4: 你中彩票了？
5: 什么中彩票啊？之前把那套小两居给卖了，然后又带了点，买了这个。
4: 突然之间告诉他有了个房子，
6: 干嘛呀？
1: 对，
6: 那交通也方便，现在还背带，压力多大呀？
5: 那我有这套房子之后，不就更有动力了吗？
6: 我看没这套房子，你动力也挺大的。
2: 他最不缺的就是动力。
1: 很会怼人的小袁。
5: 现在不干活，但以后想干还干不了了呢。
3: 他前面说他哥，这会儿他背上带了他。
1: 对，
5: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屋啊，这个房间以后装修肯定不长这样，因为我刚一进来我就觉得他们这装修太俗气。首先这个全打掉，这框上包括这玻璃什么的，然后在这儿砌一个小矮台，我们在这儿可以喝点茶呀，晒晒太阳什么的。这屋是我们的主卧，这屋是衣帽间，然后以后给你那汉服打个柜子。专门放你汉服，
1: 就是他在说我的未来有你，
3: 有你，哦、
4: 那还是
1: 这是我们的未来，
4: 挺幸福的。
5: 次卧，皓宇星辰的，
6: 谁？
3: 皓宇星辰，谁呀？
5: 什么谁？名我都起好了，那皓宇，那星辰，你老娃呀？
6: 谁要给你生娃？你跟我妈说你哥他们家鸡飞狗跳的吗？我跟你说，我就一俗人，我比他们还可怕。哎呀。
5: 虽然也说不上他们家哪儿好，但我现在就觉得他们家那样挺好的。
6: 这倒是句实话。
5: 怎么样？观测一下咱们这个小屋。

0: 所以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真的挺希望纳俊能娶到小月。
1: 哎，我也觉得纳俊，你看他就很明白怎么哄他，
0: 情感基础非常好。
1: 对呀、啊，一进这屋里头，我就告诉你，哎呀，这儿是什么什么，这是什么什么，我的未来生活里你都在，
0: 对
1: 对吧？这是很幸福和甜蜜的这个表达。怎么了？
2: 我觉得，有点甜。
3: 那我看着我也觉得有点甜，就是。
0: 除了甜还有没有别的滋味？
3: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突然之间告诉你，我把那个房子卖掉了，
1: 对对对，
3: 然后我有一套房子。我如果是小月，我会有点被吓到。
1: 明白。就是纳俊在做很多重大决定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听任何人的，不单单是小月，他甚至你看他在车上，他首先去点评，去评价他哥他们家的这个生活。
4: 错了，你太错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1: 他哥哥的工作，他哥哥不清晰的规划，在他眼里，他觉得他哥哥他们那个家是不如我和我未来的家的。
0: 所以在整个人群里面，纳俊是非常有优越感的。
1: 是的，
0: 他会有一点点就是俯瞰、批判，而这种感受，处于关系中的另一方，不论是女朋友还是他的兄嫂，可能都是能感觉到的。这个部分其实也会是一个隐患在这儿。
1: 对，我觉得看到这儿呢，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值得我们去讨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这儿都觉得很幸福啊，很甜蜜啊，感觉非常好啊，但是感觉好不好，跟他到底合不合适，这是两个问题。
0: 对，你说的特别对，就是外在，我们一上来就觉得这一对真好看啊，特别登对，而且好像现在也具备了结婚的条件，这全都是外在的那些标准，几乎一一都对齐了。但是内在呢，纳俊他知不知道小月要的爱是什么样的？其实小月这个女孩她是非常感性的。
1: 对，
0: 我可能不需要你给我人生的答案，我需要的是你能够听我讲话，陪我去看花花草草。纳俊爱她吗？肯定是爱的，可是纳俊更想要的是带你去到目的地，房子都买好了，这目的地一，目的地里面还有一个目的地，纳浩与纳星辰，
1: 孩子
0: 都已经在这目的地都摆好了。但是对于小月来讲，这可能是她也会感受到那个被爱的甜蜜，但是这真的不是他的最高优先级。他说你被带了，那压力多大呀？
1: 是的，
0: 但是他并没有感觉到纳俊在。

0: 面对未来的时候，把它纳入到了可商讨的、可共同去承担未来的那个平等的主体对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所以就是他们内在不一定那么匹配，还有很多各自需要成长的点。
1: 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相处过程当中有些不合适的声音存在的时候，你们觉得这俩人还能够在一起吗？
2: 不能够，我觉得会在一起，但是可能到最后也
3: 还是会崩。
2: 分开，因为时间一长，受委屈的次数多了，谁都忍不住吧。
4: 我是很复杂的，就是我现在心情，我觉得他们有时候很甜蜜，但是有时候呢，我觉得也挺痛苦的。
1: 请你举例分析一下，日常生活当中你们俩是就是更互补，还是更相似？
4: 我找女朋友，其实我应该是有一个所谓的标准吧。啊，我是特别容易对自己很相似的人。有那种感情，我会从他的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影子。哦，
1: 就是好像他就是另外的一个我，像照镜子一样。
4: 对，
1: 但是有一些人就会恰恰相反，就会找跟自己性格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比如说出门旅行，他是一个特别随意的，他就希望找个另一半，就是咔咔咔像纳俊一样把攻略什么都做好，就你引领着我。哎，我觉得我也乐在其中，我很享受。对呀，被安排。他想比我周到，我觉得我有一种那种被爱、被满足、被宠的感觉。他享受其中，不管有没有被安排，你只要是满足的，你是幸福的，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就是你会发现，有的就是情侣啊，亲密关系可能在头五年是匹配的，然后就是你的这个状态和我的需要刚好是匹配的，但是往前走，我的需要变了，而你可能并没有看到我的成长，也没有跟着这段关系一起去长，这个时候其实冲突和分歧就会出现了，
2: 就会发现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
0: 你会发现亲密关系为什么很复杂，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在最早的时候，你会因为他，哇，他很像一个我童年很温暖的父母亲带给我的那种甜蜜感，跟他在一起。可是你在这关系里面你会成长啊，所以这很有意思。如果说一段关系他看起来好像说内在不是那么匹配，那除了分开和勉强在一起，有没有第三条路呢？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心理成长，它是永远都是第三条路。我可以长，你也可以长，我们这个关系还能长。我觉得这个是一条非常值得去投入跟探索的一条路。
2: 那是两个人都要去，
0: 两个人都要去。所以我们就真的要去看纳俊跟小月，他们俩是不是有可能匹配着彼此，支持着彼此去成长了。
1: 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们面对比如说老板要给你升职加薪，那前提条件就是你稍微得加点班，多付出点努力和劳动，你们会做何选择？
4: 那得看升多大的职加多大的啊，
2: 看值不值得。
4: 我很具体的，我要
1: 给你安排个专场啊。
4: 这个我加这就是看，就是主要是给多少了看。
2: 我也加，跟唱歌保持一致。对，
1: 你说放在小月身上那个答案就是否定的。这些在纳俊眼里那简直是天雷滚滚。来吧，我们继续来追剧。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9: 李小月先前被公司找借口辞退，
10: 开掉了。
9: 可领导看过她的方案后，又觉得李小月能力不错，甚至许诺了更高的职位和薪资劝她回来。可不愿表演勤奋的李小月拒绝了升职的诱惑。
11: 我不想干。

0: 你不想干，我不想干市场经理。
1: 廖月，你考虑清楚啊！干经理的话，每个月工资能多拿5000，而且年终奖金也不少。5000不够。
2: 李小月，趁机抬价特别不好，这是人品问题，那还谈什么呀？
0: 不，你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
3: 是这个意思。
1: 你差不多行了啊，5000不少了。
2: 小月的工作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所以她并没有纳俊想的那么差，
2: 是不少。
1: 但是像秦总刚才说的，我这个人工作认真负责，换句话说就是爱操心嘛。这我之后如果真当上经理了，肩上担子一重，肯定愁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到时候落一身病，说不定还会掉头发呢。
0: 特别有能力的人，一般都很有个性，
2: 内心很稳定。
1: 对，
2: 5000不够，最起码得10000。
1: 公司现在是信任你，才把你叫回来给你升职加薪。你现在这么做，趁火打劫喽。
2: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公司真想让我回来，觉得我是个人才，那就不如给我转正，光转正，这样对公司对我都好。
1: 你这话怎么讲？
2: 我给大家算笔账。这第一呢，给我转正，我不用担经理的责任，压力小。第二。 这转正涨的工资肯定比5000少吧？对公司来说性价比也高。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最少的钱让我为公司继续出谋划策，也满足了林总对人才的需求，一举三得。
0: 大总怎么想？
4: 我还是看秦总怎么想吧，听听。
5: 不是，他这一下吧，他给我整不会。你升职加薪你也不要，那我就不愿意跟。那我明天来上班。
4: 可以啊。
5: 恢复工作后，李小月立刻向纳俊通知了这个好消息，二人当即相约火锅店。
6: 来来来，你跟我说，咋回事？怎么又回每一天了？我哥办的。上次做那方案，哥觉得不错，就拿给公司看了。公司呢也认可，所以说把我叫回去给我转正，还要给我升业务经理。真的假的？
3: 你这涮羊肉还整。
6: 哇，多好啊！
0: 你看，
6: 好，太好，这咱得庆祝一下，喝点那个。
2: 但是我拒绝了。
6: 3秒之后才反应，拒绝了。升职加薪拒绝了。为什么？
2: 累呀，那当业务经理操心这操心那的，到时候哪有休息时间啊？而且我不是帮你盯装修的吗？
6: 我盯装修这事儿，那是个人就能干。实在不行，我找个装修监理看着呗。
2: 那又得花钱找个人，能省一点是一点。
6: 不，这俩事儿哪个重要？你分不清楚啊？
2: 我今儿心情好啊，别说教，别扫兴。服务员，来俩扎啤。不好意思，小姐姐，扎啤没有了，您看瓶装的行吗？
0: 几点啊？几点没扎啤了？有没有扎啤啊？你们家？
2: 可以的，
3: 借题发挥。
0: 嗯嗯，一瓶，我不喝。啊？
6: 又咋了？
0: 我有病。
2: 有病吃药，冲个人发什么脾气啊？
3: 生气了。
0: 生气了。嗯。
6: 好冲啊！
2: 不是你过来给谁看呢？
6: 对我意见？我真不明白，那当经理能有多累？怎么别人都求进步，就你特殊啊？
2: 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点钱放弃自己休息时间？
6: 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2: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有变态事业心的。
6: 我有事业心不对呀，你的事业心不就是爱钱吗？啊，对呀，对，我就是爱钱啊，不然我来北京干嘛？ 不然我头悬梁锥刺股刷抵考名校来北京是为了什么？那不然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2: 小月是一个内核非常稳定的人，没错，情绪也很稳定。
6: 对，
2: 有的时候别光想着挣钱，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言语间，二人愈吵愈烈。李小月觉得纳俊太爱钱，纳俊反而觉得李小月太清闲。

0: 那就其实也在一直在透支自己的健康和生活。
1: 嗯，我没玩够，凭什么结婚？
2: 啊，那你玩够了之后，咱俩结婚了，生不生孩子？你知不知道海淀六小强的学区房多少钱一平米？一个普通的国际学校一年学费是多少？
3: 哎呀，又说这种。
1: 不上六小强，不上国际学校就没有未来。
2: 李小月，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跟社会的累赘，就永远没有未来。
0: 哦，这话太重了。
3: 不用讲成这样子吧。
1: 小姐姐，您的啤酒。
3: 我感觉我也被骂了，这。
4: 我也感觉我被骂了。
5: 对啊。
0: 这是纳俊真正的心声。
4: 嗯。但也不能说他是废柴啊。
3: 你们这有没有扎啤啊？我也想喝。
1: 我不认为一个人不想努力挣钱，他就没有未来。如果你非要这么认为，没关系，我无所谓。废柴就废柴，挺好的。至于你，如果我是废柴，那你就是乞丐，一个一辈子只会用生命跟时间去乞讨金钱的乞丐。
4: 但也是被伤透了。
3: 为什么非要搞成这样互相伤害呢？
2: 干嘛呀？
1: 我不想成为你奋斗路上的绊脚石，更不想成为你的累赘。
2: 等会儿，你先坐。我之前我说错了。
4: 他每次都想糊弄过去。
1: 咱俩分手。
2: 分就分，谁不分谁孙子。
0: 那别惹毛了。嗯。

0: 其实这里他们不是情感上出了什么岔子，
1: 嗯，
0: 而是价值观上有非常强烈的对撞。
1: 对的，对的。你说他说那话，就字字扎心。
2: 你知不知道海淀六小强的学区房多少钱一平米？一个普通的国际学校一年学费是多少？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
1: 你不上进，你就是废柴。包括你要说到以后生孩子什么的，就是在纳俊眼里，你有更好的物质生活，你才能有美好的未来。但是在小月眼里呢，他觉得自由舒适才是最重要的。
0: 在纳俊那里，你会看到一个金字塔，对吧？你这一生是在爬这个梯子，
1: 嗯，
0: 所以往下看，他会有很多的批判。就刚才那两段特别伤人的话，就是多少人都感觉被躺枪被骂了。
3: 对。
0: 所以这个就跟小月会有其实极大的底层价值观的不同。然后看，你看小月的底层价值观，她其实觉得生命不仅仅是赚钱和工作这一件事儿。如果要用这个部分去换，很多时候她不情愿，但她也改变不了。
1: 对，她改变不了。但是大家会觉得，如果说站在了纳俊的角度去看小月的这个种种行为，她是不是有点太爱玩？
4: 也没有吧，我觉得他还是有自己想追求的一些东西，
1: 嗯，
4: 只是他可能对于物质生活没有那么大的需求，而且他可能真的就不想当领导，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
1: 嗯，不是我不能，只是我不想。
4: 对，而且你如果勉强自己也会不开心，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毕业大戏的时候，也是大家觉得我可以去演一个戏份更多的一个角色，但是我自己可能也是出于为大家负责，但是说的实在一点，可能也是我自己比较胆怯，然后我就放弃了，但是我也觉得我演另外一个角色戏份可能少一点，我也能很开心，并且也完成得很圆满。
1: 嗯，
4: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就不一定要当最上面的那个人。
1: 对对对，
5: 因为大家其实到这把年纪，
1: 二十来就到这把年纪了，
4: 我还没到
5: ，我到了，我已经接近三十了
1: 啊。
5: 我觉得大家是一个成年人，他能做出这种选择，他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 对，
5: 他已经想好这个后果了，他也能承受，我觉得应该尊重他。
1: 其实刚才这个纳俊就像迫击炮似的对着这个小月一顿输出，我们其实就在其中能够听出多多少少有点鄙视的意味。
2: 怎么别人都穷进步，就你特殊啊？
6: 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点钱放弃自己休息时间？
2: 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1: 他内心他是不认同李小月的价值观的。
5: 是啊，
1: 嗯，
4: 那就是很伤人啊，就是，反正我也很生气，我看见我还挺开心。

0: 他终于就是我觉得要提分手才能真的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1: 不能每次给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
2: 打一巴掌给个甜枣、
0: 而且李小月是真的想分手了吧，
3: 在那一刻小月大概觉得他们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2: 是的，
3: 你看他前面不是说吗，分分合合许多次，为什么分是因为当时调和不了，为什么合是因为情感的那个浓度和粘度还在，所以就分分合合又分分合合。很多时候决定不是一次做的、分手也不是某一天分的，它其实是个过程，直到最后把这个结果做实了。然后刚才我还挺想回应那个鄙视的，特别是那一顿输出，
2: 对，
3: 里面的那个鄙视的味儿，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绪在里面、
0: 对啊，为什么
4: 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跟社会的累赘，就永远没有未来。
3: 你说那就也会去哄小月呀、他也爱小月呀、可是为什么还有鄙视？其实你会发现人的内心其实有很多个部分，有一部分的那俊其实是非常珍惜小月的，因为小月身上有那俊没有的那种情绪的安稳滋养。我给他们俩起了个小名，那俊叫卷卷，
2: 卷卷，对，
3: 然后小月叫舒舒。你看小月就是很舒展，对吧？
2: 对，
3: 这一定是他真爱的那个部分。可是他另外的那个部分，就是那个评价的目标导向的那个部分，就会去向下去俯视、你是不够好的，你其实还没达到我的那个理想人选的标准呢。我觉得那俊如果能够承认小月对他来讲的那个重要性，就是情绪和情感这样的一个体系的承认、正好是那俊缺的一课。因为他在目标这个象限上非常强，
2: 对，
3: 非常优秀，
2: 对，
3: 但是他的情感的那个教育学习和那些素质的培育，你会发现其实他欠缺一点的，
1: 非常欠缺，
3: 是吧？
1: 非常欠缺。
2: 对，
3: 所以有机会的话，真的我觉得孩子小的时候，越小的时候越要多一点情感的教育。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0: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1: 你妈进了 ICU。
12: 母子终于读懂彼此的心。
13: 这是我给你包的臭手，你快尝尝。
14: 约了你看那个事情是为了给我治病。
15: 你患的是淋巴瘤，尽快住院治疗。
12: 一个善意的谎言让爱情走向成谜。
16: 你一生病他就跟你分手啊？
14: 我提的，
16: 给你预约了下周的手术，等那天啊，漂漂亮亮去参加的婚礼。
17: 我这次来呀，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给你们选了一个新的厨房地址，在附近帮你们找到了一个更大的地方。
12: 他们把温暖一棒一棒传下去。
18: 现在这么多人帮你，这个厨房得坚持做下去啊！
19: 只要我们还做得动啊，
11: 我们就一直坚持下去。
12: 普法剧场巷口造火精编版第四集正在播出。

0: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看病啊？
1: 我儿子陪我回来看病，他临时有点急事儿。有什么比自己妈住院更急的事儿？
2: 你说的这个比赛，真的拿到奖金。
3: 他儿子能管什么用？这两广啊，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那这样吧，我们呀就帮忙多照顾着点刘峰。
5: 给我带来这么多好吃的，我都快不好意思了。小广，
6: 你看你青蛙也给我做的饭，你先吃啊。
2: 太清淡了，没什么胃口。
7: 建议你进行手术治疗比较好。
8: 那手术治疗需要多少钱呢？大概10几万。
9: 医生，我们再商量商量，
8: 咱们哪来这么多钱？哎，你又上哪儿啊？我得给他呀把路铺好。他一天不成家，我这一天的闭不上眼。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大神，你已经连赢了好几把了，再打完下一把你就直接进决赛了。决赛不是我的目标。
12: 我要拿的是冠军奖金。你很缺钱吗？我妈生病了，我需要奖金给她治病。难怪你这么拼命。我做了很多让我妈失望的事儿，我只是想证明给她看，我也不是一无是处。
11: 我相信你，你一定行了。等你打完这一局，就真的进决赛了。 到时候啊，你奖金更进一步了。
13: 梁广，你还真有心思在这儿打游戏啊！你妈进了 ICU， 你是要在这儿继续打游戏，还是要回去啊？你妈生病了，还要做饭给你吃。
11: 还替你还了债，可你怎么对他的？他如果就这么走了，你会不会后悔？你说话，你说话，你说话，你说话呀你！妈，你们都误会梁广了，不是这样的，
12: 他做的事我都看见了，我还能怎么误会？
11: 妈，我先出去，我出去慢慢跟你解释。

0: 你是说杨广成天泡在网吧就是为了赚那个钱给他妈做手术？
1: 梁广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一心就想证明给阿姨看。妈，你刚刚做的太过分了。
2: 我也是太替刘凤着急了。
0: 那要不我们回去给孩子道个歉吧。坐。
3: 邱阿姨，医生说我妈已经脱离危险了，我妈没事了。
4: 看着啊，这样先把这个肉馅儿放到中间。

然后把这儿卷过来，好，然后这儿弄湿，好，这儿粘一下。

0: 定没你包的好吃。
1: 挺好的，我误会你了，原来你干那个事情是为了给我治病。
0: 我也想做一件让你觉得骄傲的事。
1: 妈这辈子不求你大富大贵，就希望你能够健健康康的，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这样我走的也安心。
0: 你胡说什么呢？医生都说了，你身体恢复得很好，马上就可以准备出院了。
1: 对对，我得好好的呀，把身体养好，看着你结婚，还要给你带孩子。
0: 多吃点。
2: 能看到你手术成功，真替你开心。
3: 我最开心的呀，不是手术成功，是梁广这孩子懂事了。
2: 其实这孩子啊，一直都挺懂事的，只是我们不了解，没有跟他多沟通。回到家里，记得好好照顾你妈。嗯，
0: 我妈已经把抄手的秘诀交给我了，以后我做给她吃。时间差不多了，妈，咱们走吧。
3: 我们走了哈。桂香，老胡，这段时间给你们添麻烦了，以后啊咱们常联系。
4: 阿姨拜拜，大婶拜拜。
2: 刘凤的抄手啊，总算后继有人
5: 了。是啊，生活就跟和馅儿一样，一定要多搅拌才能够充分的融合。家人也一样，一定要多沟通才能更和谐。

0: 喂，你好。
1: 阿姨，我是梁广。啊，
0: 梁广啊，你妈怎么样了？
1: 我妈她已经走了。

0: 哇，好漂亮！
1: 新娘穿这条裙子挺好看的。
2: 你真好看。
3: 你也很帅。
0: 行啦，不要撒狗粮了，赶紧去拍照了。
1: 来这边请。
2: 怎么，脖子又不舒服了？
4: 最近这边疼得厉害，可能是累到了吧。
2: 没事儿，明天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4: 不用啦，我自己去就行了。走吧，拍照去吧。

0: 这都几点了，你们俩还没回去啊？
1: 你回来了。
0: 灶又坏了？
2: 坏了两个。修不好的话，明天得去买新的。
0: 你说你们俩一天在这厨房忙进忙出的，又挣不了几个钱，还准备继续啊？
2: 我们又不是为了赚钱。
0: 我知道不是为了赚钱，可你们俩年纪也不小了，我还担心你们俩身体呢。
1: 我们要是把这个厨房关了，那些病人家属去哪儿做饭啊？
0: 那话是这么说，现在都几点了，十点过了，你们俩也没休息啊。
2: 我们俩没病没痛的，跟那医院里面住的那些病人比起来，那不知道好到哪儿去了。
1: 我知道你心疼我们，可真不让我们做了，我们心会不安的。
0: 行行行，反正啊，你们俩注意身体就行。爸，
2: 啊，
0: 你明天买灶还有钱吗？我给你转点。
2: 不用，你有钱啊，你就自己留着。我和你妈呀，还有一些积蓄。
0: 我给你转了，你就拿着。我现在都上班了，你别跟我客气。
2: 不用。
1: 哎，对了，你这些天都在忙什么呀？天天这么晚回来。
0: 我那个好朋友张丽要结婚了，我每天陪着她准备婚礼的事儿呢，明天还买喜糖呢。
1: 她跟你差不多大，她都要结婚了，你可得抓点紧啊。
0: 我先回去了啊，你们早点回来。
1: 哎，你这丫头，我每次一说她，她就跑。
2: 儿女自有儿女福，你呀，以后还是别说她了。切，
1: 这个好看一点啊，这个。
0: 这个吧。
1: 我也觉得，那就这个吧，
0: 你就定了。
1: 嗯，
0: 问问李强来看看，
1: 他一天忙的人都看不到，我定就行了。
0: 要我说啊，他就是命好。你说结婚这么大个事儿，他也不出现一下，就想着等结婚那天当新郎官啊。
1: 我不是还有你这个好朋友吗？待会儿忙完了，请你吃好吃的。
0: 哟，今天我可不行，我爸出去买灶去了，厨房里面就我妈一个人，我怕他忙不过来，我得早点回去。
1: 你爸妈看那个厨房很忙吗？
0: 嗯，一到饭点啊，那去做饭的亲属可多了。
1: 我之前在朋友圈还刷到过，他们就管这个叫抗癌厨房。
0: 嗯，啊，我知道，他们就是想帮帮那些亲属，可我就是担心他们。你说辛苦就不说了，他们还往里面贴钱呢，但我现在让他们停下来根本不行。你快点选啊，我真的得早点回去。
1: 好，这个可以，那就这些吧。
0: 嗯，
1: 老板，老板，就这些。哎，好嘞。然后这个盒子。嗯，谢谢啊。
0: 谢谢。
3: 老婆，对不起，久等了。
1: 我都等习惯了。
3: 佩妮呢？她不是说和你一起去买东西吗？
1: 他回家里的厨房帮忙去了。
3: 哦。
1: 哎，李强。
3: 嗯。
1: 我在想哈，咋不能帮帮佩妮他爸妈？他们现在那个厨房，做饭的人越来越多，需求也越来越大。我想着帮他们买一点调料啊，还有厨具之类的。
3: 这件事啊，你看着办吧。
1: 嗯。
3: 我是说。你现在可都是一家之主了，所以以后这些事儿我都听你的。
1: 又来。
3: 没办法，最近接了个业务，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哎，不过你放心，要是我这段时间忙完，一定好好的陪着你。
1: 当初嫁给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会是这样的结果，不然结个婚就只有我一个人忙前忙后的。
3: 我对不起，要不我陪你吃个饭就当是补偿了。
1: 好，
3: 怎么脖子还不舒服呀？你没有去看看吗？
1: 嗯，这两天有点忙，明天吧。
3: 那有空我陪你呗。
1: 啊？
3: 喂。怎么又这样？我不是已经说，等我回来。
1: 去忙吗？
3: 老婆，你放心，这段时间忙完，我一定好好的。
1: 知道了，赶紧去吧，人家等着呢。
3: 那我走了。
1: 慢点开车啊。
3: 拜拜。
4: 你是一个人来的？
5: 对。
4: 你的家属在吗？
5: 有什么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4: 你最好还是应该有心理准备。你患的是淋巴瘤。你最好和家属商量一下，尽快住院治疗。
6: 你问问张丽什么时候到啊？
7: 行，我给她打个电话。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淋巴癌
0: 确诊了，
1: 反正情况比较糟糕，听天由命吧。
0: 李强呢？什么情况了？他怎么不在？
1: 分手了。
0: 太现实了吧？你一生病他就跟你分手啊？
1: 我提的。
0: 为什么呀？我去找他。
1: 哎，你别去了。我不想让他陪我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0: 你别告诉他我在这儿，求你了。喂，
1: 你知道张律师在哪儿吗？我不知道。他和我分手了，还把我拉黑了。他怎么还那么任性啊？哎，他不知道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吗？你告诉他，反正婚期已经定了，到时候新娘是不是他？
0: 也不重要了。你现在看清楚他什么样的人了吧？你应该庆幸你没有跟他结婚。你现在就应该积极的配合治疗，咱们就应该好好活给他看。我没告诉他我生病的事儿，这是我想要的结果。
2: 你别多想了，这段时间我都会陪着你的。张丽的性格我们都很了解，她现在把我拉黑了，又跟我提出分手，这不摆明了她是怕她自己拖累我。

0: 如果我现在贸然地去找他，他一定会再躲起来，跑到一个我们都找不到他的地方。万一他放弃治疗了怎么办？
1: 那你准备怎么办？
0: 我想了一个办法。等你在他身边的时候，我就给你打电话，你故意放给他听。我就说，婚礼当天，不管他来不来，这个婚我都照样结。
1: 你疯了？你就不怕放弃治疗？
0: 我已经想了很久了，我太了解他了。我只有这样越刺激他，他才会越想证明给我看，他才能够好好活下去。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刺激过头了怎么办？
0: 所以希望你能帮我，陪我演完这出戏。这段时间一定要好好陪着他，直到他做完手术。

0: 哎，老胡，
1: 大哥，
0: 还忙着呢。
1: 老谢，你来了呀？我这个季度的房租不是交过了吗？啊，
0: 我今天来呀，不是收房租的，是这样，我们区呢正在进行旧城改造，社区的同志啊，昨天来跟我说，那些乱搭乱建的要整治，我们这个小巷也属于整治的范围之内。
1: 照你这么说，那要整治的话，我这个厨房干不下去了呀。
0: 哎呀，可能你们要另外找地方。
1: 那这厨房要是干不下去的话，那些病人家属去哪儿做饭呀？
0: 我知道，你们这个厨房呢，是为了做好事儿。不过呀，这是社区跟我说的，我也没办法啊。这样吧，我也给你留意一下，有没有其他合适的地方。不过你要提前做好准备啊，社区的人说了，下个月啊就要开始整治了。那我先走了啊。
1: 哎，好，那你慢点啊。哎，
2: 老胡啊，那我们怎么办啊？
1: 慢慢找呗，收拾吧啊。

0: 阿姨。
1: 哎，小张，你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0: 嗯，医生说好多了。嗯，让我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我可以借你的厨房做个饭吗？
1: 行啊。你想吃什么，阿姨给你做。哎，
0: 不用了，阿姨，我自己做就可以了。
1: 那厨房里的东西你随便用，需要什么你叫我一声。
0: 好，
2: 你来这做吧。
1: 吃呢。
0: 谢谢啊。
3: 真的啊！哎，丫头，你这么切，啥时候切完呢？
0: 嗯，做饭也得讲究嘛。
3: 对，嘿，那食材啊得讲究，这刀工也得讲究，嘿嘿，这样啊，做出来的菜饭才香呢。自己吃上的，不给医院的亲属送去。嗯，
0: 我就是病人，我自己做饭给自己吃。
3: 哦，姑娘，以后啊，你想吃什么，爷爷给你做啊。啊，
0: 不用了，爷爷，我喜欢自己做。
3: 吃饭。

0: 这张银行卡你拿着，密码就是他生日。他现在怎么样了？
1: 在睡觉呢，警察。

0: 太奇怪了，我昨天没交费啊，谁让我交的？
1: 我交的。
0: 哎，你不用帮我交，我这还有钱呢。
1: 你就当我帮你垫着，等你手术做完了，你还给我不就行了？
0: 谢谢啊。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怎么？
1: 我今天看到那谁发朋友圈了。
0: 不关我的事儿。
1: 他真的要结婚，就是你们定的那天。哎呀，你也别想太多了，主治医生已经说了，给你预约了下周的手术，咱们就好好的做手术，等那天啊，漂漂亮亮去参加他的婚礼。我也洗个苹果啊。

0: 怎么了啊？我来，我来，我来。
1: 不好意思啊。
0: 哎呀，我来。
1: 我来。
0: 吃不下你就别吃了。
1: 我吃了下。
0: 慢点吃。

0: 你找什么呢？
1: 一直是你在这儿吗？
0: 手术很成功。
1: 谢谢。

0: 不是这儿吧？是不是走错了？
1: 走吧。
0: 哎，佩妮，你干嘛呀？

0: 张丽，年运做我的新娘，嫁给我吗？之前向你求婚，你是健康的。现在你生病了，我再一次向你求婚，就是想让你知道，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1: 不离不弃，嫁给他吧，他真的很爱你。你别怪我啊，是他求我帮忙的。我之前看你那么难受，有好几次都忍不住想要告诉你的。我这个病。 需要花很多钱，我真的不想拖累你。虽然手术成功了，但也有可能会复发。
0: 如果需要钱，我可以把房子卖了；如果需要陪伴，我可以把工作辞了。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是啊，儿媳妇，无论有再大的困难，我们陪你一起度过，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答应我，以后不要再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0: 有，学会了哈。好
1: 嘞。桂香啊，哎
2: 呀，梁广又发东西来了。
0: 梁广？
2: 对呀、啊，他早上还打电话了，说他现在在南方啊找了个工作，收入特别稳定，而且还结婚了。他发这些东西来就是想表示一下心意，感谢咱们当初啊替他照顾他妈。
0: 要是刘凤能看到他儿子现在这样就好了。
3: 大哥，
0: 慢点啊，
3: 秦大姐，哎，给你们买点水果。哎呦，
0: 谢谢啊。
2: 淘淘妈妈，你怎么来了？
3: 您还记得我呀？
2: 那当然，你电话都还在那写着呢。
3: 但是你们从来都没打过。
0: 淘淘现在怎么样了？
3: 现在恢复的不错，补习班也上的少了，每天开开心心蹦蹦跳跳的。
0: 那就好。
3: 哦，对了，我这次来呀，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给你们选了一个新的厨房地址。啊，是这样的，我在网上看到了不少关于这个抗癌厨房的新闻，然后呢，我也知道现在不少的病人家属啊都到你们这儿来做饭了，但是这个地方马上就不能用了，所以啊，我就托我一个朋友在附近帮你们找到了一个更大的地方，以后咱们这厨房就可以搬过去了。
2: 谢谢。
3: 这儿了，怎么样？
2: 挺没想到这儿离医院这么近啊！
3: 就是啊，来，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要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是啊，这上面的每一个号码，都代表一个家庭故事。不知道这些电话号码背后的人，现在怎么样了？有的康复了，有的可能已经不在了，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以前没仔细看过。 这上面居然有这么多人了。虽然这些电话号码我们再也不会打，可是我们会永远记得他们。小姐多一宿，小姐多一宿。哎呀。
1: 好了，好吧。今儿炒什么菜啊？慢点，慢点。好，别炒了。菜。哎呀，
2: 我们的给你送来的了。哎呀，上次送来的都还没用完，怎么又拿来了你？
1: 没事儿，用不完可以留着，以后慢慢用嘛。这个厨房啊，帮了我和小丽这么大的忙，我们早就把这里当成第二个家了，以后肯定会常来的。<笑>你们呀，有这个心意就行。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好心人，都会急功近利过来。
3: 这主要是啊，你们两口子做的事儿，感动了大伙儿。只要大家的家人早日康复啊，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
4: 老胡，
5: 现在这么多人帮你，这个厨房得坚持做下去啊。
4: 只要我们还做得动啊，我们就一直坚持下去。开火！
5: 来来来来来，帮帮忙。
4: 哎，这个请吗？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你的肺功能，
1: 让无极牌不废完。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7: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8: 完了，嘎到一个大坏蛋！
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0: 云城搜到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
11: 1995年，浙江抢劫，杀害人然后潜逃。
12: 新的犯罪嫌疑人出现，他当年从兰江购买枪支抢劫。
13: 并上就是吴起案的6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不成笑话了吗？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14: 秦总啊，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13: 行，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
14: 好的。
12: 对于当年的刑警来说，可谓是困难重重。
15: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做，搞不好是大。
12: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集剧情十分焦灼，大案连发，五起案件，6条人命。让云城、西城两地迷雾重重，秦川临危受命，他能否拨开迷雾，将真凶张克涵绳之以法？最后的较量一触即发。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哎，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
1: 谢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川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叙城市、和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哎，好了好了好，咱不这么介绍啊。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 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教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

0: 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1: 当然。
0: 那走吧。啊，
2: 秦川又升职了，这回直接被调到省厅刑侦总队当副总队长，正式升级为秦总。但这次升职可不是什么春风得意，完全是带着压力上岗。
1: 秦总这个称呼背后，不是权力带来的风光，而是压力、责任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沉重。
3: 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4: 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顶俩。
3: 你看头些年，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到裴兴来的时候，他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
0: 厅里要求见情报信息中心，他说见就给见去了，搞得双手水起的。
5: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1: 同事关系，都在一同楼上办公，还在物业低头见的，
3: 到了。
0: 就这个。
1: 嗯。
0: 哎呀，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嗯，<笑>
5: 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
0: 哎呀。
1: 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3: 穿警服呢，不能吧？
0: 哎，有规定吗？
3: 哎，绿植喜欢吗？特意给你准备的，
1: 真好。
3: 要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特别有希望的感觉。
0: 是是是，好。
3: 嗯，电腰这垫子很专业啊。
0: 也是你拿来的，
5: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3: 太行了，周导。
0: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
3: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1: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
5: 啊？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
3: 哦。
0: 那你们聊，你们聊，我忙去了啊。
5: 哎，怎么样？我姑娘海平怎么样？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你怎么样？我啊，挺好呀。
0: 跟赵飞也挺好的。
5: 啊，同事嘛。
0: 你们俩口供一致啊，太这么说。
5: 啥意思呀？
0: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吧，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
5: 嗯，
0: 再说吧。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呀？海平不同意啊？
5: 要是这样的话，我跟海平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啊。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0: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5: 我不是海政，吓唬我呢。重说。
0: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笑>
5: 就知道是。
0: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 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 李文和秦川在省厅重逢，二人都精神抖擞，果然人再难也必须得往前走，才有希望，才有奔头。秦川从妻子那儿听说赵飞跟李文在谈恋爱，当场催婚。这场生活戏让观众感觉到刑警不是破案机器，他们也是有家人、有牵挂、有感情的普通人。
3: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 这么半天，
0: 哎呀呀，别吓唬他去，来说正事儿。
1: 哦，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城搜的。

0: 这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
1: 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
0: 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
1: 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查海人员后潜逃。
0: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忠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1: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
2: A 通
3: 赵飞从云城警方得到线索，一名叫胡忠兴的退伍军人因感情不顺离家多年，曾扬言要干出一件大事儿，并且从兰江购买了枪支，有动机，有前科，有行动，几乎具备了连环枪案嫌疑人的所有特征。西城警方据此申请下达 A 级通缉令，显然是希望尽快锁定目标，控制局面。然而秦川却建议只发 B 级通缉令，如果贸然发布 A 级通缉令，一旦抓错人，不仅浪费警力，更会打草惊蛇。这段剧情通过秦川的通缉令降级建议和通宵看材料的细节，刻画了一个不盲从、不冒进，对每一条线索都反复核实的刑警形象。

0: 现场为王的秦川，刚到西城，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而是直接扑到案发现场。他先把自己当成张可汗，模拟了一遍抢钱的全过程。受害者下车，嫌疑人突然出现，开枪，抢走手提包，然后他又把自己当成逃跑的嫌疑人，把逃跑路线从头到尾走了一遍。这不是随便走走，而是一个刑警在用脚底板丈量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轨迹。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哪里可以换装？哪里可以躲藏？哪里可以坐上公交车？显然秦川已经进入心流状态。走到905路公交客运站的站牌前，秦川停下来了。他掏出手机，给西城刑侦下了一条命令。905路公交沿线视频的调取，最终成为锁定张可汗的关键一步。
1: 喂，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905公交沿线。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你再调再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洪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2: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2: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

0: 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0: 小子，听到没有？接着看。
1: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觉，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2: 顾宝雄说的
3: 曹老
2: 是
3: 师
2: 小
3: 协助
2: 邓，
3: 他们呢？
2: 其实点的是秦总。
3: 经过半年时
2: 间，秦川听出了顾宝雄抱怨，但
3: 曹老师呢
2: 没当回事。
3: 做了枪弹的
2: 秦川和顾宝雄等人之间的矛盾，本质上不是私人恩怨，而是新旧刑侦理念冲突，异地各自为政，部分办案人员专业能力不足，官僚作风等问题，这些成为了破案进程中的绊脚石。秦川要想破案，就必须打破这种谁的地盘谁做主的老规矩。他不争不吵，但该去现场还是去，该查视频还是查，用行动说话比在会上拍桌子管用得多。秦川一忍再忍，建议两地并案，但人家顾宝雄就是不同意。秦川也是成长了，
1: 看不看不要紧，
2: 这要是搁到以前，他不知道已经掀了多少次桌子了。
1: 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0: 没有。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为什么？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7: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1: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8: 胡忠兴，新的犯罪嫌疑人出现。他当年从兰江购买枪支抢劫，西城警方申请下达 A 级通缉令，最终发的 B 级通缉令。这里可体现了秦川作为老刑警的深厚功力和对法律程序的精准把握。这可不是随便降个级那么简单。在我国，通缉令分为 A 级和 B 级，他们的杀伤力和适用范围有巨大的差别。A 级通缉令是公安部发布的全国头号通缉令，针对的是案情特别重大，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极度危险分子。一旦发布，全国警力都会优先协查，威慑力十足。B 级通缉令是公安部应省级公安机关请求发布的通缉令，对应的犯罪行为，其危险性要弱于 A 级通缉令。为什么对胡忠兴发布 B 级通缉令呢？我分析，原因有二。第一，基于初步证据的判断，从剧情来看，胡忠兴的线索呢还是比较模糊的，只是扬言要干大事儿和涉嫌抢劫， 其罪行是否达到了 A 级。

0: 通缉令的标准，证据尚不充分。第二，侦查策略的考量，主要是考虑不惊动犯罪嫌疑人，怕其逃匿，为后续抓捕工作增加难度。采用 B 级通缉令呢，它既能有效地开展缉捕，又能为侦查工作留有余地和灵活性。
1: 哎，秦总，
2: 顾局，
1: 来来来来来来，
3: 顾局，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局。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
3: 啊。
1: 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3: 哦，还有这么回事？
1: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3: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1: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
4: 这顿饭吃的终于让秦川明白顾宝雄为什么拒绝并案了，他吐了真言。几年前西城跟云城合作办的大案，结果闹得并不愉快，
1: 是不是？
4: 从此他就对跨区域协作有了阴影。
1: 秦总，
4: 顾宝雄说完了，秦川才不紧不慢地回答，案子必须并，我去做工作。顾局还有很多场面话要说，但秦川并不恋战，就这一句话态度全在里面了。这场饭局没有摔杯子的冲突，但每一句客气话底下都是暗流涌动。
3: 嗯，秦总，
5: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3: 哦，他们怎么说？
5: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户中心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3: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并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5: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3: 哎哎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城，然后咱们就去拦江，速战速决。
6: 是。

0: 老周，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上这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

0: 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1: 老师，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信，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哎呦，常局
3: 啊，
4: 秦总，
2: 这位就是常兵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3: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5: 走吧。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
3: 啊。没什么不好说，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5: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
3: 嗯，
5: 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3: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6: 西城不愿意并案，那云城愿意吗？果然也不愿意。但秦总就是秦总，他一张嘴就把话说破了，但他不摆省厅领导的架子，而是耐心劝说，摒弃前嫌，精诚合作，强调目标是查出真凶。这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最终让云城这边勉强点了头。
5: 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3: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忠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兰江查枪，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5: 好的。
6: 秦川明确要求两地必须把线索和证据共享，这句话才是关键。不管谁去查，谁先查，最后的成果必须互通。这就从机制上打破了各查各的、互不通气的老毛病。秦川已经摸透了地方警方的心理，硬压不行，完全不管也不行，得在考虑地方立场的同时，把共享作为不可退让的原则。毕竟只有共享才有可能共赢啊。
3: 这个、胡忠兴在兰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7: 是啊，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3: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忠兴。
7: 川儿，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长好舵呀，啊！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这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3: 是啊，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7: 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啊。
1: 是，出门在外办案的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新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4: 你好。嗯，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盗枪地点。华新，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
4: 嗯，
3: 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4: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4: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吴仲卿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仲卿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吧，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那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好，走。
4: 面对僵局，秦川只好另辟蹊径，转战澜江，从胡忠兴购买枪支的源头线索查起。他的思路非常清晰，如果能证明胡忠兴购买的枪与云城、西城系列枪击案使用的枪是同一把，那这就将是串联所有案件、锁定真凶的铁证。枪支，尤其是制式枪支，如同拥有独特的身份证，其枪号、膛线特征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从缅甸获取证据，涉及到极为复杂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我国警方在国外没有执法权，必须严格通过外交渠道或国际刑警组织框架与当地警方进行合作。对于当年的刑警来说，可谓是困难重重。如今，我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比如我们熟悉的中国在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与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就是分不开的。今年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上，我们国家就倡议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目的就是为了推动各方和国际社会携手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问题。据了解，近年来中方

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开展执法安全合作，共有数万名境外涉诈犯罪嫌疑人归案。秦川的这次尝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说着了，这儿这案卷真是长腿废了。
1: 啊，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
3: 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1: 你慢着点，
2: 没事没事。
3: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2: 没事没事。
3: 秦川他们扎进卷宗堆里，不瞄不修的翻，寻找枪支源头，结果什么都没翻出来，方向不对，努力白费。这不仅仅是剧情设置的一个曲折，更是对刑侦工作大海捞针式艰辛的真实写照。很多时候，刑警付出了巨大的精力，结果就是零。这种白忙活的挫败感。 比面对一个凶残的罪犯更磨人，胡忠新和枪支两条线同时断了，案子直接撞进死胡同，把希望给你，再当着你的面把它掐灭。观众切身体会到，侦破这样的连环案，不是每一条线索都会通向光明。
2: 没事啊，
3: 更多的时候是撞墙，是回头，是无功而返。秦川坐在那里，沉默、疲惫，但没有放弃。
2: 这才是刑警最真实的状态，不是永远胜利，而是永远在失败中继续往前走。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不是。说呀，为什么？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
0: 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了，还更有预谋。哎，别动！他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 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2: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箱，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0: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

0: 做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0: 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1: 从头再来。
0: 从头再来。

0: 秦总，
1: 哎，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石处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2: 今非昔比啊，当年的国际司法协作还远不像现在这样条件成熟，缅甸那边一无所获，案件侦破陷入死胡同，前路依然迷雾重重，真正的恶魔张克汗还逍遥法外，他是否会如秦川所预言的那样继续犯下滔天大案呢？秦川又能否冲破重重阻力，将真凶绳之以法？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继续。
1: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3: 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
4: 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
5: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没那个年轻，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
1: 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长期空置的别墅，少年放假归家后发现失窃，反常的盗窃现场，现金分文未动却读取黄金，30天循环监控，遗忘了最关键的一天。轻率的炫富视频，能否为案件侦办带来转机？被遗忘的一天，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聚力自主创新，筑牢工控根基，智控科技，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2025年12月31日下午2点，四川省泸县公安局玉寺派出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突如其来的警情瞬间冲淡了即将到来的元旦节日氛围。
2: 预计估计有10多万。
3: 10多万耶。
4: 还是保险柜也没被拆掉的痕迹的。
5: 我们接到了群众报警，说他亲戚家的有10几万的黄金被盗了。当时我们接到警之后就很重视，因为十几万的黄金被盗是比较大的一个事情。
1: 发现被盗的是一名正在读高中的少年，是一个亲戚帮他拨打的报警电话。
6: 喂。
7: 喂。
6: 啊，我用牌子做的。啊，我说你的黄金首饰是个。
5: 重点就问这个高中生是怎么一个情况，高中生就鼓劲叫他回来检查一下这个保险柜里面的贵重物品还在不在。他在检查的过程中就发现了首饰盒里面的10几万的黄金不见了。
1: 被盗的是一栋长期闲置的别墅，那名少年是房主的儿子，父母都常年在外经商，只有他在学校每月放月假时才会过来住上一晚。
5: 初步一眼看这个房间是比较整洁的，除了在角落的一个保险柜然后是打开着的。
1: 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在报警之前为了清点损失，少年已将保险柜里的物品悉数倒出散落一地，加之他在室内反复走动，导致这起案件的第一现场遭到了毁灭性破坏，有价值的原始痕迹几乎荡然无存。但民警还注意到，在一片狼藉的地板上竟然还有一些价值不菲的财物，这在入室盗窃案中显得极不寻常。
5: 下面摆放的有一些房产证，还有一些手表，然后有一些银饰，还有一些零散的现金，大概有这么厚的样子。我们觉得很奇怪，按照传统的盗窃来说，他不可能把现金还得给你遗留在现场。
8: 在我们这地方本来一个县城，这还是乡镇上发生这种保险柜被盗的案子还是比较重视。
9: 前方在红绿灯路口左转。
1: 接到指令后，泸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毕军平也带队赶到了现场。
10: 用火火
1: 面对破坏严重的案发现场，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毕军平也感到了不小的压力。他一面安排技术人员开展抢救式勘查，一面将目光投向现场之外，努力挖掘案件背后潜藏的其他有价值线索。

0: 嫌疑人的行为用常理很难解释。有人提出可能是嫌疑人作案时慌乱，漏掉了现金，但从保险柜的实际存放情况来看，是不太可能的。
1: 一般农村来说，小偷进门只要是值钱的这种首饰类

0: 手表类、手机类，他几乎全部都得给你清理光，他不可能没发现。那个很容易，那保险柜的规格就只有这么60厘米高，它里面的空间也就这么窄。
1: 据少年所说，只要打开柜子，所有存放的财物都一目了然。但偏偏就是那些最容易成为嫌疑人作案目标的现金，竟然分文未少，这不免让民警对这起案件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0: 还有手表，还有玉镯都在现场，唯独黄金不在了。这是让我们侦查员，当时出警人员觉得最疑惑的。当时我们初步我就个猜想，是不是家里面记错了，黄金这里面并没有黄金。高中生当时拿了个视频给我们看，
1: 在视频里少年颇为得意地展示着几件金饰。在民警眼中，这番炫耀虽然略显轻浮，但却也证明了少年所说的黄金首饰确确实实存在，这起案件的真实性毋庸置疑。
0: 当时这个报案人他说的时间就只知道是上一次，就是在11月30号左右，他回家的时候他说他打开保险柜的时候看见过里面那些贵重的首饰还在，然后呢距离这一次回家就12月31号发现保险柜的贵重的首饰被盗的时候已经整整一个月。
1: 警方调取了现场周边的所有监控视频，这些监控视频的保存时间也恰好是30天，可以覆盖绝大部分案发时间段。面对数百小时的海量监控，视频侦查小组几乎是逐帧查看，但最终却一无所获。
0: 几个市政人员给在会上都面露难色，回答都是没有。
1: 从现场勘查情况来看，被盗的保险柜锁具竟然没有任何被破坏的痕迹，在警方看来，这也是一条值得深挖的线索。
0: 正常的保险柜，它除了钥匙孔可以用钥匙打开，还有一道锁，就是有一个转盘一样的东西，它是一个密码锁。
1: 但一个反常的技术细节让警方感到困惑，技术人员在那枚密码锁的键盘上竟然没能提取到半点生物物证。如果说是嫌疑人作案时戴了手套，尚可以勉强解释，可作为主人的少年为何也没有触碰过密码锁的痕迹呢？
0: 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密码锁很早以前就是坏掉的了，就只需要用钥匙才可以打开。那么我就问他，那么这个钥匙是平时放在哪里的？他就告诉我放在当时卧室的一个衣柜的抽屉里面。
1: 据少年回忆，他是先用那把钥匙打开保险柜才发现被盗，当时那把钥匙就放在原处，技术人员对那把钥匙进行了勘验，却只提取到了少年留下的指纹，但在保险柜的锁具上并没有技术开锁留下的痕迹。警方由此可以断定嫌疑人也是用钥匙打开保险柜的，本案极有可能为熟人作案。
0: 就是说他能自由，第一能自由进出这个屋，二他明确知道保险柜里面有东西，三他明确知道这个钥匙在哪里。
1: 民警起初也曾产生过疑虑，怀疑这起案件是因为少年本人的日常消费需求，比如网络游戏充值或直播打赏，而偷卖了家中的黄金。但全面的调查核实后，这一推测很快被否定。
0: 他母亲也说在学校里很好，他也 不乱花钱，平时也不怎么打游戏，就说我们觉得那他就没有多的消费理念。然后加上他母亲给我们提供的这些线索来说的话，我们就觉得可能这个高中生他自己去盗窃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1: 那会是男孩拍摄的这段炫富视频让人惦记上了。
0: 我们也想到这方面的问题，他是有没有可能在网上或者在什么群里面去炫富。他也跟我们说过，除了在寝室里面他的同学看过这个视频之外，他并没有对外去发过。他同学出来的时候他也出来了，因为大家都是一个月才放一次假，所以说这方面我们当时也排除掉了。
1: 但经调查，少年发布的那条

0: 炫富视频只在一个特定的小圈子里传播过，所有看过这段视频的人都不具备作案动机和时间。接下来警方了解到，这栋别墅并非只有少年一人能自由进入，他的舅妈也持有一把备用钥匙。原来受在外经商的房主所托，舅妈平日里会定期前来打扫卫生，顺便照料院子里饲养的家禽。
1: 这个亲戚主要就是他有钥匙能自由进出，然后也一两年的时间了，长期就是帮他整理他的这个屋里面。他的怀疑对象当时甚至可能比这个高中生更大一点。
2: 这里我们这团中的人嘛，都以为是我拿的，当时我都吓得不得了。这周围的人都说有没有敲门，又没有把哪里损坏，肯定是他们自家人拿的。他说都以为是我拿的，他说不是我拿的，就是我儿子拿的。
0: 面对各种指责和质疑，当事人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2: 弟弟嘛，人家叫你跟他守屋嘛，嘎看屋子，人家被东西被盗了嘛，肯定你心里面嘛也觉得对不起别人嘛，不管是姊妹姐姐也好啊，人家毕竟相信你才给你钥匙的是吧？反正我就相信警察。
0: 同时，舅妈也向警方反映，少年的安全防范意识似乎很弱。
2: 唉，经常发信息要关门，要关门。他就出去了，就跑到浴室嘛，去浴室了就没关门。他以为他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啊，这家里没事，灯亮着，肯定黑了嘛，那谁还来嘛？谁知道他就共进来了。
0: 然而，现场勘查发现的一个关键细节，却让警方彻底排除了少年舅妈的作案嫌疑。
1: 我们的勘查人员通过窗户外边发现这枚脚印，那个脚印是带有泥土的，然后在那个窗户的下沿也是发现有那种同样的残留泥土，在那个窗户的玻璃上发现有一个，我们推定啊，遗留的是一个拇指印，有可能嫌疑人就是从窗户外边通过翻窗的方式进入室内实施的盗窃。
0: 这枚窗外的足迹推翻了警方之前关于嫌疑人掌握别墅钥匙的猜测，本案的嫌疑人也有可能是流窜作案。
3: 之后我们又扩大了这个走访排查的范围，对周边居住的一些前科劣迹人员进行了一一的这个走访排查，都没有发现有用的线索。
0: 随着案件侦破陷入了僵局，警方面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1: 最大的压力就是失窃的物品在外面流窜的越久，那么我们找回来的机会就越小，嫌疑很大的人都营造排除了，又没有新的目标，明确性的目标。
0: 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认为案件侦破的重点还是要回到案发现场。虽然少年清点财物的行为破坏了大部分现场痕迹，但二者接触保险柜的位置不可能完全一致，只要足够细心还是会有所发现的。
1: 这个保险柜它的锁孔是好的，嫌疑人要想打开这个保险柜，他必须得用那个手去接触那个锁孔。由于那个保险柜是一个比较矮的，可能就60公分高，他必须得蹲下去，为了方便查找，他一个手应该得借力，就得在那个保险柜上蹭着。这个保险柜的里面的下沿有一个小型的抽屉，它一个抽屉它上面是没有锁的，它必须从抽屉的下沿给它给拉开，给它掏出来。
0: 技术人员决定对嫌疑人作案的过程进行复盘，他们一寸一寸地模拟嫌疑人作案时的每一个细微动作，对每一处可能留下痕迹的角落进行提取。整个过程繁琐而枯燥，极其考验他们的耐心与专注。
1: 那个时候虽然说冬天，农历的冬月了，在那里2个小时，我们也自己也戴的有那种头套啊、手套啊、脚套这些。那勘察完2个小时之后，那个里边的衣服一样的都被汗浸湿了。

0: 懈的努力换来了回报，技术人员在现场累计提取到了20多份生物检材。为了尽快锁定嫌疑人，警方连夜将这些关键样本送往泸州市公安局技术实验室进行检验比对。在等待比对结果的同时，专案组重新梳理案情，结果发现了一个之前谁都不曾注意到的细节。现场监控视频的保存时间是30天，视频侦查小组已经确定排除期间有陌生人进入过别墅，少年上一次回来居住却是在31天之前。面对这一天的时间差，专案组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案发时间会不会恰好就是监控录像被自动覆盖的那一天。
1: 再次询问这个高中生的时候，就高中生突然就跟我们说了一次，就是说在一个月前一天凌晨的时候，他出去玩了回来，就看见他其中一个亲戚在他家门口碰见了，然后问他做什么，他就说他要去泸州。
0: 这个亲戚名叫曲某斌，虽然少年对他没有任何防备，但警方却发现了疑点。这栋别墅属于长期空置，并没有亲人可供探望，曲某斌为何会在深夜独自出现在这里？
2: 就距离这个案发刚好一个月时间，他们碰面那个时间段是在晚深夜了，就是在凌晨0点到1点这个时间段了。
0: 围绕曲某斌的社会关系和生活轨迹，民警在村里展开了细致的走访调查。就在走访过程中，村民们反映的一些情况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 因为他们对他家庭比较了解，之前曲某他们家庭条件差的时候，他们家都还长期在资助曲某。曲某他比较爱打牌，在家里面甚至也找过他们拿钱，说要去打牌，没钱了要去打牌。
0: 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稳定收入又喜欢赌博的人，在近期突然手头阔绰起来了。
3: 但是我们都很少看见他，他回来的时候就是开过车回来啊，晃一圈就走了，只知道是个白色小车这样开着回来，我们也不知道他开的什么车。
1: 高中生也问说过一个情况，就是说发现他开豪车，有一个新款的品牌手机，说到品牌手机当时的价值大概要10000左右。
0: 曲某斌近期经济状况的反常变化，加之其在案发时间段的现场出现，使其具备了重大作案嫌疑。与此同时，警方对周边二手黄金回收市场也展开了全覆盖排查，并在排查过程中捕捉到了一条极具价值的线索。
4: 玫瑰金，
1: 在摸排的过程中，其中就发现了，在一个多月前某一天，有一个二手黄金收购商，他在凌晨的时候收购了大量的黄金，而且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
0: 这位二手黄金收购商按照规定登记了卖家的身份信息，因为交易发生在凌晨，收购商甚至将为此录制的视频发布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
5: 黄金回收价都已经破千了，今天早上凌晨3点过，客户就已经等不及了，打电话来上门就回收了几十克首饰。
2: 通过我们进一步的分析呢，发现在报案那个高中生碰见他的那个深夜的第二天凌晨4点，有一笔接近90000元的这种进账。
0: 案件真相似乎已呼之欲出，随着泸州市公安局技术部门的检验比对信息传来，整起案件证据链条上的最后一环也被补齐。
2: 我们市局那边技术部门给我们反馈了个消息，就是我们在现场勘查的过程中，在那个保险柜某个部位提取到的生物物证比中了这个叫曲某斌的嫌疑人。这个保险柜本来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除了事主就是这个高中生以及他的父母他能够接触之外，假如是有其他人的肯定是不正常的，他的肢体是

0: 进入过这个保险柜里边的。
1: 专案组认为抓捕时机已经成熟，便派出精干警力来到曲某斌的住处，伺机展开抓捕。
0: 我们采用蹲守的方式，就在他停车的周围进行一个蹲点守候，等了有大概3个小时，他都还没有下来。
1: 蹲守的侦查员认为曲某斌很可能不会下楼了，当即决定改变方案，上楼去他家里收网。
0: 再敲了一阵之后，其中就有一个人来开门了，开门的是一个小伙子，最开始我们以为是他，结果看清楚面相之后，跟我们掌握的嫌疑人不一样，我们就问了姓名，我们说曲某斌呢，他说在那个房间里边，然后我们进去踹开房门，把曲某斌在他的卧室床上给摁住了。
2: 你
3: 叫啥名字？
2: 曲某斌。
1: 曲某斌被抓捕民警当场控制，面对讯问，一开始还试图蒙混过关。
3: 要钥匙哪儿？
0: 我说警察找你，你知道什么事情吗？不知道，不知道。然后到底为什么找你，你知道不？我说我们知道你打牌，而且知道你欠了不少债，但是你都还了呀。他就一下那个眼神感觉就变了。
4: 打牌啊？
0: 他说你打牌还了账我们都清楚，钱哪里来的？他又低头不说话了。我说你那还账的钱怎么来的？他说卖黄金的。卖黄金，黄金哪里来的？偷的。他就偷的这两个字我们听了，那就这个案就板上钉钉的。
1: 但其心理防线很快便被警方攻破，最终如实交代了其入室盗窃大量黄金饰品的犯罪事实。
2: 你咋个进去的？就从这进去，大门没关，然后啊，从这进去走嘛，进来，打开嘛，那哦，这是个衣帽就拉开了，你看了两个柜子。啊，然后就看到这，打开，输密码没有？
5: 没有。
2: 然后进去插进去啊？
5: 插进去之后呢，就开了。
0: 那天晚上就想着这家没人，没人的话，他就想进去，首先是找贵重的东西。进屋，他就开始翻找之前的东西，结果就在那个衣柜抽屉里边，就看到了把钥匙。看到把钥匙，同时就在这个底的那个房间里边角落，就看到那个保险柜。这么高一个保险柜，他就来拿着那把钥匙去试探性的去打开，结果一打还没输密码，那个一拉就开了。
1: 面对保险柜里的财物，嫌疑人却也有所顾忌。
0: 他觉得现金拿走了之后，这个小孩打开柜子，他第一时间会发现。金表他当时给我们说的是，他说黄金目前一价格比较高，第二这个表我不确定它是什么材质的。到底是黄金的还是就是一般的这种名贵表，他确定不了。
1: 事实上，曲某斌的贪念还远不止于此。据他交代，在其第二次销赃时，就曾向收购商询问收购手表的行情。显然，保险柜里的那块名表也已经被他视为了囊中之物。
0: 他虽然说不确定这个表是什么材质的，但是他觉得这个表能够放在这个保险柜里边，它肯定不是假的那种什么1-2千块这种价值的表。假如说这一次我们没有捉到他，或者这个受害人没有发现东西被盗，那么有可能这个嫌疑人在这一次花费，这一次第二次交易那几万块消费完了之后，他可能会再次潜入这个受害人家中实施盗窃，把剩余那块表给拿走。作为我们刑警来讲，只要你实施了犯罪，我们就相信你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只要你留下了蛛丝马迹，我们就有信心把你绳之于法。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0: 这个呀
1: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8: 经查，曲某斌销赃所得的150000余元，在短短一月内挥霍殆尽。在民警的积极协调下，他主动向受害人低头致歉，并四处筹措资金，进行了部分退赔。考虑到双方的亲属关系，以及曲某斌系初犯，受害人最终出具了刑事谅解书。
9: 本案中，这被告人的这个盗窃数额达到了数额巨大，而且他们确实之间存在着这个亲情关系，确实面临着法理和情理之间的这个相互矛盾。但是呢，我们这个在考虑案子的时候，首先是考虑打击犯罪，在法理的基础上再兼顾这个情理，然后最终做出的这个判决也得到了被告人以及被害人的这个理解，最终达到了法理和情理的平衡。
10: 还是希望我们广大的群众要有提高我们防盗的意识。虽然说我们现在的那个治安局势比较好，但仍然也有少部分的不法分子会趁虚而入。我们的群众要做好防护的措施，出门要把门和窗关好锁好，防止这种趁虚而入溜门进入的情况。

0: 对于老百姓来说，一小点事，他觉得是帮了他很大的忙。
1: 他们一直在辱骂我，
2: 你会不会听啊？教育
3: 你，不要说了，
1: 教育凭什么教育我？他算老几啊？他教育我。
4: 先在医院治疗嘛，身体好了就一切都好了。
5: 这边涉嫌盗窃啊，我们传唤你到我们执法办案中心讯问调查。
6: 咱们要更耐心、更细心、更贴近群众，解决他的后顾之忧。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

0: 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两男子因为在群里抢一个红包，竟从线上谩骂演变成线下打架。另有三个好友为赚快钱建了个抢红包群，竟被警察抓走。抢红包本是为了娱乐，为何两起案件的主人公都为此而犯了罪呢？红包惹来牢狱灾，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过了腊八就是年，2021年春节前夕，北方某市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备年货，忙碌中透着祥和。此时一个微信群里却吵翻了天，一名叫于浩的小伙子与一个叫张大鹏的男子吵得是不可开交。只见张大鹏在群里发了一连串的信息：玩不起就别玩，破坏规矩的小气鬼，无赖。这些信息让于浩是火冒三丈，他怒气冲冲地回怼张大鹏：放屁，老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关你屁事儿！”眼看着战火不断升级，群主急忙跳出来平复事态，让两个人冷静。这两人非但不听，于浩反而发出了让矛盾进一步升级的信息：有种你加我微信，咱俩线下单挑。而张大鹏也不甘示弱，立马回复：怕你就是孙子，单挑就单挑。
1: 群主眼见事态恶化，赶紧将于浩与张大鹏踢出了群，群里瞬间恢复了安静。那么这究竟是个什么微信群？于浩与张大鹏又是因为何事吵得不可开交的呢？这还得从于浩进入这个微信群开始说起。
0: 这于浩啊，今年23岁，土生土长的北方农村孩子，高中毕业之后就进城在一个工地

0: 上打工，因于浩连续两年都没能抢到春节回家的车票，两个春节都是在工地的简易工房度过的，这让离乡背井的他非常思念家乡的年夜饭。今年春节前夕，于浩提前半个月就买上了回家的车票，早早地返回了农村老家。可距离年关还有十几天，于浩便和老家多年未见的同学朋友联系了起来。有位老同学直接将他拉进了一个群，老同学说这个群里都是镇上的年轻人，可以在这里面多交几个新朋友。于浩一听非常高兴，进群后他发现这个群有50多个人，绝大多数都不熟悉，于是他决定先观察一段时间，再慢慢地跟大家熟络。随着春节的临近，群里的气氛越来越火热，有相约打牌的，有招呼聚餐的。鉴于于浩和群里的成员互相不熟，他觉得不好意思参加，为此他有点失落，期待有契机能跟大家熟络起来，这样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这天中午，于浩刚打开手机，发现微信群里正在热火朝天的抢红包，他未加思索就点开了红包，竟然抢到了4元5角。紧接着群里发出了抢红包排名截图，竟然数他抢到的红包最大，这让于浩开心不已。面对群里大家的祝贺，他赶紧在群里回复了几个感谢的表情。几分钟后群里却沉寂了，于浩有点摸不着头脑。就在他观望的时候，突然有个叫张大鹏的艾特他，要求他发10元的红包。于浩有点不高兴了，这抢红包和发红包不都是自愿的吗？自己只抢到了4元5角，凭什么要发10元的红包？张大鹏却在群里说，凡是参与抢了红包的就必须执行，这是群规。此时于浩才恍然大悟，他快速上拉屏幕，果然看到了群主在发红包之前发的信息内容，意思是今天发起红包接龙活动，每次金额为10元，抢到红包手气最佳的继续接龙发10元红包。这预示着新的一年会红红火火，财源滚滚。于浩浏览了一下红包个数，自己抢的是第6个红包，前面的5个红包早已经抢完了，他压根儿没看到。看到这种游戏规则，于浩是进退两难，群里的氛围瞬间尴尬了起来。眼看着群里起哄的越来越多，于浩是骑虎难下。自己在工地打工，深知出苦力挣钱多么不容易，平时他是一分钱都舍不得乱花。在于浩眼里，5元钱能买好几个馒头，怎么能轻易发红包让一群不认识的人哄抢呢？为了不失体面，他加了5角钱，凑了个5元的红包发到了群里。于浩随即附上了一句话，说没有看到上面群主的信息，红包已发还，后续不再参与抢红包接龙了。于浩认为自己妥善处理了红包事宜，也做了合理解释，这件事情就过去了。但是他没想到张大鹏却不依不饶，并且发出了一连串攻击于浩的信息，引发了2个人相互对骂。群主怕事情闹大，快速将2人踢出了群聊，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1: 既然于浩与张大鹏已经被群主踢出了群，这件事情就应当到此为止了。但让人没想到的是，线上的口诀后来竟然引发了线下的血案。那么于浩与张大鹏被踢出群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呢？
0: 就在于浩越想越气愤的时候，他竟然收到了新的朋友的添加信息，竟然是张大鹏。显然是张大鹏在被群主

0: 踢出群之前，就抢先一步向于浩发起了添加申请。气头上的于浩毫不犹豫地通过了张大鹏的添加请求，两个人一加上微信，于浩就径直给张大鹏打了视频通话，两个人在视频里又相互对骂了大半个小时，也没能分出个谁胜谁负，这让于浩更加窝火了。他直接放出狠话，问张大鹏，今天晚上石桥旁边单挑，你敢不敢来？张大鹏哪肯示弱，一口答应说，谁不去谁就是孙子。就这样，两人约定了傍晚六点石桥旁边的空地上见。于浩立刻给自己的四个发小打去了电话，约他们晚上陪着自己一起去石桥，确保自己一定要打赢张大鹏。于浩的四个发小也十分够哥们意思，他们拍着胸脯保证一定能帮于浩找回面子。冬天的晚上，天黑得格外早，家家户户也早早地冒起了炊烟。于浩与自己的四个发小提前半个小时就赶到了石桥附近的空地上，静静地等候着张大鹏。很快，对面走来了三个身影，张大鹏身边有一老一小陪同，一步一步向于浩四人紧逼了过来。于浩立马紧张起来，两只手也不自觉地握紧，攥成了拳头。双方间隔二三十米时，都站定在原处，互相观察着彼此。此时，陪同张大鹏来的年长者说话了，他很客气地说，自己是张大鹏的父亲，今天来主要是给两个人调和矛盾的，希望于浩与大鹏能彼此谅解。于浩听到张大鹏是带着父亲来的，禁不住冷笑了起来，他怒气冲冲地说，想谅解也可以，让张大鹏给自己磕个头，他就原谅张大鹏。此话一出口，对面的张大鹏怒吼了一声，冲着于浩飞奔而去。眼疾手快的张大鹏的父亲一个箭步冲到儿子前面，死死地挡住了儿子。于浩一看张大鹏竟然还不服气，便立刻带着四个发小冲了上去，围着张大鹏父子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混乱中，只听张大鹏的父亲接二连三发出了惨叫，之后径直躺倒在地上。这张大鹏一边扑向倒在地上的父亲，一边喊吓傻了弟弟赶紧报警，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刺耳的警笛声和救护车的声音由远而近，此时的于浩与四位发小才意识到闯了大祸，转身四散奔逃。张大鹏的父亲被紧急送往医院，经医院诊断为左侧肋骨多处骨折，左侧创伤性血气胸，双肺肺挫伤纵隔气肿。张大鹏身上虽然有多处淤青，但都属于轻微伤，张大鹏的弟弟没有参与，没受到任何的伤害。这于浩自知罪责难逃，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第二天他与四位发小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五个人当场被公安机关拘留了。
1: 很快，公安机关对张大鹏父亲的伤情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结果为轻伤一级。但是法院在审判阶段遇到了一个难题，因为此案件发生在晚上，视野不清，并不能准确认定是谁伤了张大鹏的父亲。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
0: 于浩的四位发小中有人大喊冤枉，并提出张大鹏父亲的伤情跟他没有关系，要求无罪释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能否追究于浩及四位发小的刑事责任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聚众斗殴罪。聚众斗殴罪是指聚集多人攻击对方身体或者相互攻击对方身体的行为。聚众斗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打群架。关于聚众斗殴罪，我国法律有名。

0: 明确规定，刑法第292条规定，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多次聚众斗殴的；二、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的；三、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四、持续聚众斗殴的；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中，于浩因微信群接龙发红包的原因，与张大鹏产生了口角，之后于浩负气，组织四位发小发起斗殴，于浩等五人共同参与了斗殴，造成张大鹏的父亲轻伤一级。于浩与其他积极参与的四人均应以聚众斗殴罪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于浩及其四位发小主动投案，且到案后认罪认罚，对张大鹏父亲因治疗所产生的医药费用等给予了积极赔偿，获得了被害人谅解，系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于浩系首犯，他的四位发小在伤害张大鹏父亲的过程中行为各不相同。根据他们的供述以及张大鹏父亲及弟弟的指证，法院根据每个人的犯罪情节分别对他们进行定罪量刑，最终法院以聚众斗殴罪对于浩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以聚众斗殴罪对四位发小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9个月、7个月。而张大鹏与其父亲是这次聚众斗殴的被害人，张大鹏虽然对案件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在打架斗殴的过程中没有给于浩及四位发小造成任何伤害后果，因此张大鹏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听到判决书后，于浩是痛悔不已，仅仅因为10元钱的红包，自己却聚众斗殴，换来了是5个人的牢狱之灾，害人害己。而张大鹏也后悔不已，为了10元红包，自己在微信群出言不逊，故意挑衅，最终导致自己的父亲受伤，教训深刻。双方因件小事就恣意争强好胜，最终是两败俱伤，值得反思。本案中，于浩因抢红包与张大鹏发生了摩擦，小小的抢红包行为演变成了暴力斗殴，最终将自己和朋友送进了牢房。而接下来这个案例，男子为了增加节日的气氛，在除夕夜建立了微信群，让大家互发红包，热闹热闹，为何也将自己送进了监狱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

0: 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除夕夜，三个好友建群抢红包，暗地谋取好处费。
5: 建这么个给大家提供快乐和收益的群，收一点好处费也不为过吧。
4: 不料群里有个倒霉蛋亏了1000多，一气之下报了警。
5: 就在三人沾沾自喜的时候，警车竟然呼啸而至，直接从家中将薛明带走了。
4: 三人被抓后大呼冤枉，辩称只是朋友间娱乐。那么抢红包为何会触犯法律？三人是否涉嫌犯罪？红包惹来牢狱灾，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本案的主人公叫薛明，32岁，是一家公司职员。2021年除夕夜，春节晚会正在热闹地播放着，薛明却埋着头只顾刷手机。突然，薛明是一拍大腿，高兴地说：“这是个好主意！”把旁边专心看电视的妻子吓了一跳。妻子疑惑地问他：“你在跟谁聊天？”薛明兴奋地说：“我与黄小亮和王健马上要干一个好生意。”除夕的晚上，能干啥生意？薛明的妻子是一头雾水，崔薛明把话说清楚。原来薛明、黄小亮、王健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哥们，三人是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工作后，三人虽然各处一地，但逢年过节都会回老家相聚。可今年春节，薛明的这两个哥们却都因有事儿不能回老家过春节，非常遗憾地错过了一年一度的新春团圆。于是除夕夜晚上，三人建了一个微信群，在线上团圆也是一种团圆的好方式。为了活跃气氛，三个人开始在群里互发红包拜年。因为发的是拼手续红包，所以每个人抢到的金额大小不同。每次抢完红包，三个人都会祝贺一下手气最佳的那位，群里的气氛十分热闹。
4: 然而一个多小时之后，三个人逐渐感觉乏味了，因为群里只有他们三个人，发来发去抢到的钱也都差不多。就在三人感到无聊的时候，薛明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5: 他提议不如建个大群，一方面人多热闹，另一方面只要群友愿意参与，都有机会抢到很多红包。黄小亮和王健一听，都感觉这个主意好，否则身在异乡，这除夕夜过得真是无趣。于是三个人是一拍即合，各自分头往群里拉人，很快就组建了一个拼手气抢红包20多人的群。为了让大家在群里都感觉好玩，薛明就与黄小亮、王健商量，应该制定一个群规，让大家在除夕夜既能娱乐，又能有收益。此时，黄小亮提出，建这么个给大家提供快乐和收益的群，收一点好处费也不为过吧？这个建议是正中薛明的下怀，薛明是一拍大腿，高兴地说：“我也是这么想的，真是个好主意。”这薛明的妻子正在聚精会神看电视，薛明这个夸张的动作把妻子吓了一跳，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三个人商量了半天，最终确定采纳薛明的建议。抢红包规则为，群内成员每次发288元，四人抢红包，有抢到的红包金额倒数第二小的参与者继续发下一个红包，这样才会让抢得多的人 有

0: 机会获利更多，但也不至于让抢到最少的人损失太大，增加了投机获利的可能性，才更有诱惑和刺激。但是每发放一次红包，发放者都需要向群主薛明支付20元辛苦费。三个人商定，这笔收益三个人共享，暂时存在薛明这里，将来三个人用这笔钱聚餐消费，有了收益就有动力。于是三个人再次分头拉了许多微信朋友进了群，20多人的群很快达到了近40人。果然群里人多了，立马就热闹了起来。随着一个红包又一个红包的发出，有一部分人很快就抢到了可观的金额。看到群友们的反响不错，更激励了薛明三个人的干劲。最多的时候人数达到50多人，群里越来越热闹。薛明感觉这个除夕夜过得真是开心。除夕夜的红包接龙持续到凌晨3点多，直到大家都困了，群里才渐渐没了动静。到大年初三时，薛明就收了近1万元的辛苦费。
1: 薛明三个人开心极了，足不出户就轻松赚了上万元。然而就在三个人沾沾自喜的时候，警察竟上门将薛明带走，这可把薛明的妻子吓坏了。大过年的，丈夫怎么被警察带走了呢？
0: 原来薛明三人设计的抢红包规则存在着一个弊端，抢到红包钱数倒数第二少的人接龙发红包，这就意味着抢得多的人不用发红包，抢得较少的人却要发288元的红包。倒霉的是，群里一名男子竟然是接连踩坑，抢得少发得多，一晚上竟然亏了1000多元。这位男子越想越生气，为了挽回损失，他一怒之下竟向公安机关举报了这个微信群，这才有了警察上门抓捕薛明的过程。群主薛明到案后，身处外地的两位发小黄小亮与王健也被当地的警察带到了派出所，这好哥仨先后落网了。进了看守所，薛明是不断喊冤，他认为自己没干啥违法犯罪的事情，只是在除夕夜开了个微信群抢抢红包，让大家增加一下节日的欢乐气氛，为何会触犯法律呢？他坚持认为公安机关抓错人了，要求尽快将其释放。那么薛明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开设赌场罪。开设赌场罪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为赌博活动提供场所、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具等组织赌博的行为，通俗说就是为赌博活动创造条件、提供平台的行为。关于开设赌场罪，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刑法第303条第二款规定，开设赌场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薛明三人建立了微信赌博群，并用群规设定了赌博规则，不但每个红包收取20元辛苦费，还用微信群这种网络平台为赌博提供了场所。至举报时，该微信群成员最多时达50余人，发放红包500余个，涉案金额10万余元。因三人在本次犯罪中的作用平分秋色，无法区分主次，属于共同犯罪。最终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对薛明、黄小亮、王健三人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分别处以5000元的罚金。听到判决后，薛明当场崩溃了，三个人都因为犯罪而失去了工作，不懂法，导致他们触碰法律底线时尚且茫然不知，而贪心是三个人走上犯罪道路的根源，早知现在何必当初悔之晚矣。观众朋友们，随着网络支付的发展，在

0: 社交活动中，电子红包被越来越广泛的使用，红包涉及经济利益，照射出不同的人性。案例一中，于浩因10元钱的红包与他人交恶，以聚众斗殴的方式将自己和四位朋友送进了牢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案例二中，薛明自意利用微信群收取发红包的辛苦费，最终导致自己和两位朋友触犯了刑律，悔之晚矣。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实中的赌博场景完全可以通过网上的虚拟世界来实现，但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参加电子红包活动要慎重，谨防线上活动演变为线下犯罪，让人生付出惨重代价。好，感谢收看法律讲堂，下期再见。
1: 男子预定年夜饭与女友订婚，宴席刚开始，不料意外停电。另一男子订婚宴忘带订婚戒指，找跑腿小哥送戒指却出了大事。两场本应充满喜悦的订婚宴却都遭遇意外，他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搅黄的订婚宴，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4: 你说有一个人要跑，他第一要务是要做什么？
5: 行，你什么时候能出来跟我约会的时候不想工作呀？
4: 你刚才先看张大庆照片跟我聊呀，我走。
5: 我好像有一点发烧。
4: 哦，哎，
5: 哎呦，你这手太冰了。
4: 你要怎样啊？
5: 露脑袋。
4: 哦。
6: 哎，哥，那不是上次那女记者吗？
7: 那
6: 怎么跟警察一块
7: 儿？哦，怪不得哈，上次警察突然来扫场了。
4: 钱。
5: 什么钱啊？
4: 张大庆如果要跑，他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拿到钱。
6: 我想到一个办法，你能不能帮帮我？
8: 走嘞！
5: 快跑，快跑，老孟，快走！哎，
8: 快，快点！
5: 我跑不动了吧？
8: 我在亭子那儿等你。
5: 行，你等着我也行，我马上上来。
8: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
9: 小雨，快点！人呢？
10: 孟叔，你怎么在这儿？
6: 啊，我
10: 别下了，往上。哎，
6: 我就过来散步，然后巧了看见您在这儿。
10: 这么巧
6: 啊？
10: 说吧。
6: 莽村现在不是计划征地吗？所以我想能不能通过您这个渠道举办一个群众性的说明会。
10: 这计划没出来呢，调研也刚刚开始，跟群众说明什么呀？
6: 不用说明什么，就是做做样子。我们是想通过这个说明会能够把我们想要的人给引出来。
10: 要抓人？
6: 是。
10: 什么案子？
6: 还是上次的命案。
10: 我想想，既然要办，就得想个样子，是吧？行啊，
6: 那个，方不方便也把这个宣传尽量往大里做？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有的人就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说明会这么大，不来我就亏了吗？所以他必须得来。
10: 你小子。可别忘了，我现在可不是你们局长。
6: 您面子大吗？
10: 少来这一套。阿姐，看看这哪是清华区啊？
6: 就这个方向，
10: 从这儿一直到那边，再往北，这一大片都是清华区。可清华穷啊，都是些旧房子，像样的新楼没几幢。这要发展，要招标，就得先修路。可修路难呢，尤其是现在，财政补贴成了财神爷了，处处都要留下买路钱，谁都想啃你一口。嗯。这前几天，各大公司的招标方案

0: 都递交上来了，你别说，建工集团的方案做得最充分。我知道高启阳的事儿，也清楚你们对他的态度。可要修好路，到目前为止，他是最合适的。
1: 我就是个警察吗？您刚才讲的我听不大懂。给你们郭局一个口气啊，搞治安的。
2: 只分个黑白，对吗？
3: 您不是刚清楚吗？妈，你怎么跑这么快呀？
4: 我这紧赶慢赶，我都跟不上你。
2: 哎，行，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爬山，你说话有问题，
4: 行了，行了，别装了，还跟我这儿演。 我骗你一回。
3: 你们俩合着伙，再骗我一回，扯平了吧？都是我的错，因为都是我的事情。
5: 大人吧，你俩刚刚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你答应安心的事儿，你必须得帮忙，你得说话算数。
4: 答应了，帮忙，
5: 谢谢帮主。
6: 就拆迁规划问题展开政策说明，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0: 是，当时人太多了，就挤丢了。
1: 换衣服了吗？
0: 有同伙啊，难怪跟丢了。
1: 就这件红色帽衫，从区政府门口出来的录像，同一时间段再查。
0: 是。

0: 找到了，师傅，就是他，深深旅社。大哥，这牌子怎么换了？
1: 对啊，停业重新装修。你好，你们是要住店吗？不好意思，现在停业重修。
2: 我们市局刑侦支队的，来了解点情况。好。
1: 你是这负责人？
0: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1: 那为什么不干了呢？
0: 这不几年前说要建个大学城嘛，我就买下这家旅馆，结果大学城不搞了，旅馆生意不好，我就盘出去了。你们要是需要现在老板的电话，我可以给你们。
1: 我能进去看看吗？
0: 当然可以。请跟我来吧。
3: 我帮您拿吧。
0: 啊，不用了，谢谢，方便点就好了。
1: 进去。

0: 什么，人早转移了，撤吧。
1: 这是三天内登录本地论坛查询拆迁政策的用户 IP， 已经删除了拆迁区域的用户。
2: 拆迁户关心拆迁政策很正常，不在拆迁区域内突然关心拆迁政策的人才不正常。
3: 但删完还剩很多，至少七八十户。
2: 你这样，把你筛完之后剩下的地址，跟建工集团名下物业做一个对比。
3: 好。
4: 工程要做下去，需要你的胆识和魄力，也需要程程的技术和知识。你们内斗，是集团的损失啊。

0: 只要他以后不招惹我，我既往不咎。受益未尽，又容乃大，大灾。你没看错，齐将是大灾。老爹，不是我有慧眼，是您的慧眼帮我识了这个英雄。要不这样，齐将。
1: 周末咱们出海钓鱼，我叫上程程，让他当面给你好好赔礼道歉。好啊，我替你安排。
2: 老徐，
3: 生意可以啊？
2: 还好。
1: 自己吃上了。
3: 老徐，
2: 给你点上。
4: 强哥，做点面。

0: 好吃。
1: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小时候我爸请我们吃猪脚面的事情，
2: 张大庆还是没有找到。
1: 那我都没嫌疑了呗。
2: 曾经你很熟啊，有没有什么他的信息可以透露点？
1: 王永兴啊，你真是个聪明人，我给你那堆名单，你一眼就看出程程有问题了吧？我跟你先说点别的，你说这张大庆还在不在京城？你说他想不想出去？但他出不了的。现在所有的路口、高速公路都让你们警察给封了。水路呢，我已经找人打招呼了，他也走不了。那你说他怎么样可以离开青海呢？
0: 别绕圈子。
1: 陈太呀，突然找我，他说希望周末约我去海钓，还要叫上程程，说是希望缓和一下我跟他的关系。那你说，你是程程，你会怎么办？
3: 哇，这太好吃了！哎，来碗呗。
4: 你吃完了？哎，你买单了没有？老石。
5: 哎，
4: 他买单了没有？
5: 买了。
4: 我的呢？
5: 安警官都接过了。
6: 各单位注意，收到可靠消息。

0: 你好，请熄火，请出示你的驾照、行驶证。同志你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需要查一下您的证件和车辆，请配合我们工作。
1: 配合。
0: 好。

0: 证件。打开后备箱。
1: 没这个必要吧？

0: 前面路口右转。
1: 老板，去码头的路是左转。
0: 我让你右转。
2: 董事长，高经理走岔了。
3: 跟上董事长的车。

0: 你到车上去等我。
1: 好。怎么了？
2: 你以为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能骗得了我？啊？

0: 说说你知道的。
1: 你杀了我。
0: 陆涛，你知道以前我做什么的吗？我是卖鱼的，我这个人对斤两特别敏感。我来猜一下啊，

今天我这辆车至少得多了150斤重吧，对不对？

0: 哇！出来！
1: 你不憋啊？
0: 说啊，谁让你藏强哥车上的？

0: 程总。
1: 谁？
0: 程总。程总说把我藏在车里，不会有人能想得到的。
2: 张小星谁杀的？
0: 我杀的。
1: 谁指使的？
0: 没有人指使。我们那天喝多了酒，在屋里打牌，他输了，急红了眼，他就使劲打，一直打，我就打了他一下，我弟就死了。
3: 张小庆是被勒死的。
1: 说，
3: 谁让你把尸体藏到建工集团的车里的？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出了事以后，我就找了李有田，李有田带我去找了程总。程总说后面的事情他们来处理，叫我躲起来。后面的事儿都是他们干的，都是他们干的。
4: 哎呦，一点心意都没有。我再问你一遍，指使你的人是程程，对吧？
0: 对。
4: 张小庆是谁杀的？
0: 是我。
4: 说的都实话吗？
0: 都是实话。
4: 听见了没有？啊？
5: 听到了，我们马上就到，你什么都不要做。
6: 谢总，下车。
7: 谢敏，
8: 程程，
7: 跟我们走一趟，把手伸出来，手印拿上。
4: 走。

0: 收了啊。
1: 哎，给你介绍一下。
0: 啊，
1: 那个高启强。
0: 哎，你好。你好。
2: 怎么称呼？
1: 杨建阳队长。
2: 啊，刑警队的吗？
1: 嗯，建筑支队。嗯，
0: 今天这个行动成功，多亏了你给的消息啊。
2: 哎呀，应该的。我和安心啊是多年的老友，警民合作嘛。
0: 哎，对，说起这个禁毒，还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2: 啊，你说。
0: 最近京海市有几个酒吧还有夜店里头啊，出现了一种彩色麻古。
2: 嗯。
0: 啊，就是一种毒品啊。我们知道白金汉是你开的嘛，所以想请你帮我们打听打听，是什么人在出售这种毒品。
2: 哦。吓我一跳，白金汉是肯定不会沾毒品。
0: 哦。
2: 我也是为人父母，我深知毒品对人的危害，你放心，我来打听打听。
0: 多谢啊，
2: 应该的。安心，你看人家杨队求人的态度就跟你截然不同。
1: 我请没请你吃过面？哎，把工作配合到底啊！你们车跟上我们，咱回局里边再做个笔录。
3: 报告，第二
1: 是
3: 局长。

0: 张达庆抓到了，
1: 抓到了，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高启强司机陆涛，还有一个是建工集团程程，全都抓到。
0: 张达庆是凶手吗？
1: 他自己亲口招了，有录音。
0: 谁录的音？在什么地方？
1: 在抓捕现场。高启强录的。
0: 这次行动是你和高启强提前约好的？
2: 不，就是人家提供了个线索，配合我们抓捕。
0: 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干会授人以柄啊！
1: 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
0: 你现在回去，媳妇儿报告，把你和高启强之间沟通的所有细节都写下来啊！到过什么地方，说了哪些话，一字都不要漏掉。
1: 是，那我审完张大庆就写。
0: 先写，让别人去审。
2: 我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
0: 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呀？啊，是不是你倒置了？莽村工地那起命案，高启强还是最大的嫌疑人，你找他配合你破案，你不怕他毁了你的前程吗？
1: 局长，我有分寸。
0: 我问你，孟德海是不是也想和高启强合作呀？
1: 孟书记确实是想把高速公路的工程交给他。
0: 你们啊，去虎吞狼，要小心被老虎反噬。写报告去吧。

0: 老爹，我给您添麻烦了。
1: 你这儿子太不上心了。
0: 我亲爹也经常这么说我。老爹，我有没有跟您讲过我亲爹的事儿？我是13岁那年，我亲爹就走了。那时候妹妹年纪很小，她什么都不记得。后来长大，她就老问我，说咱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就骗妹妹说，咱爹啊，是一个好爸爸，是厂里面唯一一个有文化的技术人员，疼爱孩子，爱我们的妈妈。说多了以后，我自己都差点心了。我就这两个月，忽然想起他是个什么人：酒鬼，喝多了就打我们，打我妈。我们的厂里面的保卫科啊、厂长啊，也来家里劝他。每次他就写保证书，写完又打，继续喝，喝完再写。我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人是不能信的。我老爹啊，对我们家最大贡献是什么？就13岁那年，厂里面让他去拉货回来，他又喝酒，还把我妈带上，结果出了车祸，俩人都没了。厂里面就给他定了个工伤，赔了一笔抚恤金给我们。老爹，那笔抚恤金就500块钱，我就是拿着这500块钱把弟弟妹妹带大的，一点尊严都没有，就是为了吃一口牢饭。您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有尊严的吗？我人生中第一次有尊严，就是6年前，你把白。

已经很买下来送给我，我才有了尊严。所以这次我对付程让是迫不得已的，绝没有针对您的意思。还是你那句话，如果一个人的心不向着您，不向着集团，留他有什么用？希望您能谅解。

0: 是吧？张大庆开口了。
1: 张小青是不是你杀的？用嘴说。是我杀的。
0: 谁给你转移尸体的？
1: 别人帮忙。是我自己扔到卡车上的。
0: 你原先不是这样讲的。
1: 我被高姐吓吓糊涂了。我顺嘴胡说的。
2: 谁让你躲到高启强车里的？陆涛。你怎么认识陆涛的？我记不清楚了。姓名。陆涛。性别。
1: 男。
2: 年龄。
1: 26。
2: 什么时候来的静涵？谁指使你干的？
3: 你为高启强工作，谁介绍的？一直什么都没说，是吧？除了姓名、年龄，其他一句话没说。走。好。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
4: 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5: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
6: 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三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

0: 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警官，你是来放我走的吗？杀人的不是我，你们应该去抓真正的罪犯。
1: 协助杀人也是犯罪啊。
0: 安警官，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1: 讲，没问题，我爱听。来，
0: 但故事呢，也只能是故事，不能成为法庭上的供词。 你们就当我是胡言乱语吧。明白，来吧。从前呢，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对兄弟，哥哥好赌，弟弟好斗，两个人都是游手好闲。终于有一次，两个人犯下了弥天大罪，想着逃出去避风头。但哥哥死性不改，很快就把所有的路费都输光了。
2: 继续，快点的！你忘了你钱怎么没的了是吧？啊！小心，大家继续啊，继续！小心，小心，把钱给我！怎么把钱给我？啊！
3: 拆迁款下来我一毛钱都不会给，这辈子你也就是个赌鬼。
0: 有一天，两个人喝多了酒，哥哥失手把弟弟打死了。
4: 把车给我！啊！我就是想，就是想把钱，我们马上就可以。这样。

他害怕极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但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就想着打电话找人帮忙。来帮忙的人一想，既然弟弟已经死了，不如让他的尸体变得更有用。就像耗子药对人有害，却正好可以拿来毒老鼠。

0: 我知道的故事就到这儿为止了。我今天要听你讲的是，你是如何协助哥哥转移弟弟张小庆的尸体。
1: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2: 谁？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3: 你什么意思？
0: 孟书记要用高启强对付李有天，和这故事里的不是很像吗？交代自己的问题。
2: 我说实话，安警官，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那你就自己再好好想想。小宝，陆涛招了。
4: 怎么讲？协助转移尸体，把凶器藏在高启强家里，进来宾馆藏匿张大庆。他说都是他自己干的。
2: 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做得过来吗？
4: 查了，陆涛具备作案时间。
5: 张大庆翻供了，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6: 你散电，你跟我讲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了？
7: 笔录，录音都有，不信自己听听。
6: 登记的时候，登记的时候你怎么跟他讲？
7: 这事跟我没关系。
5: 什么意思？
6: 张大庆改口之前，我和彪哥一直在一起呢。
7: 我能证明？
5: 安心。
6: 整天疑神疑鬼的，
5: 队里边就这么几号人，
6: 施伟、大刘，哪个不是知根知底的？
5: 会不会是他们提前商量好的呀？
7: 不会，
2: 张大庆不是程程，没人教唆不会改口。
5: 刚才除了他们俩之外，
6: 谁还单独接触过张大庆？谁？
5: 没有了，都完继续交给队长了，然后我跟小璐审了他。
8: 李想见到他了，他是队长，还能不见见？他们谈了多长时间？谈的什么？不知道。哎，慢点！您这酒量啊，我这是练多长时间追不上。哎，这边，这边，这边，哦，是。您慢走啊。哎呀。
9: 有事让王秘书吩咐。哎，
10: 好嘞。先喝一杯，咱随时联系。哎，
8: 慢走啊。
9: 回去多喝水。

0: 你怎么来了？这话不应该我先问你吗？你怎么跟那位领导搞在一起？吃饭？喝酒？你现在都不掩饰啊？
1: 人家是大市长，我是小队长，这领导叫值班能不来？
0: 所以难怪一天天在刑警队见不到你人影，你是跑到这里来跟领导搞关系？你是我认识的李晓，
1: 你真了解我吗？
0: 张大庆怎么突然改口供？

0: 你以为我跟他吃吃喝喝就是拉关系吗？
1: 购物卡、加油卡、会员卡，
2: 你要凭这些卡把他搞掉，你疯了吗？
1: 光这些卡就大几万块钱，
3: 你缺这点钱吗？这是肉场券，
2: 我帮他做的事儿越多，他们宁愿相信我，将来检举他的材料才能更多。
3: 你什么都不懂，你会毁了自己的。
0: 我已经回不了头了，趁着身上这身衣服还在，我想做点好事。
4: 你恰恰是应该趁着现在
0: 去纪委，我可以给你作证。

0: 来点好玩的呗。好玩的？那个，对。喂，坐。我告诉你们啊，上次酒吧的那个王八蛋拿假货骗我们了，知道吗？
1: 上次就是那女记者，是警察杀的。他妈的，妈的，坑惨了！
2: 你们猜他爸是谁啊？
0: 谁呀？他爸谁？
3: 他爸是孟德海，咱们去书记。
4: 哥，算了吧，那可真不好惹。今天找你来，就是重点给你谈谈你们莽村度假村工程的问题。
3: 好，听领导指示。
4: 高速路的规划以及公示很久了，通知已经早发下去了，叫你们不要再建度假村，为什么还不停工啊？
3: 顾局长，这个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不算的，得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表决通过。哎呀，可是这个村委会一连开了好几天，我是劝完这个劝那个，最后实在是劝不通啊。
4: 为什么劝不通？是这样，孟书记，这个度假村呢，是在项目公示之前拿到批文的项目。
3: 我知道。
4: 啊，
3: 您想现在您说停就停？ 这个村民们心里有疙瘩呀！
4: 别忘了，您莽村在咱们清华区的辖区内，而你们呢，
3: 却把这个项目的审批资料直接送到市里，怎么回事？眼里有没有我们区委？那个，孟书记，是这样，开始这个事儿我也不懂啊，后来是到处打听，就听别人说现在什么新建的项目还都得报市规划局管，你看这是
1: 跟谁打听的？
3: 就是，哎，上回，在那个找的谁？领导，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但是孟书记，您听我说，村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度假村上了。说如果您现在说停就停，那这不是断了乡亲们的念想吗？
4: 政府占地不会白占的。
3: 补偿数目都是有规定的，
4: 是顾局长，这个地皮补偿，我知道，但是这个项目已经开工好几个月了，你想啊，人力、材料，这已经投了不少钱了，你现在就说按地皮补偿来进行的话，那我们亏得太多了。
3: 这个问题我们区委已经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备用方案，哦，
4: 就是在你们莽村的北边，再给你们批一块地。
3: 到那个时候，您把度假村村工厂都挪过去，行吗？王书记，您批给我们的这块叫什么地呀？啊，要山没山，要水没水，要人没人，这个项目迁过去肯定死啊！
4: 现在不行，高速路修好。

0: 那块地可是个好地方啊，
1: 廖点，你是党的基层干部，能不能干？你给个话。这个，行，我再去努努力吧。争取下次村民代表大会能够拿出一个让大家都认可的方案来，好吧？
2: 下次开会什么时候？哎呦，
3: 这得说是挨家挨户去调解的话，那怎么也得十来天吧？三天，啊？
0: 行不行？不，
2: 我不舒服，三天绝对不行，真的。那你要是觉得谁能干这个事儿，那你让他去干。
4: 你说什么？
2: 那就一个星期，绝不能再拖了。
4: 我尽量吧，这倒霉的事都让我赶上了，这可怎么办呢？这老头就一个字儿，拖。等到高速公路修到蒙村，这度假村也建得差不多了，到那时候就不是什么土地补偿了。
0: 国家得损失多少？我听说这度假村是全体村民集资修建，这个李有田早就想把大家拉下水。众口难调啊，
4: 在利益上面牵扯的人越多，麻烦就越大。你的看法？给他再多的时间，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0: 要不，咱们试试高启强。
4: 这工程还没有公开招标，建工集团也不是承建单位，名不正言不顺的。

0: 报告，换好了，
1: 你去吧，走吧。
2: 哥，青海这几年变化特别大，咱们的生意啊做得越来越好。你放心，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3: 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2: 还去吃饭，好好吃一顿。还记得咱以前开那小车吗？你再看现在这车，别磨我，高级的不行。
3: 多少钱买的？
2: 没几个钱，家里好几辆呢，我都给你安排好。
0: 这几年，强哥对你挺好的吧？啊，挺好的，
2: 挺好的。哎，对了，哥，你还记着咱那老房子吗？都已经拆了，现在都建大高楼了。改天我带你去看看。<笑>那一片都是咱们的。
0: 来这儿干什么？
2: 哎呀，走了走了，我去，我都给你安排好，你怕什么呀？啊，
0: 不是吃饭吗？
2: 哎，吃什么饭？大伙儿，大伙儿，哎呀，现在怕了都。
4: 有什么可怕的？来，认识吗？哎呀，你就听我的吧，你都给你安排好了，担心什么呀？往前走快！哎呀，走了走了，
2: 害什么羞？马上到，马上到，你看，到了到了到了。
4: 唐先生，
5: 没来啊？
4: 哥，
2: 现在这白金汉是强哥的，这些都是强哥的造型师，
4: 帮我收拾收拾啊！来，先生，你平时穿西装 SUV 钱赚多呢？那可以把外套脱一下，给你娘家试穿吗？
0: 松啊，哥，好，
2: 我量一下尺寸啊。哎，你回我去。我把手臂粘一下。
0: 强哥还给你报了班了。
1: 报什么班？
2: 报上学院的班啊，学金融管理，我们都学过了，就差你了。
0: 我初中的没毕业。
1: 不是，哎，能听吗？没事，别担心，我不也没毕业吗？一样都学会了。
0: 上气，放松一点。
1: 哥，看这手机，给你了，以后联系我好方便。啊，我用不上呢。那什么时候来？
2: 啊，他在路上呢，马上就过来了。

0: 小龙，
1: 强哥，
0: 哥，
2: 高先生好。
0: 那个弄好了吗？
2: 基本没问题了。
0: 好，你们先出去。
2: 好的。
0: 哎，俊美。
2: 高先生，
0: 我这个衣服啊，好像有点硬啊，回头给我做软一点。
2: 好的，高先生。
0: 谢谢啊。

0: 叫人。
1: 我摸了。
0: 小龙，你在里面缺的，我全给你补回来。
2: 你嫂子给你买了辆礼物，带你去看看。
0: 走，走。

0: 哥，你进去的时候啊，这地方还没有，现在啊，这可是商业中心，你看这机房，一共200多。老公，大嫂，你去看看。杭小龙，
1: 小龙，
2: 叫大嫂，
0: 嫂，超龙，自己家人，在里面6年辛苦了，看看。 这个游戏机厅喜欢吗？挺好。你大哥买下来了，送你，以后你管。谢谢强哥，谢谢大嫂。
1: 自己家里人。出来了。
0: 小瞧这场了，你周末可流量上来了，粉砖。以前啊，5毛钱一个本，现在1块。<笑>
3: 行了行了，你们别逗他了。张小龙到，出来了，放松啊，这些啊都是小 case。 带你去看个大买卖，走了。小龙，哎，这里到头了吗？嗯，
4: 到头了。
3: 你的人生刚开始，没有到头，看好了啊。
0: 小龙啊，
1: 哎，这些赌博机呢，都是专业的，想要多少赔率你自己定，想赚多少钱也是你定。
5: 我帮你算过了，一个月至少40个，
6: 纯利润。
3: 小龙，你啊，以后啊，这里的利润，你拿80%。

0: 剩下20%啊，你还大嫂的成本，怎么样？
1: 哎，行，都说自己人了，谢你大哥。
2: 天哥，
3: 我
4: 不洗澡以后不准泡。
3: 天哥，我不赌钱，我就害怕出来以后你不带我玩了。
4: 那你还是赌钱吧，你要赌别的我也给不了你啊。反正以后啊有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啊。哎，我说个事情啊，市局禁毒科的那个杨建呢，这两天跟我说，咱们京海啊，说有一种新型的毒品，是彩色的一个小药丸，你们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在卖，然后告诉我。
5: 咱们为什么要帮他呀？
4: 顺水推舟，走个人情嘛。阿胜，记得帮我打听打听啊。
1: 怎么了，小胜？大哥跟你说话呢，脸色这么难看，有什么要说的？
5: 没有啊。
1: 小龙啊，
6: 到。
1: 老高家有个规矩，钱随便赚，但是毒品千万不能碰。
6: 明白的，
5: 明白。有钱不赚王八蛋嘛，对吧？
7: 我告诉你，在京海天上掉下个钢镚都得姓高，对吧，哥？

0: 反正在京海所有掉下来的钱都得进咱们这里。
1: 对，
2: 是我们高家的钱。
3: 我先去接孩子了啊。
0: 到点了吗？
3: 到了。
0: 行，那你先去接啊。
4: 快走了，一会儿吃饭。
3: 好了。
4: 白哥，我带你去看看怎么调机子。走。
5: 妈，脾气越来越大。
6: 我闭嘴。
0: 那是你嫂子，你说话注意点啊。
6: 问你话呢，听见没有？
7: 听见了，听见了。
0: 小张，我刚才说的，那杨队长说，京海那种彩色的小药丸那毒品，你不会也在卖吧？
6: 毒品你藏哪了？走，去给我烧了。走，
8: 听我说，
0: 高启尚，
8: 你听我说，
6: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8: 听我说，之前有一个渠道进小灵通了。进货价比以前便宜一半还不止，那好货就囤了几十万台。我他妈就不知道我为什么
5: 浪费。
4: 市场变了，我几十万台货哥，我现在白送都送不出去。
6: 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我是你哥。
5: 你现在这么质问我，
8: 高启强。我没跟你说过吗？我没跟你说过，我说我要进建工集团，我陪着你一起干吗？你当时说什么？你说两兄弟不能在一间公司里面被绑死，这样连退路都没有，是不是你说的？
6: 建工集团你懂吗？那里面的水有多深，你知不知道？
5: 现在
6: 我现在想出来都出不来了。
5: 所以现在你就别质问我，我没找过你。
6: 好，那继续问，你出了事情。

0: 师傅不要命了。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哥，你坐下，你先坐下，坐下，听我说。
2: 你说。
1: 所以我卖的那个叫做马骨，哥你知道吗？利润非常高，上了瘾的那帮人就像求着给我送钱一样，干嘛不赚啊？干嘛？行了，没沾。哎，给你看，没沾的。小生，
3: 还有我，我救你个弟弟，不管你碰什么，千万碰毒品。
1: 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
3: 把你手里的货出完它，
2: 把小雷通的窟窿填上以后，再也别碰了。

0: 进来。
1: 这嗓子真洪亮，透着局长的威风。
2: 哎，老孟，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来，请坐，请坐。
1: 我看看，我看看。跟我在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变化啊。
0: 必须保持住你的光荣传统啊，廉洁奉公。再说，我也没什么可添置的。
1: 哎呀，嗯。还是这个沙发舒服啊，不像我去尾那沙发硌屁股。
3: 不是沙发硌屁股，是各种麻烦啊，让你孟书记坐不住哦。
1: 还是你了解我，这不，今天又来了一批投资商，来考察咱清华区的投资环境。
3: 好事，
1: 中午还得负责接待。
2: 那你赶紧去准备准备吧，你跑到我这儿多清闲了。
1: 躲什么清闲？我来啊，就是专门来请你的。今天陪我一起去，给我撑撑场面。
3: 不行不行，我那不是场面的人，回头我给你搞砸了得。
1: 阿国，这批投资商估计是在别的地方吃过什么亏，到咱清华区来，别的条件都没提，就一条，治安环境必须好。你去啊，穿着这身警服给他们讲一讲，他们就踏实了。
3: 我说老孟啊，你就饶了我吧，好不好？我呢，今天特地请了假，要去看病的。
1: 什么病？
3: 记得我这个手腕子吧？当时在医院我没当回事儿，现在倒好，一到阴天下雨它就疼啊，所以我挂了个今天的专家号，我也特地要去看看的，真的。
1: 今儿也不阴天呢。
3: 我真不能陪你，啊，
1: 老郭，
4: 安心
5: 到，
4: 来来，哎，我问你啊，你经常去的那个针灸治疗肩膀疼的地方灵不灵？嗯，
5: 就那样呗。
4: 我这个手腕子这两天疼得厉害，哎，走走。你陪我过去杀局长啊！
5: 现在
4: 啊，走走走！
5: 不，我那边，我们没事没事。
6: 青海的发展，
0: 哎，准备吃饭。
6: 人才和投资成为本省经济发展的重心。
7: 爸，
6: 在政府的领导下，青海人民团结一心。
8: 王妈，帮我倒杯水。哎，
6: 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8: 来了。
9: 喂。好，我现在过来。
8: 你去哪儿啊？
9: 不。
7: 爸，你不陪我练钢琴了？
9: 回来再替我啊！
8: 回来的时候你记得帮我把包拿回来哈。
0: 好嘞。

0: 确定。我看见他们在中医院门口下的车，车现在还停。
1: 一会儿我自己进去，你们都别跟着我。
0: 好。
2: 嗯，这个嗯是有感觉是吗？
3: 嗯，有，热乎乎的。
4: 哎，炸！
5: 炸就对了。
1: 那个医生啊，哎呦，这么巧啊！
2: 你来做什么呀？
1: 我那个身体有点不舒服，有个朋友呢推荐我来找一个叫做关医生。
2: 啊，妈妈，你先出去等一下好
1: 吗？啊，可以。哎，请问您是郭局长是吧？
2: 哎，
1: 认识一下。
2: 哎，
3: 我知道你。京海建工集团总经理，
1: 一直啊都想来拜访您，汇报一下工作。
3: 我们当警察的跟你们企业家坐不到一个桌。
1: 是，之前呢听说您受伤，和我们建工集团有关系。虽然那天我没在现场，但是我知道了以后啊，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一直想着怎么弥补一下。
2: 麻烦你先出去。
1: 我就说最后一句话嘛，
2: 不要影响他治疗。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是这样的，我之前啊听说蒙村闹事的人里面有人对咱们警察工作不满，还企图追究法律责任。我这不马上找到他，我说我们要支持警察的工作嘛。我跟他讲完以后啊，他表示非常理解，说不打算追究了。我就想跟二位汇报一下。
3: 好，那这件事情还得谢谢你啊！
1: 哎，这是我们应该的。
6: 哎，大夫，我这腰有点不舒服，你给我药扎几针行吗？
4: 哦，那行，您躺下。
1: 哎，好，关医生，帮忙啊！
4: 哎，这位老板，你能不能出去等一下？
1: 行，哎，那拜托啊！
4: 哎，
1: 安静吧，我就在外面，是有什么事情您招呼我啊。
7: 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8: 强哥，都准备好了。李有田和李宏伟都不在，工地上没有管事儿了。
7: 那动手吧，动静越大越好。
9: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5: 好干净啊。
1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6: 好香啊。
14: 有汰渍没问题，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0: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慕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慕优。
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先控制好局面，我马上就到。安吉，给我走。
1: 怎么了？
0: 莽村的工地被强拆了，伤了十几个工人。

0: 就说怎么会这么巧，我们去看病，他也在，这是把我们两个人变成他的不在场证明人了。
1: 哎呀，坏了坏了，今天有投资商专门到清华区考察投资环境，穆德海本来还要拉我过去陪酒呢。
0: 算挑这个时候闹事，是在打清华区的脸。
2: 情况怎么样？
3: 情况已经控制住了，那我先回局里过去。
2: 啊，有。
3: 站住！哎，青凯，准备出车了啊！
2: 这高启祥是不是疯了？惹这么大的事儿？
4: 没有这么简单，他要是疯了就好对付了。
5: 您都看到了吧？就说这些打人者呀，下手都很有分寸，基本上都是轻微伤，受害者连一个骨折的都没有。
1: 这个高启强啊，雷声大雨点小，折腾这么半天，他的目的就是想让市里看到。
5: 是，但是其实对市里也是蛮有好处的啊。
1: 你这立场有点问题吗？
5: 市里如果重视，那拆迁工作才能更顺利、更公平，少了讹诈嘛。那所有的钱都能到有用的地方。你是教育补贴也好，还是修桥修路也罢，总比让莽村敲竹杠强吧。
1: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的，再这么想下去，你该好好的停职反省了。
6: 李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啊，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7: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失眠睡不着，
12: 用希尔安宁。
11: 失眠睡不好，
12: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止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丈夫离世，生前好友要求偿还借款，
17: 借款用途是什么？
18: 缴纳养老保险。
19: 他借这个钱不是给我交养老保险，
20: 不是早上那回，就是他爱人办保险。
16: 对簿公堂，这笔说不清的债务该由谁来偿还？
21: 本金30000元，利息48150元，共计78150元。
22: 利息我不认同，
23: 这些事儿我和我妈都不清楚。
16: 遗产与债务孰先？理智与情感孰重？父债子偿，父债妻偿，人亡，欠债能消失吗？现在开庭即将播出。黑龙江省鸡西市低道区，开修理店的老张和在煤矿工作的老栾本是好友。2022年9月，老栾突发疾病去世。半年后，好友老张竟然拿着借条起诉老栾的遗属，要求归还一笔拖欠了近10年的债务。
17: 我们几位呢是那个法院的工作人员，咱们今天呢以这个庭前这个会议的形式啊，然后呢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18: 2010年左右吧，然后我那个买房子，我买房了，需要用一笔钱，贷款。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说起这件事儿，正好呢，他说他媳妇儿那个缴纳养老保险，就是。然后也缺点钱，我就帮他这个忙，然后就给那个捎带出那个本金好像是3万元，
17: 以现金的形式。
18: 对对。
16: 好友张嘴借钱，老张不好拒绝，他从自己的贷款中分出3万元借给了老栾，并约定了还款时间和借款利息。但是没想到老栾不久后与人发生纠纷，去往外地，就此和老张失去了联系。这笔原本几个月后就应该偿还的借款也

0: 尘封在岁月里。直到2019年，二人恢复联络，老张赶紧让老栾补写了第二张借条。失踪这些年的利息加上本金，这时候老栾已经欠下62000元。
1: 那你这62000元形成就是都几笔几笔，有个明细在哪呢？有没有？能不能提供到法院？
2: 有，它原件原件有。
0: 不仅有借款明细，原告老张还带来了一位证人，这位证人叫老周，他是老栾曾经在煤矿的同事，也是二人共同的朋友。当年老栾在饭局上向老张借钱时，他也在场。
1: 下面你就你所知道的这个有借款的情况，把你知道的事实就是按照时间顺序说一下就可以了。
3: 就是好几年前了，应该就是在那个他二姐家饭店，在那吃的饭，在那借的款打个欠条。这个
4: 罗爱波和原告都在那儿吗？
3: 啊，在都在那儿，就我们三个男人吧。
4: 借条内容你还记得吗？
3: 那我没看借条，他光他俩打借条有纸，就是这么大张纸。对，
1: 你和这个罗还有张之间是什么关系？
3: 我们仨都是朋友。
4: 他俩在吃饭的过程中有没有聊过大概这个借条数额多少？
3: 大概得应该3-4万左右，那时候忘了具体多些，应该是有。
1: 当时那个借这个钱，这个干啥？用于干啥？你知道吗？
3: 我听说他媳妇儿办什么养老保险，退休怎么回事？
0: 尽管原告老张手握借条，又有证人作证，但是借款人老栾已经离世，这笔从天而降的债务，他的遗属是否认可并愿意偿还呢？2023年5月29日，黑龙江省鸡西市低道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1: 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之规定，鸡西市低道区人民法院兰陵法庭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审理原告张辉与被告辛晶、栾涛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首先核对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的身份情况。
0: 被告辛女士是老栾的妻子，小栾是他们的儿子。
1: 下面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宣读起诉状并明确诉讼请求。
5: 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二被告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本金30000元，利息48150元。
0: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诉称，2014年6月，老栾向原告老张借款人民币30000元，双方约定利息为2分，借款用于给其妻子辛女士缴纳养老保险。后经原告多次索要，老栾于2019年向原告再次出具了一张借条。
5: 栾在欠条中认可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的利息为7200元，及2015年至2017年利息为14000元。2019年3月20日，栾重新为原告出具本息合计为62000元的借条。
0: 原告方认为，老栾因病离世，但是他遗留一处房屋，二被告应该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债务。
5: 为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陈述完毕。
1: 下面由二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进行答辩。首先由原告辛晶进行答辩。
2: 我妈是不会说啥，我答就行了，我不知道这些事儿啊，那这些利息啥我都不知道。
0: 老栾的儿子表示，他对父亲这笔债务并不知情，老栾生前也没有对他提及过此事。让他感到疑惑的是，多年之前的借款为何直到父亲离世才找上门来，而且利滚利之后，他们所需偿还的欠款已经是本金2倍多。他父亲只是普通的煤矿工人，家境也不富裕，为何愿意背负如此高额的债务呢？
1: 首先由原告逐一出示证据并说明想要证实的问题。原告陈述一下证据一名称。
5: 原告证据一是栾爱波为原告出具的2张借条，出具借条的时间分别是2017年2月5日和2019年3月20日，证明栾爱波向原告借款本金30000元，截止到2015年6月至

0: 2017年6月，利息是14000元，借条是原价。
1: 下面请法警将那个原告的证据一提交给二被告。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及要证明的问题有无异议？首先由被告进行说一下异议内容。
2: 关键后期他的事儿我都不参与，我讲不讲？没有病啊，吃些药脑袋不那么好使。
1: 说一下你对这份证据的意见。
3: 不太清楚。
2: 我吧不太清楚，他的字体我是知道，因为后期他的事儿我都不参与了，就是我也不会，根本我都不知道了。
1: 他字体你清楚
2: 啊、
1: 你认识对吧？那你认为这个借据是不是罗安书写，是不是真实的？
2: 咱也不知道他咋想写，哎，他没跟我说，我也不知道。
3: 这个不像的，
2: 字底下有点不像字体。
4: 眼见母子二人对借条的真实性有所疑虑，原告方随即出示了证人老周的书面证言。
1: 下面请法警将该证据出示给二被告。
3: 有疑义，这些事儿我和我妈都不清楚。
2: 那个，他借这个钱不是给我交养老保险，其他他和他怎么说的我也不知道，他回家也没跟我说。这个我是肯定。
3: 这个周是谁呀、
4: 老栾的儿子并不认识老周，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他无从判断，而他的母亲对此也是心存疑虑。在他的记忆中，老栾从未给他缴纳过30000元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母子二人表示，于他们家而言，30000元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从来没听老栾提起过这笔债务，而且在过去几年间，原告老张也没有登门向他们讨要过借款。现在人已经过世，对方突然说有债务要偿还，这死无对证的事儿让人如何信服？那么原告老张为何沉默多年，非要在此时追讨自己的权益呢？难道这笔债务真的另有蹊跷？他的委托代理人出示了一件让法官都觉得有些诧异的证据。触目惊心，利息竟然高于借款，
0: 本金30000元，利息48150元。
3: 我不知道这些事儿啊，这些利息啥我都不知道。
4: 负债此长，负债期长，人亡，欠债能消失吗？
0: 将自己名下的房屋交给原告，用于抵押担保该笔债务。
1: 这个房价为什么在你手里？
4: 现在开庭，继续播出。
1: 下面请原告继续举证。证据二名称：
0: 原告证据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证明栾爱波向原告借款时，将自己名下的房屋交给原告，用于抵押担保该笔债务。
1: 这个房价为什么在你手里？
5: 他当时借完钱说2-3个月给之后，他始终还不上，或者把房照给我拿来的，压到这儿。
1: 栾当时交到你手里，压给你，
5: 对，
1: 作为借款压给你的，
5: 对，
1: 是不是？
5: 就是让人放心，不是骗他。
1: 这房照大约什么时间交给你的？
5: 时间是2014年交的，应该是。
4: 原告老张说，有这本房屋所有权证在手，他心里并不是特别担心这笔债务。后来老栾因病离世，他觉得贸然上门讨债有些不近人情，但是他突然得知老栾的这所房子可能要拆迁，如果房子拆迁产权人变更，那么他的借款可能真要付之东流，于是他赶忙提起了诉讼。他认为被告母子可能记不起这笔债务，但是他们不可能不记得这本房屋所有权证。
1: 下面请法警将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出示给被告。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只要证明的问题是否有异议？
3: 这有啥异议？这就是我家的房照。
1: 这个房照是真实的是吧？没有异议。
4: 对于房屋所有权证的真实性，老伦的妻子和儿子没有提出异议。原告老张认为， 既然母子二人还记得家里有这本房屋所有权证，那么就意味着他们二人知晓老栾这笔债务的来龙去脉。因为房屋所有权证并非可有可无的小物件，多年以来一直压在他这里，二被告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1: 询问原告，栾爱波的遗产及法定继承人对你主张这个债务是否知情？
5: 他原来说房照拿来，他说知道，那知不知道我也不能上你家去问这个事，我就不知道。但是过后这么多年了，也没人来找说这个房照，我认为还是知情。
1: 就你认为是知情的，是吗？
5: 对，因为他也说他家里人知道。
1: 二被告对这个原告认为，他与栾爱波之间这个债务是知情的，你们认为是不是属实？
2: 我不知道，他不那一开始不知道。对，你看看，房照给他很长时间我才知道的。
1: 文涛表示说他不知道，
2: 他不知道，他不在家。
1: 新京认为是一开始不知道，
2: 对，
1: 后期是怎么知道的？
2: 后期登房子登记，应该是拆迁登记。
1: 后期就是按上房屋在，
2: 没去看房照，登记找才
1: 找不着房照，
2: 对。这么才知道。
1: 后期暗设房屋涉及到征收的时候，完发现房照没有。
2: 对，应该要登记去嘛，上设的。这才说的嘛，房照。
3: 他都把房子押出去，不到押。
1: 完了，栾爱波说的这情况是不是？栾爱波说把房子押给谁了？
3: 没说。
2: 他说他押给他，他一说他我也知道。
1: 就是说的知道房屋栾爱波押给张辉了。
3: 你说这么多话，你就直接说你知道就得了呗。
4: 在法官的追问下，老栾妻子辛女士改口称，她是后来才得知有这笔债务存在，但是她明确表示，老栾借钱并非用于给她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而是另有他用。
1: 因为辛，你后期知道这个借款了，你陈述一下，这个当时栾这个借款后，借款用途是什么？
2: 我问他，他是说给矿上借。他是跟我这么说，就不。
1: 原告对被告陈述的借款用途，你们认为是否属实？
5: 不属实。那因为煤矿当时我知道煤矿的情况。
1: 你认为不属实？
5: 对呀、
1: 怎么的？
5: 要是煤矿用，我也不能借给煤矿啊。
1: 如果是煤矿用的话，
5: 对
1: 啊、你也不能出借给他。
5: 那肯定不能，100%不能。他这是因为个人才，办养老保险，他就到时候办完就能开支了。为那煤矿，那俩已经欠很多钱了。我能拿这钱上煤矿去全大桶了，根本是不可能的。
4: 触目惊心，利息竟然高于借款。
0: 本金30000元，利息48150元。
2: 利息我不认可。
6: 利息的最终计算终止时间呢，已经超过了被继承人的死亡时间。
4: 是夫妻共同债务，还是遗产范围内清偿？
6: 登记的是单独所有，那也要考虑可能是夫妻共同财产。
4: 现在开庭，继续播出。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老栾的这笔借款到底用在何处，目前已经无法追查。如果借款只是老栾个人债务，那么清偿范围就在老栾个人遗留财产之中。
1: 被告陈述一下栾所遗留的财产具体范围及数额。这个除了这个房屋之外，还有其他遗产吗？
2: 啥也没有，
1: 没有了。
2: 没有。
1: 下面询问原告，你是否知道栾爱波所遗留的财产具体内容？
5: 我就知道有一个，他拿来的就是房照，别的我就不清楚。
1: 原告，你陈述一下栾爱波法定继承人有几位，姓名以及和被继承人栾爱波的关系。
5: 我认为是有两位吧，一个是他的妻子。
1: 二被告 对原告所述的，你们认为是否属实？

0: 持。
1: 二被告对栾伯所遗留的财产，法定继承人是否接受继承？
0: 我妈接受，我不接受。
2: 被告小栾当庭表示，他放弃继承老栾遗留的房产，这意味着老栾的房产如果法庭认定是其单独所有，那辛女士需要在房产的全部范围内进行清偿；如果法庭认定是夫妻共同所有，则辛女士已经继承了老栾的那一半，她需要在老栾的一半房产里清偿。
1: 二被告对原告所主张的债务是否认可数额，是否认可利息？
3: 不认可，利息我不认可，我就是把那房子处理了，我把从咱家他那半给他，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利息你不认可，房屋呢？
0: 不认可了，你咋的？
3: 对，在处理完了，后完了给他一半。
1: 下面由原被告确认一下案涉房屋具体的价值。原告陈述是大约6到7万元，那你双方可以议定一个双方都认可的价值，然后呢，咱们就确认一下这房屋就是现值多少。原告，
0: 具体估价的话，你就取个中间价吧，6万5。
1: 6万5可以吗？二被告可以吗？可以，好。
2: 原被告双方均认可房屋65000元的估价，被告辛女士认为她继承一半房产之后，另外一半房产处理后所得正好可以偿还3万元本金，但是对于本金之外的利息，她和小伦都认为标准过高。
1: 原告你再陈述一下，你们对借款被吸是依据什么标准计算的？
4: 我们后边就是从14年的6月份开始计算。
1: 当时和栾爱波这个借款的时候约定利息了吗？
5: 约定是二分的。
1: 以什么方式约定的利息？
5: 书面，在借条上约定。
1: 这个借条是否能提供到庭？
5: 已经提交了。
1: 那原告也就是说的62000元那个借条是第二张借条，是不是？
4: 对对对。
1: 第二张借条里头是本息合计，对吗？
4: 对对。
2: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民间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老栾借款时与老张约定的利息并不低，从2014年借款至2023年5月，利息已经有48000多元。那么这部分利息法院能否支持，又该如何偿还呢？
1: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原告发表辩论意见。
5: 原告在庭审中提供的两份证据及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能够证明借款事实存在，其余就原告坚持起诉状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的意见，没有其他新的辩论意见。
1: 下面由被告辛晶发表辩论意见。
0: 没有。
1: 有什么？
5: 没有。
1: 没有。栾涛发表辩论意见。没有。法庭辩论结束，下面当事人做最后陈述。首先原告做最后陈述。
5: 坚持诉讼请求。
1: 二被告最后陈述。
0: 你有啥说的？
3: 我反正我就是就像刚才说那个房子，就是栾伯那边就给他，我就是这个意见。
0: 那你那边你留
3: 了？那我那边我留了。
1: 下面进行法庭调解，各方当事人是否同意在合法自愿的基础上对本案进行调解？原告，
5: 原告同意。
1: 同意调解。二被告同意调解吗？
0: 同意。
1: 同意调解。
2: 鉴于原被告双方同意调解，而被告辛女士也愿意用一半房产偿还3万元本金，所以法官让双方暂时搁置高额利息的争执，并提议一同前往涉案房屋。毕竟那所房屋涉及拆迁，估价能否超过65000元，需要双方到现场再次确认。
6: 能进去看吗？
7: 这咋的？
6: 开不开了？开不开了？
7: 钥匙全上锈了，都
6: 全上锈了。你这他这个房子就这样，在这个特别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合不上价。那拆迁那个动迁那个说没说什么时间？
7: 反正现在都给量完了，说这回再指定能砸了。

0: 不是那个也可以，就你们双方议定一个期限。
1: 你议定一个还款期限，
0: 就是这个房案，你接不接受？这个遗产也就这些了，你看看。
2: 面临的吧，他有他的困难，我有我的困难，我要是走。

0: 人案件那个夫妻共同债务那个也还得再查明，啊，借这笔款到底是用于什么了，那也得再查明。嗯，但是你仅就你现在这个案件来分析，来研究的话，那现在就是这个房子在遗产这个房子的清偿范围内，
1: 能用于偿还老栾债务的财产也只有这套房子。经过现场了解，房子因地理位置偏僻，年久失修，而且拆迁日期也没有确定，目前评估价不会超过65000元。看完房子，法官又赶忙去调查房子的权属。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学长，那咱今天全部关于这块查询，能不能查出来呀？
5: 现在来看，这个不清晰不明确，到时候得看看他档案。那档案里边的时间，如果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话，那么即便这个房产证领上登记的是单独所有，那也要考虑可能是夫妻共同财产了。如果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老只有50%的份额，他们被继承的遗产份额也就相应的缩减了，这样的话清偿的数额也就减少了。有可能啊，下午庭审他俩还得再因为这事儿进发生争执呢。
6: 你好，我们是迪乐区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
0: 经过调查，房屋产权人仅有老栾一人，购买时间为2004年。被告老栾妻子和他于1988年结婚，这套房子属夫妻共同财产。最后，主审法官根据原被告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调解，法庭对3万元本金、10000元利息、总计40000元债务作出了明确认定。同时，在涉案房屋拆迁日期不明的基础上，明确了以2026年6月1日前作为期限，被告方清偿老栾生前所负与老张的债务。
5: 现在咱们那个调解的结果也折射出继承人在这个被继承人

0: 所遗留的财产的这个限额内，啊，我负担了我的自己的诚信的义务，啊，我帮我的这个父亲，或者是我帮我的这个丈夫，履行了他生前与他人的一个，基于诚信所举的债务。因为对方既然能把钱借给您，那就是相信你有这个信誉，它是一个基于诚信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法律关系。那么你也应该诚信，那就是把钱还给他。那么什么时候还，怎么还，那么因为你的情况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是最终，咱们这个案件兜底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他的这个被继承人通过对他的这个遗产的实际价值的一个确认，然后最终在这个范围内，清偿了他这个部分的这个债务。
1: 本案中，原告一直拿着房产证，明知老栾无力还钱，也无法处置房屋，到头来还要打一场官司。借钱贷抵押物的正确做法是什么？
0: 应该是，通过，老栾去配合原告对房屋呢进行个抵押登记。啊，通过抵押登记以后呢，老栾和这个原告之间呢就形成了一个带有抵押权的一个债权债务。如果要是与老栾生前呢是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债权债务关系的话，那么原告也就不用再打这场这个被继承人债主清偿的纠纷了。他其实可以通过什么呢？就是因为老栾还不了债务，那么要求行使他的抵押权，对这个房屋进行变现以后，然后清偿了他的债务。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6: 社会与法频道国庆精彩看点，
7: 没什么比一家人吃饭更重要的。
6: 短剧剧场精品排播，迷你剧集普法剧场双档联播，
8: 他们在跟我大干一场，怎么大干一场？
6: 超级课本剧，演绎课本故事，用经典浸润童心。
9: 即使人全打光了，他们也不能把自己的阵地。
6: 纪实节目《家国同心》，踏遍山河，探寻长征遗迹，只为寻找那些浸满家国情怀的名字。一枚警号，两代人跨越时空并肩前行，青春接续英雄荣光。
10: 各位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国庆。
6: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致敬新征程上的奋斗者。
11: 社会与法频道国庆精彩呈现。

0: AI 为何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频频输出虚假信息？
1: 我在地铁车厢里看路线图，看了三遍，六号线就没有大望路站。
0: 伪造病例，变造图像， AI 产物为何能轻易以假乱真？
2: 我的照片被人发布到了色情网站上面， AI 一键脱衣，这是裸体的照片。
0: 技术滥用的背后， AI 乱象又该如何治理？
3: 各个平台要去建构去具体什么样的一套规则，法律可以去给他一些指引。
0: 欢迎收看本期法治深一度。

0: 欢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有问题问 AI， 这是很多人现在形成的新的生活习惯。AI 也会一本正经地给你一个答案，但是 AI 的回答从来都不代表绝对正确。不少人已经发现 AI 时常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更值得警惕的是，还有一部分人恶意利用 AI 技术生成仿真图像、虚假视频，以假乱真，肆意违规。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当下的 AI 生成乱象。
1: 2025年6月，原告梁先生使用一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查询某高校报考的相关信息，但却得到了错误的回复。
2: AI 大模型呢，实际上给他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主要涉及到他所报考的学校这个主校区的一个错误信息。
1: 发现问题后，梁先生随即在对话中纠正 AI， 但 AI 坚持信息无误，甚至主动给出解决方案。若生成内容有误，愿意赔偿10万元，并建议梁先生到杭州互联网法院起诉索赔。直到梁先生提供了该高校官方招生信息， AI 才承认自己生成了不准确信息。梁先生认为， AI 生成的错误信息对其报考决策构成误导，对其权益造成侵害。既然 AI 承诺赔偿，那责任就应该由这款 AI 应用的开发公司来承担。据此，梁先生将这家公司起诉至杭州互联网法院，索赔9999元。
2: 现行民法典规定，享有民事权利的主体实际上只有三类，一类是自然人，还有一类呢是这个法人，还有一类是这个非法人组织。那么人工智能呢，从现行法的意义上来讲呢，其实并没有赋予它的民事权利能力，也没有赋予它民事主体的资格。至少从现行法的规定来讲的话，目前人工智能还不能做出一个独立自主的意思表示。
1: 那么开发公司是否要承担侵权责任呢？
2: 第一个，他应该告知用户，

0: 现在提供服务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第二个层次，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的这些信息可能存在不准确，需要由用户自行的去做一个斟酌。第三个是在一些涉及到生命安全的这个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应该要发出警示。这个被告公司呢，它实际上在这个注意义务这方面呢，采取了比较合规的一些措施。
1: 同时，原告主张起因信息错误而错失报考机会，并产生额外成本，但未能就此实际损害的发生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依法难以认定损害存在。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的案涉行为不具有过错，未构成对原告权益的损害，依法不应认定构成侵权。最终，杭州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而类似的 AI 幻觉事件也不止一次发生。北京的李先生在乘坐地铁六号线时，向 AI 询问从北京通州坐地铁如何换乘前往玉泉路站，同期 AI 第一次给出的路线就出现两次错误。
2: 首先，他让我在换乘站换一号线，往环球度假村方向乘坐。我去的是玉泉路，是在西边，环球是在东边。我要是往环球方向坐车，只会离玉泉路越来越远。另一个最气人的是 ，AI 让我在大望路站换乘。我在地铁车厢里看路线图，看了三遍，六号线就没有大望路站。
1: 此后，李先生告诉 AI 软件，六号线没有大望路站。AI 立刻道歉并承认了错误，之后给出了新的换乘方法，让李先生在苹果园站下车换乘一号线。但这一次的路线指引同样是错误的。
2: 我告诉 AI 苹果园站改封闭了，他立刻确认苹果园站确实是封闭了，然后又给了我一个新的路线。这哪里是 AI 在帮我，简直是我在给 AI 科普，给他提供信息。
3: 刘老师，其实本案当事人小梁碰到的这个情况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遇到过，就是你问 AI 一个问题， AI 会一本正经的给你一个答案，看起来很可信，但是你稍微一核实发现这里面虚假内容很多，他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对，
3: 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4: AI 的工作原理呢，跟人的思考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AI 实际上因为他学了很多人类的这个语言啊，他就学会了掌握了人类语言的一些规律，所以他去产出他的内容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会去推测，或者说是他去猜测，人类语言里面下一句大概率会出现一个什么话啊。比如说我们如果让 AI 去举一些案例，那么正常我们以为 AI 会去找到相应的案例告诉我们，但这个时候其实 AI 它有可能会去判断说，哦，你问了一个案例，那可能人类回答的时候它都会给出一些案例，所以这个时候它为了符合这个规，它就会去编造一些案例。但这个编造的过程呢，实际上又跟人类语言的那个规范啊，人类语言的表述方式又非常像，因为它掌握了规律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它说的是一本正经的，非常规范的啊，但实际上它可能是它自己编造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有时候呢，一方面呢是大模型公司它去训练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应该有一些幻觉纠正的这样的一些机制。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鼓励用户去问的时候，其实我比如我自己，我会问跟他说，你给我这个材料，你要附上权威出处的一个来源的链接，同时呢，你要对这个链接再次进行一个核验，再提供给我啊。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相对靠谱一点。
3: 如果真的是比较正式的，你还是自己要去核验一下的，不能他说什么咱们就是什么。
4: 对。
5: 逗大家开心的姑娘，其实一直靠着吃药喝酒硬撑着，晚上她失眠焦虑到崩溃了，这些苦她全藏起来了。
1: 北京某短视频博主看到一名主播离世引发全网关注，为蹭热度赚取播放量，直接向 AI 下达创作指令，要求撰写关于主播离世口播文案，还让 AI 抓取网络零散资讯补充细节，倡导关注健康。
6: 在这条短视频当中，被告提到该主播每天直播15个小时，深夜还在背台词，医生让这个主播治疗休息，但是其团队催促其进行直播等相关的内容。
1: 视频流出后，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涌入评论区，指责主播所属经纪公司压榨艺人，直接导致该机构社会评价大幅下滑，品牌形象受损。经纪公司随即向法院提起诉讼。
6: 原告方主张被告发布的这条视频造成其社会评价降低，侵犯其名誉权，应当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相关的法律责任。
1: 但被告方主张其发布的这条视频是使用 AI 生成的文案，不构成侵权，不应当承担相应。

0: 法律责任。
1: 一方面 AI 只是内容生成的一个工具，整个文案内容的生成，利用文案拍摄视频并对外进行传播，都是由被告方自主决定的。另一方面，被告作为自媒体博主，其选用涉案 AI 生成的文案录制视频并对外传播，意在借助社会热点事件进行涨粉引流。依据这个权责一致的原则，被告在享有传播内容带来的流量收益的情况下，也应当承担对应的这个法律风险，对于其选用的内容负有这个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义务。
0: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后，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
1: 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涉案的视频已经删除了，因此，本案呢，法院最终是认定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并判决被告承担赔礼道歉、赔偿一定经济损失的法律责任。
2: 普通用户哈，如果使用这个 AI 制作一些视频啊、图片啊，在自己的自媒体上发布，它给咱们生成之后，我们要不要自己核验一下，以防发生类似这种侵权的风险呀？
3: 因为虽然用 AI 生成这个内容，但只要你作为你的自己的这个账号的内容发布到自媒体上去公开传播的话，那么这个发布者这个个人他就要去承担所有的这个责任啊，你不能说因为这是 AI 生成的，所以我就不用承担责任。这个其实跟是不是 AI 生成的关系没有那么大。那么在这里面呢，其实要核验的就是几个层面了。第一个层面就是事实，是吧？你的这个事实是不是有来源？是不是一个可靠的来源？那么现在其实我们的监管部门也要求自媒体在发布信息的时候要注明来源啊。你要是完全没有来源的话，那你怎么去证明你这个事实是真实的哈？第二个呢，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内容里面，它有没有可能涉及到一些侵权的问题，对吧？比如侵犯别人的名誉权啊，有可能是编造的导致的，也可能是你夸大其词造成的啊，或者说是侵犯，比如说知识产权啊、版权啊这些问题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说你的这个传播之后，有可能你内容不是完全虚假的啊，可能只是有部分的这个虚假，但是它一旦传播开之后，可能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有可能是对其他人的利益的影响，也可能是对整个氛围的这个影响，有些不良的导向，这个包括是不是适合未成年人去看啊，这些都是需要去关注的。
0: 今年上半年，在上海市杨浦区一家烤肉店，一名阳性顾客用餐后声称身体不适，向店家出示了医院就诊记录、医疗发票，并且要求店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就持续投诉曝光。为了息事宁人，店家最终给杨某转账2000元赔付。然而没过几天，这家烤肉店的负责人在与另一家餐饮店的负责人聊天时，发现对方竟然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
4: 两家店店长又是熟悉的，是朋友，然后他们那个也是自己闲聊的时候发现，哎，你这个情况跟我的情况太像了，而且那个举报人都姓杨。然后他说，哎，那个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都是一样的，或者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了。
0: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就餐过程并无异样。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如果是食材有问题，那为何只有杨先生一人出现身体不适？带着疑问，民警仔细甄别发现，杨某提供给商家的就医证明和相关材料存在多处疑点。
4: 就是上面这边是嫌疑人当时所使用的投诉举报材料，下面是民警从那个第七人民医院实际调过来的真实的电子票据和医疗收费明细。那个可以看到，就是像这边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所开的一个发票，而且这个章第七人民医院的发票，它是这个章是不可能长这样，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0: 经向医院核实，杨某根本没有就医记录，他所提供的材料均为伪造。据此，民警判断杨某有敲诈勒索的嫌疑，依法传唤他到派出所配合调查。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5: 现在跟我讲你没过去看病，所以你伪造的材料，到底是你没空才伪造的，还是你就是想伪造？
6: 就是想伪造。
5: 当时要交多少钱？
6: 2500。

0: 原来，杨某偶然在网上看到有人发布急性胃肠炎的诊断证明，并借此获得赔偿，于是萌生了以食品安全为由向商家恶意索赔的念头。他先是下载他人的就诊记录图片，再利用 AI 大模型对图片进行篡改，比如替换为自己的姓名，调整就医日期，伪造金额，以及特意在诊断证明上备注因食用未熟透牛肉引起细菌感染等，生成一套自以为可以以假乱真的病历与发票。
1: 我就问了他，你这个材料有吧？有纸质的吧？他说没有，都在手机上。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那个加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0: 为了给商家施压，杨某曾使用 AI 伪造的材料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自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杨某尝到了甜头，于是在短短一个月内，他陆续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进行索赔，提出的金额也一次比一次高。
1: 嫌疑人到案之后，我们公安机关提取他手机，提取出来发现他那个举报材料里面有这家店，我们再倒过来联系了那个被害人，他当时也跟我们说是确实是，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然后赔了他500块，但是他当时索赔其实已经是6000了。
0: 截至案发，杨某已成功敲诈勒索2起，未遂2起，非法获利2500元，所有赃款均被其个人挥霍。类似案件也层出不穷。2026年7月14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发布情况通报，表示此前在摄影比赛中获奖的洒乐园林经核实为 AI 生成，撤销赛事相关认定。2025年11月，广东一12岁男孩用 AI 生成家中闯入流浪汉图片，吓坏整个小区。如今随手就能操作的 AI 绘图工具，让虚假图像的制作门槛降到极低，各类扰乱秩序、投机取巧的行为屡见不鲜。
2: AI 本身就是一个技术，但是如果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哈，然后比如说用在这种票据啊，然后文书方面，一旦这种 AI 生成的图片被滥用了，那是不是我觉得影响是非常的恶劣的呀？
3: 对，就比如非常明显的，你要是生成一个假发票，我认为这个其实是应该去管控的，
2: 是不是？就源头上现在是不是应该就是不给你做？
3: 对对，
2: 源头治理我觉得得抓好。
3: 是的，是的，现在其实 AI 肯定有一些东西是不，比如你说 AI 形成这样这个人民币，它肯定是不给你形成的，是吧？那么像这一类，比如明显的像票据的这一类啊，发票啊。啊，这个实际上是有必要去让大模型厂商去做这个合规的。
2: 对呀，你拿着这么真的东西，你骗我，那不是一骗一个准吗？
3: 对，而且上当受骗的问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对真的东西我可能也不敢信了，是吧？就你真的东西拿过来，本来是可以很顺畅的去处理一个业务，现在可能我们要加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验证它，增加了很大的这个困扰。
2: 所以说，平台这边是不是它应该是在技术上是有办法，就是在源头上遏制这种假冒文书的生成的呀？
3: 对，平台其实应该在合规的这个上面要加一层，就是你生成的内容是违法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在某些情况就不能去给它生成啊，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行为就是要去做违法的事情，比如说刚才说的生成票据啊，生成这个相应的文书啊、证明啊，那么在这种情况，特别是如果涉及到有公章的这种情况啊，那很明显你这个事情让它生成之后，它不见得是不太可能是去做什么正常好事的话，那么你平台在源头上就应该去做好你的这个代码，做好你对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诫啊，就是让它不要去生成这些内容。
0: 2026年3月，一则新闻引发了网友关注，一名女大学生的生活照竟然被人使用了 AI 一键脱衣技术，并发布在了互联网上。
4: 有一个网友告诉我的照片被人发布到了色情网站上面，已经 AI一键脱衣，然后我就置身过去的照片很恶心，非常的恶心。
0: 一张日常生活照竟然被一键脱衣成裸照，这起事件不仅让受害者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无数网友感到后怕。这些 AI 脱衣的软件究竟从何而来呢？记者尝试着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一键脱衣，发现有不少详细的图文或视频教程，标题具有很强的诱导性，例如一键穿脱衣、如何快速P掉美女衣服等等。而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寻求资源，有些博主则通过直接分享、邀请进群等方式将这类技术进行扩散，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上设立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以付费入群为诱饵广招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教你一键脱衣的详细教程，这样的行为往往就会触碰到法律的红线。
5: 第一个群组我们当时看的时候里面已经有27000人了，然后在他的这个所谓的高级会员群里

0: 面也有大几千号人，他售卖这个软件的工具的价格呢，也是一路的飙升，从2023年的60多块钱到2025年的168元。
1: 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设立了好几个群组，并在群内贩卖 AI 一键脱衣的软件和配套教程，以此非法牟利。
0: 他为了方便别人使用，他就把这样的一个 AI 进行了打包，然后让大家便于安装，在本地化进行部署。同时在这个打包过程当中，里面也有一些教学的实例和提示词的这样的一个文档，等于说是它变成了傻瓜化的一个操作。所有人直接下载之后，你就不用去学习什么了，直接打开这个软件直接用就行了，等于说降低了大家使用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1: 花费168元就能买到这款所谓的 AI 脱衣软件，并掌握操作方法。检察官梳理证据发现，在嫌疑人的这几个群组里，共有几千名群组成员付费购买，他们使用软件后还会在群内交流使用心得，分享经验。
0: 群组里面其实有一部分人主要还是就软件的使用的问题向他咨询，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大家就是聊一些违法信息相关的，和脱衣啊、色情啊，或者说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自己制作出来的这样的图片。
1: 2025年6月，警方锁定了张某并将其抓获。经调查，从2023年8月开始，被告人张某在境外社交平台上设立管理群组，并在群组内发布出售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的相关信息，获利人民币10万余元。事实上，张某并非这款软件的原创开发者，他所做的是利用现成的 AI 软件，通过特定关键词进行模型训练，将成型的 AI 脱衣模块进行打包出售。
0: 当时呢，境外的一家公司，他们发布了一款图片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 AI 呢是开源的，大家都可以进行使用调用。这个被告人张某呢就觉得这个工具很厉害，因为可以根据你输入的提示词生成图片，也可以你自己上传图片之后再根据你的提示词对这张照片进行修改，然后他就发现这样的功能实际上可以用来生成色情图片，
2: 相当于程序员对软件写代码来对它进行改造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上传了一张完整的美女图片的照片，它框定它想要去衣的那个部位，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软件它就能够生出一个去衣的一个美女的一个淫秽物品图片的一个形象。
1: 那么 AI 脱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技术呢？画面左边的图片就是原图，而右边的图片就是利用脱衣工具处理过的图片，图片中人物的衣服已经不见了。检察官介绍，所谓的脱衣工具并不是真的脱掉衣服，而是一种伪造重绘的技术，
0: 实际上是根据算法对照片的人物的特定部位进行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生成和描绘。裸体的这种状态呢，是可以进行参数上的调整，从而达到实际不同的效果的。因此这类图片其实也都是虚假的图片。
1: 利用这种一键脱衣的工具生成一张裸照的过程也非常快，只需要几秒钟到几分钟就能批量生成大量淫秽图片。而这样的便利又催生出了下游的黑色产业链，有人买来 AI 脱衣工具后就开始承接一键脱衣的订单，以几块钱一张的价格代加工谋取利益。2026年5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张某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近几年类似的案件也频频发生，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技术员白某某将他人提供的承载人脸信息的特定多数女性图片，通过深度伪造技术 AI 软件制作成裸体图片贩卖牟利。
3: 在这个境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广告，广告内容呢就是去衣1.5元一张，
4: 一张图片它卖1.5块，迅速的就能满足相关人的需求。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去浏览白某某在境外社交网站上发布的帖子，经过我们统计，浏览他发布广告的人有30000人左右。他在 QQ 上向351个人贩卖过相关的图片，这个图片数量达到了将近7000张。
1: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白某某就制作了几千张去衣的图片，赚了将近10000元钱。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4: 有让白某某去这个学生的图片，去教师的，去同事的， 就他们女同

0: 市的这种各种图片它其实都有，就根据我们调查，白某某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知道可能会有人拿这个图片去实施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比方说这种敲诈勒索啊，或者说继续传播对被害人的名誉造成一定的损失，或者实施一些其他更恶劣的犯罪行为。
1: 2024年，白某某因犯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上游通过训练大模型改造出 AI 脱衣的模块与工具，中游则利用这些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的色情图片，承接一键脱衣的订单，而下游更是将这些伪造的色情图片作为武器，实施敲诈勒索、恶意诽谤，对受害者进行精准的财产诈骗与名誉侵害。2026年3月，河南南阳的一个犯罪团伙将 AI 生成的虚假照片批量装入信封，通过挂号信精准寄给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以此勒索封口费。警方在邮政部门的配合下，成功拦截了280封敲诈信，并将这个隐藏在 AI 背后的犯罪团伙一举抓获。无论是滥用技术的使用者、兜售工具的供应者，还是利用假图片敲诈勒索的下游不法分子，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其实针对这些 AI 乱象哈，有很多组合拳，我们看到了这个清朗行动啊，专门针对 AI 的专项行动，以及有一个举报专区你可以举报的，但是我觉得光靠就是国家光靠法律这一块我觉得还是不够的，是不是应该包括我们用户平台然后法律，我觉得就是几个方面都要共同发力啊。
14: 对，这里面可能在法律上层面上呢，还是可以去推进一些技术标准的一些落地啊，比如说什么样的 情况下你平台必须检测出来这个是 AI 生成的内容啊。那么在造谣的这个问题上，谣言传播的问题上，各个平台要去建构去具体什么样的一套规则，法律可以去给他一些指引。那么从平台的这个角度，他自己也要去开发相应的这个工具。的确很多时候他我们没有办法事前去说你一定要把什么识别出来什么识别不出来，但是呢其实平台只要你有积极性或者你有这个动力去做的话，他完全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把他的这个环境去治理好。
13: 我觉得他没有积极性的时候，那我们就从法律层面，从制度设计层面，然后要求他，这是你的责任，
14: 对，
13: 你有没有积极性，反正你的责任你要履职，
14: 对，
13: 你不履职的话，那我可能就追责，
14: 对，这个是从结果的导向。另外一个呢，就是规定你在哪些部分你都要去做好。那么从公众角度来说呢，其实现在的确很多问题最根本的解决还是靠用户啊，公众自己的这个认知啊、理念啊、心智模式的这个转变，
13: 对，一是提高认知，二是提高素养，然后第三个是提高自己的法律认识。
14: 法律认识。另一方面呢，也有很多用户他可能会用 AI 之后，他其实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法治意识啊。比如这里面提到的，你如果用了这个 AI 伪造了一些内容，你可能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是殊不知这可能是触犯刑法的，不是说有了 AI 你就可以甩锅了。对。那么最后一个呢，还是如果自己的权益被侵害了，你也要有一个维权的意识，真的是推动整个规矩啊、整个规则啊，向着一个完善的方向去发展。
13: 其实 AI 本身只是一个工具，但其滥用带来的乱象已经渗透到生活、网络、商业等多个领域。如何更好地使用 AI， 离不开平台的严格把关、法律的精准约束和每一位网民的理性使用。我们只有守住底线、敬畏规则，让人工智能真正服务生活、赋能社会，并在合规、安全、有序的环境下更健康地发展，我们才能迎接更好的 AI 时代的到来。感谢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2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2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2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4: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5: 不要咳，不要痰，
26: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5: 不要咳。不要痰，
26: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谁让你在这里玩游戏？
1: 你们卖给我了，卖给我了吗？老板，卖我生意啊！哎呀，
0: 小胡你，
1: 强哥，这是你的场子，他们玩这个你知道吗？
0: 让我太失望了，
2: 强哥，不关农哥事，
0: 这没十万份。

0: 下面的人怕我，是因为你哥我够狠，但我知道你比我更狠。你这个人从小心思就重，自尊心强，谁要是让你不高兴，就算自己没有好处，你也一定会报复的。你知不知道你卖毒、绑架是会掉脑袋的？
1: 啊？
0: 贩毒、绑架会掉脑袋？
1: 绑架我绑谁了？
0: 孟德海哪里得罪过你？你为什么绑架女儿？
1: 孟德，不是我，我没绑。不是我，我没绑。
0: 那你告诉我，在京海谁还敢绑孟德海的女儿？不认你是谁？
1: 真不是我，我都不认识孟德海的女儿，我有什么理由绑她？
0: 那为什么公开讲告诉我，孟德海女儿绑架跟莽村、跟贩毒集团有关？不是你是谁？
1: 你怎么就认准我了呢？
0: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绑孟德海女儿，你我十个脑袋都不够掉，懂不懂？
1: 可是老哥，不是我，我发誓好不好？
0: 那你去问问你的手下，谁干的？
2: 一天时间。
0: 没时间。今晚上十二点前，
2: 知道。
0: 完了，我保不住你。

0: 四哥，
1: 行啊。
0: 啊，谢谢你。要不是昨天你提醒，我都不知道被那娘们给盯上了。
2: 我在大东桥卖了这么久的货，背过来一只鸟我都认得。
0: 嘿，
2: 更何况这么一个漂亮女人，你一来她就盯上你了。
0: 四哥，那现在怎么办呢？
2: 她已经看过咱俩脸了，留不得。别整出血来。
0: 不是，这我不敢。
2: 平常不是挺能吹牛的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害怕了？
0: 他爹可是区委书记。
2: 那给他放了。
0: 咱要不放了。
2: 那他能放了我吗？赶紧去处理掉，晚上刨个坑给他埋了啊。
0: 哥，我真不敢，真不敢。
2: 我告诉你啊，我卖了这么多的货，一旦被抓住肯定没命，所以杀人这事儿还真得是你去我才能放心啊。去吧。
3: 小姐，
4: 快走快走快走
3: 啊！
4: 过去找你
3: 啊！
4: 快走快走，
3: 我手车了，
4: 你们先走走，快走。
5: 老妈，这是禁毒队的杨健，
6: 辛苦你们了。
7: 您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8: 因为现在我们掌握这个线索，小玉的失踪很有可能是跟一个贩毒团伙有关系，所以局长让我把他叫过来了，讲他愿意把他们禁毒队的信息跟我们刑警队无偿共享，来配合这次行动。
5: 这样，
8: 哎，
5: 具体怎么行动你们再商量一下，记住了，救人是第一位的。
8: 明白。
5: 嗯，好，走。哎，老婆，
9: 这伙毒贩不同以往，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上下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如果一旦断

0: 算了，我们很难追查下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
1: 爸爸妈妈，人命关天，我们真的是为了救人。我们这儿也是人命关天。
0: 你知道我们为了这条线索，有多少特性还在里面没出来吗？
2: 明白，理解。但孟玉，一个老百姓，失踪快40-8小时了，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没线索，你们刑侦自己查去啊！你们找我进都对上什么呀？没线索，你们找我干什么？有什么用？没线索，没用啊！眼前儿，人命最重要。我们干的就是辛苦的活嘛。我今儿把话撂这儿，跟着我干。
3: 除了辛苦，什么也捞不着。能干的干，不能干的，现在回家，能不能干？我问你们能不能？能！我们觉得跟这个人有关系，目前在大东桥附近，名字叫阿成。
4: 滚远点，别死我家门口！
5: 县警，我这是不说的。县警，
6: 能关上。

0: 阿成，
1: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不知道。再说一遍。知道。能交代吗？我哥呢？
2: 客厅。
3: 哥，茶来了啊！
2: 想别说话。老公，
1: 哎，
2: 那你们慢聊啊，茶给你泡好了，声音小点，我先带孩子睡了。
1: 哎，好，早点休息啊。
2: 哎，对了，阿姨我放假了，有什么烂摊子明天我收拾吧。
1: 哎，辛苦辛苦。
4: 李红梅确实拿过货，应该是从中华寺。中华寺归大同桥的阿成管，阿成的上线应该是光头勇。
1: 光头勇，
4: 是不是你的人？是。你一直知道他在卖货吗？
1: 哥，怪我，我比小虎呢。

0: 红磊跟光头只要把中间人解决了，这条线绝对断了。
1: 是。好，你得带老莫去解决他。
0: 老莫，你去，我自己上。
1: 你去，坐着。
2: 梦圆酒吧那片儿归钟阿四管的。
3: 钟什么？
2: 钟阿四。
3: 他住哪里？
2: 不知道，平时都是他找我提的货。
4: 是不是这电话？
2: 对，
4: 我现在拨给他，你问他在哪儿，知道怎么说吗？
2: 知道。
5: 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
2: 关机了。
4: 你们最后一次联系什么时候？
2: 三天前吧。
3: 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到他？还有什么人能联系到他？
2: 我真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又不用上班打卡，平时除了拿货，真的没联系了。
4: 平时在哪儿拿货？
3: 说话。
2: 告诉你们也没用，你们惹不起。
4: 你什么意思？
2: 京海一半归你们警察，一半归他。

0: 就是你后台老板姓高是吧？
1: 我没说啊，我什么都没说。
2: 老总。

0: 叫小虎听电话。
1: 喂，小哥，我在。
0: 光头跟你断念了，
1: 挺长时间了。
0: 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啊，那就是他的命了，
1: 交给我吧。

0: 黄铜是不是就厂监啊？是，他爸妈也是厂子里的。你也安顿好他家人，别亏待人家。
1: 嗯。
0: 阿胜，你现在过去盯着小虎，把他心软。
2: 知道了。

0: 博哥，什么事找我们急？来，坐下陪我打一把。哎，
1: 咱俩就是在游戏厅认识的，可不嘛。那会儿初中吧，整个游戏厅就你会使升龙拳，谁都打不过你。
0: 查着你教我，就这么认识。小二年的交情了，可不。虎哥，技术退步了。
2: 大勇，
0: 哎，
2: 我给你打听个人，
0: 你说，
2: 钟阿四你认识吗？
0: 卖彩糖的，他成了手下。
2: 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面，但是下面的信息我都知道。
2: 你把他地址给我，他犯什么事了？我让阿成收拾他。
0: 阿成已经被警察抓了。阿成嘴还算严吧？
2: 你觉得他能扛多久啊？
0: 把地址给我。哎，说他，手机里。
3: 就这一个手机，手机我拿了，今儿还不能带了。
0: 你倒回去收拾它，收拾什么东西啊？东西在里头呢，拿去。

0: 让我去拿硫酸，把这脸烧了。确定吗？
1: 决定。
0: 走。
2: 你哥只让你盯着小虎，你不该跟来。
1: 想说什么就说。
2: 我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也不如你兄弟俩灵光。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听老板的嘱咐准没错，而且我跟着你哥混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错过。
1: 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去找李宏伟？
2: 太冒险了。
1: 你就带我过去就行了，别的事儿别管，我哥那边我去说。
2: 我答应你。
3: 别指望突破今天晚上，那娘们已经失踪两天了，警察肯定在到处找她。

0: 告诉你啊，我可是莽村出来的，我没怕过谁。
1: 行啊，小子。啊，可以啊。
2: 别动！别动！
1: 在莽村，你能称王称霸，可出了莽村呢，你啥都不是。来，有种往这儿捅，要不拿刀抹了我。
2: 脾气是吧？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现在出去，你抓紧时间把那娘们给我处理了。如果一会儿回来她还在，我连你俩一起剁。

0: 你别怪我，我本来放你走的，我也不想杀人，我真的不想杀人，我也没杀过人，是四哥逼我杀你的。你有什么要交代的，现在可以跟我说，只要不为难，我可以去帮你吧。
1: 你现在还没有犯大错，抓了你，最多就是批评教育，你不能天堂的。
0: 不是，不对，四哥跟我说了，你看到我和四哥了，四哥说要么你死，要么我们俩死。对不起，我真不想让他。
1: 成，你等会儿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你找个机会把他弄晕，然后你去自首。
0: 不行。
1: 没有让你把他弄死。再说了，你这不有证人吗？我可以帮你作证啊！你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

0: 什么情况？
1: 院子里有条狗老叫，我拿块肉让它闭嘴。干什么呀？
0: 我跟你一块去。
1: 不用，我一个人可以。
0: 你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万一你折了，我能给你上个后。

0: 哎，用这个。
1: 你不懂，得用这个。
0: 要吸就快点。

0: 中阿寺的资料找到了，你等一下。佳，他本名啊叫钟馗，是个刑满释放人员。你先跟我讲他住址在哪里？
1: 现在没有固定住址，但是有线索反映了他在沿江大桥下的一家私人废品收购站看大门。
0: 哎，有没有通知当地派出所？
1: 通知了，我们的人已经赶过去了。
0: 好，我们也去那儿汇合，咱掉头吧。
2: 嗯。

0: 四哥，还在那儿磨叽呢？啊！我是，
1: 你非要和他一起死是吗？
0: 四哥，我是怕弄你这一滴血，明天收拾不方便，警察来了也不好。
1: 那就勒死他，拉出去埋了。动手啊！动手！
0: 好。
1: 怂样，
0: 怎么，还是不敢动手啊？没得我来是吧？啊！
2: 阴我！别拉我去！我错了！
0: 敢跟我耍花样？给我回来！
2: 四哥，别杀我！是他让我杀你的，四哥，都是他。
0: 鉴赏协议也没办法，明天再收拾吧。
3: 这个交给我，
4: 别闹了，
3: 交给我。
4: 警察过来了，你快点。

0: 想知道我是谁吗？旧长街你最瞧不起的一个臭卖鱼的弟弟。我叫高启生。
1: 你们莽村的人不行都不怕，他们够不够？

0: 冠军，孟书记，孟玉救出来了，安心正待在他上医院。
1: 那两个人太可怕了，他们两个戴着面具，他们两个人弄得满地都是血，但是他们两个人一点也不害怕。这为什么不能？他们为什么会救我呢？
2: 又为什么会知道我在哪儿呢？
1: 等一下，听我说完，我觉得那个人肯定跟李宏伟有仇。我好像听到上面的人，上面那个李宏伟说了几句话跟他，然后他就一直在大叫，一直叫，一直叫，没有停的在叫。他已经不是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的，你知道吗？
2: 已经讲了一轮了，我知道，没事。 我们先去做静脉，剩下的事你交给我们。你听话啊！
1: 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的，
2: 我等你。
1: 他一直在叫，他一直都在叫。

0: 怎么样？
1: 安心。哎，
2: 没事没事没事，就是头上有点轻微挫伤，短暂昏迷。刚才我们在车上已经做了一个初步检查，什么事都没有。这是详细检查，您放心。没事没事，
0: 我们在这等一下。伯爵，
3: 啊，这就是重阿四。
4: 是。
3: 李宏伟呢？
5: 重伤昏迷，送医抢救了，不知道挺不挺得过来。
4: 有件特别离谱的事儿，您知道打伤李宏伟的凶器是什么吗？
3: 你说。
4: 一条鱼。
3: 一条鱼。
4: 海鱼，冻得梆梆硬，能当棒子使。
6: 哪位是患者家属？
7: 我是。
6: 我们刚给病人做了一个全面检查，
8: 骨头和肾脏都没有问题，血常规呢也正常，就是惊吓过度。后续我们还会继续观察一两天。
7: 好，谢谢。人呢？小月。
9: 爸，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爸爸爸爸妈，我以为妈妈妈妈妈妈妈。
2: 医生，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高先生，以后你让老莫做什么你一定问过我，知道吗？知不知道老莫身上背了好几条人命啊，他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我死定了。怕什么？咱高家能有今天，不都是咱哥俩拼出来的吗？我告诉你，为了高家，死我都不怕。
10: 你们说什么胡话？
7: 你看你现在什么样子？李宏伟死了吗？
10: 他肯定活不了。
7: 沈天。警察看见你们没有？
10: 没有。
7: 蒋阿生，你打电话让小龙、小虎马上过来，让他们买多点酒到咱们家。今晚谁都别走，就在这住。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李宏伟，如果坏损严重，还昏迷着呢。活得了？
1: 悬。
2: 关于蒙面人，你们有什么思路啊？
1: 蒙玉刚才在底下跟我讲，说他听见那个李宏伟一直挨打，说打他的人可能是在下死手，应该是有深仇大恨的样子。
2: 有私仇？
1: 那高启祥的嫌疑最大了。他不像是那么从容的人。天亮吧。
2: 我去他们家探探高峰。啊！哦，高启强。哎，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
3: 陆涵，
2: 是吧？哎，早啊！刚睡醒，这一身酒气，喝酒了。
3: 对。
2: 喝多少啊？
3: 2瓶洋酒，4箱啤酒，昨晚上7点喝到今天早上凌晨2、3点，
0: 酒量那么好呢？你以为就我一个人喝？还有
3: 我弟弟小龙小虎。
2: 那他们人呢？
3: 阿信，这徒弟可以啊，有进步啊。<笑>
2: 问你他们人呢？
3: 昨晚喝多了，全在我家睡觉，现在还在楼上。
0: 有茶没？有。
3: 你来，什么都有，来来来，进来喝茶。
0: 自己拿的，不挺能聊的吗？紧张成什么呢？
3: 哇，这15年的陈皮铺，太香了。哼，安心，这茶你润润肺啊，走一个。
0: 谁喝呀？让你喝醒醒酒。
4: 方小龙，
5: 到。看样子昨儿没少喝呀。喝了多少啊？从晚上7点到喝到早上2、3点吧。
4: 我问你喝了多少？
5: 喝了2瓶洋的，4箱啤的，喝到差不多快天亮了。
0: 哦，对。
4: 啊，安警官。
5: 嗯。
4: 警官，怎么称呼？伤哪儿来的？啊？脖子，跟人打架了。破了。没有，昨天晚上一直在这吃饭，跟谁打架？一直在这吃饭，脖子是破了。<笑>吃了那么久，喝了那么多，喝多了谁划一下不很正常吗？
5: 是划的，是打的，我们找人验一下。
0: 我打的，
4: 你打他干嘛呀？
0: 废话，情哥俩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吗？问这些做什么？多嘴。

0: 重点盯一下附近监控，查一下昨天这些人几点来的这个别墅。我当时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喝了多少酒，但他们都抢着把喝酒的时间说出来。嗯，这么着急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确实是有点弄巧成拙了。
1: 重点盯高启生，毒品和李宏伟的事情可能跟他有关系。
0: 明白。
2: 同志，大叔，哎，您别这样，您，
3: 我求求您了，这孩子胆子小，一定是坏人挑唆他呀。
2: 这个我们会查清楚，请您相信我们，好吧？啊，
3: 您是糊涂，这孩子肯定。
2: 您还是注意身体啊，您先回去，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会通知您啊。

0: 闭上兄弟，孟伟这次闯的祸太大了，都知道咱们孙和齐威的孟书记不对付，这回这个梁子解不开了。
1: 我给立香说一说，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0: 立山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精简护肤，认准标婷，28年匠心品牌，值得信赖。
1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4: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给立香说一说，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1: 立山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您说，事到如今，我这个村主任干不长吧？
0: 我想把整个莽村都托付给你，我和村委会打好招呼，选举让大家都推选你。
2: 刘天哥，您当了一辈子主任，您要是不干主任，您干嘛去啊？咱们村走的今天这一步。
3: 全都是叫高启强害的呀！我就是拼出这条老命，也要跟这个高启强干到底。哎，
4: 跟俺李叔，来，
5: 大伯，嗯，
3: 走。啊，
6: 没事。
3: 今天在座的都姓李，你们管宏伟叫大哥。 管我叫大伯，高启强这个王八蛋，他踢在我们头上拉屎，啊，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地，这要是老祖宗还在的话，他们会怎么办？
7: 干他们！

0: 哦，
1: 胡毅，最近还有健身吗？
2: 有。
1: 啊，腹肌出来了没？
2: 出来了吧？
1: 来。

0: 游戏厅的赌场被警察给查了，
1: 怎么回事？网村来一帮人在游戏厅找事儿，结果警察引来了，一定是李宏伟那小子吃了亏，他把那个老混蛋替他出头。
0: 强哥，咱们要不要干他？
2: 算了，这个时候别节外生枝。光头勇是不是在游戏厅内处理？干净吗？
1: 小虎处理的，我去看了一下，很干净。拉光头勇那辆车，当天晚上就烧了，第二天早晨报的案，说车丢了。
2: 那应该问题不大。你这样啊，最近呢，那个赌场先别开了。我这卡里有钱，你拿去花，拿着。
0: 行吧，前一段时间挣的钱啊，够花好几年的了。
2: 这么嚣张？那我没钱，你问你借了啊。走。哎。
3: 你赌场老板是吧？
4: 嗯，
3: 说吧，真正老板谁？
4: 警官，这场子可是我的，我是有营业执照的。
3: 你以为我们都没查过赌场是吧？
4: 既然你懂行，那你很清楚，我是没有可能说出来的。
3: 懂规矩，那就是我自己出去问一下不就完了吗？
4: 你能打听出来是你的本事，但是你没有可能在我身上问出什么。
3: 我还嫌费劲呢，姓高对吧？旧厂街，哦，你们家住这儿？这个楼号蛮熟悉啊，我记得以前还有两人住在这儿，哥俩，唐小龙、唐小虎。哦，你们是邻居，许给你多少钱啊？让你顶罪坐牢，你对得起自己父母爹娘吗？说，谁？
5: 这个路口的监控摄像头是离游戏厅最近的一个。
3: 保安我的车
5: 是。
3: 他之前一直在讲，他那天晚上去的是高启强他们家喝的酒。车怎么会出现在游戏厅啊？这明摆着撒谎吗？
5: 我问过他，他说车丢了。
3: 丢了？报没报案？什么时候报的案？
5: 他平时有两辆车，这辆不常用，所以丢了几天也没发现，过了几天才报的案。
3: 这个理由太牵强。这是什么车？
5: 好像是辆冷藏车，做冷藏生鲜生意的经常用。
3: 怎么看这么眼熟呢？
5: 是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你们赶到废品收购站之前的一段道路监控。
3: 聪明。
5: 师傅，这上百辆车你都能记得住啊？
3: 这段录像我看了几十遍了。放大，把车牌给我搞清楚。
5: 没问题，交给我。案发当晚，这辆海 B75233冷藏车出现在多个案情相关的地点。第一次出现晚上11点左右，出现在毒贩阿成家小区的对面。第二次出现1小时后0点左右，出现在游戏厅的附近。第三次出现0点23分，出现在市区到废品收购站的沿江大桥上。
3: 我现在觉得啊，这个坐在冷藏车里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袭击李宏伟的。
6: 车牌号已经确定，立刻传唤司机。
3: 明白。还有一个线索，就是我们俩在李青家吃饭的时候，李青给了一个信息。
7: 我弟弟跟我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
3: 如果传唤的话，会不会惊到他？要不要直接逮捕？
6: 联系特警队，立即行动。
3: 行动。
8: 京海市局刑侦支队，海 B 七五二三三车主是不是你？老实交代你的问题。
9: 啊？交代？我交代什么呀？
8: 自己犯了什么事儿不知道吗？
9: 警官，我真不知道啊。
8: 冷藏车干什么用的？
9: 捕鱼用的还是？
10: 安心安心，
3: 请讲，彪哥。
11: 目标已经控制住了。
10: 不是，
12: 师傅找到了。
3: 借什么？
9: 作案工具啊。
8: 小眼托，都网不住你脑子里的水。
10: 行了，有毛不上秃。
12: 没准他就是用这个做的案。
13: 这是捕鱼的作案工具。
8: 哟，小眼托网，都网不住你脑子里的水。哎，真应该让队长看看咱们的丰收成果。哎，他今天怎么又没来啊？

0: 哟，都回来了，辛苦了。怎么样，折腾一晚上，有什么收获啊？
1: 有，使用禁用渔具违规捕鱼。
0: 哎，不是查命案去了吗？
2: 怎么查着捕鱼了？
3: 我们已经证实了，他没有作案时间。这个凶手使用的车辆可能是套牌的。
2: 没事儿，起码还有这个冷藏车的线索呢，啊，再好好查查。
4: 我刚让车管所帮忙查了一下，这个型号的冷藏车光在本市就有172辆，如果算上周边县镇的话，怕是得1000多辆。
2: 哦，1000多辆，一天查10辆，4个月也查完了。
0: 大伙儿别灰心啊，都加把劲儿，加油。
5: 省队，那我们加油去了啊。

0: 请问你每天在做什么呀？你玩这个干嘛呀？
1: 你是一队之长，你不忙队里的业务，天天往市里跑，你知道大家现在什么情绪吗？哎呀，大伙儿有什么情绪可以向上级反映吗？哎，樊姐，其实我觉得现在队里真挺好的。
0: 哪里好？
1: 局长信任你啊，大伙儿。

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你一样，一天到晚想着升官想疯了？别跟赵立东他们混在一起了。相信我，我有我的方式。

列祖列宗在上，你们当年杀人越货，我也没少干见不得光的事。可所有造下的孽，别落在我儿一个人的头上。我李有田愿一人承担。今天，我就去公安局自首，祖宗显灵。保我，保我儿护我一条性命吧。

0: 刘天哥，哎，我这刚干了两天，我就知道了，这个主任不好干。
1: 我跟你不一样，你有儿子撑腰，不怕。
0: 刘天哥，将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他就是万一那个宏伟有点事儿，李翔也是你儿子。
2: 谢谢了，兄弟，用不着了。我打算去自首，哼，就算是在牢里作死，我也要把那些害咱的人统统拉下马。

0: 考上了京师大，省内排名第一的学校，我以后会赚很多很多的钱，在京海肯定买房子买车子，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
1: 我要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永远都不回来了。

0: 我已经走了，他也不知道他的事儿。
1: 你当时跟阿强对着干的时候，竟然想到要今天。我不杀女人，我自己动手体面一点。

0: 是你的。2005年度优秀媒体人，看来你这些年在北京成绩斐然呢。
1: 你看那个，这是我从北京拿回来的第一个奖杯，那叫一个高兴啊！其实我每次回来都会拿一些证书奖状回来，我就是想让我爸妈高兴高兴，我想让他们知道。就算没有他们的保护，我也一样能行。但是这有啥用呢？你看那也没奖，
2: 全都是我们家老孟的证书，还有这个柜子，
1: 也都是他得的证书。

0: 我妈这个人特别爱干净，每天都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唯独这个柜子不擦。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她压根儿就不想看见这些，所以我就想把它们都收起来，不想再摆了。

我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书。2001年秋，归于京海。所以说，至少我走的第二年，他就得了这个病。

6年前我爸脱下警服的那一天，他们把自己关在那个卧室里面，一天一夜都没出来。第二天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那个眼睛肿这么大，跟个鱼泡似的。不长这么大，第一次见我。

0: 你下周五有空吗？你送我去趟机场呗。
1: 去哪里？
0: 回北京。我打算把房子退了。
1: 嗯。
0: 哎呀，好不容易找人排队付的首付。
1: 你退了，在北京住哪里？
0: 退个房啊，辞个职，把东西都搬回来，以后就再也不走了。

Ouais.好，知道了啊，谢谢。

0: 小杨，赶紧拿仪器！小杨，快拿仪器！快拿仪器！快快快！
1: 那这位警官，请你出去一下，行吗？
2: 对不起，我还有几个问题，马上问一下就好了。
1: 不，他现在根本回答不了你任何问题的。
2: 我最后我等。你等一下，
1: 别问。好。
3: 配合我们工作好吗？
1: 抢救病人也是我们的工作，谢谢。
4: 哎，
1: 谢谢。
4: 要不要带出去？
5: 出去。

0: 问出来了吗？
1: 医生说李宏伟身体太虚弱，不允许询问，还要再等等。
0: 这不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吗？
2: 医生只管治病救人，互相体谅。
0: 叔伯，
3: 把那个冷藏车的名单给我。你回去睡觉，你跟我走。
4: 摩哥来了。
0: 哎，这是老板要的鱼。
4: 不好意思啊，每次都这么麻烦你。
0: 没事，
4: 你去看一眼吧。老高今天心情不太好。
5: 老板，你看你们闯的祸，李宏伟醒了。
0: 那我去把他干掉。
6: 不行，你们两个这个时候送上去，被警察逮住了怎么办？
0: 接下来怎么办？
6: 你带着我弟弟马上离开静海，我让你们回来再回来。
7: 离开多久？
5: 我怎么知道？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行。我不摆平，不准回来，听没有？
0: 老板，瑶瑶一直还在上学。
6: 这样吧，老毛，我让舒婷把你女儿接到我们家来，她照顾孩子，你应该放心。
0: 非要走吗？她就是个半死的鬼，我就把她做了完了。
6: 你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就别指望见你女儿了，懂吗？你这次走，我摆平了你再回来，父女团聚。
0: 知道了。
6: 你呢？
5: 问你呢？
8: 我没问题啊。

0: 上次只查完了三分之一，现在不止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一，1100辆车的三分之一是多少？现在已经440辆，440辆，1100辆减去440辆。
1: 小陆，
0: 六啊，
1: 你在干什么？
0: 我在算数
1: 啊。啊，
0: 算。
1: 你能心算？
0: 心算，1100加上25辆，1400，加上25，然后不对，然后还得再加。
1: 哎，小鹿，你知道什么叫心算吗？
0: 就是不出声嘛，心里算。
1: 对喽。
0: 1136加上25，
1: 小鹿，
0: 1100减400。哎，
1: 你手上在做什么？
0: 我算数呢。
1: 心算？你手为什么要滑？那个东西很刺耳的。
0: 它不好算呢。
1: 它不好不好算？你有没有笔？
0: 有笔啊。
1: 那纸啊，写啊。
0: 啊，
1: 你为什么非要在那个地方？
0: 不是，我不怕影响你吗？
1: 你现在已经影响我了，我很累的，我想歇一会儿好不好呢？
0: 师傅，我就知道你很累，我早就看出你很累了。我这样，你先回去睡觉，今天剩下的车我来查。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都轮班睡了会儿觉，就你一宿都守在那病床前，一眼都没合。前天晚上也是，你从那渔村我就看见你在那揉胳膊，你肯定是旧伤复发了。
1: 能不能安静一会儿？我好烦的。

0: 我又不烦你了。
1: 你讲什么？
0: 我再也不烦你了。
1: 你能好好讲话吗？
0: 我说我再也不烦你了。我妈说话就这样，她有先天的听力障碍，她听不清楚，慢慢也就说不清楚，慢慢也就不爱说。所以我就多说，不停地说，就算她听不清楚我说的什么内容，只要我在说话，她就知道我在。
2: 是我错了。这两天真的是太累了，累得心里就烦，一烦就急。我说这样以后我就不嫌你烦了。
0: 真的假的？
1: 说到做到。
0: 不嫌我烦了？
1: 当然。
0: 那咱还是讲回刚才的这个车吧。
1: 好，
0: 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新尊发机械有限公司，这四家是主要的，这四家的排除了以后，不对，还有总共是这六家，把这六家查完了。
1: 是，我们先不加了哈。
0: 啊，
1: 我刚才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你先去把车开过来好不好？
0: 啊，
1: 你接我。
0: 啊，行，
1: 哎哎。
3: 哎，我觉得那个，
1: 先去开。
0: 不是，你听我说，
1: 你先去开。
0: 你听我说，你不是，如果这个车的左前车灯和它的，
1: 听话。
0: 我是说这辆车有点可疑。师傅，你看，这个灯，这个都是脏的，只有这一个干干净净，新的。小朋友，这谁家车呀？
4: 我爸爸的。
0: 这你们家车？
2: 啊，我的车。哎，不记得我了，安警官。2000年你办案子，你来市检找过我，我给你提供过线索呀，陈金墨。
1: 哎呦，谢谢，
2: 警示。
1: 瑶瑶，
2: 还记得不？
4: 不记得了。
2: 爸爸跟你说，要不是因为一个人，爸爸就找不到你。
4: 哦，安叔叔。
1: 安警官，哎呦，知道我了。
4: 叔叔好。
1: 哎，你好。
2: 安警官啊，孩子的饭我还没买，先去给他买。

0: 三，
1: 快去快去
0: 跑。
2: 哎，但老莫呀、啊，
0: 哎，
2: 麻烦问一下，你的车啊？
0: 是我的。
2: 哎呦，都买车了啊！
3: 是是是，
2: 什么时候买的？
0: 出去没两年吧，就买了。二手的不值几个钱，
2: 二手也不简单的，那说明生意做得还不错。在哪里啊？
0: 在前面那个旧厂街市场租了个摊子卖鱼。
2: 卖鱼？
0: 卖鱼，
3: 一身腥味。
2: 卖鱼蛮赚钱的，
0: 就是累。
2: 那个旧厂街现在这个市场，他们管理员的还是那个唐小龙、唐小虎他们吗？
0: 不太熟。
2: 哦，挺好挺好。是这样，我们最近接到一个报案，说有人呢丢了一辆冷藏车，他给我们那个照片一看呢，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哦，不太一样。你这样吧，例行公事，你把这个行驶本给我看一眼，我们做个登记。
3: 行
2: 啊，
3: 行。
2: 哎呀，哎，瑶瑶，
4: 嗯，
2: 记不记得以前叔叔找你？
4: 不记得了。
0: 那时候他太小了。
2: 叔叔好伤心呐。哎，我不看了，直接登记。哎呀，11月28号晚上你在哪里啊？
0: 啊，在家呢，周二看电视。
4: 不对，那天我作业都写完了，你还没有回来。
3: 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2: 正常，我最近也是糊里糊涂的。
3: 是太累了。
2: 哎，你那个登记那么久啊，好磨叽啊。啊，
3: 师傅，我觉得还……
2: 哎，你不是不烦我了吗？哎
0: 哎，
2: 陈瑶，
0: 黄瑶，
2: 小瑶瑶，
4: 嗯，
2: 好好读书，听爸爸的话，以后我们再见，好不好？
3: 师傅，
2: 稳住，我们先走。有急事
0: 啊，慢走啊，安警官啊，
2: 回头见。
0: 好嘞，好嘞。
5: 不要看了，
6: 怎么了？
5: 我警告你一次。
6: 怎么了？
5: 退了。
7: 哎呦，安心，你来的太好了。我啊，想过来看看李宏伟。你们家警察说我会害他，不会吗？我们后面有合作，我想缓和一下关系，送个果篮我就走。谢谢啊。
8: 哎，
7: 安警官是自己人，通情达理。你们看门都不会看，谢谢啊，安先生。

0: 哎，给你们普一下法啊，这叫警戒线，你们只要不碰到警戒线，永远是安全的，懂不懂？是不是？
1: 向成，你赶紧给我查一下，高启强、高启胜、陈淑婷还有他们儿子高小晨，最近有没有离开京海的这个？哎，对，对，机票、火车票。
2: 稍等，只有高启胜订了中午11点和11:30的两张飞机票，一张去香港，一张去东京。
1: 马上通知机场派出所，如果他登机的话，之前给他扣下。
3: 阿高，安警官他们来了。
4: 小龙，你先回去把钥匙给我。
3: 什么事儿？
4: 我也不知道。
0: Hello 啊，
3: 安警官回来了。那你们聊。
0: 哎，你最近很爱我呀，啊？
5: 你弟弟去哪了？

0: 什么？你弟弟高启胜，他又去哪儿了？你问他，你问我干嘛？他订了两张机票，但压根儿就没去机场，现在所有渠道都联系不上他。我要不是航空管理局，你应该就问他们啊。小生一向很听你的，他去哪儿总应该跟你讲的吧？
1: 他要是听我的。
2: 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让他回来，给他个机会。哎，你知道吗？我每次跟你师父见面，我总是感觉我像在梦里见过这一幕啊！啊，我想起来了，6年前你也这么说的，是不是？你上次这么跟我说的，幸好我没听他的。
1: 听我的会怎样呢？
0: 听你的。
3: 那我还在旧厂街卖鱼啊，哪有这样的家呀？啊！你要真听了我的呀，你弟弟也不至于这样。
4: 安叔叔好。
5: 安叔好。
4: 你们好。
0: 叫你叔叔叫什么？
4: 安叔叔啊。
0: 你怎么上他叫安叔叔的？他今天上午来找过我爸呀。你当时怎么？
4: 在啊。
0: 舒婷，麻烦了，阿锦还调查老莫了，现在又发现瑶瑶在咱们家，接下来可能会很麻烦了。
6: 老莫不是走了吗？
0: 是走了呀。
6: 你这样，你带着两个孩子走，你们也走。走，去哪儿啊？
0: 去哪都行，你想去哪？
6: 我动不动走去哪儿啊？老莫不是你最信任的人吗？
0: 你不走的话很麻烦他，我没有心思跟他周旋，他也会调查你的。
6: 高启强。 你是想把黄瑶当人质吧？行，就再去一次香港呗，去迪士尼玩呗。
0: 对，儿子一直都说想去迪士尼，就去香港的。
6: 去多久？
0: 等我电话，我打电话你再回来。

0: 老板，
1: 哎，
0: 你是这里摊主是吧？
1: 啊，对啊。啊，
0: 打听一下，这市场里有几家卖鱼的呀？
1: 就我们两家。
0: 这家的摊主他人呢？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0: 老板，
1: 哎，
0: 你是这里摊主是吧？
1: 啊，对啊。啊，
0: 打听一下，这市场里有几家卖鱼的呀？哦，
1: 就我们两家。
0: 这家的摊主他人呢？
1: 他现在没在。
0: 平时他来吗？
1: 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吧。
0: 那他有没有那种老主顾，就是经常照顾他生意的？
1: 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哪有什么老主顾？
0: 谢谢啊。
1: 哎，哎，但是这里以前那个市场管理员唐小虎老来找他。

0: 就是以前高启强这个孩子，早上我说的时候以为还没事呢，还是把人给惊着了。早上把他拍了就好。
1: 他孩子在那儿。

0: 应该是他。
1: 你确定？
0: 我当时在工地负责登记，他们的身份证都扣在我这儿。
2: 哎，我证件你给我，
3: 压着，刚还活给你。
4: 京海市公安发布涉嫌贩毒绑架重大刑事案件协查通报。经侦查，新华区旧厂街居民高某胜、陈某默有重大作案嫌疑，请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公安机关对提供线索抓捕犯罪嫌疑人者将给予奖励，对窝藏包庇人员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5: 黄瑶呢？
6: 走了。
5: 去哪儿了？
6: 旅游去了。我儿子上次出门旅游被你们给拦下来了，我老婆趁着现在有时间带他出去，顺便把黄瑶也带上。
5: 你跟陈金墨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6: 打小一个厂区长大的，那会就认识，不熟。前几年呢，他从监狱出来，唐小虎带他来找我。
5: 找你干什么？
6: 说是想开个档口做生意，请教一下我。
5: 后来就没联系了？
6: 有啊，后来他开了鱼档，我时不时去帮衬他一下。逢年过节，他为了感谢我，给我送点海鲜。
5: 这听着也就是普通朋友啊。
6: 那还能是什么朋友？
5: 普通朋友会把女儿送到你家？
6: 你没成家吧？啊，为人父母啊，要是孩子年纪差不多能做朋友，父母何乐不为呢？我儿子去年生日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来我们家，也不熟。
5: 可他把女儿放到你家，他自己却消失了，这正常吗？
6: 你肯定没结婚。成年人嘛，各有各的难。男人之间，你问他干什么呀？人家把孩子送到我家来，我只需要照顾好就行了。
5: 别说那些没有用的，陈金墨为什么消失，你最清楚。
6: 我不清楚。我跟安警官这么多年老朋友了，他应该很清楚吧？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7: 腿放下。
6: 红头文件，市里有什么新的指示啊？
7: 胜利。最近咱们这个城市有很多起恶性案件，彼此是有关联的，所以省厅给我们下了批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你认为说这个时候让你弟弟跟老莫躲一躲，避开风头再回来，这个事情就能了是吗？你这次想错了，真为你弟弟好，劝劝他们赶紧回来配合调查，你听得懂吧？
6: 安心呢，你好像是独生子女啊，你怎么会了解家里面兄弟姐妹多做大哥的难呢？你换位思考一下，你要是我做这个大哥，你怎么办？
7: 我们能不能不要每一次一说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你就拿你弟弟妹妹做挡箭牌？不管你是大哥还是小弟，你首先应该做一个守法的人。
6: 我还不够守法啊！哼，安心啊，问你个事儿啊，这间屋啊，是不是那年我被人打？你问我话是在这里吧？啊，
0: 是。
6: 我说刚才你要不把脚放下来了，似曾相识啊。你师父好人，那年大年三十我在吉祥屋，我弟弟妹妹在隔壁，你师父还请我吃年夜饭呢。那时候他跟你一样，一杠一星。哎，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才一杠二？
7: 因为一直没有抓住你。
6: 耽误你了。

0: 老丁，我就小生一个弟弟，求你帮帮他。
1: 不是我不想帮，实在是他这事儿闹得太大。
0: 我知道了，警察办案一开始都是雷声大雨点大，拖个一年半载，雷声大雨点小了，再过几年是打雷不下雨。您帮我出面缓一缓就行。
1: 要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你还用得着今天低三下四的来求我帮忙吗？
0: 太叔，我认识的人该求的都求过了，没人能帮我，你出面帮帮我弟。
1: 哎呀，我最近这身体啊也不太好，联系了一家香港医院做个全身体检，集团的事儿就全权委托给你了。
0: 我家里出这样的事情，我哪有心思管别的。

是你，你弟弟是你弟弟，把自己日子过好了就行了。

0: 你的意思是让我取消高启强的投标资质？
1: 对，因为现在高启强牵扯了一些命案，所以取消资质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
0: 有直接证据吗？
1: 还在搜集当中，但是他弟弟高启胜还有他的一些下属确实是跟一些事情有。
0: 这个得分清楚，他弟弟是他弟弟，据我所知高启胜也有他自己的生意，对吗？我要是这么粗暴干涉，会不会破坏了正常的经营环境？再说也会有人怀疑我和其他的企业有利益输送，在故意打压建工集团。
1: 但是确实是从满村这个项目拆迁开始就牵扯了一系列的案件，您最清楚的。高启强可能是有自己的渠道，所以他现在处处抢在前面。您是老公安，您最能体谅我们，我们现在真是处处被动，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个有效的反制措施，所以才来求您。我觉得这件事不仅仅是针对莽村一个项目的问题，其实也是在帮清华区，更是在帮整个京海。
0: 我最多只能让有关部门再审一下建工集团人员资质和施工条件，帮你们延缓点时间。
1: 可以的，莽叔，这就够了。
2: 最近多个部门联合下了检查，肯定是政府那边有人在搞我们，这不是我们这个层面能解决的。
3: 老王，你的层面能解决什么问题？你告诉我。
2: 以前我们陈董事长在的时候，
3: 他现在不在。李叔，慧姐，王哥，那就是公司白养你了啊！今天晚上12点之前，每人给我想个办法。

0: 龚开江接电话了没有？打了好几个，都没人接。连他秘书都不接我电话。
1: 找了好几次，总说忙。这帮人就是躲我们了呗。
2: 是哥，现在不管龚开江，其他领导也躲着咱们。
1: 现在这个局面，小生的事情要是没有解决，咱们的麻烦只会越来越大。
0: 换了你，小虎，你会怎么办？
1: 杀掉刘王爷。

0: 老板，我们已经到安全地方了，现在我们位置在……
1: 能告诉我你们在哪里？安全就行。
0: 安全，非常安全。
1: 小盛怎么样？
0: 挺好的。啊，
1: 那你马上回来一趟。

0: 现在是我最难的时候，只有你能帮我了，老板。
1: 老板也放心。
0: 如果安心也在呢？
1: 他是一个对我有恩的人。
0: 理解。

0: 做人嘛，一定要懂得报恩。
1: 是。
0: 哎，你跟女儿多长时间没通电话了？
1: 挺长时间了。
0: 她肯定想你了，给她打一个。
2: 天哪！呀呀，出来口才你吃。
1: 来。
2: 刚才。
3: 喂，老公。
0: 让黄瑶听一下电话，他爸在我旁边呢。
3: 啊、哦，你等一下啊，瑶瑶。
2: 嗯。
3: 来，爸爸电话。
2: 嗯。
1: 喂。
2: 喂，爸爸。
1: 哎，瑶瑶，你在哪儿了？
2: 我在酒店呀，明天要去迪士尼。爸，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去啊？我想你了。
1: 爸爸也想你。你在那边好好听阿姨的话啊。
2: 嗯，知道了。
4: 瑶瑶，我跟你爸说两句。
2: 好。嗯，小龙叔叔要电话了，拜拜。
5: 你爸老土，不是。
1: 小龙叔叔怎么在那儿啊？
4: 哎，老妹儿啊，我在这呢啊。
1: 辛苦你了，
4: 我挂了啊，正跟瑶瑶玩呢。
5: 你爸是个老土，
4: 哪来过香港？好了，
3: 没什么事吧？
4: 没事。没事，来接着玩。这回我该贴你了，好吧？哎。

0: 安哥。
1: 嗯，师傅，我给他们送上去，你先回去吧。
2: 收店。

0: 这就是老莫的车，换了个牌子。哎，
1: 你们几个干嘛呢？
2: 警察，
3: 司机呢？
4: 这司机刚进去啊，
2: 他穿什么衣服？
1: 黑色的帽衫。
2: 打电话叫曾月，守住大门。小路，小路。
5: 喂，
2: 来人了！
4: 医院警察厂需要支援。
2: 守住电梯口和楼梯口，我走楼梯。
6: 收到。

0: 刚抓的谁？
1: 好家伙，这边有什么情况吗？
0: 暂时没情况。
1: 所有人都别动。

0: 师傅，韩警官，没想到今天咱们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一身的炸药，只要我这手指一按，这层楼就没了。把枪放下，
1: 放下枪！

0: 干江查那也不容易，让这么多车，别因为这点事把命搭在我这儿，让他们走，走，往后撤。
1: 小鹿，让全楼的人撤到安全区，所有，快！

开党委主席，立刻撤离所有人员，立刻撤离所有人员。

0: 嫌疑人身上有炸药，报告，全部撤离完毕。人在几楼？
1: 六楼。
2: 做好警戒，原地待命，随时准备救援。
1: 是，李队，
0: 报道。
1: 你要做什么？
2: 我只对付李宏伟，跟你没什么关系。我只要杀了他，任务就完成了。
1: 谁给你的任务？为什么要杀李宏伟？
0: 韩警官，你是个好人，好人就不应该命短。你出去。
1: 老莫，把枪放下，我们先聊一聊。
0: 没那么多时间聊了。
1: 老莫，好人不该死，对吧？
0: 你说的对，好人不该死。
1: 那他也不该死的。
0: 他不是个好人，
1: 他是。你可以看看。
3: 你们谁啊？
0: 杀了。
3: 铐上。
0: 把手铐上。被子里是什么？掀开！
3: 站开！
0: 把枪拿出来，扔出去。李宏伟在哪儿啊？
1: 他死了。
0: 什么时候死的？
1: 两天前。
0: 怎么死的？
1: 自然死亡。
0: 骗谁了？
1: 没骗你。
0: 我听到的消息是快康复了。
1: 我们安排的信息。我想能不能封锁他已经死亡的消息，然后我们对外制造一个假消息放出去，就说李宏伟正在好转，马上可以接受我们的调查，
4: 把知情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1: 明白。这下行了吗？你可以把枪放下了吗？你的任务完成了。
0: 我还出得去吗？我不管他是死是活，把尸体给我拖回来让我看见，就给你5分钟时间。
1: 我，
0: 要不然我就把他杀了。

0: 将军宏伟，你把枪放下！将军，你不要以为你帮助我，我就不敢杀你！我要见李宏伟！下边谁在？我是张彪，现在马上立刻把李宏伟的尸体从台北街推上来！
1: 知道，老伯，听到了吗？你先答应我。
2: 第一把枪放在第二，我们把炸药包拆掉，然后你跟我们，踏踏实实下去，什么都来得及。我们去谈好不好？没时间谈了，我身上背的人命太多了。你下去了。半甲中的戴永强，收废品站的钟阿四，莽村的。 李顺、刘婷，都是我杀的。
0: 李宏伟呢？你们快点儿！

0: 还有两分钟了，韩警官，托你办个事儿。你讲，有机会见到我女儿，千万别跟她说，她爸是个坏人。哎呀，别让她走那么多弯路，像我一样。
1: 你跟我们现在下去。
0: 你自己跟你女儿讲，我又不是他爸爸。李宏伟呢？
2: 快点！
0: 哎，我还杀了两个人，想不想知道是谁？
2: 是谁？
0: 过来，我告诉你。快点啊！你想不想知道啊？
2: 阿信。
0: 再近点儿，没时间了。徐江认识吗？
3: 我杀的。
0: 当时还有一个人在现场。
3: 哎，是一个警察，叫曹爽。也是我杀的。

0: 阿坚，我听张彪说，老莫死之前，恒瑞师傅是他杀的，但是他死了，谁知道他讲的是真是假？如果要是重新启动对徐江和我们师傅的死亡的调查，将来可能第一个会问询你。
1: 就要真相大白了，可真要到那一天，这事儿警服怕是传不了了。
2: 再多几天炸药吧，为什么就不愿意告诉我？

0: 幸亏这封举报信落在我手里，要是到了纪委手里，我可就保不住你了。
1: 谢谢领导，这个谭思言净给我找麻烦。
0: 材料我看了，你落了不少把柄在别人手里，更要命的是他还提到了那只录音笔。
1: 谭思言怎么会知道？
0: 这个人很危险，要尽快处理。
1: 好，好。
2: 谭思言又给省里写举报信了，不是叫你去解决他吗？
3: 李想跟我说口头警告过一次。
2: 口头警告有什么用啊？该上手段就得上手段，要不是省里有人保着我，这次麻烦就大了。
3: 是不是这一次谭思言的举报信里有一些真东西啊？
2: 他连录音笔的事都知道了。
3: 根据我的渠道透露，公安局内部给了他一些证据，所以他才敢这么自信的举报咱们。
2: 公安局内部？李想，那他疯了，
3: 不然他哪来的证据？你想想看，李想给咱们办事儿一直推三阻四，这明显跟您不是一条心啊。我想咱们应该再重新找一个靠得住的人了。
2: 现在上哪儿找去？
3: 您觉得高启强怎么样？
2: 高启强，警察一直都在盯着他呢，咱们现在去找他？
3: 正因为他这个时候有麻烦，您这个时候拉他一把，他才会感恩戴德。
4: 那个包间啊，是我们这最大的，那窗户外面看出去就是梧桐山，那风景特别好。
5: 老板好，高总好。
3: 啊，这是我吃了便饭就不用
4: 啊，行，先让姑娘们出去。
2: 来，走。
4: 抱歉，我秘书，下面的人不会安排，您不用担心，我秘书。那个也就是一个摆设，您放心，这点规矩我还是知道。
3: 高总，你知道我是代表着谁来的吗？
4: 知道，谢领导关心。
3: 听说你为你弟弟的事情操了不少心啊？
4: 瞎操心。
3: 啊，就是没有效果。那说明是人没找对啊。
4: 要是上面的领导愿意帮忙的话，真是感激不尽。
3: 我可没这么说啊。啊。
4: 王秘书，这个时候如果有领导愿意拉我高启强一把，我下半生为他做牛做马。
3: 最关键的证据你都已经搞定了，公安局还咬着你不放。那我觉得上面是应该下不来台。你想想，假如，我说假如啊，上面说得上话的领导给你说一嘴，他们也愿意顺坡下驴。你现在弄成这样，大家都不好受。
4: 哎呀，真是没想到，谢王秘书。您指示我应该怎么做？

0: 现在有两个人一直在制造麻烦，一个是市局刑侦大队的李想，另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所以我想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们两个都消失呢？
1: 刚才你说那个姓谭的好办，但是李想呢是市局刑警队队长，他一旦出什么事情的话，应该是个大新闻，可能到时候很多人会挺麻烦的。那就看你高总的本事了呀。
2: 高总，天上桌了。
3: 王秘书，要不我们先吃饭，边吃边聊。哎哎，
1: 您尝尝我们这点手艺，您走。哦，对了，我想起来，我下午还有一个会，饭我就不吃了，
3: 先吃完再走吧。
1: 高总，我刚才跟你说的事情，开玩笑的啊，别当真。
3: 我送你。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小哥，王秘书怎么走了？我刚才给他打招呼，在里头里。
1: 他说有个会。
2: 你真打算投靠赵立东啊？他和孟德凯不是对手啊？

0: 该找的人都找过了，该想的办法也想了，能怎么办？
1: 当官就是好啊。
2: 怎么，你还能把官当到？
0: 你神经病，
2: 你要当了官，谁还敢惹咱们？
0: 市政府研究室有姓谭的柴厂。
1: 好，我叫人去打听。
0: 先把他做了，交个投名状。
2: 哎，哎，别生气了。
0: 哎，没事。

0: 哎，婷婷。
1: 老公，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
0: 我这边啊在办点事情，等我办完你就回来啊。
1: 主要是瑶瑶还挺想她爸爸的，今天看电影的时候丫头偷偷哭了，要不你让她跟老莫打个电话。
0: 哦，好好在你旁边吗？
1: 她在睡午觉呢，怎么了？
0: 婷婷啊，老莫走了。
2: 什么？去哪儿了？
0: 老莫死了。
1: 什么？
2: 怎么死的？
1: 啊？
2: 高启强，你说话呀。
0: 你跟黄瑶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他爸爸，这是我答应过他爸的。
2: 高启强，你是不是有点太自以为是了？你想认这个女儿，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想不想认你这个爸爸呀？
0: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高家人能有安稳日子过？
1: 怎么了？
0: 以前呢，你什么都没有。

0: 换个活法。
1: 我要听听啊，没那么简单的。以前就我们自己，现在除了弟弟要照顾，还有一堆人跟着我吃饭呢，哪能说走就走啊，对吧？
2: 行了，先不说了啊。
1: 那个，等你回来见面再聊吧。我今天啊，又找了一个新的朋友，他有可能能帮我解决到小胜的事情。等我解决完了，你就回来啊。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

0: 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丈夫离世，生前好友要求偿还借款。
4: 借款用途是什么？
5: 缴纳养老保险。
6: 他借这个钱不是给我交养老保险，
7: 不是打上那回，就是他爱人办保险。
3: 对簿公堂，这笔说不清的债务该由谁来偿还？
8: 本金30000元，利息48150元，共计78150元。
6: 利息我不认可，
9: 这些事儿我和我妈都不清楚。
3: 遗产与债务孰先，理智与情感孰重？父债子偿，父债妻偿，人亡，欠债能消失吗？现在开庭即将播出。黑龙江省鸡西市低道区，开修理店的老张和在煤矿工作的老栾本是好友。2022年9月，老栾突发疾病去世。半年后，好友老张竟然拿着借条起诉老栾的遗属，要求归还一笔拖欠了近10年的债务。
4: 我们几位呢是那个法院的工作人员，咱们今天呢以这个庭前这个会议的形式啊，然后呢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5: 2010年左右吧，然后我那个买房子，我买房了，需要用一笔钱。贷款，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说起这件事儿，正好呢，他说他
10: 媳妇儿那个缴纳养老保险，就是，然后也缺点钱，我就帮他这个忙，然后就给那个捎带书那个当时本金好像是30000元，
4: 以现金的形式。
10: 对对。
3: 好友张嘴借钱，老张不好拒绝。他从自己的贷款中分出30000元借给了老栾，并约定了还款时间和借款利息。但是没想到老栾不久后与人发生纠纷，去往外地，就此和老张失去了联系。这笔原本几个月后就应该偿还的借款也尘封在岁月里。直到2019年，二人恢复联络，老张赶紧让老栾补写了第二张借条。失踪这些年的利息加上本金，这时候老栾已经欠下62000元。
4: 那你这62000元形成就是都几笔几笔，有个明细在哪呢？有没有？能不能提供到法院来？
10: 有，他原件、有。
3: 不仅有借款明细，原告老张还带来了一位证人，这位证人叫老周，他是老栾曾经在煤矿的同事，也是二人共同的朋友。当年老栾在饭局上向老张借钱时，他也在场。
4: 下面你就你所知道的这个有借款的情况，把你知道的事实，就是按照时间顺序说一下就可以了。
7: 就是好几年前了，应该就是在那个他二姐家饭店，在那吃的饭，在那借的款，打个欠条这个。
11: 罗爱波和原告都在那儿吗？
7: 啊，在都在那儿，就我们3个人吧。
11: 借条内容你还记得吗？
7: 那我没看几条，他光他俩打几条，有纸，就是这么大张纸。对。
4: 你和这个老还有张之间是什么关系？
7: 我们仨都是朋友。
11: 他俩在吃饭的过程中有没有聊过大概这个借条数额

0: 大概这些，应该三四万左右，那时候忘了具体多少，应该是有。
1: 当时那个借这个钱，这个干啥？用于干啥？你知道吗？
0: 我听说他的媳妇儿办什么养老保险，退休怎么回事？
2: 尽管原告老张手握借条，又有证人作证，但是借款人老栾已经离世，这笔从天而降的债务，他的遗属是否认可并愿意偿还呢？2023年5月29日，黑龙江省鸡西市低道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3: 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之规定，鸡西市低道区人民法院兰陵法庭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审理原告张辉与被告辛晶、栾涛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首先核对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的身份情况。
2: 被告辛女士是老栾的妻子，小栾是他们的儿子。
3: 下面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宣读起诉状并明确诉讼请求。
4: 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二被告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本金30000元，利息48150元。
2: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诉称，2014年6月，老栾向原告老张借款人民币30000元，双方约定利息为2分，借款用于给其妻子辛女士缴纳养老保险。后经原告多次索要，老栾于2019年向原告再次出具了一张借条。
4: 栾在欠条中认可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的利息为7200元，及2015年至2017年利息为14000元。2019年3月20日，栾重新为原告出具本息合计为62000元的借条。
2: 原告方认为，老栾因病离世，但是他遗留一处房屋，二被告应该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债务。
4: 为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陈述完毕。
3: 下面由二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进行答辩。首先由原告辛晶进行答辩。
5: 我妈是不会说啥，我答就行了，我不知道这些事儿啊，那这些利息啥我都不知道。
2: 老栾的儿子表示，他对父亲这笔债务并不知情，老栾生前也没有对他提及过此事。让他感到疑惑的是，多年之前的借款为何直到父亲离世才找上门来，而且利滚利之后，他们所需偿还的欠款已经是本金2倍多。他父亲只是普通的煤矿工人，家境也不富裕，为何愿意背负如此高额的债务呢？
3: 首先由原告逐一出示证据并说明想要证实的问题。原告陈述一下证据一名称。
4: 原告证据一是栾爱波为原告出具的两张借条，出具借条的时间分别是2017年2月5日和2019年3月20日，证明栾爱波向原告借款本金30000元，截止到2015年6月至2017年6月，利息是14000元，借条是原价。
3: 下面请法警将那个原告的证据一提交给二被告。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及要证明的问题有无异议？首先由被告辛晶说一下异议内容。
6: 关键后期他的事儿我都不参与，我讲不清。有病啊，吃的药哪来不那么好使。
3: 说一下你对这份证据的意见。
5: 不太清楚。
6: 我吧不太清楚，他的字体我是知道，因为后期他的事儿我都不参与了，就是我也不会，根本我都不知道了。
3: 他字体你清楚啊，你认识对吧？那你认为这个借据是不是栾书写？是不是真实的？
6: 咱也不知道他咋写写的，他没跟我说，我也不知道。
5: 这个不像的，
6: 字的确有点不像字体。
2: 眼见母子二人对借条的真实性有所疑虑，原告方随即出示了证人老周的书面证言。
3: 下面请法警将该证据出示给二被告。
5: 有异议？ 这些事儿我和我妈都不清楚。
6: 那个，他借这个钱不是给我交养老保险，其他他和他怎么说的我也不知道，他回家也没跟我说，这个我是肯定。
5: 这个周是谁呀？
2: 老栾的儿子并不认识老周，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他无从判断，而他的母亲对此也是心存疑虑。在他的记忆中，老栾从未给他缴纳过3万元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母子二人表示，于他们家而言，3万元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从来没听老栾提起过这笔债务，而且在过去几年间，原告老张也没有登门向他们讨要过借款。现在人已经过世，对方突然说有债务要偿还，这死无对证的事儿让人如何信服？那么原告老张为何沉默多年，非要在此时追讨自己的权益呢？难道这笔债务真的另有蹊跷？他的委托代理人出示了一件让法官都觉得有些诧异的证据。触目惊心，利息竟然高于借款，
4: 本金3万元，利息48150元。
5: 我不知道这些事儿啊，这些利息啥我不知道。
2: 父债子偿，夫债妻偿，人亡，欠债能消失吗？
4: 将自己名下的房屋交给原告，用于抵押担保该笔债务。
3: 这个房价为什么在你手里？
2: 现在开庭，继续播出。
3: 下面请原告继续举证。证据二名称。
4: 原告证据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证明栾爱波向原告借款时将自己名下的房屋交给原告，用于抵押担保该笔债务。
3: 这个房价为什么在你手里？
7: 他当时借完钱说2-3个月给之后，他始终还不上，或者把房照给我拿来了，压到这儿。
3: 栾爱波当时交到你手里，压给你，
7: 对
3: 作为借款压给你了，
7: 对就是让人放心，不是骗他。
3: 这房照大约什么时间交给你的？
7: 时间是2014年交的，应该是。
2: 原告老张说，有这本房屋所有权证在手，他心里并不是特别担心这笔债务。后来老栾因病离世，他觉得贸然上门讨债有些不近人情，但是他突然得知老栾的这所房子可能要拆迁，如果房子拆迁产权人变更，那么他的借款可能真要付之东流，于是他赶忙提起了诉讼。他认为被告母子可能记不起这笔债务，但是他们不可能不记得这本房屋所有权证。
3: 下面请法警将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出示给被告。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只要证明的问题是否有异议？
5: 这有啥异议？这就是我家的房照。
3: 这个房照是真实的，是吧？没有异议。
2: 对于房屋所有权证的真实性，老栾的妻子和儿子没有提出异议。原告老张认为，既然母子二人还记得家里有这本房屋所有权证，那么就意味着他们二人知晓老栾这笔债务的来龙去脉。因为房屋所有权证并非可有可无的小物件，多年以来一直压在他这里，二被告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3: 询问原告，栾爱波的遗产及法定继承人对你主张这个债务是否知情？
7: 他原来说房照拿来，他说知道，那知不知道我也不能上你家去问这个事，我就不知道。但是过后这么多年了，也没人来找说这个房照，我认为还是知情。
3: 就你认为是知情的是吗？
7: 对，因为他也说他家里人知道。
3: 二被告对这个原告认为他与栾爱波之间这个债务是知情的，你们认为是不是属实？
5: 我不知道，
6: 他不那个一开始不知道。对，您看看，房照给他很长时间我才知道
3: 的。文涛表示说他不知道，
6: 他不知道，他不在家。
3: 新京认为是一开始不知道，
6: 对，
3: 后期是怎么知道的？
6: 后期登房子登记，你俩就拆迁登记。
3: 后期就是按时房屋在。
6: 没事，他也没去看房照，登记找才
3: 找不着房照了。
6: 对，

0: 后期二手房屋涉及到征收的时候，完发现房照没有。
1: 对，人家来要要登记去嘛，上四零。
2: 嗯，
1: 这他才说的嘛，
3: 他都把房子押出去，不到押。
0: 啊，完了，栾伯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栾伯说把房子押给谁了？
3: 没说。
1: 嗯、他说他押给他了，他一说话我也知道了。
0: 嗯，就是说的知道房屋栾伯押给张辉了啊、
3: 嗯。你说这么多话，你就直接说你知道就得了呗。
4: 在法官的追问下，老栾妻子辛女士改口称，她是后来才得知有这笔债务存在，但是她明确表示，老栾借钱并非用于给她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而是另有他用。
0: 因为辛，你后期知道这个借款了，你陈述一下，这个当时栾这个借款后借款用途是什么？
1: 我问他，他是说给跨行借。他是跟我这么说的，
0: 原告对被告陈述的借款用途，你们认为是否属实？
5: 嗯，不属实，因为煤矿当时我知道煤矿的情况。
0: 你认为不属实？
5: 对呀、啊。
0: 嗯，怎么的？
5: 要是煤矿用，我也不能借给煤矿了。
0: 啊，如果是煤矿用的话，
5: 对
0: 啊、你也不能出借给他。
5: 那肯定不能，100%不能。他这是因为个人才，办养老保险，等就到时候办完就能开支了。为那煤矿的都那俩已经欠很多钱了，我能拿这钱上煤矿去全拿空了，根本是不可能的。
4: 触目惊心，利息竟然高于借款。
6: 本金30000元，利息48150元。
1: 利息我不认可。
7: 利息的最终计算终止时间呢，已经超过了被继承人的死亡时间。
4: 是夫妻共同债务，还是遗产范围内清偿？
7: 登记的是单独所有，那也要考虑可能是夫妻共同财产。
4: 现在开庭，继续播出。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老栾的这笔借款到底用在何处，目前已经无法追查。如果借款只是老栾个人债务，那么清偿范围就在老栾个人遗留财产之中。
0: 被告陈述一下栾所遗留的财产具体范围及数额。这个除了这个房屋之外，还有其他遗产吗？
1: 啥也没有，
0: 没有了。好、
1: 嗯，没有。
0: 嗯，下面询问原告，你是否知道栾爱波所遗留的财产具体内容？
5: 我就知道有一个，他拿来的就是房照，啊，别的我就不清楚。
0: 原告，你陈述一下栾爱波法定继承人有几位，姓名以及和被继承人栾爱波的关系。
5: 我认为是有两位吧，一个是他的妻子。
0: 二被告对原告所述的，你们认为是否属实？
5: 嗯，
3: 属实。
0: 二被告对栾波所遗留的财产，法定继承人是否接受继承？
3: 我妈接受，我不接受。
4: 被告小栾当庭表示，他放弃继承老栾遗留的房产，这意味着老栾的房产。如果法庭认定是其单独所有，那辛女士需要在房产的全部范围内进行清偿。如果法庭认定是夫妻共同所有，则辛女士已经继承了老栾的那一半，她需要在老栾的一半房产里清偿。
0: 二被告对原告所主张的债务是否认可数额，是否认可利息？
1: 不认可。利息我不认可。我就是把那房子处理了，我从俺家他那半给他，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利息你不认可，房屋呢？
3: 不认可了，你打的。
1: 对、
0: 啊，
1: 在处理完了，后完了给他一半。
0: 下面由原被告确认一下二手房屋具体的价值。原告陈述是大约6到7万元，那你双方可以议定一个双方都认可的价值，然后呢， 咱们就确认一下对方。

0: 就是限值多少？
1: 原告。
2: 具体估价的话，那就你取个中间价吧，六万五。
0: 六万五可以吗？二被告可以吗？可以，好。
3: 原被告双方均认可房屋65000元的估价。被告辛女士认为，她继承一半房产之后，另外一半房产处理后，所得正好可以偿还30000元本金。但是对于本金之外的利息，她和小伦都认为标准过高。
0: 原告，你再陈述一下，你们对借款利息是依据什么标准计算的？
4: 我们后边就是从14年的6月份开始计算。
0: 当时和罗爱波这个借款的时候，约定利息了吗？
5: 约定是二分的。
0: 以什么方式约定的利息？
5: 书面，在借条上是约定的。
0: 这个借条是否能提供到庭？
5: 已经提交了。
0: 那原告也就是说的，62000元那个借条是第二张借条，是不是？
4: 对对对。
0: 第二张借条里头是本息合计，对吗？
4: 对对。
3: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民间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老栾借款时与老张约定的利息并不低，从2014年借款至2023年5月，利息已经有48000多元。那么这部分利息法院能否支持，又该如何偿还呢？
0: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原告发表辩论意见。
5: 原告在庭审中提供的2份证据，及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能够证明借款事实存在，其余的就原告坚持起诉状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的意见，没有其他新的辩论意见。
0: 下面由被告辛晶发表辩论意见。
6: 没有。
0: 有什么？
5: 没有。
0: 没有。栾涛
6: 没有
0: 发表辩论意见。没有。法庭辩论结束，下面当事人做最后陈述。首先原告做最后陈述。
5: 坚持诉讼请求。
0: 二被告最后陈述。
6: 你有啥说？
7: 我反正我就是就像刚才说那个房子，就是那不是那边就给他，我就是这个意见。
6: 那你那边你留
7: 了？那我那边我留了。
0: 下面进行法庭调解，各方当事人是否同意在合法自愿的基础上对本案进行调解？原告，
5: 原告同意。
0: 同意调解。二被告同意调解吗？
6: 同意。
0: 同意调解。
3: 鉴于原被告双方同意调解，而被告辛女士也愿意用一半房产偿还30000元本金，所以法官让双方暂时搁置高额利息的争执，并提议一同前往涉案房屋。毕竟那所房屋涉及拆迁，估价能否超过65000元，需要双方到现场再次确认。
8: 能进去看吗？
9: 这咋的？
8: 开不开了？开不开了？
9: 钥匙全上锈了，都
8: 全上锈了。你这他这个房子就这样，在这个特别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合不上价。那拆迁那个动迁那个说没说什么时间？
9: 反正现在都给量完了，这回再指定那啥了。
8: 啊，
0: 不是那个也可以，就你们双方议定一个期限。
8: 你议定一个还款期限。
0: 就是这个数据方案，你接不接受？这个遗产也就这些了，你看看。
10: 面临的吧，他有他的困难，我有我的困难。我要是走，我原先吧，那因为他爸活，我能尽量给他拖给他挡。我一直为啥能挡到现在？我能挺到有牙挺，我都给挺，挺到现在他人没了，这咱也是没有办法，弄办法，没招你怎么？
8: 但是我跟你说，法律有规定，人家只在被继承遗产清偿范围内，人家偿还，是不是？
10: 遗产是他留的遗产是一方面。或者是说夫妻共同债务也有个一方面，
8: 你这个案件里边不涉及夫妻共同债务，再一个你那案件那个夫妻共同债务那个也还得再查明，借这笔款到底是用于什么的，那得再查明。但是你就你现在这个案件来分析，来研究的话，那现在就是这个房子在遗产这个房子的清偿范围内，
3: 能用于偿还老栾债务的财产也只有这套房子。经过现场了解，房子因地理位置偏僻，年久失修，而且拆迁日期也没有确定，目前评估价不会超过65000元。看完房子，法官又赶忙去调查房子的权属。人了

0: 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定制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超视力新型花镜，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定制，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各种视力问题，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看远看近都清晰，屋里屋外都能戴。
3: 自从戴了超视力，无论是办公会议还是户外出行，有这一副眼镜就够了。
4: 戴超视力新型花镜，看东西不重影，眼睛也不累，户外还能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
1: 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花就戴超视力。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测好了，李老师，
7: 谢谢。原来每一副超视力眼镜啊，都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一对一定制而成，怪不得蒋老师推荐我来超视力。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新型花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看远看近都清晰，屋里屋外都能戴，
8: 遇到大太阳还能变色调光，连太阳镜都省了。
0: 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
7: 超视力新型花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花就戴超视力。
5: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学长，请问咱今天的全国这块查询能不能查出来？
13: 现在来看，这个不清晰不明确，到时候得看看他档案。那档案里边的时间，如果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话，那么即便这个房产证领上登记的是单独所有，那也要考虑可能是夫妻共同财产了。如果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只有50%的份额，他们被继承的遗产份额也就相应的缩减了。这样的话，清偿的数额也就减少了。有可能啊，下午庭审，他俩还得再因为这事儿发生争执呢。
14: 你好，我们是迪乐区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
1: 经过调查，房屋产权人仅有老栾一人，购买时间为2004年。被告老栾妻子和他于1988年结婚，这套房子属夫妻共同财产。最后，主审法官根据原被告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调解，法庭对3万元本金、1万元利息、总计4万元债务做出了明确认定，同时，在涉案房屋拆迁日期不明的基础上，明确了以2026年6月1日前作为期限，被告方清偿老栾生前所负与老张的债务。
13: 现在咱们这个调解的结果也折射出继承人在这个被继承人所遗留的财产的这个限额内，我负担了我的自己的诚信的义务，我帮我的这个父亲，或者是我帮我的这个丈夫，履行了他生前与他人的一个基于诚信所举的债务。因为对方既然能把钱借给您，那就是相信你有这个信誉，它是一个基于诚信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法律关系，那么你也应该诚信，那就是把钱还给他。那么什么时候还，怎么还，那么因为你的

0: 情况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是最终咱们这个案件兜底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他的这个被继承人通过对他的这个遗产的实际价值的一个确认，然后最终在这个范围内清偿了他这个部分的这个债务。
1: 本案中，原告一直拿着房产证，明知老栾无力还钱，也无法处置房屋，到头来还要打一场官司。借钱贷抵押物的正确做法是什么？
0: 应该是，通过，老栾去配合原告对房屋呢进行个抵押登记。啊，通过抵押登记以后呢，老栾和这个原告之间呢就形成了一个带有抵押权的一个债权债务。如果要是与老栾生前呢是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债权债务关系的话，那么原告也就不用再打这场这个被继承人再组清偿的纠纷了。他其实可以通过什么呢？就是因为老栾还不了债务，那么要求行使他的抵押权，对这个房屋进行变现以后，然后清偿了他的债务。
2: 掩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你妈进了 ICU。
8: 母子终于读懂彼此的心。
9: 只是我给你包的抽手，你快尝尝。
10: 约了一看那个事情是为了给我治病。
11: 你患的是淋巴瘤，尽快住院治疗。
8: 一个善意的谎言让爱情走向成谜。
12: 你一生病他就跟你分手啊？
13: 我提的，
12: 给你预约了下周的手术，等那天啊，漂漂亮亮去参加他的婚礼。
14: 我这次来呀，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给你们选了一个新的厨房地址，在附近帮你们找到了一个更大的地方。
8: 他们把温暖一棒一棒传下去。
15: 现在这么多人帮你，这个厨房得坚持做下去啊。
16: 只要我们还做得动啊，我们就一直坚持下去。
8: 普法剧场巷口造火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看病啊？
1: 我儿子陪我回来看病，他临时有点急事儿。
0: 有什么比自己妈住院更急的事儿？
2: 你说的这个比赛真能拿到奖金？
0: 他儿子能管什么用？这两广啊，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那这样吧，我们呀就帮忙多照顾着点刘父。
4: 你给我带来这么多好吃的，我都快不好意思的。小广，
1: 你看你秋阿姨给我做的饭，你先吃。
5: 太清淡了，没什么胃口。
6: 建议你进行手术治疗比较好。
7: 那手术治疗需要多少钱呢？
6: 大概十几万。
1: 医生，我们再商量商量，
4: 咱们哪来这么多钱？
0: 哎，你们上哪儿啊？我得给他呀把路铺好。他一天不成家啊，我这一天都闭不上眼。
8: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暖。

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大神，你已经连赢了好几把了，再打完下一把你就直接进决赛了。
9: 决赛不是我的目标，我要拿的是冠军奖金。
8: 你很缺钱吗？
9: 我妈生病了，我需要奖金给她治病。
8: 难怪你这么拼命。
9: 我做了很多让我妈失望的事儿，我只是想证明给她看，我也不是一无是处。
8: 我相信你，你一定行了。等你打完这一局就真的进决赛了，到时候啊离奖金更进一步了。
10: 梁广，你还真有心思在这儿打游戏啊。你妈进了 ICU， 你是要在这儿继续打游戏还是要回去啊？
11: 你妈生病了，还要做饭给你吃，还替你还了债。可你怎么对她的？她如果就这么走了，你会不会后悔？你说话，你说话，你说话，你说话呀你！
8: 妈。你们都误会梁广了，不是这样的。
11: 他做的事我都看见了，我还能怎么误会？
8: 妈，我们先出去，我出去慢慢给你解释。

0: 你是说，杨广成天泡在网吧，就是为了赚那个钱给他妈做手术？
1: 梁广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一心就想证明给阿姨看。
0: 妈，你刚刚做的太过分了。我也是太替刘凤着急了。那要不，我们回去给孩子道个歉吧。
2: 邱阿姨，医生说我妈已经脱离危险了，我妈没事了。看着啊，这样，先把这个肉馅儿放到中间，来，好，然后把这儿卷过来。 然后这儿弄湿，好，这儿粘一下。

0: 肯定没你包的好吃。挺好的，我误会你了。原来你干那个事情是为了给我治病。我也想做一件让你觉得骄傲的事。
1: 妈这辈子不求你大富大贵。
0: 就希望你能够健健康康的，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这样我走的也安心。你胡说什么呢？医生都说了，你身体恢复得很好，马上就可以准备出院了。对对，我得好好的呀，把身体养好，看着你结婚，还要给你带孩子。多吃点。
1: 能看到你手术成功，真替你开心。我最开心的呀，不是手术成功，是梁广这孩子懂事儿了。其实这孩子啊，一直都挺懂事儿的，只是我们不了解，没有跟他多沟通。回到家里，记得好好照顾你妈。嗯，
0: 我妈已经把抄手的秘诀教给我了，以后我做给她吃。时间差不多了，妈，咱们走吧。
2: 我们走了哈。桂香，老胡，这段时间给你们添麻烦了，以后啊，咱们常联系。
3: 阿姨拜拜，大婶拜拜。刘凤的抄手啊，总算后继有人了。是啊。 生活就跟和馅儿一样，一定要多搅拌，才能够充分的融合。家人也一样，一定要多沟通，才能更和谐。

0: 喂，你好。
1: 阿姨，我是梁广。
0: 梁广啊，你妈怎么样了？
1: 我妈她已经走了。

0: 哇，好漂亮！
1: 新娘穿这条裙子挺好看的。
2: 你真好看。
3: 你也很帅。
0: 行啦，不要撒狗粮了，赶紧去拍照了。
1: 来这边请。
2: 怎么，脖子又不舒服了？
4: 最近这边疼得厉害，可能是累到了吧。
2: 没事儿，明天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4: 不用啦，我自己去就行了。走吧，拍照去吧。
2: 走吧。
0: 这都几点了，你们俩还没回去啊？
5: 你回来了。
0: 灶又坏了？
6: 坏了两个。修不好的话，明天得去买新的。
0: 你说你们俩一天在这厨房忙进忙出的，又挣不了几个钱，还准备继续啊？
6: 我们又不是为了赚钱。
0: 我知道不是为了赚钱，可你们俩年纪也不小了，我还担心你们俩身体呢。
5: 我们要是把这个厨房关了，那些病人家属去哪儿做饭？
0: 那话是这么说，现在都几点了？十点过了，你们俩也没休息啊。
6: 我们俩没病没痛的，跟那医院里面住的那些病人比起来，

0: 那不知道好到哪儿去了。我知道你心疼我们，可真不让我们做了，我们心会不安的。
1: 行行行，反正啊，你们俩注意身体就行。
2: 爸，
1: 啊，
2: 你棉买皂还有钱吗？我给你转点。不用，你有钱啊，你就自己留着。
1: 我和你妈呀，还有一些积蓄。
0: 我给你转了，你就拿着。我现在都上班了，你别跟我客气。
3: 不用。哎，对了，你这些天都在忙什么呀？天天这么晚回来。哎，
0: 我那个好朋友张丽要结婚了，我每天陪着她准备婚礼的事儿呢。明天还买喜糖呢。
3: 她跟你差不多大，她都要结婚了，你可得抓点紧啊。
0: 我先回去了啊，你们早点回来。
3: 哎，你这丫头，我每次一说她，她就跑。
4: 儿女自有儿女福，你呀，以后还是别说她了。
3: 这个好看一点啊，这个。这个吧，嗯，我也觉得，那就这个吧。你就定了。嗯，不能你强来看看。
4: 他一天忙的人都看不到，我定就行了。
3: 要我说啊，他就是命好，你说结婚这么大个事儿，他也不出现一下，就想着等结婚那天当新郎官啊。
4: 我不是还有你这个好朋友吗？待会儿忙完了，请你吃好吃的。
3: 哎呦，今天我可不行，我爸出去买灶去了，厨房里面就我妈一个人，我怕他忙不过来，我得早点回去。嗯，爸妈看那个厨房很忙吗？嗯，一到饭点儿啊，那去做饭的亲属可多了。
4: 我之前在朋友圈还刷到过，他们就管这个叫抗癌厨房。
3: 嗯，啊，我知道，他们就是想帮帮那些亲属，可我就是担心他们。你说辛苦就不说了。
4: 他们还往里面贴钱呢，但我现在让他们停下来根本不行。你快点选啊，我真的得早点回去。好，这个可以，那就这些吧。嗯，老板，就这些。哎，好嘞。然后这个盒子。嗯，谢谢啊。
3: 谢谢。
4: 老婆，对不起，久等了。我都等习惯了。佩妮呢？她不是说和你一起去买东西吗？她回家里的厨房帮忙去了。哦。哎，李强，嗯，我在想哈，咱不能帮帮佩妮她爸妈？他们现在那个厨房做饭的人越来越多，需求也越来越大。我想着帮他们买一点调料啊，还有厨具之类的。
5: 这件事啊，你看着办吧。嗯，我是说，你现在可都是一家之主了，所以以后这些事儿，我都听你的。
4: 又来。
5: 没办法，最近接了个业务，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哎，不过你放心，要是我这段时间忙完，一定好好的陪着你。
4: 当初嫁给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会是这样的结果。
5: 不然结个婚就只有我一个人忙前忙后的。老婆，对不起，要不我陪你吃个饭，就当是补偿了。好。怎么脖子还不舒服呀？你没有去看看吗？嗯，
4: 这两天有点忙，明天吧。
5: 那有空我陪你呗。 喂，怎么又这样？我不是已经说等我回来？
4: 去忙吗？老婆，你放心，这段时间忙完，
5: 我一定好好的。
4: 知道了，赶紧去吧，人家等着呢。
5: 那我走了，慢点开车啊。拜拜。
6: 你是一个人来的？对。
7: 你的家属在吗？
6: 有什么直接跟我说就行了。你最好还是应该有心理准备。你患的是淋巴瘤。

0: 你最好和家属商量一下，尽快住院治疗。
1: 你问问张丽什么时候到啊？
2: 行，我给他打个电话。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淋巴癌
0: 确诊了，
1: 反正情况比较糟糕，听天由命吧。
0: 李强呢？什么情况了？他怎么不在？
1: 分手了。
0: 他也太现实了吧！你一生病他就跟你分手啊？
1: 我提的。
0: 为什么呀？我去找他。
1: 哎，你别去了。不想让他陪我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0: 你别告诉他我在这儿，求你了。喂，
1: 你知道张律师在哪儿吗？我不知道。他和我分手了，还把我拉黑了。他怎么还那么任性啊？哎，他不知道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吗？你告诉他，反正婚期已经定了，到时候新娘是不是他？
2: 也不重要了。你现在看清楚他什么样的人了吧？你应该庆幸你没有跟他结婚。你现在就应该积极的配合治疗，咱们就应该好好活给他看。
3: 我没告诉他我生病的事儿，这是我想要的结果。
4: 行了，你也别多想了。这段时间我都会陪着你的。张丽的性格我们都很了解，他现在把我拉黑了，又跟我提出分手，这不摆明了他是怕他自己拖累我。如果我现在贸然的去找他，
5: 他一定会再躲起来，跑到一个我们都找不到他的地方。万一他放弃治疗了怎么办？
3: 那你准备怎么办？
4: 我想了一个办法。等你在他身边的时候，我就给你打电话，你故意放给他听。我就说，婚礼当天，不管他来不来，这个婚我都照样结。
3: 你疯了！ 你就不怕放弃治疗？
4: 我已经想了很久了，我太了解他了。我只有这样越刺激他，他才会越想证明给我看，他才能够好好活下去。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刺激过头了怎么办？
1: 所以希望你能帮我，陪我演完这出戏。这段时间一定要好好。

0: 我们区呢正在进行旧城改造，社区的同志啊昨天来跟我说，那些乱搭乱建的要整治，我们这个小巷也属于整治的范围之内。
1: 照你这么说，那要整治的话，我这个厨房干不下去了呀。
0: 哎呀，可能你们要另外找地方。
1: 那这厨房要是干不下去的话，那些病人家属去哪儿做饭呀？
0: 我知道你们这个厨房呢是为了做好事儿，不过呀这是社区跟我说的，我也没办法啊。这样吧，我也跟你留意一下有没有其他合适的地方，不过你要提前做好准备啊。社区的人说了，下个月啊就要开始整治了，那我先走了啊。
1: 好，那你慢点啊。
0: 哎，
2: 老胡啊，那我们怎么办？
1: 慢慢找呗，收拾吧啊。

哎，你不用管，我到了来收拾。你先进病房，走。

0: 他怎么样了？
1: 在休息呢。你先走吧。
0: 那，你进去陪他吧。

0: 阿姨。
1: 哎，小张，你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0: 医生说好多了，让我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我可以借你的厨房做做饭吗？
1: 行啊，你想吃什么阿姨给你做。哎，
0: 不用了阿姨，我自己做就可以了。
1: 那厨房里的东西你随便用，需要什么你叫我一声。
0: 好，
2: 你来这儿坐吧。
1: 吃呢。
0: 谢谢啊。
3: 真的啊！哎，丫头，你这么切，啥时候切完呢？
0: 做饭也得讲究嘛。
3: 对，嘿，那食材啊得讲究，这刀工也得讲究，嘿，这样啊，做出来的菜饭才香呢。怎么自己吃上了，不给医院那亲属送去？
0: 我就是病人，我自己做饭给自己吃。
3: 哦，姑娘，以后啊，你想吃什么，爷爷给你做啊。
0: 不用了，爷爷，我喜欢自己做。

0: 这张银行卡你拿着，密码就是他生日。他现在怎么样了？
1: 在睡觉了，警察。

0: 太奇怪了，我昨天没交费啊，谁让我交的？
1: 我交的。
0: 哎，你不用帮我交，我这还有钱呢。
1: 你就当我帮你垫着，等你手术做完了，你还给我不就行了？
0: 谢谢啊。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怎么？
1: 我今天看到那谁发朋友圈了。

0: 不关我的事儿，他真的要结婚，就是你们定的那天。哎呀，你也别想太多了，主治医生已经说了，给你预约了下周的手术，咱们就好好的做手术，等那天啊，漂漂亮亮去参加的婚礼。
1: 我也洗个苹果啊。

0: 我来。
1: 不好意思啊。
0: 哎呀，我来。
1: 我来。
0: 吃不下你就别吃了。
1: 我吃了下。
0: 慢点吃。
1: 阿姨，你去忙吧，我没事儿。
0: 那你慢点啊。

0: 不是这儿吧？是不是走错了？
1: 走吧。
0: 哎，佩妮，你干嘛呀？

0: 张丽，年愿做我的新娘，嫁给我吗？之前向你求婚，你是健康的。现在你生病了，我再一次向你求婚，就是想让你知道，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1: 不离不弃，嫁给他吧，他真的很爱你。你别怪我啊，是他求我帮忙的。我之前看你那么难受，有好几次都忍不住想要告诉你的。我这个病。 需要花很多钱，我真的不想拖累你。虽然手术成功了，但也有可能会复发。
0: 如果需要钱，我可以把房子卖了；如果需要陪伴，我可以把工作辞了。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是啊，儿媳妇，无论有再大的困难，我们陪你一起度过，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答应我，以后不要再一声不吭的离开了。

0: 了，学会了哈。好
1: 嘞。桂香啊，哎呀，梁广又发东西来了。
0: 梁广啊？
1: 对呀、啊，他早上还打电话了，说他现在在南方啊找了个工作，收入特别稳定，而且还结婚了。他发这些东西来就是想表示一下心意，感谢咱们当初啊替他照顾他妈。
0: 要是刘凤能看到他儿子现在这样就好了。
2: 大哥，
0: 慢点，
2: 邱大姐。

0: 给你们买点水果。
1: 哎呦，谢谢啊。
2: 淘淘妈妈，你怎么来了？
0: 您还记得我呀？
2: 那当然，你电话都还在那写着呢。
0: 但是你们从来都没打过。
1: 淘淘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恢复的不错，补习班也上的少了，每天开开心心蹦蹦跳跳的。
1: 那就好。
0: 哦，对了，我这次来呀，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给你们选了一个新的厨房地址。哦，是这样的，我在网上看到了不少关于这个抗癌厨房的新闻，然后呢，我也知道现在不少的病人家属啊，都到你们这儿来做饭了，但是这个地方马上就不能用了，所以啊，我就托我一个朋友在附近帮你们找到了一个更大的地方，以后咱们这厨房就可以搬过去了。
2: 谢谢。
0: 怎么样？
2: 挺没想到这儿离医院这么近啊！
0: 就是啊，来，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要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1: 是啊，这上面的每一个号码都代表一个家庭故事。
0: 不知道这些电话号码背后的人现在怎么样了？
1: 有的康复了，有的可能已经不在了，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
0: 以前没仔细看过，这上面居然有这么多人。

0: 虽然这些电话号码我们再也不会打，可是我们会永远记得他们。小白菜还挺
1: 好的，炒吧。今天炒什么菜啊？
0: 慢点，
2: 没炒亮。
3: 阿姨，我们来给你送东西了。
0: 哎呀，上次送来的都还没用完，怎么又拿来了你？
4: 没事儿，
5: 用不完可以留着，
4: 以后慢慢用吧。这个厨房啊，帮了我和小丽这么大的忙，我们早就把这里当成第二个家了，以后肯定会常来的。
1: 你们呀，有这个心意就行。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好心人，都会接东西过来。
6: 这主要是啊，你们两口子做的事儿，感动了大伙儿。
1: 只要大家的家人早日康复啊，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
7: 老胡，现在这么多人帮你，这个厨房得坚持做下去啊。
1: 只要我们还做得动啊，我们就一直坚持下去。开火！
0: 开火！
8: 来来来来，等会儿吗？哎，这有请吗？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元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

0: 正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两男子因为在群里抢一个红包，竟从线上谩骂演变成线下打架。另有三个好友为赚快钱建了个抢红包群，竟被警察抓走。抢红包本是为了娱乐，为何两起案件的主人公都为此而犯了罪呢？红包惹来牢狱灾，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过了腊八就是年，2021年春节前夕，北方某市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备年货，忙碌中透着祥和。此时一个微信群里却吵翻了天，一名叫于浩的小伙子与一个叫张大鹏的男子吵得是不可开交。只见张大鹏在群里发了一连串的信息：玩不起就别玩，破坏规矩的小气鬼，无赖。这些信息让于浩是火冒三丈，他怒气冲冲地回怼张大鹏：放屁，老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关你屁事儿！”眼看着战火不断升级，群主急忙跳出来平复事态，让两个人冷静。这两人非但不听，于浩反而发出了让矛盾进一步升级的信息：有种你加我微信，咱俩线下单挑。而张大鹏也不甘示弱，立马回复：怕你就是孙子，单挑就单挑。
1: 群主眼见事态恶化，赶紧将于浩与张大鹏踢出了群，群里瞬间恢复了安静。那么这究竟是个什么微信群？于浩与张大鹏又是因为何事吵得不可开交的呢？这还得从于浩进入这个微信群开始说起。
0: 这于浩啊，今年23岁，土生土长的北方农村孩子，高中毕业之后就进城在一个工地上打工。因于浩连续2年都没能抢到春节回家的车票，两个春节都是在工地的简易工房度过的，这让离乡背井的他非常思念家乡的年夜饭。今年春节前夕，于浩提前半个月就买上了回家的车票，早早地返回了农村老家。可距离年关还有10几天，于浩便和老家多年未见的同学朋友联系了起来。有位老同学直接将他拉进了一个群，老同学说这个群里都是镇上的年轻人，可以在这里面多交几个新朋友。于浩一听非常高兴，进群后他发现这个群有50多个人，绝大多数都不熟悉，于是他决定先观察一段时间，再慢慢地跟大家熟络。随着春节的临近，群里的气氛越来越火热，有相约打牌的，有招呼聚餐的。鉴于于浩和群里的成员互相不熟，他觉得不好意思参加，为此他有点失落，期待有契机能跟大家熟络起来，这样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这天中午，于浩刚打开手机，发现微信群里正在热火朝天的抢红包，他未加思索就点开了红包，竟然抢到了4元5角。紧接着群里发出了抢红包排名截图，竟然数他抢到的红包最大，这让于浩开心不已。面对群里大家的祝贺，他赶紧在群里回复了几个感谢的表情。几分钟后群里却沉寂了，于浩有点摸不着头脑。就在他观望的时候，突然有个叫张大鹏的艾特他，要求他

0: 他发10元的红包。于浩有点不高兴了，这抢红包和发红包不都是自愿的吗？自己只抢到了4元5角，凭什么要发10元的红包？张大鹏却在群里说，凡是参与抢了红包的就必须执行，这是群规。此时于浩才恍然大悟，他快速上拉屏幕，果然看到了群主在发红包之前发的信息内容，意思是今天发起红包接龙活动，每次金额为10元，抢到红包手气最佳的继续接龙发10元红包。这预示着新的一年会红红火火，财源滚滚。于浩浏览了一下红包个数，自己抢的是第6个红包，前面的5个红包早已经抢完了，他压根儿没看到。看到这种游戏规则，于浩是进退两难，群里的氛围瞬间尴尬了起来。眼看着群里起哄的越来越多，于浩是骑虎难下。自己在工地打工，深知出苦力挣钱多么不容易，平时他是一分钱都舍不得乱花。在于浩眼里，5元钱能买好几个馒头，怎么能轻易发红包让一群不认识的人哄抢呢？为了不失体面，他加了5角钱，凑了个5元的红包发到了群里。于浩随即附上了一句话，说没有看到上面群主的信息，红包已发还，后续不再参与抢红包接龙了。于浩认为自己妥善处理了红包事宜，也做了合理解释，这件事情就过去了。但是他没想到张大鹏却不依不饶，并且发出了一连串攻击于浩的信息，引发了2个人相互对骂。群主怕事情闹大，快速将2人踢出了群聊，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1: 既然于浩与张大鹏已经被群主踢出了群，这件事情就应当到此为止了。但让人没想到的是，线上的口诀后来竟然引发了线下的血案。那么于浩与张大鹏被踢出群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呢？
0: 就在于浩越想越气愤的时候，他竟然收到了新的朋友的添加信息，竟然是张大鹏。显然是张大鹏在被群主踢出群之前，就抢先一步向于浩发起了添加申请。气头上的于浩毫不犹豫地通过了张大鹏的添加请求，2个人一加上微信，于浩就径直给张大鹏打了视频通话。2个人在视频里又相互对骂了大半个小时，也没能分出个谁胜谁负，这让于浩更加窝火了。他直接放出狠话，问张大鹏，今天晚上石桥旁边单挑，你敢不敢来？张大鹏哪肯示弱，一口答应说，谁不去谁就是孙子。就这样，2人约定了傍晚6点石桥旁边的空地上见。于浩立刻给自己的4个发小打去了电话，约他们晚上陪着自己一起去石桥，确保自己一定要打赢张大鹏。于浩的4个发小也十分够哥们意思，他们拍着胸脯保证一定能帮于浩找回面子。冬天的晚上，天黑得格外早，家家户户也早早地冒起了炊烟。于浩与自己的4个发小提前半个小时就赶到了石桥附近的空地上，静静地等候着张大鹏。很快对面走来了3个身影，张大鹏身边有1老1小陪同，一步一步向于浩4人紧逼了过来。于浩立马紧张起来，2只手也不自觉地握紧，攥成了拳头。双方间隔20-30米时，都站定在原处，互相观察着彼此。此时陪同张大鹏来的年长者说话了，他很客气地说，自己是张大鹏的父亲，今天来主要是给2个人 调和。

0: 矛盾的，希望于浩与大鹏能彼此谅解。于浩听到张大鹏是带着父亲来的，禁不住冷笑了起来，他怒气冲冲地说，想谅解也可以，让张大鹏给自己磕个头，他就原谅张大鹏。此话一出口，对面的张大鹏怒吼了一声，冲着于浩飞奔而去。眼疾手快的张大鹏的父亲一个箭步冲到儿子前面，死死地挡住了儿子。于浩一看张大鹏竟然还不服气，便立刻带着四个发小冲了上去，围着张大鹏父子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混乱中，只听张大鹏的父亲接二连三发出了惨叫，之后径直躺倒在地上。这张大鹏一边扑向倒在地上的父亲，一边喊吓傻了弟弟赶紧报警，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刺耳的警笛声和救护车的声音由远而近，此时的于浩与四位发小才意识到闯了大祸，转身四散奔逃。张大鹏的父亲被紧急送往医院，经医院诊断为左侧肋骨多处骨折，左侧创伤性血气胸，双肺肺挫伤纵隔气肿。张大鹏身上虽然有多处淤青，但都属于轻微伤，张大鹏的弟弟没有参与，没受到任何的伤害。这于浩自知罪责难逃，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第二天他与四位发小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五个人当场被公安机关拘留了。
1: 很快公安机关对张大鹏父亲的伤情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结果为轻伤一级。但是法院在审判阶段遇到了一个难题，因为此案件发生在晚上，视野不清，并不能准确认定是谁伤了张大鹏的父亲。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
0: 于浩的四位发小中有人大喊冤枉，并提出张大鹏父亲的伤情跟他没有关系，要求无罪释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能否追究于浩及四位发小的刑事责任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聚众斗殴罪。聚众斗殴罪是指聚集多人攻击对方身体或者相互攻击对方身体的行为。聚众斗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打群架。关于聚众斗殴罪，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刑法第292条规定，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多次聚众斗殴的；二、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的；三、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四、持械聚众斗殴的。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中，于浩因微信群接龙发红包的原因与张大鹏产生了口角，之后于浩负气组织四位发小发起斗殴，于浩等五人共同参与了斗殴，造成张大鹏的父亲轻伤一级。于浩与其他积极参与的四人均应以聚众斗殴罪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于浩及其四位发小主动投案，且到案后认罪认罚，对张大鹏父亲因治疗所产生的医药费用等给予了积极赔偿，获得了被害人谅解，系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于浩系首犯，他的四位发小在伤害张大鹏父亲的过程中行为各不相同，根据他们的供述以及张大鹏父亲及弟弟的指证，法院根据每个人的犯罪情节分别对他们进行定罪量刑，最终法院以聚众斗殴罪对于浩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以聚众斗殴罪对四位发小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0: 年、九个月、九个月、七个月。而张大鹏与其父亲是这次剧中斗殴的被害人，张大鹏虽然对案件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在打架斗殴的过程中没有给于浩及四位发小造成任何伤害后果，因此张大鹏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听到判决书后，于浩是痛悔不已，仅仅因为十元钱的红包，自己却聚众斗殴，换来了是五个人的牢狱之灾，害人害己。而张大鹏也后悔不已，为了十元红包，自己在微信群出言不逊，故意挑衅，最终导致自己的父亲受伤，教训深刻。双方因件小事就恣意争强好胜，最终是两败俱伤，值得反思。班中于浩因抢红包与张大鹏发生了摩擦，小小的抢红包行为演变成了暴力斗殴，最终将自己和朋友送进了牢房。而接下来这个案例，男子为了增加节日的气氛，在除夕夜建立了微信群，让大家互发红包，热闹热闹，为何也将自己送进了监狱呢？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除夕夜，三个好友建群抢红包，暗地谋取好处费。
1: 建这么个给大家提供快乐和收益的群，收一点好处费也不为过吧？
0: 不料群里有个倒霉蛋亏了1000多，一气之下报了警。
1: 就在三人沾沾自喜的时候，警车竟然呼啸而至，直接从家中将薛明带走了。
0: 三人被抓后大呼冤枉，辩称只是朋友间娱乐，

0: 那么抢红包为何会触犯法律？三人是否涉嫌犯罪？红包惹来牢狱灾，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白的主文公叫薛明，32岁，是一家公司职员。2021年除夕夜，春节晚会正在热闹地播放着，薛明却埋着头，只顾刷手机。突然，薛明是一拍大腿，高兴地说：“这是个好主意！”把旁边专心看电视的妻子吓了一跳。妻子疑惑地问他：“你在跟谁聊天？”薛明兴奋地说：“我与黄小亮和王健马上要干一个好生意。”除夕的晚上，能干啥生意？薛明的妻子是一头雾水，催薛明把话说清楚。原来，薛明、黄小亮、王健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哥们，三人是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工作后，三人虽然各处一地，但逢年过节都会回老家相聚。可今年春节，薛明的这两个哥们儿却都因有事儿不能回老家过春节，非常遗憾地错过了一年一度的新春团圆。于是除夕夜晚上，三人建了一个微信群，在线上团圆也是一种团圆的好方式。为了活跃气氛，三个人开始在群里互发红包拜年。因为发的是拼手续红包，所以每个人抢到的金额大小不同。每次抢完红包，三个人都会祝贺一下手气最佳的那位，群里的气氛十分热闹。
0: 然而一个多小时之后，三个人逐渐感觉乏味了，因为群里只有他们三个人，发来发去抢到的钱也都差不多。就在三人感到无聊的时候，薛明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1: 他提议不如建个大群，一方面人多热闹，另一方面只要群友愿意参与，都有机会抢到很多红包。黄小亮和王健一听都感觉这个主意好，否则身在异乡，这除夕夜过得真是无趣。于是三个人是一拍即合，各自分头往群里拉人，很快就组建了一个拼手气抢红包20多人的群。为了让大家在群里都感觉好玩，薛明就与黄小亮、王健商量，应该制定一个群规，让大家在除夕夜既能娱乐，又能有收益。此时，黄小亮提出，建这么个给大家提供快乐和收益的群，收一点好处费也不为过吧？这个建议是正中薛明的下怀，薛明是一拍大腿，高兴地说：“我也是这么想的。”真是个好主意。这薛明的妻子正在聚精会神看电视，薛明这个夸张的动作把妻子吓了一跳，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三个人商量了半天，最终确定采纳薛明的建议。抢红包规则为，群内成员每次发288元四人抢红包，有抢到的红包金额倒数第二小的参与者继续发下一个红包，这样才会让抢得多的人有机会获利更多，但也不至于让抢到最少的人损失太大，增加了投机获利的可能性，才更有诱惑和刺激。但是每发放一次红包，发放者都需要向群主薛明支付20元辛苦费。三个人商定，这笔收益三个人共享，暂时存在薛明这里，将来三个人用这笔钱聚餐消费，有了收益就有动力。于是三个人再次分头拉了许多微信朋友进了群，20多人的群很快达到了近40人。果然群里人多了，立马就热闹了起来。随着一个红包又一个红包的发出，有一部分人很快就抢到了可观的金额。看到群友们的反响不错，更激励了薛明三个人的干劲。最多的时候人数达到50多人，群里越来越热闹。薛明感觉这个除夕夜过得真是开心。

除夕夜的红包接龙持续到凌晨三点多，直到大家都困了，群里菜渐渐没了动静。到大年初三时，薛明就收了近万元的

0: 人却要发288元的红包。倒霉的是，群里一名男子竟然是接连踩坑，抢得少发得多，一晚上竟然亏了1000多元。这位男子越想越生气，为了挽回损失，他一怒之下竟向公安机关举报了这个微信群，这才有了警察上门抓捕薛明的过程。群主薛明到案后，身处外地的两位发小黄小亮与王健也被当地的警察带到了派出所，这好哥仨先后落网了。进了看守所，薛明是不断喊冤，他认为自己没干啥违法犯罪的事情，只是在除夕夜开了个微信群，抢抢红包，让大家增加一下节日的欢乐气氛，为何会触犯法律呢？他坚持认为公安机关抓错人了，要求尽快将其释放。那么薛明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开设赌场罪。开设赌场罪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为赌博活动提供场所、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具等组织赌博的行为，通俗说就是为赌博活动创造条件、提供平台的行为。关于开设赌场罪，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刑法第303条第二款规定，开设赌场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薛明三人建立了微信赌博群，并用群规设定了赌博规则，不但每个红包收取20元辛苦费，还用微信群这种网络平台为赌博提供了场所。至举报时，该微信群成员最多时达50余人，发放红包500余个，涉案金额10万余元。因三人在本次犯罪中的作用平分秋色，无法区分主次，属于共同犯罪。最终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对薛明、黄小亮、王健三人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分别处以5000元的罚金。听到判决后，薛明当场崩溃了，三个人都因为犯罪而失去了工作，不懂法，导致他们触碰法律底线时尚且茫然不知，而贪心是三个人走上犯罪道路的根源，早知现在何必当初悔之晚矣。观众朋友们，随着网络支付的发展，在社交活动中，电子红包被越来越广泛的使用，红包涉及经济利益，照射出不同的人性。案例一中，于浩因10元钱的红包与他人交恶，以聚众斗殴的方式将自己和四位朋友送进了牢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案例二中，薛明自意利用微信群收取发红包的辛苦费，最终导致自己和两位朋友触犯了刑律，悔之晚矣。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实中的赌博场景完全可以通过网上的虚拟世界来实现，但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参加电子红包活动要慎重，谨防线上活动演变为线下犯罪，让人生付出惨重代价。好，感谢收看法律讲堂，下期再见。
1: 男子预定年夜饭与女友订婚，宴席刚开始，不料意外停电。另一男子订婚宴忘带订婚戒指，找跑腿小哥送戒指却出了大事。两场本应充满喜悦的订婚宴却都遭遇意外，他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搅黄的订婚宴，下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梦之蓝，

0: 问六家。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丈夫离世，生前好友要求偿还借款。
8: 借款用途是什么？
9: 缴纳养老保险。
10: 他借这个钱不是给我交养老保险，
11: 不是打上那回，就是他爱人办保险。
0: 对簿公堂，这笔说不清的债务该由谁来偿还？
12: 本金30000元，利息48150元，共计78150元。
13: 利息我不认可。
14: 这些事儿我和我妈都不清楚。
0: 遗产与债务孰先，理智与情感孰重，父债子偿，父债妻偿，人亡欠债能消失吗？现在开庭即将播出。黑龙江省鸡西市低道区开修理店的老张和在煤矿工作的老栾本是好友，2022年9月老栾突发疾病去世，半年后好友老张竟然拿着借条起诉老栾的遗属，要求归还一笔拖欠了近10年的债务。
8: 我们几位呢是那个法院的工作人员，咱们今天呢以这个庭前这个会议的形式啊，然后呢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9: 10年左右吧，然后我那个买房子，我买房子需要用一笔钱贷款，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说起这件事儿，正好呢，他说他媳妇儿那个缴纳养老保险，就是，然后也缺点钱，我就帮他这个忙，然后就给那个捎带书那个当时本金好像是30000元，
8: 以现金的形式。
9: 对对。
0: 好友张嘴借钱，老张不好拒绝。他从自己的贷款中分出30000元借给了老栾，并约定了还款时间和借款利息，但是没想到老栾不久后与人发生纠纷，去往外地，就此和老张失去了联系。这笔原本几个月后就应该偿还的借款也尘封在岁月里，直到2019年二人恢复联络，老张赶紧让老栾补写了第二张借条。失踪这些年

0: 的利息加上本金，这时候老栾已经欠下62000元。
1: 那你这62000元形成就是都几笔几笔，有个明细在哪呢？有没有？能不能提供到法院？
2: 有，它原件原件有有。
0: 不仅有借款明细，原告老张还带来了一位证人，这位证人叫老周，他是老栾曾经在煤矿的同事，也是二人共同的朋友。当年老栾在饭局上向老张借钱时，他也在场。
1: 下面你就你所知道的这个有借款的情况，把你知道的事实就是按照时间顺序说一下就可以了。
3: 就是好几年前了，应该就是在那个他二姐家饭店，在那吃的饭，在那借的款打欠条。这个
4: 罗爱波和原告都在那吗？
3: 这都在那，就我们三个男人吧。
4: 借条内容你还记得吗？
3: 那我没看借条，他光他俩打借条，又不是就是这么大张纸。
1: 嗯，
3: 对。
1: 你和这个罗还有张辉之间是什么关系？
3: 我们仨都是朋友。
5: 他俩在吃饭的过程中有没有聊过大概这个借条数额多少？
3: 大概得应该3-4万左右，那时候忘了具体多少，应该是有。
1: 当时那个借这个钱，这个干啥？用于干啥？你知道吗？
3: 我听说他媳妇儿办什么养老保险，退休怎么回事？
0: 尽管原告老张手握借条，又有证人作证，但是借款人老栾已经离世。这笔从天而降的债务，他的遗属是否认可并愿意偿还呢？2023年5月29日，黑龙江省鸡西市低道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1: 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之规定，鸡西市低道区人民法院兰陵法庭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审理原告张辉与被告辛晶、栾涛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首先核对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的身份情况。
0: 被告辛女士是老栾的妻子，小栾是他们的儿子。
1: 下面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宣读起诉状，并明确诉讼请求。
6: 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二被告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本金30000元，利息48150元。
0: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诉称，2014年6月，老栾向原告老张借款人民币30000元，双方约定利息为2分，借款用于给其妻子辛女士缴纳养老保险。后经原告多次索要，老栾于2019年向原告再次出具了一张借条。
6: 栾在欠条中认可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的利息为7200元，及2015年至2017年利息为14000元。2019年3月20日，栾重新为原告出具本息合计为62000元的借条。
0: 原告方认为，老栾因病离世，但是他遗留一处房屋，二被告应该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债务。
6: 为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陈述完毕。
1: 下面由二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进行答辩。首先由原告辛晶进行答辩。
7: 我妈是不会说啥，我答就行了，我不知道这些事儿啊，那这些利息啥我都不知道。
0: 老栾的儿子表示，他对父亲这笔债务并不知情，老栾生前也没有对他提及过此事。让他感到疑惑的是，多年之前的借款为何直到父亲离世才找上门来，而且利滚利之后，他们所需偿还的欠款已经是本金2倍多。他父亲只是普通的煤矿工人，家境也不富裕，为何愿意背负如此高额的债务呢？
1: 首先由原告逐一出示证据，并说明想要证实的问题。原告陈述一下证据一名称。
6: 原告证据一是栾爱波为原告出具的2张借条，出具借条的时间分别是2017年2月5日和2019年3月20日，证明栾爱波向原告借款本金30000元，截止到2015年6月至2017年6月，利息是14000元，借条是原价。
1: 下面请法警 将那个原告的证据一提交给

0: 二被告。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及要证明的问题有无异议？首先由被告姓丁说一下异议内容。
1: 关键后期他的事儿我都不参与，我也听不清。有病了，吃些药哪也不那么好使。
0: 说一下你对这份证据的意见。
2: 不太清楚。
1: 我吧不太清楚，他的字体我是知道，因为后期他的事我都不参与了，就是我也根本我都不知道了。
0: 他字体你清楚
1: 啊、
0: 你认识对吧、那你认为这个借据是不是罗安博书写，是不是真实的？
1: 咱也不知道他咋写写的，他没跟我说，我也不知道。
2: 这个不像的，
1: 字的确有点不像他字体。
3: 眼见母子二人对借条的真实性有所疑虑，原告方随即出示了证人老周的书面证言。
0: 下面请法警将该证据出示给二被告。
2: 有疑义，这些事儿我和我妈都不清楚。
1: 那个，他借这个钱不是给我交养老保险，其他他和他怎么说的我也不知道，他回家也没跟我说。这个我是肯定。
2: 这个周是谁呀？
3: 老栾的儿子并不认识老周，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他无从判断，而他的母亲对此也是心存疑虑。在他的记忆中，老栾从未给他缴纳过3万元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母子二人表示，于他们家而言，3万元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从来没听老栾提起过这笔债务，而且在过去几年间，原告老张也没有登门向他们讨要过借款。现在人已经过世，对方突然说有债务要偿还，这死无对证的事儿让人如何信服？那么原告老张为何沉默多年，非要在此时追讨自己的权益呢？难道这笔债务真的另有蹊跷？他的委托代理人出示了一件让法官都觉得有些诧异的证据。触目惊心，利息竟然高于借款，
4: 本金3万元，利息48150元。
2: 不知道这些事儿啊，这些利息啥我不知道。
3: 父债子偿，夫债妻偿，人亡，欠债能消失吗？
4: 将自己名下的房屋交给原告，用于抵押担保该笔债务。
0: 这个房价为什么在你手里？
3: 现在开庭，继续播出。
0: 下面请原告继续举证。证据二名称：
4: 原告证据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证明罗爱波向原告借款时，将自己名下的房屋交给原告，用于抵押担保该笔债务。
0: 这个房价为什么在你手里？
5: 他当时借完钱，说2-3个月给之后，他始终还不上，或者把房照给我拿来的，压到这儿。
0: 罗爱波当时交到你手里，压给你，
5: 对，
0: 作为借款压给你的，
5: 对，
0: 是不
5: 是？就是让人放心，不是骗他。
0: 这房照大约什么时间交给你的？
5: 时间是2014年交的，应该是。
3: 原告老张说，有这本房屋所有权证在手，他心里并不是特别担心这笔债务。后来老栾因病离世，他觉得贸然上门讨债有些不近人情，但是他突然得知老栾的这所房子可能要拆迁，如果房子拆迁产权人变更，那么他的借款可能真要付之东流，于是他赶忙提起了诉讼。他认为被告母子可能记不起这笔债务，但是他们不可能不记得这本房屋所有权证。
0: 下面请法警将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出示给被告。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只要证明的问题是否有异议？
2: 这有啥异议？这就是我家的房照。
0: 这个房照是真实的是吧？没有异议。
3: 对于房屋所有权证的真实性，老伦的妻子和儿子没有提出异议。原告老张认为，既然母子二人还记得家里有这本房屋所有权证，那么就意味着他们二人知晓老栾这笔债务的来龙去脉。因为房屋所有权证并非可有可无的小物件，多年以来

0: 一直压在他这里，二被告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1: 询问原告，罗爱波的遗产及法定继承人对你主张这个债务是否知情？
2: 他原来说房照拿来，他说知道，那知不知道我也不能上你家去问这个事，我就不知道。但是过后这么多年了，也没人来找说这个房照，我认为还是知情。
1: 就你认为是知情的是吗？
2: 对，因为他也说他家里人知道。
1: 二被告对这个原告认为他与罗爱波之间这个债务是知情的，你们认为是不是属实？
3: 我不知道，他不那一开始不知道，对，您告诉我，房照给他很长时间我才知道
1: 的。文涛表示说他不知道，
3: 他不知道，他不在家。
1: 新京认为是一开始不知道，
3: 对，
1: 后期是怎么知道的？
3: 后期登房子登记，你俩就签签登记。
1: 后期就是按时房屋
3: 没事，他也没去看房照，登记找了才
1: 找不着房照，
3: 对，这么才知道。
1: 后期按时房屋涉及到征收的时候，完发现房照没有。
3: 对，应该要登记去嘛，上社区。这他才说的嘛，
4: 他都把房子押出去，不到押。
1: 完了，罗爱波说的这情况是不是？罗爱波说把房子押给谁了？
4: 没说。
3: 他说他押给他，他一说他我也知道。
1: 是说的知道房屋罗爱波押给张辉了
4: 你说这么多话，你就直接说你知道就得了呗。
0: 在法官的追问下，老栾妻子辛女士改口称，她是后来才得知有这笔债务存在，但是她明确表示，老栾借钱并非用于给她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而是另有他用。
1: 因为辛，你后期知道这个借款了，你陈述一下。这个当时罗爱波这个借款后借款用途是什么？
3: 我问他，他是说给跨行借，他是跟我这么说的。
1: 原告对被告陈述的借款用途，你们认为是否属实？
2: 不属实，因为煤矿当时我知道煤矿的情况。
1: 你认为不属实？
2: 对呀、
1: 怎么的？
2: 要是煤矿用，我也不能借给煤矿了。
1: 如果是煤矿用的话，
2: 对
1: 啊、你也不能出借给他。
2: 那肯定不能，100%不能。他这是因为个人才，办养老保险，他就到时候办完就能开支了。为那煤矿，那都那俩已经欠很多钱了，我能拿这钱去上煤矿去全拿全大棚去，根本是不可能的。
0: 触目惊心，利息竟然高于借款。
5: 本金30,000元，利息48,150元。
3: 利息我不认可。
6: 利息的最终计算终止时间呢，已经超过了被继承人的死亡时间。
0: 是夫妻共同债务，还是遗产范围内清偿？
6: 登记的是单独所有，那也要考虑可能是夫妻共同财产。
0: 现在开庭，继续播出。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老栾的这笔借款到底用在何处，目前已经无法追查。如果借款只是老栾个人债务，那么清偿范围就在老栾个人遗留财产之中。
1: 被告陈述一下老栾所遗留的财产具体范围及数额。这个除了这个房屋之外，还有其他遗产吗？
3: 啥也没有，
1: 没有了。
3: 没有。
1: 下面询问原告，你是否知道罗爱波所遗留的财产具体内容？
2: 我就知道有一个，他拿来的就是房照，别的我就不清楚。
1: 原告，你陈述一下罗爱波的法定继承人有几位，姓名以及和被继承人罗爱波的关系。
2: 我认为是有两位吧，一个是他的妻子。
1: 二被告对原告所述的，你们认为是否属实？
4: 属实。
1: 二被告对罗爱波所遗留的财产，法定继承人是否接受继承？
4: 我妈接受。

0: 嘛。
1: 被告小栾当庭表示，他放弃继承老栾遗留的房产，这意味着老栾的房产如果法庭认定是其单独所有，那辛女士需要在房产的全部范围内进行清偿；如果法庭认定是夫妻共同所有，则辛女士已经继承了老栾的那一半，她需要在老栾的一半房产里清偿。
2: 二被告对原告所主张的债务是否认可数额，是否认可利息？
3: 不认可，利息我不认可，我就是把那房子处理了，我把从咱家他那半给他，我就是这个意思。
2: 利息你不认可，房屋呢？
4: 不认可了，你咋的？
3: 对，在处理完了，后完了。给他一半。
2: 下面由原被告确认一下案涉房屋具体的价值。原告陈述是大约6到7万元，那你双方可以议定一个双方都认可的价值，然后呢咱们就确认一下这房屋就是现值多少。原告
5: 具体估价的话，那就你就取个中间价吧，6万5。
2: 六万五可以吗？二被告可以吗？可以。好，
1: 原被告双方均认可房屋65000元的估价。被告辛女士认为，她继承一半房产之后，另外一半房产处理后，所得正好可以偿还3万元本金。但是对于本金之外的利息，她和小伦都认为标准过高。
2: 原告，你再陈述一下，你们对借款被吸是依据什么标准计算的？
5: 我们后边就是从14年的6月份开始计算。
2: 当时和罗爱波这个借款的时候约定利息了吗？
3: 约定是二分的。
2: 以什么方式约定的利息？
3: 书面，在借条上约定。
2: 这个借条是否能提供到庭？
3: 已经提交了。
2: 那原告也就是说的62000元那个借条是第二张借条，是不是？
5: 对对对。
2: 第二张借条里头是本息合计，对吗？
5: 对对。
1: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民间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老栾借款时与老张约定的利息并不低，从2014年借款至2023年5月，利息已经有48000多元。那么这部分利息法院能否支持，又该如何偿还呢？
2: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原告发表辩论意见。
3: 原告在庭审中提供的两份证据及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能够证明借款事实存在，其余就原告坚持起诉状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的意见，没有其他新的辩论意见。
2: 下面由被告辛晶发表辩论意见。
0: 没有。
2: 有什么？
3: 没有。
2: 没有。文涛
0: 没有
2: 发表辩论意见。没有。法庭辩论结束，下面当事人做最后陈述。首先原告做最后陈述。
3: 坚持诉讼请求。
2: 二被告最后陈述。
0: 你有啥说的？
3: 我反正我就是就像刚才说那个房子，就是那边那边就给他，我就是这个意见。
0: 那你那边你留
3: 了？那我那边我留了。
2: 下面进行法庭调解，各方当事人是否同意在合法自愿的基础上对本案进行调解？原告，
3: 原告同意。
2: 同意调解。二被告同意调解吗？
0: 同意。
2: 同意调解。
1: 鉴于原被告双方同意调解，而被告辛女士也愿意用一半房产偿还3万元本金，所以法官让双方暂时搁置高额利息的争执，并提议一同前往涉案房屋。毕竟那所房屋涉及拆迁，估价能否超过65000元，需要双方到现场再次确认。
6: 能进去看吗？
7: 这咋的？
6: 开不开了？开不开了？
7: 钥匙全上锈了，都
6: 全上锈了。你这他这个房子就这样，在这个特别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合不上价。那拆迁那个动迁那个说没说什么时间？
7: 反正现在个都给量完了，说这回再指定能拿了
6: 啊。
2: 不是那个也可以，就你们双方议定一个期限。
6: 你议定一个还款期限，
2: 就是这个数据方案，你接不接受？这个遗产也就这些了，你看看。

0: 面临的吧，他有他的困难，我有我的困难。我要是找
1: 把你考虑一
0: 下，我原先吧，那因为他爸活，我能尽量给他拖，给他挡。我一直为啥能挡到现在？我能挺到有牙挺，我都给挺，挺到现在，他人没了，这咱也是没有办法，没办法，没招儿，你怎么着？
2: 但是我跟你说，法律有规定，人家只在被继承遗产清偿范围内，人家偿还，是不是？
0: 遗产是他留的遗产是一方面。或者是说夫妻共同债务也有个一方面，
2: 你这个案件里边不涉及夫妻共同债务，再一个你这案件那个夫妻共同债务那个也还得再查明，啊，借这笔款到底是用于什么了，那得再查明。但是你就仅你现在这个案件来分析，来研究的话，那现在就是这个房子在遗产这个房子的清偿范围内，
3: 能用于偿还老栾债务的财产也只有这套房子。经过现场了解，房子因地理位置偏僻，年久失修，而且拆迁日期也没有确定，目前评估价不会超过65000元。看完房子，法官又赶忙去调查房子的权属。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是吧？我们三天全部关心一块查询了，能不能查出来？
2: 现在来看，这个不清晰不明确，到时候得看看他档案。那档案里边的时间，如果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话，那么即便这个房产证顶上登记的是单独所有，那也要考虑可能是夫妻共同财产了。如果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老有50%的份额，他们被继承的遗产份额也就相应的缩减了。这样的话，清偿的数额也就减少了。有可能啊，下午庭审，他俩还得再因为这事儿发生争执呢。你好，我们是迪乐区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
3: 经过调查，房屋产权人仅有老栾一人，购买时间为2004年。被告老栾妻子和他于1988年结婚，这套房。

0: 子属夫妻共同财产。最后，主审法官根据原被告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调解，法庭对3万元本金、1万元利息、总计4万元债务做出了明确认定。同时，在涉案房屋拆迁日期不明的基础上，明确了以2026年6月1日前作为期限，被告方清偿老栾生前所负与老张的债务。
1: 现在咱们这个调解的结果也折射出继承人在这个被继承人所遗留的财产的这个限额内，我负担了我的自己的诚信的义务，我帮我的这个父亲，或者是我帮我的这个丈夫，履行了他生前与他人的一个基于诚信所举的债务。因为对方既然能把钱借给您，那就是相信你有这个信誉，它是一个基于诚信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法律关系，那么你也应该诚信，那就是把钱还给他。那么什么时候还，怎么还，那么因为你的情况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是最终咱们这个案件兜底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他的这个被继承人通过对他的这个遗产的实际价值的一个确认，然后最终在这个范围内清偿了他这个部分的这个债务。
0: 本案中，原告一直拿着房产证，明知老栾无力还钱，也无法处置房屋，到头来还要打一场官司。借钱贷抵押物的正确做法是什么？
1: 应该是，通过，老栾去配合原告对房屋呢进行个抵押登记。啊，通过抵押登记以后呢，老栾和这个原告之间呢就形成了一个带有抵押权的一个债权债务。如果要是与老栾生前呢是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债权债务关系的话，那么原告也就不用再打这场这个被继承人债主清偿的纠纷了。他其实可以通过什么呢？就是因为老栾还不了债务，那么要求行使他的抵押权，对这个房屋进行变现以后，然后清偿了他的债务。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利乐，用好品质守护成长。

0: 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猫砂全泥多，工厂直销，结团紧实，好用超放心。
3: AI 为何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频频输出虚假信息？
4: 我在地铁车厢里看路线图，看了三遍，六号线就没有大望路站。
3: 伪造病例，变造图像， AI 产物为何能轻易以假乱真？
5: 我的照片被人发布到了色情网站上面， AI 一键脱衣，这是裸体的照片。
3: 技术滥用的背后， AI 乱象又该如何治理？
6: 各个平台要去建构去

0: 欢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有问题问 AI， 这是很多人现在形成的新的生活习惯， AI 也会一本正经的给你一个答案，但是 AI 的回答从来都不代表绝对正确。不少人已经发现 AI 时常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更值得警惕的是，还有一部分人恶意利用 AI 技术生成仿真图像、虚假视频，以假乱真，肆意违规。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当下的 AI 生成乱象。
1: 2025年6月，原告梁先生使用一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查询某高校报考的相关信息，但却得到了错误的回复。
2: AI 大模型呢，实际上给他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主要涉及到他所报考的学校这个主校区的一个错误信息。
1: 发现问题后，梁先生随即在对话中纠正 AI， 但 AI 坚持信息无误，甚至主动给出解决方案。若生成内容有误，愿意赔偿10万元，并建议梁先生到杭州互联网法院起诉索赔。直到梁先生提供了该高校官方招生信息， AI 才承认自己生成了不准确信息。梁先生认为， AI 生成的错误信息对其报考决策构成误导，对其权益造成侵害。既然 AI 承诺赔偿，那责任就应该由这款 AI 应用的开发公司来承担。据此，梁先生将这家公司起诉至杭州互联网法院，索赔9999元。
2: 现行民法典规定，享有民事权利的主体实际上只有三类，一类是自然人，还有一类呢是这个法人，还有一类是这个非法人组织。那么人工智能呢，从现行法的意义上来讲呢，其实并没有赋予它的民事权利能力，也没有赋予它民事主体的资格。至少从现行法的规定来讲的话，目前人工智能还不能做出一个独立自主的意思表示。
1: 那么开发公司是否要承担侵权责任呢？
2: 第一个，他应该告知用户现在提供服务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第二个层次，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的这些信息可能存在不准确，需要由用户自行的去做一个斟酌。第三个是在一些涉及到生命安全的这个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应该要发出警示。这个被告公司呢，它实际上在这个注意义务这方面呢，采取了比较合规的一些措施。
1: 同时，原告主张其因信息错误而错失报考机会，并产生额外成本，但未能就此实际损害的发生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依法难以认定损害存在。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的案涉行为不具有过错，未构成对原告权益的损害，依法不应认定构成侵权。最终，杭州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而类似的 AI 幻觉事件也不止一次发生。北京的李先生在乘坐地铁6号线时，向 AI 询问从北京通州坐地铁如何换乘前往玉泉路站，同期 AI 第一次给出的路线就出现2次错误。
3: 首先，他让我在换乘站换1号线，往环球度假村方向乘坐。我去的是玉泉路，是在西边，环球是在东边。我要是往环球方向坐车，只会离玉泉路越来越远。另一个最气人的是 ，AI 让我在大望路站换乘。我在地铁车厢里看路线图，看了3遍，6号线就没有大望路站。
1: 此后，李先生告诉 AI 软件，6号线没有大望路站。AI 立刻道歉并承认了错误，之后给出了新的换乘方法，让李先生在苹果园站下车换乘1号线，但这一次的路线指引同样是错误的。
3: 我告诉 AI 苹果园站改封闭了，他立刻确认苹果园站确实是封闭了，然后又给了我一个新的路线。这哪里是 AI 在帮我，简直是我在给 AI 科普，给他提供信息。
0: 刘老师，其实本案当事人小梁碰到的这个情况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遇到过，就是你问 AI 一个问题， AI 会一本正经的给你一个答案，看起来很可信，但是你稍微一核实发现这里面虚假内容很多，他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对，
0: 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4: AI 的工作原理呢？

0: 跟人的思考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AI 实际上因为它学了很多人类的这个语言啊，它就学会了掌握了人类语言的一些规律，所以它去产出它的内容的时候呢，实际上它会去推测或者说是它去猜测人类语言里面下一句大概率会出现一个什么话啊。比如说我们如果让 AI 去举一些案例，那么正常我们以为 AI 会去找到相应的案例告诉我们，但这个时候其实 AI 它有可能会去判断说，哦，你问了一个案例，那可能人类回答的时候他都会给出一些案例，所以这个时候他为了符合这个规律，他就会去编造一些案例。但这个编造的过程呢，实际上又跟人类语言的那个规范啊，人类语言的表述方式又非常像，因为他掌握了规律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他说的是一本正经的非常规范的啊，但实际上他可能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有时候呢，一方面呢是大模型公司他去训练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应该有一些幻觉纠正的这样的一些机制。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鼓励用户去问的时候，其实我比如我自己，我会问跟他说，你给我这个材料，你要附上权威出处的一个来源的链接，同时呢你要对这个链接再次进行一个核验，再提供给我啊。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相对靠谱一点。
1: 如果真的是比较正式的，你还是自己要去核验一下的，不能他说什么咱们就是什么。
0: 对，
2: 逗大家开心的姑娘，其实一直靠着吃药喝酒硬撑着，晚上她失眠焦虑到崩溃了，这些苦她全藏起来了。
3: 北京某短视频博主看到一名主播离世引发全网关注，为蹭热度赚取播放量，直接向 AI 下达创作指令，要求撰写关于主播离世口播文案，还让 AI 抓取网络零散资讯补充细节，倡导关注健康。
4: 在这条短视频当中，被告提到该主播每天直播15个小时，深夜还在背台词，医生让这个主播治疗休息，但是其团队催促其进行直播等相关的内容。
3: 视频流出后，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涌入评论区，指责主播所属经纪公司压榨艺人，直接导致该机构社会评价大幅下滑，品牌形象受损，经纪公司随即向法院提起诉讼。
4: 原告方主张被告发布的这条视频造成其社会评价降低，侵犯其名誉权，应当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相关的法律责任。
3: 但被告方主张其发布的这条视频是使用 AI 生成的文案，不构成侵权，不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一方面，AI 只是内容生成的一个工具，整个文案内容的生成，利用文案拍摄视频并对外进行传播，都是由被告方自主决定的。另一方面，被告作为自媒体博主，其选用涉案 AI 生成的文案录制视频并对外传播，意在借助社会热点事件进行涨粉引流。依据这个权责一致的原则，被告在享有传播内容带来的流量收益的情况下，也应当承担对应的这个法律风险，对于其选用的内容负有这个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义务。
3: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后，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
4: 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涉案的视频已经删除了，因此，本案呢，法院最终是认定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并判决被告承担赔礼道歉、赔偿一定经济损失的法律责任。
1: 普通用户哈，如果使用这个 AI 制作一些视频啊、图片啊，在自己的自媒体上发布，他给咱们生成之后，我们要不要自己核验一下，以防发生类似这种侵权的风险呀？
0: 因为虽然用 AI 生成这个内容，但只要你作为你的自己的这个账号的内容发布到自媒体上去公开传播的话，那么这个发布者这个个人他就要去承担所有的这个责任啊。你不能说哎，因为这是 AI 生成的，所以我就不用承担责任，这个其实跟是不是 AI 生成的关系没有那么大。那么在这里面呢，其实要核验的就是几个层面了。第一个层面就是事实，是吧，你的这个事实是不是有来源，是不是一个可靠的来源啊。那么现在其实我们的监管部门也要求自媒体在发布信息的时候要注明来源啊。你要是完全没有来源的话，那你怎么去证明你这个事实是真实的哈？第二个呢，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内容里面它有没有可能涉及到一些侵权的问题，对吧？比如侵犯别人的名誉权啊，有可能是编造的导致的，也可能是你夸大其词造成的啊，或者说是侵犯比如说知识产权啊、版权啊这些问题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说你的这个传播之后，有可能你内容不是完全虚假的啊，可能只是有部分的这个虚假，但是它一旦传播开之后，可能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有可能是对其他人的利益的影响，也可能是对整个分。

0: 围的这个影响，有些不良的导向，这个包括是不是适合未成年人去看啊，这些都是需要去关注的。
1: 今年上半年，在上海市杨浦区一家烤肉店，一名阳性顾客用餐后声称身体不适，向店家出示了医院就诊记录、医疗发票，并且要求店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就持续投诉曝光。为了息事宁人，店家最终给杨某转账2000元赔付。然而没过几天，这家烤肉店的负责人在与另一家餐饮店的负责人聊天时，发现对方竟然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
2: 两家店店长又是熟悉的，是朋友，然后他们那个也是自己闲聊的时候发现，哎，你这个情况跟我那个情况太像了，而且那个举报人都姓杨。然后他说，哎，那个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都是一样的，或者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了。
1: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就餐过程并无异样。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如果是食材有问题，那为何只有杨先生一人出现身体不适？带着疑问，民警仔细甄别发现，杨某提供给商家的就医证明和相关材料存在多处疑点。
2: 就是上面这边是嫌疑人当时所使用的投诉举报材料，下面是民警从那个第七人民医院实际调过来的真实的电子票据和医疗收费明细。那个可以看到，就是像这边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所开的一个发票，而且这个章第七人民医院的发票，它是这个章是不可能长这样，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1: 经向医院核实，杨某根本没有就医记录，他所提供的材料均为伪造。据此，民警判断杨某有敲诈勒索的嫌疑，依法传唤他到派出所配合调查。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3: 你刚才跟我讲你没过去看病，所以你伪造的材料。到底是你没空才伪造的，还是你就是想伪造？
4: 是想伪造。
3: 当时要交赔多少钱？
4: 2500吧。
1: 原来杨某偶然在网上看到有人发布急性胃肠炎的诊断证明，并借此获得赔偿，于是萌生了以食品安全为由向商家恶意索赔的念头。他先是下载他人的就诊记录图片，再利用 AI 大模型对图片进行篡改，比如替换为自己的姓名，调整就医日期，伪造金额，以及特意在诊断证明上备注因食用未熟透牛肉引起细菌感染等，生成一套自以为可以以假乱真的病历与发票。
2: 就问了他，你这个材料有吧？有纸质的吧？他说没有，都在手机上。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那个加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1: 为了给商家施压，杨某曾使用 AI 伪造的材料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自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杨某尝到了甜头，于是在短短一个月内，他陆续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进行索赔，提出的金额也一次比一次高。
2: 嫌疑人到案之后，我们公安机关提取他手机，提取出来发现他那个举报材料里面有这家店，我们再倒过来联系了那个被害人，他当时也跟我们说是确实是，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然后赔了他500块，但是他当时索赔其实已经是6000了。
1: 截至案发，杨某已成功敲诈勒索2起，未遂2起，非法获利2500元，所有赃款均被其个人挥霍。类似案件也层出不穷。2026年7月14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发布情况通报，表示此前在摄影比赛中获奖的洒乐园林经核实为 AI 生成，撤销赛事相关认定。2025年11月，广东一12岁男孩用 AI 生成家中闯入流浪汉图片，吓坏整个小区。如今随手就能操作的 AI 绘图工具，让虚假图像的制作门槛降到极低，各类扰乱秩序、投机取巧的行为屡见不鲜。
0: AI 本身就是一个技术，但是如果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哈，然后比如说用在这种票据啊，然后文书方面，一旦这种 AI 生成的图片被滥用了，那是不是我觉得影响是非常的恶劣的呀？
5: 对，就比如非常明显的，你要是生成一个假发票，我认为这个其实是应该去管控的，
0: 是不是？就源头上现在是不是应该就是不给你做？
5: 对对。

0: 治理我觉得得抓好。
1: 是的，是的。现在其实 AI 肯定有一些东西是不，比如你说 AI 形成这样这个人民币，它肯定是不给你形成的，是吧？
0: 嗯、
1: 那么像这一类，比如明显的像票据的这一类啊，发票啊。啊，这个实际上是有必要去让大模型厂商去做这个合规的。
2: 对呀、啊，你拿着这么真的东西，你骗我，那不是一骗一个准吗？
1: 对，而且上当受骗的问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对真的东西我可能也不敢信了，是吧？就你真的东西拿过来，本来是可以很顺畅的去处理一个业务，现在可能我们要加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验证它，增加了很大的这个困扰。
2: 所以说，平台这边是不是它应该是在技术上是有办法，就是在源头上遏制这种假冒文书的生成的呀？
1: 对，平台其实应该在合规的这个。上面要加一层，就是你生成的内容是违法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在某些情况就不能去给它生成啊，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行为就是要去做违法的事情，比如说刚才说的生成票据啊，啊生成这个相应的文书啊、证明啊，啊那么在这种情况，特别是如果涉及到有公章的这种情况啊，那很明显你这个事情。让它生成之后，它不见得是不太可能是去做什么正常好事儿的话，那么你平台在源头上就应该去做好你的这个代码，做好你对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诫啊，就是让它不要去生成这些内容。
3: 2026年3月，一则新闻引发了网友关注，一名女大学生的生活照竟然被人使用了 AI 一键脱衣技术，并发布在了互联网上。
4: 有一个网友告诉我，我的照片被人发布到了色情网站上面，已经 AI。一件脱衣，然后我就这是我这个照片，很恶心，非常的恶心。
3: 一张日常生活照竟然被一件脱衣成裸照，这起事件不仅让受害者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无数网友感到后怕。这些 AI 脱衣的软件究竟从何而来呢？记者尝试着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一件脱衣，发现有不少详细的图文或视频教程，标题具有很强的诱导性，例如一件穿脱衣，如何快速P掉美女衣服等等。而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寻求资源，有些博主则通过直接分享、邀请进群等方式将这类技术进行扩散，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上设立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以付费入群为诱饵广招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教你一键脱衣的详细教程，这样的行为往往就会触碰到法律的红线。
5: 第一个群组我们当时看的时候里面已经有27000人了，然后在他的这个所谓的高级会员群里面也有大几千号人，他售卖这个软件的工具的价格呢也是一路的飙升，从2023年的60多块钱到2025年的168元。
3: 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设立了好几个群组，并在群内贩卖 AI 一键脱衣的软件和配套教程，以此非法牟利。
5: 他为了方便别人使用，他就把这样的一个 AI 进行了打包，然后让大家便于安装，在本地化进行部署。同时在这个打包过程当中，里面也有一些教学的实例和提示词的这样的一个文档，等于说是它变成了傻瓜化的一个操作。所有人直接下载之后，你就不用去学习什么了，直接打开这个软件直接用就行了，等于说降低了大家使用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3: 花费168元就能买到这款所谓的 AI 脱衣软件，并掌握操作方法。检察官梳理证据发现，在嫌疑人的这几个群组里，共有几千名群组成员付费购买，他们使用软件后还会在群内交流使用心得，分享经验。
5: 群组里面其实有一部分人主要还是就软件的使用的问题向他咨询，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大家就是聊一些违法信息相关的，和脱衣啊、色情啊，或者说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自己制作出来的这样的图片。
3: 2025年6月，警方锁定了张某并将其抓获。经调查，从2023年8月开始，被告人张某在境外社交平台上设立管理群组，并在群组内发布出售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的相关信息，获利人民币10万余元。事实上，张某并非这款软件的原创开发者，他所做的是利用现成的 AI 软件，通过特定关键词进行模型训练，将成型的 AI 脱衣模块进行打包出售。
5: 当时呢，境外的一家公司，他们发布了一款图片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 AI 呢是开源的，大家都可以进行使用调用。这个被告人张某呢就觉得这个工具很厉害，因为可以根据你输入的提示词生成图片，也可以你自己上传图片之后再根据你的提示词对这张照片进行修改，然后他就发现这样的功能实际上可以用来生成色情图片，
6: 相当于程序员对软件写代码来对它进行改造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上传了一张

0: 完整的美女图片的照片，他框定他想要去医的那个部位，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软件他就能够生出一个去医的一个美女的一个淫秽物品图片的一个形象。
1: 那么 AI 脱

0: 进行参数上的调整，从而达到实际不同的效果的。因此这类图片其实也都是虚假的图片。
1: 利用这种一键脱衣的工具生成一张裸照的过程也非常快，只需要几秒钟到几分钟就能批量生成大量淫秽图片。而这样的便利又催生出了下游的黑色产业链，有人买来 AI 脱衣工具后就开始承接一键脱衣的订单，以几块钱一张的价格代加工谋取利益。2026年5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张某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近几年类似的案件也频频发生，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技术员白某某将他人提供的承载人脸信息的特定多数女性图片通过深度伪造技术 AI 软件制作成裸体图片贩卖牟利。
2: 在这个境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广告，广告内容呢就是去衣1.5元一张，
3: 一张图片它卖1.5块，迅速的就能满足相关人的需求。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去浏览白某某在境外社交网站上发布的帖子，经过我们统计，浏览他发布广告的人有30000人左右。他在 QQ 上向351个人贩卖过相关的图片，这个图片数量达到了将近7000张。
1: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白某某就制作了几千张去衣的图片，赚了将近10000元钱。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3: 有让白某某去这个学生的图片，去教师的，去同事的，就他们女同事的这种各种图片，他其实都有。就根据我们调查，白某某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知道可能会有人拿这个图片去实施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比方说这种敲诈勒索啊，或者说继续传播对被害人的名誉造成一定的损失，或者实施一些其他更恶劣的犯罪行为。
1: 2024年，白某某因犯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上游通过训练大模型改造出 AI 脱衣的模块与工具，中游则利用这些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的色情图片，承接一键脱衣的订单，而下游更是将这些伪造的色情图片作为武器，实施敲诈勒索、恶意诽谤，对受害者进行精准的财产诈骗与名誉侵害。2026年3月，河南南阳的一个犯罪团伙将 AI 生成的虚假照片批量装入信封，通过挂号信精准寄给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以此勒索封口费。警方在邮政部门的配合下，成功拦截了280封敲诈信，并将这个隐藏在 AI 背后的犯罪团伙一举抓获。无论是滥用技术的使用者、兜售工具的供应者，还是利用假图片敲诈勒索的下游不法分子，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2: 包装上明确标

0: 帮助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其实针对这些 AI 乱象哈，有很多组合拳，我们看到了这个清朗行动啊，专门针对 AI 的专项行动，以及有一个举报专区你可以举报的。但是我觉得光靠就是国家光靠法律这一块我觉得还是不够的，是不是应该包括我们用户平台然后法律，我觉得就是几个方面都要共同发力啊。
2: 对，这里面可能在法律上层面上呢，还是可以去推进一些技术标准的一些落地啊，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平台必须检测出来这个是 AI 生成的内容啊，那么在造谣的这个问题上，谣言传播的问题上，各个平台要去建构去具体什么样的一套规则，法律可以去给他一些指引。那么从平台的这个角度，他自己也要去开发相应的这个工具。的确很多时候他我们没有办法事前去说你一定要把什么识别出来什么识别不出来，但是呢其实平台只要你有积极性或者你有这个动力去做的话，他完全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把他的这个环境去治理好。
1: 我觉得他没有积极性的时候，那我们就从法律层面，从制度设计层面，然后要求他，这是你的责任，
2: 对，
1: 你有没有积极性，反正你的责任你要履职，
2: 对，
1: 你不履职的话，那我可能就追责，
2: 对，这个是从结果的导向。另外一个呢，就是规定你在哪些部分你都要去做好。那么从公众角度来说呢，其实现在的确很多问题最根本的解决还是靠用户啊，公众自己的这个认知啊、理念啊、心智模式的这个转变，
1: 对，一是提高认知，二是提高素养，然后第三个是提高自己的法律认识。
2: 法律认识。另一方面呢，也有很多用户他可能会用 AI 之后，他其实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法治意识啊。比如这里面提到的，你如果用了这个 AI 伪造了一些内容，你可能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是殊不知这可能是触犯刑法的，不是说有了 AI 你就可以甩锅了。对。那么最后一个呢，还是如果自己的权益被侵害了，你也要有一个维权的意识，真的是推动整个规矩啊、整个规则啊，向着一个完善的方向去发展。
1: 其实 AI 本身只是一个工具，但其滥用带来的乱象已经渗透到生活、网络、商业等多个领域。如何更好地使用 AI， 离不开平台的严格把关、法律的精准约束和每一位网民的理性使用。我们只有守住底线、敬畏规则，让人工智能真正服务生活、赋能社会，并在合规、安全、有序的环境下更健康地发展，我们才能迎接更好的 AI 时代的到来。感谢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3: 多吃点。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5: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0: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人质，可以天天来家里玩。
1: 五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2: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3: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4: 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5: 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
6: 你别离开我，我想你了。
7: 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8: 万事开头难，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9: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10: 日子还得往前过，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
11: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我
11: 也觉得帅爆。
12: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剧懂人心。今天呢，我们邀请三位好朋友继续陪大家来追《凡人歌》。
13: 大家好，我是钱伟。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邹思竹。
15: 大家好，我是小昌。
16: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7: 这个女人是李小月，而这个等在她公司楼下的男人是她的男友那俊。
4: 什么意思啊？
13: 就很登对两个人感觉。
18: 昨晚是错了。
4: 错哪儿了？
18: 不该那么爹味儿呢。
13: 小月真好哈。
15: 对，我觉得小月是个很好的女朋友。
14: 她挺体贴的，
4: 这个冰糖的糖葫芦。
13: 他俩感情基础真是不错。
17: 在那俊的请求下，哥哥那位把女友李小月招进那位负责的部门。谁成想公司老板突然出家，公司顿时陷入了混乱之中。

0: 家庭聚餐的饭桌上，那君一时着急，批评了哥哥那伟的处事态度。
1: 你错了，你太错了。
2: 他当着所有面。
0: 那君的话让饭桌的气氛降至冰点，而李小月对那君的行为表示了不认同。
1: 咋啊？啊？
3: 那是你哥哎，你能那么说话吗？别人俩现在正焦虑呢，还火上浇油。
4: 啊，挣几个钱，真以为自己掌握人生真理了？
5: 小月后来和他哥哥嫂嫂关系一直都
1: 非常好，
5: 一直到他们最落魄，小月都出现着，真是有情有义的。
6: 另外，你们公司老板出家了，你的公司大概率是得黄了，咱是不是得提前规划一下？
3: 跳槽？
6: 对啊。
3: 你不是最讨厌我跳槽了吗？
6: 那这回情况不一样吧？
3: 我才不跳。公司把我开除了，赔偿金不行。
7: 到时候拿着赔偿金，心里正好知道，怎么样？
1: 严肃点。
7: 干什么？
6: 小月，我跟你说，跳槽一共分两种，一种是没头苍蝇一样乱跳，另外一种就是一步一步的有目标式的跳。你
2: 他好想说教，
6: 也不能像现在一样火烧眉毛了也不跳。
3: 你怎么就确定我下一公司一定不会有问题啊？那王总不是也是杀伐果断的霸道总裁吗？人不也突然崩了吗？
6: 你能不能有点危机感？
8: 周围所有的人都得跟我紧张起来。草木皆兵，
2: 他怎么知道他没有努力啊？嗯，
6: 你真的，你跟我在一块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
8: 就在他眼里，他就是不上进，他就是不努力。
2: 在他眼里，他就是最努力的。
8: 对。
1: 杨月，
3: 我这没长进的，别耽误您内卷。
0: 就这样，二人不欢而散，这才有了开头和好的一幕，分分合合也成了这对情侣的常态。而接下来这一次的争吵会有什么不同吗？
6: 我哥这么大岁数，就是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心里一点数没有。
0: 从哥哥那伟家出来的路上，那君再次愤愤地评价起哥哥。原来就在前不久，那伟替老板背锅，却欠下一笔债务，引发了一场家庭风波。看到哥哥的做法，那君简直不能理解。
3: 那你现在在这马后炮有什么用呢？啊，因为一件事就把你哥全盘否定了。
6: 我不是马后炮。
5: 小月的同理心和共情是非常饱满的，对。
6: 死要命，我别的不说啊，他们家存款100多万，外面还欠着房贷，就敢花50万买台车，那汽车都是消耗品。
2: 他也管他哥，
5: 他哥成为了他的一个反例。
6: 保不住了呢，这一家老小是不是得喝西北风去？这俩人就一份收入就敢生俩孩子，你说哪来的底气？
8: 小月说你没事吧？你
3: 没钱还不能生孩子了？
6: 啊？我
3: 不是你天天这么贩卖焦虑，你累不累啊？
6: 我不是说没钱不能生孩子，那钱你都得计划着花，挣多少怎么花，花在哪儿了？养一个孩子的基本开销是多少？你得有数才能生吧？你生完了你养不起，那不是不负责任吗？
3: 人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那没准在人富翁眼里，你连个繁殖资格都没有。你天天计划这计划那儿，累不累？
2: 他终于生气了。嗯。
6: 行，不说他们啊，你饿不？咱吃点宵夜去。
3: 我饿，回家。我说回家，你去哪儿？
6: 这就是回家呀。
1: 撞车了！
3: 真烦你！
9: 啥意思啊？又开始又要好了？
5: 那就是知道怎么哄小月的。
8: 对。
2: 那他们居然还这么甜蜜，
5: 他俩化学反应一直是很强的。
8: 是的，
5: 对。
6: 这以后就是咱俩的家了。啊？160平，
1: 我买的。
3: 你中彩票啊？
6: 什么中彩票啊？之前把那套小两居给卖了。然后又带了点买了这个。
2: 突然之间告诉他有了个房子。
3: 卖他干嘛呀？
5: 对，
3: 那交通也方便，现在还背贷，压力多大呀？
6: 那我有这套房子之后不就更有动力了吗？
3: 我看没这套房子你动力也挺大的。
9: 他最不缺的就是动力。
5: 很会怼人的小月。
6: 现在不干活，但以后想干还干不了了呢。
8: 他前面说他哥，这会儿他背上贷了。
5: 对，
6: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屋啊。这个房间以后装修肯定不成这样，因为我刚一进来我就觉得他们这装修太俗气。首先这个全打掉，这框上包括这玻璃什么的，然后在这儿砌一个小矮台，我们在这儿可以喝点茶呀，晒晒太阳什么的。这屋是我们的主卧，这屋是衣帽间，然后以后给你那汉服打个柜子，

0: 专门放你汉服，
1: 就是他在说我的未来有你，
2: 有你，哦、
3: 那还是
1: 这是我们的未来，
3: 挺幸福的。
0: 次卧，皓宇星辰的，
3: 谁？
2: 皓宇星辰，谁呀？
0: 什么谁？名我都起好了，那皓宇，那星辰，你老娃呀？
4: 谁要给你生娃？你刚不还说你哥他们家鸡飞狗跳的吗？我跟你说，我就一俗人，我比他们还可怕。哎呀，
0: 虽然也说不上他们家哪儿好，但我现在就觉得他们家那样挺好的。
4: 这倒是句实话。
0: 怎么样？观测一下咱们这个小屋。

0: 所以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真的挺希望那俊能娶到小月。
1: 哎，我也觉得那俊，你看他就很明白怎么哄他，
0: 情感基础非常好。
1: 对呀、啊，一进这屋里头，我就告诉你，哎呀，这儿是什么什么，这是什么什么，我的未来生活里你都在，
0: 对
1: 对吧？这是很幸福和甜蜜的这个表达。怎么了？
2: 我觉得。有点甜。
3: 那我看着我也觉得有点甜，就是
0: 除了甜还有没有别的滋味？
3: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突然之间告诉你，我把那个房子卖掉了，然后我有一套房子。我如果是小月，我会有点被吓到。
1: 明白。就是纳俊在做很多重大决定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听任何人的，不单单是小月，他甚至你看他在车上，他首先去点评，去评价他哥他们家的这个生活。
4: 错了，你太错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1: 他哥哥的工作，他哥哥不清晰的规划，在他眼里，他觉得他哥哥他们那个家是不如我和我未来的家的。
0: 所以在整个人群里面，纳俊是非常有优越感的。
1: 是的，
0: 他会有一点点就是俯瞰、批判。而这种感受，处于关系中的另一方，不论是女朋友还是他的兄嫂，可能都是能感觉到的。这个部分其实也会是一个隐患在这儿。
1: 对，我觉得看到这儿呢，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值得我们去讨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这儿都觉得很幸福啊，很甜蜜啊，感觉非常好啊，但是感觉好不好，跟他到底合不合适，这是两个问题。
0: 对，你说的特别对，就是外在，我们一上来就觉得这一对真好看啊，特别登对，而且好像现在也具备了结婚的条件，这全都是外在的那些标准，几乎一一都对齐了。但是内在呢，纳俊他知不知道小月要的爱是什么样的？其实小月这个女孩她是非常感性的。
1: 对，
0: 我可能不需要你给我人生的答案，我需要的是你能够听我讲话，陪我去看花花草草。纳俊爱她吗？肯定是爱的。可是纳俊更想要的是带你去到目的地，房子都买好了，这目的地一，目的地里面还有一个目的地，纳浩与纳星辰，
1: 孩子，
0: 孩子都已经在这目的地都摆好了。但是对于小月来讲，这可能是她。也会感受到那个被爱的甜蜜，但是这真的不是他的最高优先级。他说你被带了，那压力多大呀。
1: 是的，
0: 但是他并没有感觉到纳俊在面对未来的时候把他纳入到了可商讨的可共同去承担未来的那个平等的主体对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所以就是他们内在不一定那么匹配，还有很多各自需要成长的点。
1: 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相处过程当中有些不合适的声音存在的时候，你们觉得这俩人还能够在一起吗？
3: 不能够。我觉得会在一起，但是可能到最后也
1: 还是会崩
3: 分开，因为时间一长，受委屈的次数多了，谁都忍不住吧。
2: 我是很复杂的，就是我现在心情，我觉得他们有时候很甜蜜，但是有时候呢，我觉得也挺痛苦的。
1: 请你举例分析一下，日常生活当中你们俩是就是更互补还是更相似？
2: 我找女朋友，其实我应该是有一个所谓的标准吧。我是特别容易对自己很相似的人有那种感情，我会从她的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影子。
1: 就是好像她就是另外的一个我，像照镜子一样。
2: 对。
1: 但是有一些人就会恰恰相反，就会找跟自己性格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比如说出门旅行，他是一个特别随意的，他就希望找个另一半就是咔咔咔像纳俊一样把攻略

0: 什么都做好，就你引领着我，哎，我觉得我也乐在其中，我很享受。对呀，被安排，他想比我周到，我觉得我有一种那种被爱、被满足、被宠的感觉，他享受其中，不管有没有被安排，你只要是满足的，你是幸福的，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就是你会发现，有的就是情侣啊，亲密关系可能在头五年是匹配的。啊，就是你的这个状态和我的需要刚好是匹配的，但是往前走，我的需要变了，而你可能并没有看到我的成长，也没有跟着这段关系一起去长，这个时候其实冲突和分歧就会出现了，
2: 就会发现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
1: 你会发现亲密关系为什么很复杂，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在最早的时候，你会因为他，哇，他很像一个我童年很温暖的父母亲带给我的那种甜蜜感，跟他在一起，可是你在这关系里面你会成长啊，所以这很有意思。如果说一段关系它看起来好像说内在不是那么匹配，那除了分开和勉强在一起，有没有第三条路呢？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心理成长，它是永远都是第三条路，我可以长，你也可以长，我们这个关系还能长。我觉得这个是一条非常值得去投入跟探索的一条路。
2: 那是两个人都要去，
1: 两个人都要去。所以我们就真的要去看纳俊跟小月，他们俩是不是有可能匹配着彼此，支持着彼此去成长。
0: 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们面对比如说老板要给你升职加薪，那前提条件就是你稍微得加点班，多付出点努力和劳动，你们会做何选择？
3: 那得看升多大的职加多大
2: 啊，看值不值得。
3: 我很具体的，我要
0: 给你安排个专场啊
3: 啊，这个我加，这就是看就是主要是给多少了看。
2: 我也加，跟唱歌保持一致。对，
0: 你说放在小月身上，那个答案就是否定的。这些在纳俊眼里，那简直是天雷滚滚。来吧，我们继续来追剧。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10: 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3: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10: 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鑫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态度呢也不太端正。
5: 李小月先前被公司找借口辞退，
6: 开掉了。
5: 可领导看过她的方案后，又觉得李小月能力不错，甚至许诺了更高的职位和薪资劝她回来。可不愿表演勤奋的李小月拒绝了升职的诱惑。
7: 我不想干。
8: 你不想干？
7: 我不想干市场经理。
9: 李小月，你考虑清楚啊！干经理的话，每个月工资能多拿5000，而且年终奖金也不少。
7: 5000不够。
10: 李小月，趁机抬价特别不好，这是人品问题，那还谈什么呀？
9: 不，你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
7: 是这个意思。
9: 你差不多行了啊，5000不少了。
11: 小月的工作能力是很强的，
12: 对，所以她并没有那俊想的那么差。
11: 对，
7: 是不少，但是像秦总刚才说的，我这个人工作认真负责，换句话说就是爱操心嘛。这我之后如果真当上经理了，肩上担子一重，肯定愁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到时候落一身病，说不定还会掉头发呢。
11: 特别有能力的人，一般都很有个性，
13: 内心很稳定。
11: 对，
7: 5000不够，最起码得10000。
9: 公司现在是信任你，才把你叫回来给你升职加薪，你现在这么做，趁火打劫喽。
7: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公司真想让我回来，觉得我是个人才，那就不如给我转正，光转正，这样对公司对我都好。
10: 你这话怎么讲？
7: 我给大家算笔账。这第一呢，给我转正，我不用担经理的责任，压力小。第二，这转正涨的工资肯定比5000少吧？对公司来说性价比也高。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最少的钱让我为公司继续出谋划策，也满足了林总对人才的需求，一举三得。
10: 大总怎么想？
9: 这我还是看秦总怎么想吧，听秦总。
10: 不是他这一下吧，他给我整不会。你升职加薪你也不要，那我就不愿意跟。
7: 那我明天来上班。
10: 可以啊。
5: 恢复工作后，李小月立刻向那俊通知了这个好消息，二人当即相约火锅店。
14: 来，你跟我说，咋回事？怎么又回每天了？我哥办的。
7: 上次做的方案哥觉得不错，就拿给公司看了。公司呢也认可，所以说要把我叫回去给我转正，还要给我升业务经理。
14: 真的假的？
7: 比这涮羊肉还真。
11: 哇，多好啊！
13: 喜事儿，
11: 你看，
14: 好，太好了。这，咱得庆祝一下，喝点儿。那个，
7: 但是我拒绝了。
14: 啊？
13: 3秒之后才反应。
11: 哦，
14: 拒绝了。升职加薪拒绝了。为什么？
7: 累呀，那当业务经理操心这操心那儿的，到时候哪有休息时间啊？而且我不是帮你盯装修的吗？
14: 我盯装修这事儿，那是个人就能干。实在不行，我找个装修经理看着呗。
7: 那又得花钱找个人，能省一点是一点。
14: 不，这俩事儿哪个重要？你分不清楚啊？
7: 我今儿心情好啊，别说教，别扫兴。服务员，来俩扎啤。
15: 不好意思，小姐姐，扎啤没有了，您看瓶装的行吗？
14: 几点呀？几点没扎啤了？有没有扎啤啊？你们家？
15: 可以的，
13: 借题发挥。
14: 一瓶，我不喝。
15: 又咋了？
14: 我有病啊！
15: 有病吃药，冲完人发什么脾气啊？
13: 生气了。
11: 生气了。
12: 好冲啊！
15: 不是你过来给谁看呢？对我意见？
14: 我真不明白，那当经理能有多累？怎么别人都穷心，不就你特殊啊？
15: 我们也是。